0: 味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三天两晚出行的全部餐费，一个铁锅炖加四个正餐加两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静学堂，包含两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七顿饭、
3: 住宿。你说是？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2: 叔叔，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6: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圆明园呀，有这个特色，
2: 鸽子来了，
6: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6: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圆明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6: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2: 398呢？
6: 那是
2: 真的假的呀？
6: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
2: 啊！
6: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点点的。
2: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6: 好的。
2: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7: 是的，是的，
2: 真的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7: 超值，超值！
2: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7: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2: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7: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2: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7: 来来来，一定来。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8: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
2: 啊、
8: 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2: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8: 是，确实是，确实。
2: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8: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圆明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2: 嗯，
8: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2: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8: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
2: 意思
8: 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
2: 啊，
8: 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
2: 嗯，
8: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2: 那肯定的。
8: 哦，再加上泡温泉，
2: 还得吃饭呢。
8: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2: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8: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2: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8: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2: 是。
8: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0: 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 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这天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0: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9: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2: 哎呦，
9: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9: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0: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0: 好吃，
11: 我还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10: 好吃，
12: 你超值超值
11: 啊！
13: 当地特产呀，
14: 小时候的味道，
13: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疯狂的抢，
11: 真的。
2: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3: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3: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3: 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13: 鱼鲜
2: 啊，鱼鲜，
13: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13: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13: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3: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9: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9: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9: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 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叔叔您好，我看您跑得好舒服啊！
10: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12: 那太舒服了！
14: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能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泡这个都特别好。
15: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4: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6: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5: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9: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2: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1: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20: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21: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22: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21: 啊，对，
22: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21: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22: 是
21: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22: 这么划算、啊、
21: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22: 哇，你呢？
14: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21: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14: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22: 这太划算了，这个。
21: 对，
14: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22: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14: 没错。
1: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23: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1: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23: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4: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 泡着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22: 嗯，
3: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22: 嗯，
3: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22: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22: 哎呦，
3: 哎呦，物超所值。
22: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22: 太超值了。
3: 是啊，
22: 流口水了。
3: 是啊，
22: 嗯，
3: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22: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22: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22: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22: 您多泡泡啊！
3: 哎，好嘞，
22: 哎，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2: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22: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4: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22: 对呀，
4: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22: 又贴心又周到，
4: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 的几千米以下的头上的这个，所以泡特别好。
22: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都出汗了，
22: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
22: 啊、
6: 嗯。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嗯、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22: 唠唠家常。
6: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22: 那第三呢？
6: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客和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
22: 哦、
6: 对。

0: 没错，我觉得特别值，三天两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嗯，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0: 哎，好的。
2: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5: 你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5: 进来进来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6: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6: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5: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6: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5: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5: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2: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6: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5: 住宿、 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6: 这回来对了，下回
1: 还得来。
6: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5: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哈，
1: 又回到年轻，
5: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6: 而且叫超值，
5: 超值。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三天两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7: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2: 第二遍来了，
7: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
2: 啊，
7: 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7: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7: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槽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2: 398呢？
7: 那是
2: 真的假的呀？
7: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2: 你看
7: 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2: 啊，
7: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2: 你看。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7: 好的。
2: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8: 是的，是的，
2: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8: 超值，超值！
2: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8: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2: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8: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2: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8: 来来来，一定来。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9: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 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

0: 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0: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0: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0: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0: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0: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0: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0: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好吃，好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6: 好吃，
7: 你超值超值啊！
8: 上这一桌饭呀，
9: 小时候的味道
10: 太香了，
11: 我们在这抢。

0: 别嫩，
1: 放
2: 这鱼啊，
1: 强，
2: 鲜的。
3: 这煎饼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0: 对。
4: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4: 这鱼的鲜。

0: 才来，
1: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1: 心情好，又年轻了。哎呀，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3: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5: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想都舒服了。
6: 那太舒服了，
7: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8: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7: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9: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10: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11: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1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那个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1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

0: 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2: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3: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3: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2: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4: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1902年，北京的一个戏园子里，一个少年正在刻苦地学习京剧表演，为将来登台演出，成为一名京剧演员而努力。教戏的老师很认真地一遍遍教导着面前的这个年仅8岁的孩子。一般情况下，机敏的孩子教上1-2遍就能学会，可面前的这个孩子教5遍不会，教10遍还是不会。这么简单的戏，怎么就教也教不会呢？
1: 1901年，虚岁8岁的梅兰芳拜吴灵仙为老师，正式迈入梨园，攻习旦角，开始了自己的学习生涯。
0: 据说在吴灵仙教戏之时，前面放上一个碗，每练一次就往碗里扔一个铜板，即使梅兰芳学会了，仍要等碗里的铜板到了30枚才肯往下进行。在吴灵仙的细心教导之下，梅兰芳身上的缺点一一被克服了。我们不知道吴灵仙对少年梅兰芳的评价，不知道他是否认为梅兰芳是一个唱戏的好材料。我们知道的是，他对梅兰芳的格外照顾和偏爱，却使得一些人看来，这个资质平庸的少年比别人更早地获得了登台的机会。
1: 1904年，年仅10岁的梅兰芳迈着还有些生疏的云步，登上了广和茶园的戏台子。从此，梅兰芳舞台上的一生开始了。梅兰芳后来回忆说，在广和楼的第一次演出中，他是被师父吴灵仙抱着登上舞台的鹊桥，这双抱着他的手一生都留在了他的记忆中。
0: 1911年，17岁的梅兰芳是京城戏台子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剪掉辫子的照片被挂在了照相馆的橱窗中。这一年，古老的中国正在发生着巨变，大清朝覆灭了，男人们渐渐习惯了没有辫子的生活，可听戏的习惯却无法改变。
1: 当时最受戏迷追捧的就是谭鑫培，所谓无腔不学谭，谭鑫培就是京剧舞台上的超级明星。谭鑫培唱的是老生，在京剧生旦净末丑五行之中，老生一直占据戏台上主角地位。戏迷们热爱听戏，因为他们热爱老生那苍凉的声腔，所以当时真正懂戏的人是对着戏台听戏的。而时代的更替让戏园子有了惊人的变化，过去被拒之门外的女人们可以走进戏园子看戏了，她们大多看的是热闹，那些扮相俊俏的旦角正是她们爱看的对象。梅兰芳正是在这时候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她的唱腔透着新鲜，而扮相端庄动人，慢慢的，那些用耳朵听戏的人也开始用眼睛看戏了。

0: 1913年10月，南方的经济中心上海邀请梅兰芳赴沪演出。当时的艺人们如果能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能唱红的话，那才算是站稳了脚跟。这次赴沪之行也是梅兰芳第一次出远门，这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一次演出。要是以纯唱功的青衣戏来吸引上海观众，恐怕不易成功，所以他们临时改变了剧目，改成了刀马旦的动作戏十足的木柯寨，果然是造成了轰动，一颗戏剧界的明星冉冉升起，光芒日上。上海人由此认识了梅兰芳，倾倒于他的扮相嗓音和他的唱念作打。上海滩不仅让梅兰芳迅速走红，这个城市的时尚新潮与进步也给了他许多的启示。在这样的经历之下，梅兰芳创立了梅派演。这时候的梅兰芳身边也逐渐聚拢了一批志趣相同的文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粉丝。当时他们被称之为梅党。
1: 梅党众人相互切磋艺术，同时也以敏锐的洞察力审夺时事的变化。梅兰芳的思想和眼界触及到了梨园之外更远的地方。1915年前后，梅党的文人们取材现实内容，为梅兰芳编写了5部时装新戏。穿着时装的梅兰芳带给戏迷们焕然一新的感觉。
2: 据说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在看了反对包办婚姻的新戏《一缕麻》之后大哭了一场，恳求父亲推掉了包办式的婚姻。
1: 尽管取材短篇小说里指腹为婚的悲剧，改编上演后反应热烈，无论唱念，梅兰芳都能紧扣人物与剧情，突破了某些传统的表演程序。尽管时装新戏受欢迎，但用京剧来表现现代生活，虽然迎合了当时观众的趣味，但京剧中固有的风格和美的成分却容易步入歧途。振兴京剧才是梅兰芳的使命。梅兰芳还喜欢绘画，他感觉到绘画和戏曲艺术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因为中国戏剧的服装、道具、化妆、表演综合起来就是一幅活动的彩墨画。物质生活有了大幅改变的梅兰芳用2000多两银子在芦草园买了一所房子。梅兰芳每天在这里吊嗓读书、画画，和朋友们切磋排戏。而此事不幸的是，梅兰芳的2个儿女先后夭折。为了不让自己更沉浸于悲痛之中，梅兰芳更加的投入于绘画，更加的投入于新剧的排演。

0: 游长城、观梅聚、访梅府是当时流传的一个旅游口号。梅府坐落于北京东城无量大人胡同，这是一所充满着中国古典气氛的院落。几年间，梅兰芳家中光接待的外国各界人士竟然多达六七千人。
1: 到访梅府的人之中，不乏各国驻华公使等贵宾。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不愿支付外交交际费，所以梅兰芳每次接待外国友人都是自掏腰包。梅兰芳实际上是充当了当时的对外文化交流大使的重任，只是来访的

0: 大事可以如走马灯一样的变换，而梅兰芳却不可替代。
1: 当今天我们这些后人说起这位艺术大师的时候，总会说到梅兰芳的一生是不断改革创新的一生，是不断学习不断去适应观众需求的一生，同时也是一个懂得打破传统又继承传统的艺术家。梅派经典名句《霸王别姬》就是在继承传统又打破传统的情况下诞生的。
0: 1922年2月15日，梅兰芳和杨小楼在北京第一舞台第一次演出《霸王别姬》。梅兰芳将柔弱的青衣唱成了刀马旦，他在以古代仕女图为本，改变口红的画法，头上的贴片从角形改成圆形，虞姬服装也下足了功夫。头上的如意冠是梅兰芳自己设计的，霸王。虞姬的复杂心情在梅兰芳精心编排的舞蹈中娓娓道来。梅兰芳的虞姬完全满足了观众，台下观众看完虞姬自刎，这部戏就落幕了。杨小楼也感叹，这哪里是霸王别姬，有点像姬别霸王。传唱千年的霸王别姬被梅兰芳唱成了京剧的传世之作，被列入经典。
1: 为了让外国人明白京剧的唱腔，梅兰芳特意做了准备，特制了演出的乐器和行头。可最让人头疼的其实是演出的经费，因为是民间组织的邀请，这次赴美完全是自费。梅兰芳四处借债，终于凑足了15万美金。据说在临行之前，为了感谢筹措资金的朋友们，梅兰芳还差点错过了轮船，而那一天正是1930年1月18日。1930年2月17日晚，美国纽约百老汇49街的戏院里，好戏正在上演。当晚的重头戏来了，台上出现了一位东方的新娘，台下的观众们屏住了呼吸，如痴如醉，时而陪着台上的这位新娘落泪，时而又跟着她一起开心。真所谓曲终人不散，演出之后已经是深夜，但是台下的观众却没有一个人，他们拼命的鼓掌，把这位刚刚在戏中已经自杀了的新娘演员又逼到了台前谢幕，一次又一次，没完没了。最初只是穿着戏服行头的新娘跑到台前来向大家致意，后来这位演员都去后台卸妆了，掌声却仍然未落。只见一位穿着长袍马褂的身影走到了台前，再度向观众们鞠躬。观众这时候才看清，刚才华丽的新娘竟然是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就是梅兰芳。有人要求梅兰芳穿上戏装，有人来台上献花，台下的秩序一片大乱。戏院主人出来让大家明天再来，因为演出了一天，演员实在是太累了。这一晚谢幕居然高达15次。
0: 初登西方舞台，从隆冬巡回到盛夏，在美国七大城市完成近百场演出。36岁的梅兰芳在美国经济大萧条之际创造了不可能的票房奇迹。1930年8月，自费访美演出的梅兰芳回来了。 国内的戏迷们已经有6个月没有见到梅兰芳了。那天江边的码头上，人们看到了久别重逢的喜悦，看到了梅先生载誉而归的振奋和鼓舞，一切似乎都预示着梅兰芳的艺术道路将会更加平坦顺畅。
1: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一场灾祸改变了包括梅兰芳在内的所有人的命运。这一年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中国一下子来到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梅兰芳逐渐感觉到北平这座城市，它的安详与和平要随着战争的炮火而消散。
0: 在很多人眼中，他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梅兰芳说，资助别人是一件让我感到非常愉快的事情，于是参加赈灾义演、出席募捐酒会也成了贯穿梅兰芳一生的社会活动。梅兰芳还决定要演一些能够激励全国人民的戏，他根据宋朝女将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击退金乌珠的故事编排的《抗金兵》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梅兰芳意在激发民众抗击侵华日军。
1: 梅兰芳说话虽然是轻声细语，看起来没什么脾气，可他却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人，他的一生坚持着正路直行。中国的大片土地惨遭蹂躏，身处其中的梅兰芳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日本当局十分清楚，作为中国第一演员的梅兰芳如果能够出面为侵华日军演出，那么对于他们来说价值巨大。此时的梅兰芳该如何应对呢？面对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和政治威胁，梅兰芳将如何保持自己的气节？
0: 梅兰芳以独特的方式面对战争，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梅兰芳留起了胡子。身为一名男旦演员，有胡子是不能登台演出的。蓄须明志，这就是一名男旦抗日的特殊方式。
1: 可是侵华日军仍不死心，在这之后侵华日军准备组织庆贺演出，继续邀请梅兰芳参加，而这一次梅兰芳依旧是拒绝了。

0: 1942年的一天，梅兰芳病倒了，他卧在自家的床上，为他看病的医生拿起了注射器，看着梅兰芳憔悴的样子，医生不愿意再把针头打进梅兰芳的身上，因为之前已经打过一针。梅兰芳抓住医生的手说道：吴医生，你打，我负责。我抱定一个主意，就是不给日本人演出，我哪怕死我也毫无怨言，我死得其所，你打，我不怪你。这打针和给日本人演出有什么联系吗？原来梅兰芳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日本人的邀请，让日本人想出了一个阴险的计谋。既然梅先生不愿意演戏，那么出来讲几句话总可以吧？这个要求是很难拒绝的。梅兰芳的应对方法就是给自己打伤寒针，因为注射之后身体就会发高烧。为了让效果好一些，没病的梅兰芳一连打了3针。侵华日军派来的军医看到梅兰芳真的发高烧了，便回去报告此事。梅兰芳也逃过了此一劫，但磨难总是接踵而来。一个演员不唱戏，代表没有收入。梅兰芳为了照顾团员，并没有解散剧团。在庞大的经济压力下，他只能卖了北平的梅宅。梅兰芳从此陷入了窘境，各大戏院老板曾捧着金条只求他一场演出。梅兰芳的确也曾经动摇，因为只要答应一场演出，梅家老小这上上下下不愁吃穿可以一年半载。矛盾之中，梅兰芳坚决地说道：我不干，人活到100岁还是要死的，饿死就饿死了，有什么大不了。就这样苦撑了8年之后，梅兰芳终于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他激动得泪水一泻而出。
1: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梅兰芳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刻。上海解放的第3天，梅兰芳参加了欢迎解放军的慰问演出。1949年6月，梅兰芳接到了邀请，赴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文代会。
0: 这是一次充满感慨的旅程。自从1932年离开了北平，到现在已经近18个年头了。这18年中，一代武生杨小楼逝世了，无良大人胡同的家也在抗战期间为了补贴家用而卖掉了。人们还记得当年红遍京城的那个梅郎吗？
1: 当火车到达北京的时候，尚小云、荀慧生、江妙香、袁世海等许多京剧名角都在前门火车站迎候，他们的梅大王回来了。艺术家梅兰芳从此在崭新的环境中开始了不同以往的经历。文代会上，毛泽东听说了梅兰芳返京的盛况，笑着对梅兰芳说：你的名气比我大哟。大会郑重宣告从此废除旧艺人的称谓。在此后，梅兰芳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并出任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国京剧院院长。
0: 在新中国明媚的春光里，梅兰芳率领梅剧团全国各地的巡回演出。
1: 梅兰芳经常深入工厂、农村和部队演出，受到工农兵和群众的热烈欢迎。让梅兰芳高兴的是，解放后几年的观众比解放前几十年的观众还要多。在梅兰芳舞台生活五十周年的时候，人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会。会上，梅兰芳是这么说的：“
2: 全球社会里，我辛辛苦苦地演了几十年的戏，虽然在艺术上有了一些成就，但服务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呢？我是模糊的。解放以后，我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才懂得了文艺应该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明确了这个方向，我觉得自己的艺术生命才找到了真正的归宿。”
0: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终于停战了，党中央决定利用这段休整期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复朝慰问活动。贺龙元帅担任慰问团的总团长，同去慰问的演员之中自然是少不了梅兰芳的身影。
1: 在前线，当他看见战士

0: 通通的脸庞时，当他听到罗生教从冰窟中救出朝鲜少年而牺牲的故事时，梅兰芳被志愿军们感动了，他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水。他说，他的所见所闻无法用文字来表达，只有将全部的感动融入到表演中。面对不能起床的伤病员，梅兰芳跑到医院，没有乐器，就用清唱。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全社会，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的梅兰芳。回想梅兰芳走过的道路，今天能这样充满激情地融入社会生活，不得不令人感慨万千。
1: 让我想到新中国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的时候，我是无限力于反对。这几年来，我觉得我越来越年轻了。
2: 慢慢的，梅兰芳觉得自己还应该有一个归宿，那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梅兰芳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时候，梅兰芳的思想觉悟已经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改变。1959年7月1日，这天是党的生日，而这一天，梅兰芳也正式成为了共产党。这一年，梅兰芳已经65岁。
0: 梅兰芳回到北京已经整整10年，他的身份让他无法停歇下来安心地从事艺术创作，他总是忙碌着，为戏曲改革。但在这一年，梅兰芳腾出了整块时间，排演了一出新剧，为新中国国庆10周年献礼。这便是梅兰芳经典的《穆桂英挂帅》。
2: 这张照片就是梅兰芳在演出《穆桂英挂帅》后，同当时的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合影。身着戏装的梅兰芳，笑容满面，看不出有丝毫的疲惫。这一年，梅兰芳已经67岁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穆桂英竟成了梅兰芳塑造的最后一个舞台新形象。
0: 1961年的夏天，京剧大师梅兰芳因为严重的心脏病住进了北京阜外医院，但是医院中的梅兰芳还在惦记住院前那些还未做好的工作安排，惦记着自己的新戏，惦记着自己去新疆的演出。8月8日凌晨，陪伴父亲多日的梅葆玖突然被一阵响动惊醒，他看到了医务人员正在父亲的病房中抢救。
2: 梅兰芳离去，但精美的梅派艺术时至今日依然散发着无比的魅力。这源于梅兰芳在经典的剧目中留下的一腔一调一招一式，来源于他对自己近半个世纪以来京剧艺术改良创新的总结，更来自于梅派弟子桃李天下的

0: 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4: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7: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这坏人就挂相了，太可怕了。哟，他怎么还流鼻血啊？
1: 哦，王主任，这一晚辛苦辛苦，感谢感谢，
0: 不辛苦。这人我们已经查过了，叫李宝来。

0: 你真名叫郭大庆，33岁了，在老家因为入室盗窃抢劫聚众斗殴被抓过5次。说东郊贩卖儿童的团伙有没有你？不说是吧？我们有的是耐心，不怕你不说。
1: 王主任，这个人案底很厚啊，放在医院不太安全，我们就带走了。
2: 那是最好最好最好，
1: 带走吧。
2: 王主任，这个人是神脉的，检查报告刚出来，他脑子里面长了一个肿瘤，所以肿瘤逼血，得立刻手术，要不然情况非常危险。
3: 孙警官，您看这情况

刚才的噪音再放一声，一阵一阵的放。果然还是脑血管、肌心团那个位置破裂出血，准备导管浇，然后烧水。我要尝试栓塞。

这个机芯它的共性非常复杂，只能先尝试把出血止住，把刚才的造影再放一下。一大管吸氧，两升灭粉，随时准备气管插管。10分钟以后，静止氧定10毫克，慢一点，注意呼吸抑制。 只能先做到这儿了，先不拔管，患者转换 ICU， 一定要严格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还有瞳孔。

0: 怎么还不出来呀？
1: 别着急嘛。
0: 哎呦，
1: 别着急。
0: 哎呦，
2: 哎，医生，孩子怎么样了？
0: 对，乔楠怎么样了？
3: 暂时脱离危险，但还需要观察。
0: 哎呦，哎呀，大夫，谢谢啊！啊，怎么了？
4: 阿姨，孩子没事。
0: 哦，
4: 放心吧，一会儿咱们去看小楠啊。
0: 好、哦，谢谢。
1: 妈，那个，咱先去那边坐着。
0: 大家好，这还有还多久才能出来呀、啊，小楠？
1: 别着急。
0: 哎呦，
5: 哎，好，
6: 带人，
5: 带点人来。
1: 嫌疑人的情况怎么样？
7: 人已经脱离了危险，具体情况要看他什么时候醒了。
1: 这个人啊，是个重要的线索，他醒过来的可能性大不大？
7: 从目前的情况看，应该很快。
1: 上面已经同意啊，这个让这个郭大庆留院观察。

0: 那戴主任、王主任，只能辛苦你们二位了。
1: 应该是应该的，
2: 嫌疑犯也是人嘛。
0: 知道你们医院的床位非常紧张，我这一个患者就要占领你们一整个房间，实在是。
2: 生命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平等。
0: 你们留点神啊，辛苦了啊，我回局里写点材料，啊，我走了。
2: 好，
3: 好，好。
1: 那，你走吧，你也在这儿休息啊。
4: 如果郭大庆真是拐走小暖的人贩子，这就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嗯，
5: 这就叫做恶有恶报。嗯，
4: 可郭大庆的病情也不容乐观，他要是一直不肯开口的话，那这事会不会就……
5: 不会啊！我跟你说，呸呸呸！小暖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还差一点前功尽弃，这回必须把他绳之以法。
4: 说的没错，

0: 谁？
1: 我。
0: 什么事？
1: 没什么事儿。还等吗？

0: 这什么东西啊？
1: 百毛花，止血止疼，抗菌消炎。
0: 不需要。
1: 这两天忌烟忌酒啊。嗯，自己嚼吧。
0: 嚼吗？韩心凌，以后谁让你进我办公室，你别进来。

0: 郭大庆醒了，孙警官今天要过来审他，但是还得坚持。他知道自己要死了，什么都不会说的。是。
1: 你要干嘛？
2: 郭大庆醒了，
1: 孙警官在，你不用去。
2: 我得自己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1: 哎，艾姐，你先别急，去了他也不会说了，你就听我师傅的，把这件事情啊交给警察去处理。潘小艾，你是个医生，走了，工作。

0: 手机好玩吗？
1: 是的，警察就是他，就是他，我不会认错的。
2: 郭老庆，你承认了？
0: 我承认什么？我是说，像他们这种丢了孩子的家长，自己玩手机，还要赖在我们这种无辜群众的身上。好了，我是病人，我要休息了。
1: 他骗你，他骗你，真的就是他，他骗你，你相信我。
3: 你先带他去吧。
1: 你相信我，他骗你。
3: 先出去啊，我们先出去。
1: 就是他，你相信我。
3: 女士，你先冷静，现在警察在处理，

0: 患者颅芽稳定吗？嗯，他现在脑瘤手术成功率多少？50%。
1: 他是坏人，你们为什么要救他呀？
2: 此时此刻，他是一名患者。我们医生的责任，就是治好他，让他接受法律的审判。

0: 你们真没用，抓了我还是要救我。说吧，我还能活多久？
1: 你脑子里的肿瘤位置很差，不手术活不过一年。
0: 那我更不能找了，我要是招的话，你们是先治我呢还是先抓我坐牢呢？那我们大家岂不是都很为难？
1: 小暖脑出血的滋味，早晚有一天你也会尝到。
0: 小暖
1: 就是你拐卖那孩子？
0: 你没证据。
1: 我不是警察，我不用跟你讲证据，但我知道真相。
0: 就是那个残次品，要不是因为他的话，我现在不会在这儿。
1: 你说什么？
0: 我这双手卖过十几个孩子，这辈子也够本了。
2: 想弄死我？
3: 韩先生，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救治你，让你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0: 今天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第九医院和瑞典方合作成立亚洲神经研究中心的事宜有了新的进展。未来三个月，瑞典方会派出专门的考察团来到我院进行考察。那重复的话我就不再说了，希望各个科室能够严肃态度，严谨备战，把每个人的状态都调整到最佳。另外呢，为了顺利对接瑞典方，为合作助力，我们这一次特意请来了一位外援专家，在考察期间为精准小组、中西医结合小组、神内神外做出战略性的调整以及方向的把控。这个人我相信有不少人跟他是不陌生的，所以我希望到时候大家都能够全力配合以及服从。
1: 小姐，老王，我请的这个外援啊，今天过生日，通知神内神外这些医生们晚上一块儿跟他聚个餐。
0: 所有人啊，尤其是韩希林，抬也给我把他抬去。
2: 院长，这事儿我来。
0: 嗯，
2: 那我们走了。
1: 哎，雅洁，你等会儿。你最近请假请的有点多啊。
3: 家里的事儿比较多。
1: 怎么了？有什么困难吗？
3: 哎呀，忙过这段就好了。
1: 有什么我能做的一定告诉我。
3: 知道。
1: 今天晚上你代表我去见那个人吧。
3: 啊，你怎么不去啊？
1: 韩希林要是看到我跟他在一块儿，不又该多想了。
3: 明白了。
4: 那你们几个能喝的多喝点啊，今儿菜还不错。
5: 方主任，哎，您听说过脑部 DBS 吗？
4: DBS
6: 听说过。
7: 哦，王主任听说过 DBS 啊？
6: 啊，不错不错不错
7: 不错。王主任能说说吗？什么叫脑部 DBS？
4: 这 DBS， 这
8: DBS， 深度电刺激，主要是针对帕金森、癫痫、抑郁症，或者是重度强迫症的。我最近有看篇报道，特别说对阿尔兹海默症有一些效果。
5: 丁部长，你老是带着神的人抢我们神外的饭碗啊啊！
8: 不是，主要是平常王主任、林主任都有督促我们，没事的时候要多学习。
9: 啊，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别别别别，啊，坐坐坐坐坐。
10: 韩
9: 宇，坐，坐坐坐，
5: 韩宇，
4: 韩宇，坐。
5: 哎呀，吃火锅啊！好，
9: 快，
5: 哎，坐坐坐坐坐。
11: 哎，老戴，
4: 哎，
11: 我听说你最近
12: 支了几项国家重点基金支持的项目，
11: 不错呀。
5: 这后边就该得奖了吧？得了奖。我们是不是就得叫您大副院长了？
7: 不敢当，不敢当。你这可不能随便说啊！我觉得啊，咱们副院长的人选还是咱们林主任。
13: 怎么又跑我这儿来了？
11: 哎，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啊！哎，远志，
8: 韩叔，
11: 哎，远志，最近干得不错了啊，比你大一点。
8: 行行，
11: 哎，那个。最近听说没说我们家那个啊？哎，过来，坐过来。

0: 道你对他有意见。
1: 不是，
0: 你是骨子里对中医有成见，对吗？同样是治病救人，中医怎么了？你为什么总是对他有成见呢？我不明白了。
2: 我声明啊，我对中医没有成见，要不然姑爷不会娶你呀，对不对？我是对丁学坤这人性格有成见，他思想陈旧，性格孤傲，不合群，对不对？你说咱们九月谁愿意跟他搭帮？那你想让咱儿子今后学得跟他一样，这今后在这社会上怎么生存？
0: 我觉得你是多虑了，我们应该支持培养孩子的兴趣和理想，对不对？
2: 对，
0: 孩子喜欢中医，他是学中医的好苗子。
2: 是，
0: 问题他跟丁学坤学的是中医，性格什么的不可能受这么大的影响。你
2: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可能不受影响。我跟你说，他怎么可能学不会他的性格呢？行行行，好，我不同意。

0: 这孩子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对呀，确实挺眼熟。
1: 你看，给你治。
2: 哎，雅洁，今天你是替司徒来的，你得多喝两杯啊。
1: 这今天
3: 司徒派我来是出纳，
1: 为什么呀？
2: 花钱的，那你得讲两句啊。
0: 讲两句，见领导我也不会说话，见着病人还行。你瞧瞧瞧瞧，那是雅洁在嘴，你说这嘴还不会说？那行行行，我说两句行了吧？好了，我说两句啊。我首先谢谢啊，咱们九月没把我当外人，啊，你看，各位主任把大家召集在一块儿，给我接风洗尘，我先谢谢了啊。 我这出国考察这几个月啊，走访了这个欧洲，十几个国家，哎，受益匪浅。找个时间，我一定跟大家好好的交流交流。我今天只说一点啊，现在国际上啊，提倡精准医疗。你看看咱们九院的神内就组织了精准治疗小组。
4: 哎呀，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
0: 这说明我们九院
4: 跟你爸憋着了，
0: 在医疗上是跟
4: 让你过去就过去嘛。
5: 废话不多说，大家开动！啊！来，韩军，敬您。来，韩军，来，谢谢。说实话，这么多年，韩军也不容易。再说了，他现在岁数也大了，因为你。
6: 有些事不用您教我做，不能。行行行行，我现在说不了你了啊！行，都听你的啊！来，敬您一个，敬您一个。哎，啊，我不干了，我干了。你也知道我不喝酒。我们家里喝酒。民工，
7: 这个不好，搁嘴里啊，入嘴就好。
8: 这已经食材，食材，臭小子！您爱吃的牛肉丸，
9: 行了，少来这套。
8: 这牛可是这个钱。层出化硫丹作为医院的内部药，迟迟不能上市，所以这个事儿啊。 只是院长和韩国海心中的一个结儿。当初韩国海极力想让这个药上市，可是他的妻子呢，余墨家极力反对，因此撒手人寰。
10: 这么多年前的事儿，我记不太清楚了。不过我记得，当时两派的确争论得很厉害，伦理委员会到最后。

0: 事，当初都没有结果，现在想要结果呀？静观其变吧。
1: 安姐，你坐，你坐吧。

0: 来这内蒙的风没把你脑子吹清醒是吧？啊？我听说你回来正事不干，到处调查你师父是怎么死的，有没有这回事？
1: 司徒跟你说的。
0: 什么司徒？那是你们院长，你得叫阿姨的。
1: 我想叫什么就叫什么。
0: 你眼里是不是除了你师父，我们都不是什么好人，是吗？
1: 是。
0: 给我站住！韩系列，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冤死的鬼，一个真正清清白白的人，绝不会污浊的死去。你好好想想我这句话，别陷得那么深，该干什么干什么。知道不知道啊？
1: 不劳你费心了，不管你怎么挑拨，我都不会站到你这边的。韩局长，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回来是为了什么吗？

0: 张蔷薇，李翘，好久不见。
1: 你怎么会到这儿？
0: 我是药企的金牌销售，认识韩局长也不奇怪啊。
1: 我是说，你的病好了？
0: 是，是一个了不起的医生治好了我。
1: 谁啊？不管怎么说，你病好了，至少应该告诉我一声吧。
0: 抱歉，这是我和那位医生的约定。

0: 胃症，肢体经脉迟缓，软弱无力，不得随意运动，肺胃肝肾等脏器精气受损，肢体经脉失养，肝受外邪，情志内伤，饮食不节，劳倦久病等均可治病。《素问·伪论》中说，治伪独取阳明，阳明即足阳明为经，主要还是指针刺取血。
1: 肺为水谷之海，气血生化之源，阳明多气多血，
2: 不管怎么说，患者可以康复就是最好的事情了。我本来想专程去找你的，没想在这儿遇到。
3: 什么事儿？
2: 我就是想和你说一下，之前你让我查的那几个基金。

0: 应该有你想知道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那只基金的名字叫苍门基金。怎么样，很奇怪吧？
1: 也还好。苍门在奇门遁甲中代表东方。
0: 这个基金曾经资助过好几个偏远山区，还有困难户。不过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最后没有人监管了。而这个基金曾经资助的三个患者，都是你们第九医院神经内科的患者。但是最有意思的是，这三个患者的主治医师和这个基金的法人是同一个人。

0: 谢谢你送我回家。
1: 哎呀，姐，你太客气了。要说谢啊，应该我先谢谢你，替我照顾西林。
0: 我照顾西林也不是冲着你，第一是为了墨家，第二是为了丁雪坤。
1: 不管怎么说，西林是我儿子，我还是要谢谢你啊。
0: 那你知道这些年是谁在照顾你儿子吗？
1: 我知道，我更应该感谢的是雪坤。
0: 一个为了开会能缺席自己妻子葬礼的人，就更别提参加老同事的葬礼了。
1: 雅姐，我知道你啊一直对我有意见，这些年我也看着你在司徒和雪坤之间周旋，真是挺辛苦的。现在雪坤走了，我想让你明白，有些事儿不能一直顾着儿女情长，一定要以大局为主。司徒今天没来，我想他就是想在这件事上你我达成共识。
0: 啊，对了，司徒让我告诉你，丁学坤的医疗日记可能在西林手上。
1: 司徒能有你这样顾全大局的下属，真是太难得了。
0: 我对薛坤有过承诺，不为难西林。
1: 我相信，你对司徒的承诺更重。

0: 手量啊。
1: 哎呦，哎，怎么了，老薛？哎。

0: 上足。
1: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谢玲。谢玲。
1: 啊，
0: 上足。
1: 又下棋呢？
3: 陪你有时候玩几盘呢，是不是？这今天又赢我两盘了啊。
2: 学吧，跟我。
0: 这。哇，这是
1: 吃他妈呀！
4: 嘿，你怎么胳膊肘向外拐呀、啊、你啊！
1: 我要不帮我胡叔，他赢不了你。
3: 这是好棋，
0: 好棋。
1: 李叔，
4: 啊，
1: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哎，别提了，这老徐。

0: 这刮胡子给我刮的呗，你说他给我刮了一辈子了，今儿个也不知道怎么了，老马吃前蹄。<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
1: 你见着他了？
0: 啊，他被九院反聘回来做顾问的事儿，你早就知道了吧？
1: 啊，我知道一点。
0: 我一个影像科的人，不好打听事儿。如果这事儿跟你没关系的话，就这点风声我也不想知道。唉，华留丹之争啊，这一划都几十年了。当初，你爸爸是提出上市的第一人，要不然怎么会跟你妈有那么大的分歧呢？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允许他做被我母亲遗愿的事。
2: 华留丹改良工作，因为你师傅的离世搁浅了。如果医院重新招你回来做改良工作呢？你知道这事儿除了你，我可以改良，但我绝对不允许为了推广上市，用患者去做对照实验，这我做不到。行，咱不聊这个了，李叔。
3: 胡叔，我跟你们打听个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
0: 跟老丁有关。
1: 嗯，
3: 我师父被九院返聘之后，有没有跟你们提起过他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的事儿啊？
1: 好像没有，从来没提过。
3: 怎么了？有一个基金，资助过三个患者，都是偏远地区的，而且这三个患者。 都曾经是我师父的患者，
1: 那你的意思是跟你师父死因有关？
3: 有可能。
1: 那你是两边都帮是吧？<笑>吃完黑的，吃红的，厉害。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

0: 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1: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2: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你就不想问问我为什么回九院当这个顾问？
1: 不好意思，我不感兴趣。
0: 啊，你对这个肯定感兴趣。
1: 嗯，

0: 你是不是生前申请的最后一个科研项目？你想交换什么？什么意思？
1: 我了解你，你不会做对自己没有实际意义的事儿，说吧。我不想交换什么，我只是非常看好这个项目的医学前景，不想埋没了它。哎，西林，是这样。
0: 我让你拿着它，去竞争咱们九院神内的那个创新人才培养项目，这样，他就可以重新启动起来了。懂了。您今天来，是给我走后门的。哎呀，什么叫走后门啊？你师傅的项目，你拿着它重新启动，这合情合理呀，这不叫走后门。
2: 我对神内主任助理这个职位，我不感兴趣，而且我也不想走仕途。儿子，这当医生跟走仕途它不冲突，
1: 我是不想复制您的人生。那你想复制谁的人生啊？
0: 啊，你师父丁学坤呐，他这辈子够失败的了，你还学他呀？
1: 还真被您说对了。 我就是想复制我师父的人生，您不要觉得自己官儿比别人大一点，就可以随便评论别人的人生，这样不礼貌。我就想跟我师父一样，做一名好医生。
0: 嗯，做一名好医生。你想做一名好医生是吧？那你就有责任去救助更多的人，但前提是，你要拥有。
1: 更多的资源和权利来辅助你。如果你还像现在是一个没有任何话语权的小医生，你的患者都不会相信你。你怎么做一个好医生？韩爵，我有我自己的人生观。另外，我小的时候需要您的时候，您那时候去哪儿了？需要被您教育的时候，您那时候去哪儿了呀？
0: 西林啊，是这样，重启这个项目，它还有一层意义，是可以让你妈和你师父的理想延续下去。说完了吗？
3: 方案交给他了。
4: 交了。
3: 那他现在应该和韩希林在谈的吧？ 你真的要重新启动这个项目？时局变化无常，我们也得跟着调整了。瑞典方面那么重视咱们中西医结合的优势，所以有些事情还是应该再尝试一下。你也知道，在化疗单的事儿上，韩希林是不会轻易让步的。我们还是得有备选。
5: 韩希林，也就是年轻，有的时候会一时冲动，没大事儿。其实我担心的是韩国海。
3: 你担心他什么呀？
5: 我是怕他逼得太紧了，会适得其反。
3: 那至少他不会犹豫啊。
5: 喝。
3: 你知道我喝咖啡不放糖的，我就放了一块儿，你喝了能死啊？能死。雅杰，你放心，只要韩希林能够为九院做贡献，九院一定会让他有好的发展的。至于韩阔海这一块儿。
0: 目标一致就可以了，规则是我们定的，会有什么麻烦啊？明天你们神内全员大会，韩阔海肯定会有所动作，你还是要全力配合他一下。
1: 我会。
0: 那这样，你是愿意重启这个项目，还是继续不干正事儿，到处去调查你师父怎么死的？ 你来决定，
1: 韩爵，我困了，
0: 你想清楚。 明天我在旧院等你，好吗？
1: 我困了。
0: 好，那早点睡觉。

今天因为司徒，终于还是和韩慧海再次相见。他拿走了你生前最后一个申请研究的项目，让西林去完成。无论西林怎么想，我都接受。

0: 妈妈，我能问个问题吗？
1: 可以啊。
0: 你为什么最近总和爸爸吵架？
1: 妈妈研究了一种药，你爸认为这种药既然有效就要推广，可是推广的前提就要有一些数据来证明这种药的有效性，可是如何才能得到这些数据呢？就需要一些得了病的人分成两组，随机选择吃妈妈的药或者是吃安慰剂。
0: 那不行，那就给大家都吃妈妈的药。
1: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妈妈认为这种药不必非要上市，而是在院内使用，让那些需要这种药的病人都可以吃上就行了。
0: 我支持妈妈。
1: 好儿子，做医生一定要有悲悯之心，才能成为一名好医生，知道吗？
0: 嗯，记住了。
2: 我跟你说过无数次了，双盲实验是科学的必经之路。
3: 可是我们已经用动物实验来证实了这个药的有效性
2: 了。你是中医，你不懂。从动物实验到人体，有无数不可预测的变数啊！有很多实验明明在动物身上有效，到了人体就完全无效了。
3: 你不是中医，这方子是我家祖传，积累的病例不计其数，百年下来。从这些药的疗效、副作用、配伍、使用禁忌都有非常深远的思考和认识，我觉得这些远超于你那些所谓的临床试验。
2: 医学需要科学模式，如果不经过双盲试验就盲目给患者使用化疗丹，是对我患者的不负责任。
3: 我非常明确这个药的有效性，我研究了这么多年祖辈的医案，如果现在还要做什么随机对照实验来证实，让那些本可以被化疗丹治好的患者在对照组因为没有及时使用上化疗丹而死亡来证实这药的有效性，我觉得这太残忍了，我不忍心。
2: 科学从来没有因为不忍心而停步过，你这是妇人之仁，经验主义不科学呀！你别糊涂了好不好，我是为你负责任。
1: 韩国海，我们已经离婚了，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和希林的生活。如果要谈工作，请到医院的。

0: 今天作业多吗？哎，你想吃什么？爸给你做。啊，刘局长。我知道这事儿重要，可抱歉啊，我这家里有事儿，实在走不开。这，谢谢谢谢，谢谢刘局长理解，谢谢。啊，再见再见。哎呀，爸今天哪儿都不去，今天周末啊。哎，你想吃什么呀？
1: 我什么都不想吃，您忙去吧。我去我师父家。

0: 说什么来的？孤傲，不通情理。
1: 西里啊，
2: 哎，李叔，胡叔走了？
1: 走了。他说明天就去办你交代的事情，查到那三个病人的病历交给你。
2: 嗯。嗯。
3: 你师父这个项目不简单呐。
2: 师父是想把医生的思维体系和经验通过医案的方式喂给机器人，也就是说用人工智能复制无数个丁学坤或者余茂江，在基层给人看病。
3: 可是这样你就势必需要竞争主任助理这个位置啊。那你跟远志？
2: 其实我对远志始终是有愧疚的。
3: 你跟远志这孩子一样，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的境遇。
2: 这些年如果不是我师父把对家庭的爱补偿性的给了我，我也不会是今天这样，所以我是不会跟他争的。
3: 可是这个机遇非常难得呀，如果你把握不住，那你师父的这个遗愿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啊？对了，西莲，你能不能帮我去看一个人呢？
2: 行。
4: 穿梭在钢筋泥土充斥的现代小镇，笔芯在纸上摩擦是唯一能够触碰到红色心的方式。
5: 小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些钢筋泥土不锈钢门这样的建筑，所有的建筑、所有的家具、所有的门都是用木头打造的，它都快消失了。
4: 时代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6: 远志，你们精准小组的那个方案不错。
7: 谢谢韩叔。
8: 这个对于九月啊是件好事，不过一个院级科研项目的立项会牵扯到大量的医疗资源和资金的投入，对职称呢也有一定的要求，最低的级别得是主任助理。我跟司徒商量了一下，今年咱们九院创新人才项目省内只能推一个，要在你们所报上的项目中遴选，明白吗？
7: 明白。
8: 加油，去吧。
7: 好。喂，韩局长。
6: 远志，有时间的话帮我去看一个人。
7: 好。
9: 杜老师好，很荣幸与您合作，咱们开始吧。

0: 您没事吧，杜老师？哎呀，韩局长，你怎么这么早就到了？哎，从今天开始，我就归司徒院长领导了，要迟到了不得挨骂。不敢，不敢。
1: 林主任、王主任，今后多多关照。
0: 韩局，请吧。
1: 行。

从今天开始，我将正式以顾问的身份来负责九月和瑞典方合作协议达成之前所有的事宜。神经外科、神经内科和神经影像科作为重点的科室，一切由我来调动。我的身份虽然是顾问，但在座的有一部分人原来是我的老部下、学生，知道我的做事风格。我是军医出身，要求更为严格，所以今后的一切要更加的严谨、专业、精准。经过两轮的谈判，瑞典方的态度已经非常的明确，对我们中国的中西医结合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呢，也提出了要求，我们的西医要和国际接轨，要走在世界的前端。因此，精准小组和中西医结合小组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定要拿出最好的状态来。从现在开始，两个小组所有的成员都要到统一指定的新的办公地点办公，考勤、临床、教学、科研一个都不能少。最后，我来宣布一件事情，我们神经内科主任助理的职务一直空缺，我跟司徒院长商量了，一周之内两个小组把你们做的研究方案提交给我，由我司徒院长林雅杰、王恒之四个人统一评估，最后决定哪个作为我们神经内科创新人才项目。那么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也就是今后我们神经内科的主任助理。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好，如果没有就回去工作，散会。

0: 怎么了？
1: 爆炸性秀啊！
2: 你说你什么也要选主任助理？哦，
0: 我还以为什么事情，老早就好选了，好吧？
1: 这次主任助理不一样，可未来的主任，
0: 哎，就是苦了我们王恒之主任了，这么多年雷打不动的，提不提不上，下不下不来，尴尬。
3: 聊什么呢？带我一个。
0: 郝大卫，你来讲讲看，你觉得这次主任助理会提拔哪个人？
3: 我一个新来的，我哪知道呀？
0: 按你来说，丁医生不错，但会不会太年轻了？我觉得可以吧。丁医生嘛，年纪是轻了一点，但他医疗技术好呀。嗯，
1: 你们多新鲜！
3: 他要是当上主任了，早会就没人开，大家都能睡两觉了。
0: 丁医生好，丁医生好。
4: 我出去一趟，有事打给我。
0: 哦，好的。
5: 韩局，两个项目小组都已经启动了，你这招管用。
6: 哼，那是。
5: 我本来是希望雅洁能够帮忙的，但她最近总是请假。哎，还因为你来跟我闹情绪。
6: 那是因为我来啊，他那是夹在了化硫丹上市与不上市之间，所以他别扭。毕竟他原来是站在丁学坤那面的。我还得提醒你一句啊，今后神内的很多工作需要他配合我。你说他一直这么犹豫不定，态度这么不明确，你说？
5: 行，我知道了。
7: 谁啊？是不是那个托尼张找你们的？
4: 啊，不是，第九医院的韩阔海先生委派我来的，还说已经约好时间了。
7: 预约？我可没病。
4: 应该是您家里有其他人需要我。
7: 我再说一遍，杜有朝也没有病，他那天是因为没有休息好，状态欠佳。
4: 状态欠佳？那也不至于推翻琴谱吧？
8: 也许这中间有什么误会吧。
4: 杜先生你好，我是第九人民医院的神经内科医师丁远志。
8: 你好丁医生，可是我没有什么病啊，你是不是弄错了？
4: 您是不是有委托韩阔海先生？
8: 哼，我没有病为什么要委托啊？哎，会不会是张先生委托您的？
4: 我不认识您说的张先生，是我们院里领导说您不方便到医院去做诊治，所以派我过来。
8: 嗯，一定是托尼张，他是我的经纪人。最近这段时间我确实睡眠不好，也许他不放心才四处托关系吧，给您添麻烦了。
4: 好，那我就不打扰了。

0: 这是我的名片，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你就这么希望我们家人生病啊？不，我当然希望你们永远没有需要我帮助的那天。
1: 好长时间不联了吧？

0: 我已经去过杜伟朝家，但他坚持说自己没有病，不肯接受检查。我已经留下联系方式。好，丁组长，刚刚有个患者找你，你看我要不要让他去门诊啊？他说他有你联系方式。
1: 他人在哪？
0: 那边。
1: 您是丁医生吧？我是，请问您是？我找你看病，做基因检测。您的好不好挂？邻居好心给了我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吧，您明天早上到我的门诊来，我给您加个号。好。
0: 拿这张过去就可以了。好，谢谢你啊。没事。啊，明天我来。对。你父亲得的病有点奇怪。嗯，我爸爸以前是滴酒不沾的，家里的藏酒也都是别人送的。可是我这次回来，发现家里的红酒少了很多。 回来之后，发现爸爸经常偷酒喝。他总是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0: 间里，经常一个人在楼上发脾气。
1: 更诡异的是，我爸爸变狂躁好像不是因为别人，而是因为一首曲子。
2: 什么曲子？
1: 流浪者之歌。

0: 怎么样？
1: 流浪者之歌又称为吉普赛之歌，是西班牙小提琴家帕布罗德塞尔塞的代表作之一。虽然这首曲子它有荡气回肠的伤感色彩，但也不至于让人狂躁啊。也许这首曲子被关联了。
0: 你是说，这和听着他自己某个不愉快的记忆有关？
1: 就像失恋的人不能听到热恋时的歌曲一样。
0: 那如果是不好的记忆，他不听不就好了吗？
2: 课题选得不错，但是内容还不够详细，一定要把所有的副作用和应对方式全写出来。回重做。
0: 等一下，谁让你随便连我的联系方式的？你想要加号，你出于礼貌，是不是该先问我一下？
2: 我不是在纸条上夸你了吗？
0: 等等，现在院里主抓研发项目，是个很好的机会，你千万别放弃。你不是一直想继承他的遗志，把中西医结合发扬光大吗？
2: 我其实啊，
0: 你不用解释，
2: 这么多年，
0: 你该得到的，不该得到的，都会在你手里。

0: 工智能。
1: 嗯。
0: 你是说人工智能？你是不是从来没跟我说过他研究这个？没说过。我最多就是挂个名，干个跑跑腿的工作。
2: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0: 我为什么什么都要知道？奇了怪了，什么事儿都问我。

0: 的大师来说并不困难，除非喝酒震颤，除非不是音乐导致狂躁，而是不能掌控音乐而导致狂躁，而喝酒可以暂时缓解震颤。
1: 喂，你好，我是丁远志。
2: 丁医生，我爸爸出事了。

我与司徒几十年的情谊，到今天算是有了结果。雪宽，如果有一天我保护不了西陵和远之，请你不要怪我。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看

0: 要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1: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2: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

0: 望西100米，怀柔店于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2.0 3 ZL2017-2-13485.3 4 ZL2017-2-14085.2 X 5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9056.5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2: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永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池里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我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还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我非常感谢泳视力，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消防 POS 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3: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5: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的疼，鼻梁的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4到今年已经1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0: 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是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带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赫亮的，不是赫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带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这个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了，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也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如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如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5: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 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啊，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6: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0: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那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0: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0: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8: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过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8: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7: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 你蹲地，你的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话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0: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1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2: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

0: 配眼镜。
1: 老年人呢、啊、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手机电量剩余50%，
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5: 手机电量剩余20%，
10: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5: 手机电量剩余5%。
1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 三千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大家好，我是小花狗，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3: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认出一字奖10万元，为何9年过去了，仅有3人获得？
1: 你有没有兴起一份去挑战他的斗志呢？
0: 一件铜权上的40字铭文，竟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有力佐证。
2: 在它上面呢，是写明了秦始皇26年统一度量衡的这样一个44诏书。
0: 大家收藏走进颐和园博物馆汉字文化大观展，感知从上古文明到现代的文字作品。
1: 这个字已经解读出来了，确实是个兔字。
2: 称它为日月山，也有称它为日火山。它的扳手的中间呢，是有一个像人字形的文字的。
0: 从古至今，我们一直在试图破解藏在文字中的秘密。那么，这些刻画在文物上的文字蕴含着什么寓意呢？我们又该如何去解读它们呢？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大家收藏》。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中国文字。哎，你说了，这文字啊，我们是天天见，天天用，这还能聊出什么新意来呢？新意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咱们得先来聊一聊中国文字的古意。先说一条旧闻，2016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出悬赏令，只要考试出一个甲骨文，就奖励10万元，认个字儿就给10万元。这万一要是认出一篇作文来了，那可了不得了。
0: 但是一直到2024年，才有3人获得。
1: 看到这儿，你有没有兴起一份去挑战他的斗志呢？这可是真正的一字10万金呐。那有的话，今天呢，大家收藏，给您一份助力。要想破译文字，就得了解这个文字的起源、发展、历史、文化传承，甚至还有密码学知识等等。只有系统性、体系性的了解了，你才有可能去破译当中的文字含义。
0: 在之前的一次文字展上，就恰好能够初步了解我刚才讲的那个系统性的问题。
1: 今天我们请来了颐和园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韦立佳老师。韦老师您好。
2: 范老师您好。
1: 您能不能帮助我们去破译那藏在文字当中的秘密呢？
2: 没问题啊，我们相信这个展览会从中找到这些您想要的答案。
1: 哦，
2: 因为我们这个展览啊，它是汇集了全国11家文博单位的91件展品。
1: 哦，
2: 以汉字文化和书法艺术发展传承为主线，通过这些难得一见的国宝重器来展示汉字字体的流片。
0: 这次展览名为《形意万千汉字文化大观展》。本期节目，我们将从汉字发展的脉络、帖学和碑学3个方面去解读。咱们先来了解汉字发展的脉络，以时间为轴，穿越到远古时代。
2: 说到文字的解读啊，我们就不得不追本溯源。
1: 嗯，
2: 我也想考考您。
1: 有。
2: 您知道文字的创造者是哪一位吗？
1: 这个我必须得知道啊，《淮南子》记载啊，西。

0: 以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仓颉所创文字也。
1: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您身后的这幅展板上就绘制的是仓颉的这个形象。
2: 仓颉原姓侯刚，名颉，又曰仓王、仓盛。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左史官，游历山川大河，观察日月星辰，受到鸟兽足迹的启发，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0: 可是我这一眼看过去，我怀疑是不是我眼花了，重影了呀？它怎么会有两排眼睛呢？
1: 那么其实呢，它呢在古籍当中对仓颉是有一个记录的。当时呢写到的就是它呢是一个龙颜四目、生有瑞德之人。
0: 那从咱们世俗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仓颉能看到我们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他的视野更宽阔，所以呢两只眼睛已经不能够表达对他的崇敬，得再多一倍了。
1: 因为在人们的潜意识当中认为他是一个观察力极强的圣贤，所以呢后期是将他这种不同于凡人的这种特点呢描绘出来。
2: 相传在谷雨节气这一天，仓颉造字成功，发明文字，上天也很感动，落下了谷字雨，谷雨之名由此而来。为了纪念仓颉造字，从2010年开始，联合国将每年的4月20号，也就是中国传统节气谷雨，定为联合国中文日。仓颉是一个神话人物，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刻画在实物上的文字。
1: 那我们在这些图版当中就可以看到，表达这种大汶口文化当中的这些陶器上，它就有一些特别特殊的刻绘符号。已经可以标志的，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您可以看到，像这件非常突出的代表这种日月山或者叫日火山这样的一种符号，因为在后期的研究当中啊，对这样的符号呢，有各种的解读。
2: 针对这个符号，我国著名文学家唐澜解释为囧，还有的学者将日月山形释读为黄字，而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则认为文字的释读都是假说，期待更多的资料来证实。
1: 那我们现在再看看展线上的这些二里头文化的这种实物的陶片，您可以看到在他们的器身上也有这种非常抽象的这种刻绘符号。
0: 这个抽象吗？怎么我一看特别像个箭头呢？
1: 有很多人啊会在这些刻画符号当中呢，根据自己的这种习惯呢进行对它的这个认定，可以说呢它肯定是有它一定的这个指示意义的。但是是否属于文字的雏形比较有争议，
2: 虽然至今无法确定其含义，不过规律性的表达当时可能有标识特定含义的用途。接下来我们进入甲骨文时期，都说甲骨文的释读非常难，我们看到这件甲骨却能脱口而出甲骨上的符号。
0: 这个甲骨文上面右上角那个图案或者说那个文字啊，我觉得它是个兔子，
1: 已经非常清晰的能够勾勒出兔子的形象了。这块甲骨文啊，可以说是先民在问询上天，在兔首背进行祭祀会不会下雨占卜记录的这样一个作用。
2: 甲骨文是主要使用于商代的一种象形文字，所用材料通常是龟的腹甲、背甲或牛骨，在当时用作占卜、记录与冥工。
1: 您可以看到这个兔子的嘴巴，还有长长的耳朵，
0: 对，
1: 以及弓起的背，还有这样的短尾巴，都是十分的生动形象。
0: 像我这么一个外行，都能一眼判断出来了，那不是很容易吗？为什么还要说解读或者试读一个字要提出那么高的一个悬赏呢？
1: 这也是建立在前人很多这种研究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把历史的重要信息进行一个解读。
2: 社会各界之所以对甲骨文如此重视，正是因为它是目前广泛认可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熟文字。 进入商代，出现了历史上重要的器物类型之一青铜器，它和中国文字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您看到的这件铜爵啊，它确实是一件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饮酒器，而且是在这个古代非常重要的礼器，而且是出现最早的这个青。

0: 统酒器之一。您可以看到在它腹部呢有这种扁的圆的扳，就是叫扳手，在它的扳手的中间呢是有一个像人字形的文字的。
1: 刻画在青铜爵上的人字代表的是什么含义呢？
0: 代表的是在当时的一个这个族徽，是商代晚期一个较大的一个氏族这样的一个标记。因为到商晚期以后呢，在青铜器上去铸这样的这种铭文呀，就开始出现了，一直到西周时期都非常盛行。在早期的这个青铜器上的这些简单的铭文啊，字数不多，它所代表的意思呢就是某种族徽或者姓名的这样的一个标识。
1: 简单的铭文标识出物件的归属，同样在另外两件青铜器上也能得到佐证。
2: 这同样是几件青铜器啊，我从它上面这个画板上啊又找到了我能认识的字，这两个字应该是一样啊，它们是丙啊，是两个丙，
0: 丙下面还有两个字丙复己。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这种代表姓氏的这样的一个铭文，还有这件鼎的它的器型，我们为它呢进行了一个定名。
1: 曾经的氏族经历朝代的变迁，早已不知所踪，唯有在一件又一件的青铜器上才能寻找到他们称霸一方的印记。
0: 这两件青铜器都是我们的馆藏的重器。
2: 哦，就是咱们这个，
0: 对，是颐和
2: 园博物馆，
0: 对，颐和园博物馆所藏的两件重器，它们呢也都是传世品，在乾隆时期呢就已经被注入到这个西青古鉴当中。
1: 西青古鉴是一部注入清代宫廷所藏古代青铜器的大型谱录，清乾隆皇帝十分重视文物典籍的收藏与整理，命将内务府收藏的鼎、尊、仪等青铜器分门别类，仿效考古图、宣和博古图体例汇集成编。
0: 这两件呢分别呢是这个方鼎啊和这个丙簋啊，它们呢也都是我们整个青铜器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器型。在当时呢，鼎呢可以说是礼制文化当中非常典型的这种标志器，有很多成语呢也都出自于鼎。所以说鼎呢它不仅是这种盛食器、盛煮器，同时呢它也是重要的礼器，用于分尊卑、别上下的显示当时的这个权力和地位的这样一个功能。同时呢它配合着这个簋，簋也是我们商周时期的重要的礼器，它是在宴享啊和祭祀当中呢是配合着以这种偶数倍与列鼎配合进行摆放的。
1: 在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只有寥寥数字，但是进入西周时期便开始出现了成段的文字。
0: 本身青铜器上的铭文就是非常精美的艺术品，这件西周的青铜的这个铜盘，在它这个铜盘的底部就是这样九行九十字的这样成段的铭文。
2: 现在已经都翻译出来了吗？都已经试读完了吗？
0: 青铜器上铭文大多数是去这个标记或者叫做歌颂功绩、歌功颂德的这样的一个用途的。我们这件青铜盘上的铭文也不例外。
1: 那么这件西周直口复耳三足盘上面的铭文具体表述的是什么内容呢？
0: 您可以看到它大体呢是在表述了这个盘主人他呢有两次受到了当时的周王的嘉奖跟封赏，所以他觉得是一件无上荣耀的事情，便命人呢将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给铸在了这样一件这个青铜盘上，用于后世呢这流传。通过他的文字当中的表述呢能够传达这样的一个意思。
1: 九十字的铭文每一个字到底是怎么读呢？
2: 其实我觉得这个认这些字儿感看上去不难呀，我念几个我认出来了，您帮我这个订正一下好吗？
0: 好的。
2: 您看第一行这个啊，修于王户什么事，修于王在不断的出现啊，这是一种规律啊，他们这些我觉得很容易啊都认出来了。
0: 您可以看到因为金文本身这门学问就非常的深奥，我呢也是在您这个破译的基础上有一些字呢我认为是稍微有一点错误的，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修于王户长得很像户，三点水旁加一个户，
2: 对啊，
0: 户其实呢它在这金文当中它是赐，是代表着赐，赐予赐给的这个赐字。
2: 哦，赏赐的赐。
0: 对，
1: 通过这篇铭文可以看到和甲骨

0: 文相比，金文的笔画流畅圆润，规范工整。在此时，文字的书写已经形成了自上而下、从右向左的排列方式，沿用至后代。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产生了巨大变革，诸侯争霸，礼崩乐坏，文字异形，逐渐形成了地方性的异体字。
1: 通过这样的这个钱币当中的这些文字呢，其实就可以反映当时的这样一个社会现象，字体呢出现了诸多的变化。
2: 那您帮我们能够试读一下这个钱币上的字儿到底是念什么吗？
1: 您可以看到啊，像现在展现上的这个半两元钱，应该是我们在整个钱币史当中知名度比较高的。
2: 这个我们应该大家都认识啊。
1: 对，秦统一之前，在战国就是较为流行的这样的半两钱。
2: 对，
1: 在这个钱币上有半两二字，其实它是计重的。能够表达半两呢，在当时呢是这个12铢，一两是24铢，所以这个上面的文字它是体现的是计重的作用。
2: 对，
1: 在前面呢有这种平手方足的这样的布币，布币呢在当时呢是生产工具而演变而来的。那么在这个布币上呢也有两个字，这两个字呢叫从左至右呢读呢是平阳二字。平阳呢是反映呢是当时的这个战国时期的赵地，所以在这上面的这个布币上的文字，它当时是标注这个铸造地的。
2: 产地是哪儿？
1: 对，
0: 由于当时周王朝的势力渐弱，列国均各自为政，经济也自成体系，所以形成了多币制和多币型长期共存并用的特殊局面。
2: 其实从传说中的仓颉造字，到象形文字，到甲骨文，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字体的出现，最后到现在韦老师旁边这个铜权的出现，这个铜权的出现意义非常的大。
1: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啊，以强大的国家力量实现了书同文，以这种小篆作为国家的这种标准字体，统一了全国的文字，建立了这样一个相对稳定和规范的这样一个这个汉字使用的这样一个体系，开启了整个汉字发展的一个新篇章。可以说呢，是对这个后世的政治啊、文化、经济都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铜权上面呢，就标有相应的统一文字以后的以小篆为主体的文字。
0: 这件是秦始皇26年的铜权，铜权记录了40字。那么这40个字是什么内容呢？
1: 像这个铜权啊，可以说是度量衡的一个标准器，也就是我们用来计重的，俗称秤砣。在它上面呢，是写明了秦始皇26年统一度量衡的这样一个44诏书。同时呢，其实就是记载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呢，下令将度量衡进行了统一法令的一个制定。
2: 铜权上写了这么多复杂的内容吗？丰富的内容吗？
1: 对，也算是写明他的一个
2: 功绩。
0: 我们刚刚通过一件件实物和展板上的图片，展现了中国文字发展的脉络。说到文字，有一本书是绕不过去的，它就是《说文解字》。
1: 因为东汉许慎所编著的这部《说文解字》啊，可以说它是系统性的分析了字形和字源流变的这样一本语文工具书。它是从字形出发去阐释字体的结构，来分析追溯造字的源流，来阐明文字当中的形音义三者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0: 当文字插上艺术的翅膀，又将擦出怎样的火花？
1: 可以说历代的帝王啊，学习书法都是他们的必修课。尤其像乾隆，他一生啊敏学好求，是极为喜爱书法的。
0: 古人说书为心画，依托有形之际，寄托超然物外的精神意趣。
1: 它呢是仅次于《兰亭集序》的行书作品，尽管祭侄文稿上面有大量涂抹修改，依旧呢是拥有了天下第二行书这样一个美誉。
0: 欢迎继续收看《行意万千》，走进颐和园博物馆汉字文化大观展。
2: 我们刚刚梳理了汉代以前中国文字的发展历史以及源流，了解了中国文字的发展。

0: 发展脉络，对于更加系统的去解读这些中国文字当中的未解之谜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走进一个新的艺术门类，帖学。
1: 帖学是以手札书信为主，多忠实于原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书作者的原本写字风格。接下来咱们来看几件历史上经典的帖本。
2: 您可以看到像这件呢三希堂法帖，它呢就是乾隆将紫禁城三希堂内所藏的这个博元帖、中秋帖跟快雪时晴帖呢，以及历代的这个名家墨迹呢汇刻而成的这样一本法帖。可以说历代的帝王啊学习书法都是他们的必修课，尤其像乾隆，他一生啊敏学好求，是极为喜爱书法的。通过这件三希堂法帖就能够表达他当时的这种习作学习书法的这种热情的。
1: 乾隆皇帝不仅喜欢收藏名家书帖，同时颇爱写字，在学习写字时便临名家书帖。在颐和园中的颐云馆内侧廊壁上嵌有十块石刻，是乾隆帝摹写的名家法帖。我们在文字展中见到了其中四块石刻的拓片。
2: 您可以看呢，在上面呢是乾隆所临的这个颜真卿的石刻拓片，里面呢有字书告身帖，还有颜真卿的征作业帖。在这些题刻当中呢，一方面呢乾隆皇帝呢会美美的去进行欣赏。这两幅也是乾隆所临的王羲之的刻石拓片，还有就是乾隆所临的欧阳询呀、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还有董其昌的各代的这个书法名家的墨迹。
1: 乾隆皇帝钟爱颜真卿的书法作品，颐云馆内侧廊壁上的十块石刻，其中有两块临摹的是颜真卿的作品，分别是字书告身帖和征座位帖。
0: 说到文字艺术啊，就要说一说书法了。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改变了初唐崇尚二王的颜美书风，取法篆隶于北碑，开创了雄浑古朴、法度森严的新风尚。
2: 您可以看到啊，在我们这个整个展现当中呢，就是以颜真卿以这个时间为轴，通过颜真卿早中晚期的作品，给人更加直观的来了解颜体的这个不断的成熟变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1: 颜真卿字清晨，曾为平原太守，人称颜平原。安史之乱，颜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代宗时被叛将李希烈缢杀，追赠司徒，谥号文忠。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其笔法，创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
2: 罗婉顺木质拓片就体现的是颜真卿早期楷书的这样一个时代特点。我们通过这幅拓片可以看到，他早期书法笔画是瘦硬，像字体呢是方正俊秀、气骨俊俏。这方木质啊，它是目前国内唯一由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一方颜真卿早期的书迹珍品。这方木质应该是颜真卿38岁的时候做长安县尉时所书的墓志。
1: 2020年夏出土的罗婉顺墓志是颜真卿早期书记珍品，墓主人罗婉顺出身高贵，为墓地赤罗皇后的后裔，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家族改姓罗，传承数百年。她的丈夫袁大千家世更为显赫，为北魏皇帝的后裔。颜真卿的书法发生大的转变是在安史之乱期间，因此通常将安史之乱之前作为他书法创作的早期阶段。 尤其是颜真卿追记从职颜季明的草稿记职文稿，与之前的书风大不相同。
2: 我们现在呢，就到了久负盛名的记职文稿这样的一个出版前。记职文稿呢，是创作于公元758年，这一年呢，颜真卿是50岁，他呢担任平原太守。在当年呢，安史之乱暴乱的时候啊，河北24郡都瞬间就被击破了，其中呢，只有颜真卿的堂哥和他的侄子在守着常山郡。在与安禄山的交锋中呢，颜真卿的侄子也是

0: 量的修改涂抹的原因。
1: 祭侄文稿共23行234字，这篇文稿追叙咱叛乱时挺身而出坚决抵抗，以致父献子死取义成人之事，通篇用笔之间情如潮涌，书法气势磅礴，纵笔豪放，一气呵成。
0: 它呢是仅次于《兰亭集序》的行书作品，尽管祭侄文稿上面有大量涂抹修改，依旧呢是拥有了天下第二行书这样一个美誉。
1: 且此稿是在极度悲愤的情绪下书写，不顾笔墨之工拙，故字随书家情绪起伏，是其精神和平时功力的自然流露，这在整个书法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后期的颜体章法严谨，笔势连贯，时至今日依然给人以豪迈的气概。
0: 这一部《征祚未帖》啊，是颜真卿56岁时所书，它是以行书为体，草书为辅，劲拔的这种神韵。它与刚才我们介绍到的祭侄文稿一样，也是没有刻意做作的成分，是一种在自然倾诉的书写中来达到书写的极致。整部这个《征祚未帖》是颜真卿写给这个郭英义的一份信件手稿，言辞也是斥责他为取悦大宦官于朝恩献媚之举。那么整体可以看到，他的笔法上也是不少笔意是从颜书的楷体演化而来的，写得更为这个急速，更为放逸。
1: 颜体对后世书法艺术发展影响深远，唐以后很多名家都对颜书有所取意。
2: 刚才呢，我们欣赏的是中国书法里的帖学。那么其实呢，碑学啊，也是中国书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流派。
0: 是的，是的。
2: 碑学呢，我们知道是始于宋代，而盛于清中晚。那为什么这种源流和兴盛是基于什么样一个规律呢？
0: 还是后人基于对前人的这种欣赏膜拜总结归纳出来的。现在展现上这3件魏碑啊，它们分别都是来自于龙门造像这个题记碑。您可以看到，像这3件碑啊，可以说它们从品相上被称为这个龙门20品之3品，也是要靠我们去品读一下它的这个整体魏碑的这种风尚和风格。
1: 龙门20品是指选自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20方造像题记，该称号始自清代。这些造像记中往往涉及当年的史实，因此龙门20品不但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魏碑书法的代表作，也是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
0: 您可以看到，在正中的这件啊，在全碑用阳刻法进行雕琢的，可见费工和费力。像这个碑的碑额刻有这个史平公像一曲6字，那么在整体的这个碑文上所记述的就是比丘会成为其亡父造像的缘由和祈愿的这样一个内容。那么整体上呢，可以看到啊，碑文的字体是方峻雄浑，整饬庄严，是汉字摆脱隶书的一种新形式和新结体。粗壮厚重的笔画呢，显得浑壮道密，端庄流意，为北魏造像记的上品之作。
1: 据史平公造像记铭文记载，比丘慧成父亲史平公去世后，悲痛地为亡父造了一尊石像，希望石像保佑父亲母亲和所有已经去世的亲眷能到喜乐世界，免除灾祸。史平公造像记就是建造这尊佛像所刻的题记。
0: 另外的2方拓片也在不同程度上是显现出来了魏碑的这种雄浑粗壮严整肃穆之感。魏灵藏造像题记就给人以这样的一种精美之感。您再看像这件马真岱造像龛拓片，结合它的整体的上面的这些纹饰啊，别具艺术性。可以说在整体的书法上呢，它是书法更为俊丽。
1: 从一个一个刻画的文字中，我们读出了古人对于书

无法计数的追求。要想真正解读藏在文字当中的密码，了解文字的起源、发展、历史、文化传承等这些线索，也确实是甲骨文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曾经走过的治学之路啊。其实呢，从节目当中了解中国文字的发展脉络、艺术形式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才是咱们增强自信与底蕴的最大收获。您说是吗？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3: 大家好，
2: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4: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2: 那您今天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5: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3: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就贵。
5: 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3: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5: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3: 对，
5: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2: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5: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3: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2: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5: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

0: 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1: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0: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1: 对，
0: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1: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0: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1: 麦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和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1: 对，
0: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0: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1: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0: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1: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1: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0: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1: 是
0: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1: 太好了啊！你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你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风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

0: 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1: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百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2: 对，
1: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2: 对，
1: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0: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1: 再看膳食纤维，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0: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
3: 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
0: 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1: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0: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4: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1: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2: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1: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拍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2: 过几天出去旅游啊，我就可以带上几袋。
1: 对，
2: 随时啊饿了就能吃。
0: 哎，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1: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前的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

实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呀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的鸭腿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那个。
0: 哎呦，尝尝啊，尝尝。
1: 我呀、啊，真的我也经常吃。哇，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嗯。
2: 这红烧的味儿，嗯，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嗯，它都渗透了，嗯，这滋味都渗到骨头里头，嗯，太好吃了。
0: 嗯，是吧，阿姨，嗯，喜欢吧，想买吧。嗯，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的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嗯，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1: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你说是不是？
0: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1: 没错，
0: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1: 我们

0: 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1: 对呀，我跟你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我信得着。嗯，哎，您呐，快给我们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就多买点。
0: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嗯，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2: 好，
0: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2: 没错。
0: 今天。今天还是得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哎呦，五折都不要了，嚯，这优惠够大了吧？
2: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哎，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1: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2: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啊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0: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2: 艾总，那您是答应了是吧？嘿，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1: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0: 没错，
1: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哎，
2: 没错，
0: 还少。
1: 再给送点吧。
2: 就是啊，您看啊，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0: 啥？再送2袋，19袋，哎，不到200块钱。那合多少钱一袋？
2: 哎，没事，
0: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
2: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啊，这19袋啊，好像
0: 十九袋
2: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样。再给1袋，哎，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0: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这一大袋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哎，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2: 大难题，
0: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哎
2: 呦，这样，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0: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得了，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跟您说，这价格，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嘿，
1: 太棒了，
0: 我们也受不了。哎呦，
2: 太棒了，
1: 太棒了，
2: 这啊就成了，是不是？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1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够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咱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

0: 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呀？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2: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0: 对，
1: 没错。
0: 对，
2: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够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吗？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2: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啊，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这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1: 油菜，
2: 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吃着也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面，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两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儿，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啊、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现场啊，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赵姐。赵姐啊，我听说您特别爱吃这中式的老点心，是吗？
1: 哎，还真是。就平时啊，比如说不到饭点的时候，一饿了，我就爱吃这个中式的这老点心。让我带的，我们家这一家子都爱吃这口。
0: 哎，今天啊，您算来着了。今天啊，我请您吃一种特别高级的中式老点心。来，咱们掌声有请罗总上场，有请。
2: 好，哎，谢谢，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赵姐好。今天呢，我来请大家尝一尝我们百年百记的这个王牌产品山楂锅盔。来，大家
0: 来尝一尝啊，
3: 来一块儿。
1: 哎呦，这皮儿薄，馅儿多，而且呢，皮儿又特别酥，馅儿又特别的细。你看这外表啊，朴实无华的，但是吃的真的是内有乾坤哈。就外边是麦香味儿，然后里边是满满的山楂馅儿，这皮儿特酥，在嘴里这么一抿就化了。我跟你说，就这个，我一次至少吃三块。
4: 真的是，外皮绵软，内馅还特别厚重，感觉，而且呢，咬上这一口啊，沙，绵，酸。蜜，这四种口感啊交织在一起，内如金糕，对吧？
1: 对，
4: 外皮呢是酥软细腻，这咬上一口啊，特别特别的过瘾啊，怎么吃都吃不够。
2: 两位老师，怎么样？我们家的山楂锅盔好吃吧？
1: 哎呦，太好吃了！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这中式点心，这个是最好吃的，我得赶紧多买点拿回家给大家分分，让大家尝尝。
0: 没错，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非常的喜欢，所以罗总啊，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这说到我们这个百年百。它是创始于在公元的1912年，距今已经有11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它是真正的老字号，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我们其实主做的就是这种清真的点心，经过一代一代的手艺传承，所以经过百年的洗礼，我们始终坚守的就是这个老配方，老口味。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锅盔呢，它其实是我们百年百记的经典之款，这原料特别讲究。我们这个外皮啊用的是香雪面粉，然后里边这个内馅的山楂呢是采用到这个安阳林州大峡谷盛产的一个山楂。讲起这个林州啊，它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是这个中原文化、三晋文化、还有燕赵文化这个三处文化的一个交汇处。再有它这个林州这个地理环境又特别特殊，整个丘陵地区占整个面积的86%。所以因为它这个特殊的这个地理环境呢，就形成了这个太行山的这种悬崖陡壁的这种雄伟的画卷。就林州它这样的一个山坡之间，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党参、黄芩、当归、板蓝根、灵芝，一共是有800多种的这种中药材，又有这个太行天然药物园的一个美誉。那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地理条件之下呢，这个地方它是盛产农作物，还有就是灵果的一个资源。那在果品当中口感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这个山楂。所以我们这个山楂呀，就相当于是在中药园里面结果的山楂。它的味道呀，包括营养啊，那绝对不一般。我们这个山楂呀，先用古法熬成果酱，然后酸甜融洽，在做法上呢还得坚守古法工艺，再经过揉啊、拧啊，再包括锤啊、拉呀、这种酥皮的秘制四法，能够让这个食材回归到它本来的这个味道。另外还有一句俗话，咱说这个3分案板工，7分炉火工，所以它还得经过这个低温的烘烤，然后多重这个工序下来啊，在饼熟的时候烤熟了，才有这个清香的这个味道。
0: 哎呀，我就说的嘛，刚才我吃这点心怎么就这么好吃，是不是？你看外皮呢是非常软绵的，酸甜可口，非常的柔和，
2: 是
0: 吃下这一口啊，就感觉哎呦特别解腻，特别的舒服。这尝过了才知道有多好吃，反正我是吃一口啊还想第二口。
2: 主持人您说的非

0: 非常对，就我们这款点心真的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最喜欢的这个老味道，而且这个山楂呀本来又是天然碱性的食物，健康清爽，没有任何的负担，两分酸一分甜，酸酸甜甜的，您吃到嘴巴里啊满嘴都是有这个香气，吃什么都好吃。
1: 罗总你赶紧说价格吧，要价格合适我肯定得多买两组，我太喜欢这个味道了。
0: 咱们这种传统的中式点心啊，平常呢它都是按个卖的，那在我们店里头呢是4块钱一个，那是得排好长的队伍。今天这个组合呀是30个，那在这个外面的价格呢应该是120多。那今天来到咱们节目组，给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一个抢购价，不到100元，30个，还给您包邮到家，您都不用出门去取快递了。
1: 这不用下楼，就给我们送到家门口，这点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你这个呀，锅盔这个我也特别爱吃，但是呢。我得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要点福利啊，我们必须得占点你们这个百年老品牌的便宜，你还得给我优惠点。
0: 哎呦，我是真能感觉到赵姐您爱吃我们这个山楂锅盔了，我肯定得给您这面子。这样再加5块行不行？
2: 哎，太好了，
0: 35块还是不到100元，
2: 太棒了啊，35块了啊。我们啊就特别喜欢吃你这个酸甜口，对吧？你看吃下去以后又舒服又解腻又清爽，对不对？我早餐呢吃4块，对吧？中午还能吃2块。其实这35块，大家算一算，吃不了几天就没了，对不对？我呢还想帮咱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啊，再要点福利。您啊，再加5块，这样我们马上就抢购了。
0: 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山楂啊，都是在这个悬崖峭壁当中，真是好的山楂果。所以您说这再加5块，真的，您理解理解我。最起码的话，您让我保个本啊。
2: 不为难你啊。这样，你看罗总，我给你算算啊，我们栏目呢合作的一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啊。都特别特别的多啊，他们平时呢也需要一些好的产品来送给客户，对不对？这样我们利用我们这个渠道啊，给你把这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给你对接上，你在这儿赔的钱啊从他们那儿开始赚回来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你再送5块呢，观众朋友们啊也都领你的情，帮你多宣传宣传，栏目组啊也帮你多宣传几次。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赵姐，是不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是，
2: 对不对？好产品咱们观众朋友吃完了以后啊还会再买的。
0: 那我觉得这样，既然如果观众朋友们都特别爱吃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我就给大家凑个整吧，行不行？
2: 行，
0: 我再努把力，我就再加5块。
2: 40块太好了，
0: 40块全都是这个皮薄馅多，然后皮薄馅细的，然后满口都是酸甜可口的40个山楂锅盔，还是不到100元。咱们这个山楂锅盔啊，常温下能够保存90天，自己吃啊、家人啊，或者说送给朋友，都是特别好的礼品。
2: 哎呦，太好了。今天啊咱们算捡到便宜了，今天带来的高级中式点心百年白记的老字号山楂锅盔，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说了这么多啊，我都馋了。
1: 来来来，赶紧
0: 再来吃两块吧，好不好？
1: 嗯，它这里头山楂呀，你能吃出来，还有那种小颗粒，
0: 哎，
1: 是不是？有那山楂的小颗粒，
2: 嗯，
1: 而且不怎么甜，不是像那种点心齁甜齁甜的，不是，就是微微的甜，
2: 嗯，
1: 又酸又甜，所以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3: 真香。哎，罗总，你别说，就你们家这个清真食品，这山楂锅盔真是把我给征服了。越吃越想吃啊，有点勾魂的似的，勾人儿，你知道吗？
2: 赵姐，您真的
3: 吃不够，
2: 吃不够。
3: 嗯，
2: 我觉得一看您就是那种美食家，真的。我觉得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啊，就像王老师您说的，
0: 嗯，
2: 只有。

0: 尝过的人才懂，只要您吃一块，绝对回味无穷。多一分清甜，少一分寡淡，有点酸，有点甜，酸酸甜甜，口口相传，一口下去穿越百年，一口下去满口掉渣，这酸酸甜甜的百吃不厌。
1: 哎呦，真的是啊，刚才罗总说了啊，这个是太行山大峡谷里边这山楂树里边摘的山楂果，然后呢这山楂树林里头呢有800多种这中药材，哎呦，想想啊就有那种强烈的画面感啊，是不是？所以说啊，这好东西做出来的味道它就是好，你看酸酸甜甜的，吃起来特别解腻，特别的清爽，平时可以当做休闲零食来吃，然后呢平时吃饭之前吃两块还开胃下饭，下午呢当下午茶的话还特别高级，对不对？你看平时串门的时候啊，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多带几块其实也不错啊。
2: 哎，你别说，今天这价格太实惠了，我还真来着了，
1: 是吧？
0: 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对于我们百年百季的这个认可啊。那今天呢，我也是想着，不管是刚刚下单的这个观众朋友，还是说我们一会儿马上要下单我们的粉丝们，今天作为厂家，我还是有个保证的啊。
1: 好，
0: 保证第一，我们不用香精，保证没有防腐剂，保证没有色素，而且也保证不用任何廉价的辅料，而且每一块到您手上的这个山楂锅盔啊，我都给您最新的批次生产。
1: 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真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吧，罗总，给我们展示几种吃法好不好？
1: 没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山楂锅盔啊，它的吃法特别的丰富。哎，咱们平常我们的早饭的时候可以配点豆浆呀、牛奶啊。再有，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啊，都喜欢这个下午茶。
0: 哎，
1: 我今天也准备了这个有咖啡，有牛奶。再不然我们搭配点水果，一会儿给大家都一起来尝一尝啊。这吃起来口感特别清爽。
0: 哎呦喂，赵姐，平时你都怎么吃啊？
2: 哎，我跟你说这个啊，可用处可大了。这个，你看早上起来懒得出去排队买早点啊，我就来两块这锅盔，然后呢弄一杯豆浆或者麦片什么的。另外一个啊，你看。咱们早晨呀、吃东西吃的有点早，可是呢这个中午饭呢还没做好，我中间又有点饿、我就看见这个了，我又来两块，我点吧点吧，是吧、我有时候中午睡会儿觉啊，醒的时候嘿，正好下午茶时间到了。
0: 对，
2: 我也喜欢吃下午茶。还有我告诉你啊，还有一个、你看为什么我人缘好啊、我有时候出门上谁家我老得带点东西、这个手就在手边，我就来两盒串门去了。你像我出去旅游去、我玩去的时候哈、然后他们中间休息的时候就都在那坐着就啃面包、我呢特别优雅的拿出来这个了、一人给你们分一块儿、是不是明显我这就比你高级点？
0: 外皮绵软，内馅还特别厚重。哎呀，照这么说啊，我相信不光是咱俩不够分了，赵姐、我相信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啊都不够分了，是吧？您看啊，我要送给爸妈一份儿、然后呢哥哥姐姐家，然后还有我什么哥们儿家，你这么一算来算去，其实这一份一点都不够，
2: 不够。哎，
0: 干脆啊，这样，赵姐，反正我今天啊，我再来订一组，对不对？我今天订两组，这回啊还差不多。
3: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请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其他栏目。
1: 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2: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2: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

0: 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
4: 啊。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6: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5: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6: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5: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8: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 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
9: 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5: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7: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5: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

0: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 是啊，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1: 哎，好，
0: 哎，好嘞。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啊、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4: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
0: 嗯，
4: 哎，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4: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以前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4: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5: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坡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哎，都出汗了，是不是？
5: 对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5: 哎，对，特别舒服
0: 啊。
5: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
0: 啊，
5: 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5: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5: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

0: 说我呀、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国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0: 哎，好的。
2: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5: 你好。
6: 你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6: 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7: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7: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6: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7: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6: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6: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2: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7: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6: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7: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1: 来。
7: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6: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1: 又回到你
6: 找到了 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7: 而且叫超值，
6: 超值。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见了喂鸽子呢。
8: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2: 来了，
8: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8: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8: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2: 398呢？
8: 那是
2: 真的假的呀？
8: 这出去都特别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
2: 啊！
8: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2: 甜蜜。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8: 好的。
2: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9: 是的，是的，
2: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9: 超值，超值！
2: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9: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2: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9: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儿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2: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9: 来来来，一定来。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10: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2: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10: 是，确实是，确实。
2: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10: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 喝这个丹顶鹤，
2: 嗯，
10: 哎呀，尤其喂鸽子喝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2: 嗯，
10: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2: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0: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
1: 是
0: 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
1: 啊。
0: 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
1: 嗯，
0: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0: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0: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0: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吃顿饭呢。
0: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
1: 嗯，
0: 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他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他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1: 哎呦，
4: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1: 好
4: 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好吃，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6: 好吃，
7: 你超值超值
5: 啊！
8: 这给你尝尝看呀，
9: 小时候的味道
8: 太香了，
1: 是
8: 我们在这抢，
5: 这鱼啊。
6: 香。
5: 天哪，
1: 这切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6: 对。
1: 阿姨，这粽子好吃不？嫩不嫩？
6: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6: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7: 鱼鲜
1: 啊，鱼鲜，
7: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7: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7: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7: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4: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4: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4: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2: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的好舒服啊！
9: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10: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老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1: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0: 对呀、
11: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 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三千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4: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13: 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律。

0: 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最新的一期拍宝节目。那么拍宝节目为您带来知识，更带来快乐。好，那么介绍到场的鉴赏专家。那么今天呢，咱们隆重推出一位啊，刚刚来到拍宝节目为大家伙来鉴赏宝物的国家一级的珠宝玉石鉴赏专家高翔高老师，来有请。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是珠宝鉴定师高翔，非常高兴呢今天来到咱们拍宝节目与各位藏友见面，希望呢能用我的专业知识呢为广大藏友这收藏之路吧啊增砖添瓦啊，谢谢大家。
0: 那么感谢高老师的到来哈。我们说一下这个国家这个一级珠宝鉴定师哈，好像全国只有50-60人是吧？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啊。这个这在学术上，另外一个呢，咱们说在这个一线的实战方面，那高老师呢也是从事玉石珠宝鉴定，应该说得有20年左右。那真真正正的是每天在过手，所以不管在学术还是在实战上，大家都可以以后来跟高老师咨询玉石珠宝的知识。好，我们要开始鉴赏了，但是咱们节目的规矩啊，高老师您也看过拍宝？
1: 看过看过。
0: 门口有位比您那本事大的，知道吗？
1: 是，
0: 号称叫李然
1: 李半张。
0: 哎，李半张，来看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咱们呢是闲言少叙，鉴定当先。这位贤弟，您好啊。
3: 您好，您好，您好。
2: 文质彬彬啊，
3: 嘿，
2: 还够严肃的啊。这个您是久居北京啊，还是
3: 从外地来的？
2: 哦，远道而来。
3: 嗯，
2: 哎，仙乡何处啊？
3: 邯郸。
2: 哦，邯郸。哎呦，要不然您走路那么好看呢，是吧？我听说古时候都上您那儿学走路去。
3: 是
2: 是，这个是您带来的？
3: 对，我带来的。
2: 这是一个玉雕啊，是您家传的呀，还是您收购的呢？
3: 啊，不是，都不是
2: 啊，都不是。
3: 对，我叔叔是一律师嘛。
2: 哦。
3: 然后这个是，然后别人打官司，
2: 搞法律工作。
3: 对，
2: 真好。
3: 然后接一官司。
2: 什么官司呀？
3: 离婚案。
2: 那这个跟这件东西有什么关系啊？
3: 然后这个是人顾客，就是我叔叔的那个
2: 啊，
3: 那个
2: 客户。
3: 对，客户没有钱给我叔叔，然后送你这个。
2: 哦，拿这个等于是你那个律师费。
3: 对，
2: 这个是男方当律师费抵过来的还是女方啊？
3: 男方的。
2: 哦，男方的。
3: 对，
2: 让媳妇管控的太严了，是吧？叔叔这个律师费多少钱呀？啊，
3: 多少钱？几十万吧。嗯、
2: 几十万。
3: 对。
2: 打一离婚官司要人几十万，
3: 律师好律师吗？
2: 那两口子的联系方式您有吗？
3: 这我还真没有。
2: 您还真没有。其实我倒是可以给他们调停调停。哎，咱们叫什么呀？宁拆十座庙，咱是不破一桩阴呀，是吧？
3: 是，
2: 能劝劝还是劝劝。是吧？本来叔叔也是这么想的，
3: 嗯，对。
2: 大

0: 一看这个呢，说得了，还是给你们分开吧，
1: 圈去吧，
0: 不至于啊啊！我看看啊，这是一个玉摆件，打后面看是吧，皮子什么都在，前面开了个窗，雕刻了一个弥勒佛。您要说年代呢，倒并不是久远啊，近几年吧，大师的作品吧。啊，
2: 应该是
0: 是吧？
2: 是应该是。
0: 我瞅这不是还有本证书吗？我也是基于这个证书判断，它应该是个大师的作品。这弥勒佛呀，在中国历史上是确有其人，是五代时候啊，有一个叫布袋和尚，此人叫做弃子，而且呢还有一首诗，说是什么呀？弥勒真弥勒，化身百万千，时时常识人，识人常不识。好吧，
1: 好
0: 啊，你看看咱们这挺好吧？
1: 好，
0: 一方面是给您搞个鉴定工作，二一个来讲呢，我们还把一些个传统文化普及给大家伙儿，是吧？
1: 是。
0: 更重要的是呢，还要给您送上一枚红包。
3: 对，啊，谢谢您。
0: 得，希望您下次再来。
4: 拍宝节目是由咱们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当然也是由咱们市真拍卖特约播映，抵律师费。
3: 对。
4: 那您这个家里这长辈要是打这官司好几百个亿，这可能抵不了，真的啊！咱们看看能不能抵得上哈、啊，或者是真是假，能值多少钱吧？来，有请高翔老师。
2: 咱们这个今天鉴宝第一件啊，就是一件重器。这个东西呢，其实我这桌上那些东西都用不着了，因为这是非常开门的新疆紫料无疑。这个品种叫金包玉。像这种料呢，一般和田紫料说好皮无好肉，是吧？重皮之下无好肉，一般这种重皮啊都会串糖、棉、脏等瑕疵。但是您这块呢，一看它这个玉质白皙度跟皮色的完整度，这是非常少见的。哎呀，你看这个过灯下，这个玉质结构非常温润细腻啊，油性也很好。我觉着啊，这个东西原石现在啊，估计都要大几十，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着100万以内应该是都值。
4: 咱们有没有这个行情价？说这种料按克重或者按公斤？
2: 是这样的，现在咱们和田紫料原石啊，您要那种玩料的小原子，
4: 嗯，
2: 它是按克卖，红皮白肉吧，克价1万2万都有可能，
4: 一克10000。
2: 对对对，
4: 哎，不是说现在这个行情有所起伏，或者说有所这个波折，也是这么贵吗？还
2: 好东西一直在坚挺的上涨，尤其是。原料为什么现在好多说面粉比面包贵，就在这儿，因为这份东西它稀缺，就稀缺在它的玉肉，
4: 嗯，
2: 有这种皮子能出这玉肉非常少，而且您看它这皮，它是一个三色料的皮，它皮子推下来之后是一个红皮，对吧？你要老话怎么说呢？家有三色料，胜藏万担粮，所以说也是它一个加分项。而且我看这是一个，这有一个获过奖是吧？
3: 对，一证书，
2: 我还有一个证书，我看谁的作品啊？啊，董小红，他也是主要是雕佛观音题材的，啊，就是在行业里就是也是比较受追捧的一个新一代玉雕师，
4: 博大师还是什么？
2: 他是省大师，
4: 省大师，
2: 对，省大师，而且他我看是一个金奖作品《鹿子钢杯》，也是在国内比较有名的一个奖项，也是一个加分项。
4: 嗯，
2: 我就是如果要没有这个奖的话，这件东西整体的市场价值我能给他估一个80左右。
4: 80万，
2: 对，如果说有这个奖，我觉得只要不超100都是那个东西。
4: 但我还得替咱们这拍宝观众啊，从知识上了解一下啊。像这种的皮子，咱们说有叫秋梨皮，有叫枣红皮，有叫洒金皮，这叫什么皮？
2: 这个它就属于黑皮系，
4: 黑皮系，
2: 对，也可以叫它秋梨皮，没问题。
4: 嗯，这种会不会有鹅料的可能？
2: 鹅料的皮子呀，普遍都是非常厚重啊，它的厚度可能达到半公分，咱们看它开窗这块的皮色，
4: 嗯
2: 啊，非常浅。而且鹅料的皮呢，它非常鲜艳，鹅料的原石基本没有这种黑皮，
4: 嗯，
2: 它都是以红皮色调为主，全是大红皮。而且鹅料里边呢，鹅子的原石里边压的鱼肉，它都是泛黄底的。
4: 不是鹅料一比的话，跟这个 A4 纸一样的那种惨白色吗？
2: 是，但是它的底色是一定是走黄的，
4: 哦，泛黄底。你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
4: 多少钱？说一遍。
3: 80。
4: 回去关键更得告诉您这个律师的叔叔啊，
3: 好嘞，
4: 这里头给人家得分配好财产。另外一个说，这个老语讲啊，说这宁拆十座庙，
2: 不拆一丈棍。
4: 但是有时候这日子过不下去呢，各自找到各自的幸福，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2: 对，
4: 好吗？反正知识啊，你也告诉您了啊，回去让您叔叔自己决定吧。好，因为他是大师之功啊。但是呢，咱们节目中呢有这个规则，是这个老
2: 不老新的。
4: 对，那我们也要奖励这件玉器的精美啊，将给小伙子一份宝物奖励基金，时间拍卖给你提供。来，
3: 好嘞，谢谢你。
4: 好，拿好啊，就是现在市场上呢有好多的这种假的籽料，那么还有好多呢用鹅料去冒充和田籽的。
2: 嗯，
4: 那好的鹅料籽儿，就不值钱吗？
2: 好的鹅子也值钱，
4: 嗯，
2: 但是它的价值相对于籽料来讲，可能也达到一个1/10左右的价格。
4: 1/10，
2: 对。
4: 那比如刚才这块儿说。 收拾和田的。

0: 咱们说市场估价，比如说在80万这个原料哈，如果是这种标准的鹅籽儿，真的市场价格有一个参考吗？
1: 如果鹅籽儿我预制下没有串一些脏，哎呀，也像预制这么干净这么白皙，这一块鹅子市面也得要去到10几20左右，
0: 也得10几万20万，
1: 对对，也得，
0: 这就是
1: 并不是说鹅料便宜
0: 是吧？
1: 对，
0: 这就是新域的行情，大家可以掌握一下。
2: 表妹您好啊。
3: 您好。
2: 嘿呦，呵，您看看长得多漂亮啊，无论是这个面膜长相是吧，身材高矮，好多人都说咱们特像，其实不是我表妹啊，这是您带来的。
3: 是的，
2: 您先介绍介绍来历啊。
3: 就是我有一姐们，她在营业厅上班，然后有一男的老是想挖她，跳槽什么的，
2: 老挖的，
3: 跳槽，
2: 这
3: 挖她去她那边上班。
2: 哦，上她上来，您姐们在什么营业厅啊？
3: 电信。
2: 哦，电信营业厅。
3: 后来这男的老是送她一些东西，送一些小丝巾、什么礼物，七七八八都送一点。突然有一天就送了他这一块玉，说是价值15万。
2: 哦，
3: 然后我那姐妹她心里就不踏实，然后就把这玉给我看，说让我来带着来鉴别一下，
2: 鉴别一下，看看值不值15万。要值15万就跟他走了，要不值15万呢，回头再等等啊。就是说这东西太贵重了，是吧？
3: 对，
2: 心里头有点反而没底了。怎么觉得那男的不是要把您那姐妹挖到别的地方工作去，是不是要把他给挖到自个儿家里去啊？这反而您还得多留神啊。您那姐们结婚了吗？
3: 没有。
2: 哦，还没结婚呢哈。我们估计也快了，这就没有。那个就主要是看看这件东西。
3: 是的
2: 啊，说是值15万。
3: 是。
2: 哎，这个呢咱瞅着可有点像是和田玉里面的羊脂白玉啊。多白呀，上面还带着点洒金皮，而且这个造型呢称之为叫做貔貅瑞兽。你要叫我看啊，不错。这个十五万呢，如果要是羊脂白玉的话呢，可是不止这15万。
3: 不止。
2: 哎，雕刻就这么好，不止15万。但是它具体是不是说是羊脂玉，值不值15万呢？因为这毕竟呢关系到您的这位姐们的终身大事，是吧？咱们呢不能够疏忽，光我说这15万了，哎，姐们跟人走了，后来发现好家伙，10块钱能买仨，你说这不是给人坑了吗？所以您请里面的专家同志再给看看，看看他是不是15万。您那个姐们是不是就是您吧？
3: 不是。
2: 真的不是您吧？
3: 是我。
2: 您怎么样？您结婚了吗？有男朋友了吗？啊，有了吗？啊，还没有呢哈。好好，也祝您早日找到您的幸福，好吧？哎，
0: 咱们这美女小勇是老家哪儿的人？
3: 啊，我是湖南益阳。
0: 湖南，啊，这个湖南出美女，
1: 对
0: 啊，而且湖南美女，这个首先有聪明有智慧哈。说挖走，这跟他开工资就行了是吧？这不断的送东西，这是不是有一层别的含义哈？咱也不知道啊。这个现在这生活很精彩啊。咱们看看这块玉，那边是什么情况，我们不是很了解，但是把玉器的这个情况知识告诉您好吗？咱们转告您的那个姐们儿，
1: 这件东西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有意思呢？首先它这个玉绝对是真的，皮子也是正宗的新疆和田籽料的，这叫橘红皮。
0: 橘红皮，
1: 对，和田籽料红皮，什么枣红皮、橘红皮啊、撒红皮，它是橘红皮。
0: 那贵吗？像这种皮？
1: 哎呦，这种的橘红皮就是红皮白肉和田籽料，这东西如果说要没问题的话，可不止15万，一克都得过万啊。
0: 这种的就是
1: 对
0: 按克过万的。
1: 对，因为你看它这个白度基本达到了一个纸白级，
0: 我天哪，
1: 比一级白还要高。它这个东西皮子也对。玉也对，
0: 那就行了。
1: 但是这两个东西组合到一起，这就不对了。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也是现在最新的一种作假的手段。大家知道市面仿新疆籽料东西特别多，如果我们要拿一个假皮子上色去仿，可能一上设备呢，红外光谱一测就能测出来。但是现在作假怎么做呢？他把皮子镶嵌或者粘上到玉里。你说玉也是真的，皮子也是真的，那一般人看不出来。实际上这件呢，他做的呢还算一般，好的是挖个槽把假皮子夹进去。你看他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啊，他非常齐，他明显是粘上的。因为真正的和田籽料的皮子，它是由内向外生长出来，像树根一样，它不会说它的色根这么齐这么平，这一看就是贴上的。
0: 那它能看出胶印吗？要粘上的，
1: 它后边都会做一层打磨，看不出来。这点为什么刚才我说呢，说这个皮子也对，玉也对，但是组合一块就不对了，就是在这儿，
0: 就是它的分界线过于整齐了。
1: 对，它没有色根。而且这个玉质呢虽然很白啊，刚才我打灯也看了一下，典型的是砂糖状的这个青海料的玉质结构，包括它的透光性也是青海料，所以说
0: 皮子是和田籽的皮子。
1: 对对对，
0: 挂羊头买狗肉。
1: 对，然后您看还有人，您说这个挂坠啊，真正10多万、几十万东西不会配这种挂链。

0: 一两块钱，对吧？啊，
1: 那么现在这块有没有一个市场价值的估价呢？就它即便假是吧，连工艺啊，在这个料钱，比您刚才说的按克那上万的那个能差多少呢？
0: 这可差太多了，它这个还是一个老坑青海料，还不是现在新坑的。这块青海料现在市场价值呢，大概在个3-5千，这一块小皮子价格也在3-5千。
1: 那就是说整体加上的包括加工啊，得有个6-7千块钱的一个市场行情倒是。
0: 有。差不多，
1: 但是跟十几万可就几十万就差多了。
0: 对啊，如果他要对的话，不止十几万呀、啊。我坚守这个起码得有40颗，那起码得40-50万的东西。
1: 对，40-50万。
0: 对，
1: 所以这块的这个情况呢，回去您也告诉那个您的姐们儿。另外，我们还想说说啊，世界很精彩，但也挺复杂。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这种小姑娘，我觉得也特别得注意
0: 擦亮眼睛，
1: 注意安全，好吗？啊，那么呢，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玉呢是假的。做假的，所以刚才李然发的那个宝物奖励基金我们得收回来好吗？啊，好的，李然也不要信啊。
0: 好，小美女，是份情谊，留着吧，好吗？好，
1: 大家现在收看的是由抖音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
2: 5月10日，拍宝栏目收藏品公益鉴定会暨节目海选及拍品征集活动将在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11号华夏古玩城举办，品类包括瓷器、玉石、杂项、书画。时间5月10日10点至16点。
3: 这位妹妹您好啊。
4: 哎，您好。
3: 哎呦，穿的这么古香古色的哈、哎。
4: 那不是跟您搭吗？
3: 是吗？
4: 是啊，您那么帅，我可不得也打扮打扮。
3: 这可真是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啊。
4: 谢谢。
3: 眉黛春山，秋水剪瞳啊。
4: 哎呦，真谢谢、啊、您也挺帅的、啊、但我没您那么有文化，只会说个帅。
3: 不，我看您的性格也是蛮好的呀。
4: 哎，那不是遇到知己了吗？
3: 是，咱们这叫什么呀，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缘半句。咱们是不是投了说的有点太多了，有点太多了哈。我看这是您带来的。
4: 对，
3: 行，您先介绍介绍这件东西怎么个来历呀、啊、
4: 这我也不知道是个啥，主要是啊，我老公说他想
3: 都结婚了、
4: 啊、对呀、啊、
3: 那咱还聊这么半天。哎呀呀呀啊，都结完行行、啊、咱老公停了，不是那个您老公是喜欢收藏
4: 啊，也不知道吧，反正他就说他想拿一套房、啊、跟他朋友换个这个
3: 啊。拿一套房哪儿的房啊？
4: 哎，也不远，在昆明。
3: 昆明啊？
4: 对，
3: 好，
4: 在昆明周边，大概就40-50万左右吧，那个房。
3: 40-50万，
4: 嗯。
3: 哦，那您就换吧。您怎么今天把这个拿这儿来了呀？
4: 那我不太确定呀。
3: 怕换亏了。
4: 对呀、啊，万一他是个败家老公呢，对吧？
3: 跟他结婚多少年了？
4: 也没几年，就2-3年呗。
3: 2-3年是吧？那有时候还没看出来呢啊，别着急。所以有时候呢，哎，提防着点也对。是吧？哎，这个一个是败家的问题，二一个来讲呢，就是说换这个所有的这个流程手续是不是您都没参与，都是他弄的呀？
4: 是啊，还没换呢，主要是现在就是先、我想我这一趟来北京出个差、我就把它顺出来、就来报名你们拍宝了、来看一下他是不是真值40-50万。
3: 您把这带出来家老公都不知道？
4: 不知道呀。
3: 那边都报警了，正找这件东西呢啊。不过也对，是吧？因为呢，什么呢？他竟说了，说，哎，我给你拿回去这个来，那套房我可给人家了啊。那到底是不是把那套房给人家了？
4: 是啊。
3: 而且那套房他给谁了呀？这个你都得长个心眼，你跟他才结婚1-2年，好多事儿我告诉你，慢慢你就发现了啊。你们这都憋的什么心呀、啊？行行行，咱不说那个了，家务事咱不管，咱看看这件东西啊。哎呀，我觉得这件东西还真是挺好的。这是一个带钩啊，也叫带扣，是吧？这个有一个造型啊，这叫什么呀？老龙教子，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造型啊。我瞅了瞅您这个玉还真不错，您看玉质非常之莹润，而且呢雕刻的呢也十分之精巧，这大概应该得是清中期的。
4: 是吗？
3: 哎，乾隆吧，哎，乾隆时期的，哎，这件东西可不错啊。您要说这个值不值一套房呢？我个人认为这件东西应该在30-40万左右。老公还行啊，
4: 这么厉害吗？这
3: 小败家也不是大败家啊，也没准是中间他想挣点差价，这是吧？留点私房钱，这也有可能。反正就看您查不查了啊。好吧，啊，给您来一红包啊，祝您和您的老公生活得更加的幸福啊。
4: 谢谢你，
3: 好好。
1: 你老公 要拿他自己的，就你们的房子。
4: 对，
1: 是婚前是婚后的？
4: 婚前，他婚前的。
1: 不，他婚前也是你婚前的，算是。
4: 婚前
1: 就是啊，婚前的这一套房子，人家要换这一个所谓叫代沟是吗？
4: 是啊。
1: 那来北京来对了，第一个现在北京那个气候也好，然后好好旅游；第二个咱们把这件东西到底弄明白，好吗？
4: 好嘞。
1: 来，有请高老师。
0: 这个东西啊，还真是不错，不枉您从昆明大老远跑一趟。但是我压力也很大，你这一套房，万一这个价格要不值的话，这个。
4: 它不在昆明市区里，它在周边，然后也不太贵，就四五十万的一小套。
0: 四五十万，首先来说这个东西啊，确实不错啊。我们一看古拙之气，对吧？年份，首先我告诉您，这肯定是老的，基本上可以说到乾隆没有问题啊，因为它比清中晚期的代沟的形式呢要宽一点。如果您再晚，可能到晚清，它可能会更纤瘦一点，啊，它器型会不一样。而且刚才我仔细看了一下它的微距的折痕雕工，尤其是它这块，它的微痕老的的拉丝痕迹非常非常明显，老工艺非常明显，包括这块还残留着金刚砂，就是陀螺打过的痕迹啊，就是不管是它的微痕，还是它的包浆，还有它的玉质。包括它的整体形式，老的乾隆的没有问题。苍龙交子的一个代沟。
1: 首先说这个料肯定是和田
0: 啊，肯定是和田料。
1: 那能看出它是山料啊还是籽料吗？
0: 这个料像古代啊，像乾隆时期基本上以籽料为主。因为在古代时候它不具备很高的开采技术，因为那个时候河床里的料很多啊。你比如说新疆的山料，再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点，山料里头你要像于田料啊，包括铁木料，它的玉质结构跟新疆籽料还有细微的区别，但是如果说你是要是黑山料，黑山料号称籽料里的母矿石，它的玉质结构就跟籽料差不多，
1: 但那是山料。
0: 对，那是山料，
1: 山料。
0: 所以说你就没法确切的回答这个问题啊。但是说看它的玉质、它的油性，包括它的老熟度，肯定是一个新疆的籽料无疑。
1: 籽料就它没有皮子，咱们从它的油性啊、硬度啊、密度什么都能基本翻译，它是一个籽料，是这个意思吧？
0: 对，
1: 但这是个经验而谈啊。
0: 对，这个很难区分，但是也能看得出来，东西很好，但是说，你说要值个四五十万吧，它现在确实没有这个行情。像这种东西，我记得应该是在2021年、2022年行情最好的时候，可能能卖到十几万
1: ，
0: 十几万。但是现在的一个价值呢，我觉得应该到8到10左右吧。
1: 8万到10万
0: 。啊，所以说您千万别拿这个换房，这个有点亏呀、这有点亏啊。
4: 了解了。
1: 看看你们家那边有没有，你那有没有小平米的？
4: 好吧。
1: 那么，因为是一件清代乾隆时期的和田玉的苍龙教子代沟，那么祝贺您获得我们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由世珍拍卖给您提供。另外，从昆明来一趟，路途也挺远的，好好在北京玩玩，好吗？
4: 好嘞。
1: 好旅游，好，有机会多来拍宝，像扳指啊、代沟啊这些品种呢，都是老玉器里头应该说经常常见
0: 的。对，常见的。
1: 但是呢，像代沟呢，比如说目前啊也有很多是仿古造假的。
0: 对对，
1: 那大家注意，我觉得还是得先学会认玉料。
0: 对，
1: 甚至有些的代沟做的呢都是用含料做的。
0: 对，
1: 是吧？青海做的那跟老就没关系，那把玉料学会，把刚才高老师说的加工痕看清楚。
0: 对对，
1: 是吧？如果是新的，它绝对不会是一种驼击的这种痕迹。
0: 现在新的虽然现在电动工具嘛，它高速转速痕迹不一样，
1: 对，节省成本。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多学知识。
3: 大姐您好啊，
5: 哎，
3: 来大姐握握手啊，
5: 经常在电视看到您、哎、
3: 大姐这个够靓丽的是吧、啊、哎，还是红色的皮衣啊，平时您是爱好这个艺术吧？
5: 是
3: 吧，唱唱歌跳跳舞。
5: 对对，
3: 是啊，爱好艺术的人都显得特年轻，真好。这是您带来的
5: 啊？对、这个呢、是就是有一天我先生把这东西给我、我这说，他说他说这是家里的，我跟他生活那么长时间没觉得家里有这东西啊。我就对他这件事有点怀疑了。你知道怀疑什么、我怀疑他是不是他有私房钱，他买这么一个来啊。
3: 这倒也有可能，这物件小啊，可能是他们家祖上传的，他平时塞的哪个柜子角什么的、您可能也没注意。真要说家多一大衣柜，他告诉说这是家里的，你原来没注意，这您怀疑这个，他有可能他是塞的哪儿他都忘了，这两天找出来的，这是有可能的啊。
5: 有可能。那这东西、
3: 您是不是其实还是想通过这件事 事儿，把他那私房钱审出来啊，然后您通过这条线索，您再把他其他私房钱您都给他搞出来啊。这点东西还真好。首先说啊，这个是典型的碧玉。二一个来讲呢，它这个雕刻的呢，啊，它是个瑞兽。为什么是个瑞兽呢？因为你看它几不像，你看它这也不像牛，似牛非牛，似狗非狗，是吧？你看不出来它生活当中具体的这是哪一种动物。

0: 动物，找它雕刻的呢，它比较写意，比较抽象。那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之为瑞兽，所以雕刻的是瑞兽，所以从题材上来讲呢，很吉利，很吉祥。所以呢，这件东西您要说老不老呢？我看这个造型啊，有点这个古拙的这个意思，明代的那个风格。市场价格呢，我觉得就这件东西啊，得8到10万块钱吧，啊，8到10万块钱，估计应该不是私房钱，一下藏个8到10万私房钱，那您也太不严格了，是不是？哎，你说我们的街坊那大妈藏8块，最后都给审出来，您这8到10万这么些年的，那不会，应该还就是家里传的。现在您更应该的是找让他找找，这家里的一般这个要是能传下一件这个来，就应该还能有其他的。您再翻翻，让他翻翻其他的，把这个控制住。
1: 这么多年生活，啊、我没听你说突然蹦出这么一个，
0: 那慢慢来吧。
1: 想法
0: 这么多年您没听说过，我的事儿多了啊，过两天指不定还说出什么来，让您大吃一惊的啊。得给您来一红包吧，
1: 是是是是
0: 啊，做好心理准备。
2: 您先生没告诉您这个是什么年代的吗？
1: 什么没跟我说？
2: 没告诉您、
3: 家里留的、
2: 家里留的，
1: 对，
2: 因为这个东西有老气儿。乍一看它肯定是仿明代的风格啊，这个沁色有做的痕迹，当然具体的我给您再看一下细节。这个东西呢，因为刚才大姐一拿来呢，我以为是青玉呢、因为它外边有一层染色嘛，后来我细看它还是一件碧玉啊。
3: 碧玉比青玉贵吧？
2: 对，肯定的，碧玉的价值要比青玉高、但是它这个东西呢年份不是很长啊，因为
3: 您想好了说啊，或者您看好了说
2: 啊，
3: 别到时候回去大姐跟那个大姐夫那个家里的闹矛盾是咱们造成的啊，
2: 我必须得实话实说，
3: 对
2: 对吧？我要告诉您这东西好，值几十万几十万，明儿大哥还买怎么办？对吧？
1: 对
2: 啊，因为我刚才看他这个微痕呀、它有金刚砂走过的痕迹，跟现在电动工艺不一样，但是你细看，那老的金刚砂。它是颗粒的痕迹不均匀的，人工捣的嘛。现在的金刚砂呢，它全是机器捣的。它里边的微痕虽然有驼工的痕迹，没有现代工艺的痕迹，但是说从它的微痕来看，它这种金刚砂捣法就是很像十几年前、20年前的那种做法。
3: 那怎么会没有现代工具的痕迹呢？
2: 我说它是驼痕
3: 哦，驼痕啊，
2: 对，它用金刚砂打出，不是用现在电动工具做的。所以说基于这点呢，我觉得它这个不老啊。为什么不老呢？因为我看这个表面，它有很明显现代工具打磨的痕迹，就是现代工具打磨痕迹，咱们给它放到30倍到50倍，看它的折射光，会看到那种云雾状的结构。它跟老的那还不一样，你看刚才咱们那个代沟，
3: 对，
2: 它表面老的结构是跟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它又有传统的手工工艺，又有现在的新工艺，所以说它肯定不是近一两年做的，我估计应该有个10几年20年左右吧。
3: 那这事就破案了，可能还是这大姐夫外头花钱买的，是吧？实际您心里都有底，我跟您说，咱就看看买的真与假值不值。
2: 对，但是这个东西整体来说还可以，因为它这个碧玉还真是咱们新疆的马纳斯碧玉。
3: 那咱们关键到一个问题了哈，这只碧玉的瑞兽和今天的市场行情大概其实什么样子，这取决于大姐回家跟大姐夫的态度
2: 啊。这个虽然不知道大哥是多少钱买的呀，但是作为我来我得实话实说，现在像这样一个小瑞兽的市场价格基本都是在5到8千。和田玉大家知道只有新疆的和田玉就比较贵，是吧？但是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咱们新疆料贵，你看碧玉它一定是俄罗斯产的更贵，如果这样俄罗斯呢可能值个2-3万
3: 啊。我相信这大姐我买的肯定是不亏啊，但应该是买的，不会是她什么爷爷奶奶家传的。
1: 但还是她有私房钱呀，答出这个问题了。
3: 这事儿我们就不表态了。
2: 对，
3: 好，那么仿古件您看这个，我怕您这怒火就更上升了，我们得把宝物奖金收回来好吗？待会儿您交一下吧，啊，回去这怒火发泄在我们大姐夫身上吧。
2: 行，
3: 您就拿好，下回有什么再找我们
2: 好吗？
3: 来拍宝节目啊。拍宝就是这样，给大家带来知识，更带来服务。那么特别感谢高翔老师啊，今天第一回来拍宝就做出这么精彩的鉴赏。那么也欢迎您经常来拍宝，
2: 没问题，只要咱们广大藏友需要，我绝对是随叫随到，为大家收藏之路保驾护航。
3: 那感谢高老师，欢乐还在继续啊！大家看一下我们马上播出的啊大型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宝》，专治不开心。
4: 5月10日，拍宝栏目收藏品公益鉴定会暨节目海选及拍品征集活动将在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11号华夏古玩城举办，品类包括瓷器、玉石、杂项、书画，时间5月10日10点至16点。
5: 瞧出什么好来了？这个，
6: 这就是你说那宝贝啊？这我能卖吗？这个，
5: 这不是宝贝，你没。

0: 你看这餐桌打什么？这是外国人手里有真宝贝。
1: 哦，手里有吧？
0: 大神有了你，
1: 我以为这是一把件。哎，
0: 慢着点啊，
1: 大师，慢着。有话。
2: 你们好，
1: 这不是唐山口音吗？
2: 你瞅见你看见了，你瞅见你看见了啊？谁是唐山的？啥人呢？这是来你们这儿半天了，到我这宝贝到底你们谁买呀？是谁看呢？你们没人看我都走。
0: 别，
2: 我钱还买忘了去了。
1: 我买。
3: 这个才是真正的海洋之心。拥有这颗海洋之心吗？你们就可以得到海神的力量，可以维护海洋的和平。
1: 太好了。好什么呀？人家的意思，你要买了这宝贝以后，您就算是积德行善了。你这人最缺的不就是德吗？我怎么老听大师这口音离烙挺不远？烙听的不就是海吗？
3: 这颗宝石非常的神奇，谁要是拥有它，谁还可以阻止几百年以后的一场海难？积德行善，
4: 积德行善。
1: 哎，
4: 行，大师，我要了。
3: 好，忒好。
1: 哎，咱们可说好了啊，这买卖是我介绍的，你买了以后，你得给我降租子。
4: 半仙儿，学会趁火打劫了是吗？
1: 不，这就叫积德行善。
5: 嗯，
4: 我怎么看都觉得眼熟。
6: 你看到我这个上面的坠了吗？我这坠怎么少了一个呀？你们谁看见了？啊？

我想我可能真的要死了，但是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我要陪伴我的孩子长大，我还要再看一眼你。

我听说，人在临终前看见的人，就是他在人世间最放不下的人。原来我活了一生，最让我放不下的人。

如果说以前还有憎恨，现在连憎恨都没有了。我明白，我和这个男人之间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0: I solemnly declare you husband and wife. And now we can kiss each other.
1: 真羡慕他们，不需要其他东西，只有他和他相爱，然后在一起。
2: 谭静，我们结婚吧。反正我已经决定了，这辈子非你不娶。你愿意嫁给我吗？对不起，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漂亮的婚纱和钻戒，但我以后肯定会补给你。
1: 我不需要那些，有你就够了。
0: I solemnly declare you the husband and the wife.
3: 大二暑假的时候，我去比利时找聂雨盛，我们在那儿结婚了。没有戒指捧花，没有亲友的祝福。
2: 老婆，我现在欠你一枚戒指，我以后肯定带上一个真的给你。
3: 但对于我来说，那些都不重要。那时的我相信，只要有他，就有了全世界。

0: 来了，来了来了，你怎么又没带钥匙呀？真是的，这人。您是聂伯伯吧？嗯，快请进，快请进。哦，
1: 你是？
0: 啊，我是聂雨生的同学，我叫舒琴，聂伯伯。哦，
1: 有眼光。啊，漂亮，漂亮。啊，
0: 您过奖了。哎呦，
1: 这炖牛肉是吧？啊，
0: 土豆炖牛肉。
1: 哎呦，我最爱吃的这
0: 个。真的？啊，那太好了，我帮您。正好快熟了，那我给您先盛一碗，您先尝尝。啊，
1: 可以啊。
0: 好，您快坐，请坐，请坐。
1: 哎，聂雨生他也爱吃啊，你也知道是吧？
0: 对呀，那个时候在比利时留学，每天在一起吃饭，他爱吃什么最清楚了。哎呦呦，那会儿他就天天泡图书馆，根本就找不着人，但是只要我一说我今天做土豆炖牛肉了，马上就跑回来。你快尝尝。哎呀，
1: 看这油花，哎呦，这个牛肉选的真的是啊。
0: 爱吃
1: 极品啊，人家说
0: 爱吃就行，
1: 人家说对吧。我抓住一个男人先抓住他的胃。你已经抓住了。
0: 哎，你回来了。
1: 哎，来来来来来
2: 爸。你怎么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来的。你这个山啊，你不找我，那只有我这座山来找你了，是吧？真是，来来坐坐，这味道真是你要的味道
0: 啊。哎，聂雨生，我给你打半天电话你怎么不接呀？明天晚上我们公司年会需要男伴，你陪我去啊。
2: 明天没空啊。
0: 又没空？
1: 这是干什么啊？人家女

0: 你还是盛情邀请你，你还不去，那给你面子呀，你这那干嘛不去？
1: 就是
2: 你要给这个面子，你陪他去啊。
0: 我要是年轻三十岁的话，我肯定去啊。你别把自己当成孤独王子好不好啊？有的时候合群一点。
1: 你不我、嗯、你们先聊，我先回去了啊。
0: 啊，不，我走。
1: 哎，别，您留步，我走，您留步，还没吃好呢，
0: 下次再来吃，是吧？

0: 就是这样。
1: 是，就这样。
0: 嗯，
2: 对啊。
1: 江哥，
3: 哎，
1: 你帮我看一下。
3: 哦，这咋弄的？
1: 哎呀，我刚才挤公交车不小心摔在地上了。
3: 我帮你看看，这多少没有伤到主板？如果没有的话，就换个屏就好了。
1: 好，那你等会儿告诉我哈。
3: 好，好，好，我再跟你说哈。
1: 嗯。

0: 妈妈。妈妈。
1: 好了，坚持一下。好。
0: 妈妈。
1: 好了，睡吧。妈妈在呢，不怕。
0: 嗯。
1: 闭上眼睛。宝贝，宝贝。有点烫，先别喝，晾晾啊。来，
0: 妈妈，今天咱们怎么不喝豆浆啊？哎呀，
1: 豆浆机坏了，等会儿你去王婆婆那儿，让她给你打杯豆浆喝啊。老是坏，质量不好，早该换了。
0: 妈妈，我的质量也不好。我是不是也该拿去换呀？
1: 谁说你质量不好了？你是上天给妈妈最好的礼物。

0: 烫。
1: 妈妈，啊，好了吗？你说说吧。

这里29,640块，扣掉昨天给你付的医药费，只能给你3万。

0: 宋真呢？
1: 卖了。胸针上的钻石值几个钱？钱已经被我花了。
0: 卖了。你不说一说，你昨天可是问我要5万，毕竟这些钱用来买我的前途太多，用来买你的自尊太少。等等。

0: 你觉得这样我真的会开心吗？我说了我不要了，你为什么还买这么贵的耳机给我？
1: 我是觉得现在大家都用蓝牙耳机，我希望你跟大家用一样的。
0: 是，我们家庭条件是不太好，我用的也是旧款耳机。但是你这样做的话，我会觉得你在施舍我。
1: 谭静，我们为什么总是为了钱吵架啊？我真的觉得有时候，你的敏感和自尊已经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我有的时候觉得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因为我觉得喜欢一个人是没有自尊的。
0: 你怎么可以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啊？我收了你的钱，我们两个就不平等了。不平等的两个人怎么相爱啊？我不想跟你不平等，你知道吗？
1: 对不起。

0: 朱先生，您的学历是化工高专是吗？
1: 哎，是。不过后来我又进修了夜大，所以相当于本科学历。
0: 啊，所以专业并不是英文。您之前的工作是在兴隆酒楼。
1: 酒楼，嗯。
0: 工作当中也并不需要运用英文，对吧？
1: 没有。
0: 啊。
1: 但我相信，新的岗位需要提升新的能力，我会努力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来达到领导的标准。
0: 那如果将来来到总公司，您对达到 KPI 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1: KPI 凡是总公司的指示，我朱兆斌肯定是使命必达。
0: 好，那今天的面试就先到这里。
1: 好，
0: 您回去等通知。
1: 好
0: 吗？谢谢。
1: 谢谢舒总，谢谢您的赏识。
2: 和我们之前的规划完全不同啊，怎么连试都不是，说改就改了呢？
3: 一看就不是好的内容，为什么要浪费时间给自己找麻烦？
2: 姓盛的，你别欺人太甚啊！
4: 怎么回事？
3: 欺人太甚，部门合并，公司没亏待你吧？你不是升职了吗？
5: 升职？
2: 这摆明就是架空嘛！明升暗降，有什么区别？
5: 我告诉你，咱们大家都在同一个局里头，谁也别想着蒙谁，惹急了我们几个全走人。
2: 留给你一个光杆孙子，你说的。
5: 说两句。
2: 我告诉你啊，通讯这事不算俺，你给我等着。你松开。
3: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我现在真的是没有耐心去处理了。
0: 我来就是想说一声，那个值班经理真的不合适，他资质有问题。
3: 刚刚那一幕你看到了吧？我现在的处境叫做腹背受敌，在这个公司我没有能用的人，因为我谁都不相信，所以呢，我宁可培养一个新人，哪怕他是外人，没有关系。至少他可以死心塌地地为我工作。你刚刚说的资质不够，对吧？那不正好吗？你最擅长的是什么？培养新人。
0: 这就去办。
6: VK 啊，我现在就给这位值班经理办入职手续。
0: 再等等吧，请别办。
7: 你好，冯大哥。
8: 嗯。
7: 我所有的住院费都给您交齐了，这是收据。
8: 嗯。
7: 这些钱您交给冯大嫂。让他给您买点骨头啊补品，然后有什么需要您再跟我说。
8: 嗯，其实啊，我就是跟孙志军开个玩笑，以前在工地上大家都这么说，谁知道他就生气了。他这个人呢也是混，你说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7: 是他这人就是喝完酒以后脾气不好，打人是不对。这样，您留我一个电话，有什么需要您打给我。
8: 嗯，好。
7: 哦，这个好吗？
8: 嗯，我懂你的意思，你就是不想让我告孙志军。其实吧，以前我们是同事，关系也还可以，谁知道他会动手打人？你看把我打这样。
7: 对。
9: 哎，打人是不对，但人家也被关起来了，人家老婆又来赔礼道歉，又来送钱的，就算了吧。
10: 就是，瞧人家老婆态度挺好的，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9: 是，
7: 有你什么事儿啊？冯大嫂，我住院费都交齐了。
10: 你怎么那么不值钱呢？人家老婆来说两句好话，你就懵了，傻了？孙志军揍你揍的还是轻。我跟你讲，你老公打我老公没有道理，我老公不就是说的孙志军没有，确实没有吗？那工地上谁不知道啊？这也不是什么秘密，自己有问题还怕别人说？
7: 孙志军打人是不对，但是你们这样把别人的隐私拿出来开玩笑，你也有问题。
10: 你还倒打一耙，你看看去。
8: 嗯，是。
10: 你老公打人，你又跑医院来欺负我们。 现在5万块钱不够，你还得给我们家3万的精神损失费。
7: 冯大嫂，咱们沟通的前提是大家都要讲道理，如果你们再这么无理取闹，一分钱都拿不到。好好想想吧，我电话留给冯大哥了，想好了给我打电话。
10: 他刚才是不是威胁我了？
8: 好像是。
10: 你等会儿，你少一分钱试试，有意思了你。以后他再来，你要敢贱滋滋跟他说话，咱俩就离婚。
8: 他再来，我都不搭理他。
10: 欺负上门来了。
8: 就是。
4: 您好，郭阿姨，谢谢您。您的咖啡，
6: 谢谢，
4: 谢谢啊。啊，您是？
11: 您好。
4: 啊，好嘞，
6: 帮您打电话。
4: 哎，谢谢，给您。
11: 嗯，这样的，这样的，我直接打包的。
1: 等会儿。你不是指了挺半天假吗？怎么现在才来？
7: 不是经理，我医院那边孩子那边有点事儿，所以我就……
1: 你有事儿也不能耽误工作呀！不是给你假，你看看，这个月光迟到就3次了。按照公司规定啊，扣掉本月所有奖金，还有昨天是不是请了事假，也扣掉昨天当天的工资，明天上连班，没问题吧？
4: 经理，你这还没去总部呢，怎么就开始变脸了？
1: 你给我闭嘴吧，玉良，哪儿都有你是吧？一天到晚就你话多，不想干了是吧？
7: 经理，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可以上连班，没问题。你看店里都是客人，我赶紧换衣服招呼他们啊。
1: 可以。
7: 对不起，
4: 我去干活。
1: 都收拾。谭静。
7: 啊。
1: 那个，把你邮箱的账户和密码告诉我一下。
7: 什么邮箱啊？
1: 就你上次发给公司总部那个，我看有没有什么回复，我好及时跟进。啊？
7: 哦。
1: 我跟你说啊，你呢做事是一向比较谨慎低调的啊，你和王雨林可不一样，所以啊你自己要继续保持，千万不要给自己找什么不必要的麻烦，明白吧？
7: 啊，这个邮箱密码都写好了，那我换衣服去了。
1: 好，嗯。

0: 静姐，啊，收拾好了，
1: 啊，走。哎，对了，拜托你件事儿
0: 啊，
1: 明天我连班，你把这钱帮我存到我那卡上。
0: 这么多啊？哪来的？是给平平攒的手术费吧？
1: 就是一个朋友借我的。
0: 哦，行，明天我给你存起来。先别想这些了，今天晚上我跟梁元安请吃饭。
1: 吃饭可以，但是说好了，咱们得 AA。

0: 我不能老让你们俩花钱。
1: 今天晚上必须是我们俩请你。
0: 为什么？
1: 你猜。
0: 你俩要领证了。
1: 哎呀，能不能往正常了想啊？
0: 多正常啊。
1: 不是，
0: 我生日。
1: 对呀，你怎么老是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啊？等我啊，我去换衣服。
0: 哦，
1: 噔噔噔噔
2: 噔，哇，亲手为你做的，
1: 好好看啊。来，还有我的，还有我的，生日快乐。
0: 谢谢。来，云云替妈妈拆。
3: 这是什么？
1: 来看看
3: 啊。
0: 啊，我心心念念的银夹子。
3: 对，
0: 谢谢。
1: 我已经看你放在那两天，你都没有舍得买。
0: 这个是你用不到的，是夹在妈妈头发上的。
4: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许愿，许愿。
0: 一起吹蜡烛好不好？
3: 嗯，
0: 好，一二，
2: 生日快乐！
3: 耶、yeah ！
2: 安静，送你
0: 什么呀？
2: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1: 很贵吧？
2: 也没有很贵啊。
1: 你爸不是不给你钱了吗？你哪来的钱买这个？
2: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花我爸的钱，所以这是我自己打工赚的钱给你买的，而且我希望以后我还能送给你另外一样东西。
1: 那你肯定吃了很多苦，不高兴。
2: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买胸针吗？因为我希望离你心脏最近的那个东西是我送给你的。

0: 喂，
1: 聂大医生，终于接了，你这手机也太难打了吧？
0: 有吗？
1: 你该不是为了躲我吧？煞费苦心啊，聂医生。不过没用啊，我跟你说，今天晚上我们公司年会，你得给我保驾护航，逃是不可能逃掉的。赶紧出发，等着你。

0: 那我先过去了。哎，你好。
1: 你好。
2: 这位是聂宇盛，这位是我们公司的盛总。
1: 啊，盛总。盛方婷。
3: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公司的王副总的手术是聂医生帮他做的。
2: 盛总好记性。
3: 非常感谢。
4: 应该的，应该的。

0: 说说吧，今天为什么心情不好？
1: 没有啊，我没吃饱呢。
0: 没吃饱？这么多年的朋友了，你还能瞒得了我？你心情好不好我看不出来，你但凡心情好一点啊，对谁都是爱答不理的。今天还跟我们老板主动搭话，说明你心情糟透了好吗？
1: 我又不是变态，心情不好了才应酬人，我这不是定的解围吗？还说我呢？
0: 啊，那要不要喝两杯庆祝下你生日？
1: 我不过生日啊。
0: 我知道你和你的那位前女友是同一天生日，自从分了手之后就再也不过生日了。我帮你上个热撒盐，你不生气啊？
1: 我是今天太累了，做了两台手术，明天还要大夜班。
0: 嗯，那你就陪我喝一点点，我喝，你看。
1: 我还是直接把你送回家吧，别闹了，喝够了。
0: 我就是不想回去啊。啊，一个人在这么大的房间里，太安静了。觉得自己像个未亡人。我最近总在想，为了一段感情耗尽了生命当中所有的热情，是不是有这么一点点不值得呀？你说像咱们俩忙工作忙事业忙到昏天暗地的时候吧，看着都像个正常人，可是心里早就空了，两个空心人，不是吗？

0: 们的面请。
1: 谢谢。
2: 服务员，
0: 要什么？
3: 余生。
0: 哎，
3: 来，
0: 经理，
3: 这是你这个星期的工资。
0: 谢谢经理。
3: 好好干啊。
0: 我先回去干活。
4: 好好干啊，小伙子。
0: 谢谢。好，谢谢老板。
5: 欢迎光临，请随便看看。

0: 妈妈，今天你过生日，开心吗？
1: 开心。嗯。只要平平在妈妈身边，妈妈每天都是开心的。
2: 平平也开心，因为妈妈开心。那个会唱歌的蜡烛真好玩。
0: 杨叔叔带我坐的小坦克也很好玩，可惜爸爸不在。妈妈，爸爸呢？
1: 爸爸他在
3: 加班。
2: 妈妈，爸爸怎么老加班啊？爸爸是不是因为今天给我治病，所以才天天加班啊？所以等我病好了，我就要快点长大，赚很多很多的钱，一定不让你和爸爸上班，这样你就有时间陪我了。
1: 好，那平平就努力快点长大啊。蛋糕放桌上去。

0: 妈妈，昨天梅梅姐姐吃冰激凌了，可是毛毛说我不能吃冰的，吃了会不舒服，所以王婆婆特意给我拿了香蕉吃。
1: 香蕉也是好的呀，营养那么多，是不是？等到萍萍做完手术啊，就可以跟梅梅姐一块吃冰激凌了啊。
0: 嗯。妈妈，你又开始弄豆渣了，是不是爸爸又回来了呀？
1: 是啊，爸爸现在加班呢，加班结束以后就来和萍萍玩啊。
0: 嗯。
1: 你妈炒的豆渣好吃吧？
0: 嗯。
1: 炒点小葱，放点椒盐，一炒可好吃了。
0: 嗯，爸爸喝酒的时候最爱吃炒豆渣了。
1: 好，老规矩啊。
0: 嗯。
1: 等到豆子发芽了，爸爸就回来看你了。
0: 嗯。
1: 嗯。好了，自己玩会儿。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不知道多少个梦里，我总是回到这里。阳光很好，你也很好，我坐在你身后，时光很好。
1: 我把我心里想说的话都写在这儿了，等我走了以后你再看。

我明白，一切真的已经结束了。无论我多么的纠结留恋，都已经结束了。

0: 其实一切早就结束了，我不得不庆幸终于结束了。今天就是我余生的第一天。
1: 眼睛一闭一睁就做完了，一点都不会痛的。嗯，乖。
2: 萌萌怎么了？
1: 他马上就要做手术了，心情不好呢。
0: 萌萌看，
3: 这是什么？
0: 这是黄豆。等萌萌做完手术，豆子就发芽了。再等萌萌醒过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白白胖胖的豆芽了。
3: 这么厉害？
2: 真的这么厉害？你别看它小小硬硬的，只要给它一点点水，它就会慢慢的长起来。所以你也要和它一样坚强，知道吗？
3: 嗯，我知道了。林叔叔，你要和我一起等待豆芽长出来了。
2: 好，我们一起等。

0: 听话，明天我再来看你，一大早就来。
1: 粥也喝了，桃子也吃了，你真的回去了？我爸爸最近看我看得特别严，他晚上老给我宿舍打电话。
2: 别走。
0: 我给你施个魔法。嗯，
1: 小时候我爸爸加班，妈妈去弹钢琴挣外快的时候，就老这样做。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2: 什么？
3: 叫豆子发芽魔术。
1: 就是我妈妈每次走的时候都会捏几颗豆子进去，她跟我说等豆子发芽了她就回来了。结果她第二天早上真的回来了，而且豆子真的发芽了，她还在厨房给我做早饭。
2: 这么神奇啊。
1: 嗯，
2: 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你还想当我妈？
1: 谁想当你妈？当你妈有什么好？
2: 我觉得你当妈肯定比当媳妇儿好。不行，我嫉妒你儿子。
1: 哪有人嫉妒自己儿子？
0: 那我走了。
1: 等豆子发芽了，我就回来了。你的病也好了，走了。
2: 舍不得你吗？
4: 冯大嫂，我看您不是坏人，就是脾气有点暴。是这样，我们家的确有困难，孩子先天性的心脏病，等着钱做手术。
5: 是吗？
4: 就能拿出这么多了？
5: 你看，哎呀，你说你长这么好看，命运咋这么坎坷呢？回去把孙志军看严点，别让他在外边横行霸道的。你今天你这是把我老公打了，我们两口子心软，好说话。你看外边打别人，给你试试。
6: 你试试。
5: 这点钱能摆平吗？
6: 不可能的。
5: 我们也不是为了这点钱，你说谁平白无故挨顿打能不憋气呀？
6: 是啊。
5: 行了，我看你天天往医院跑是吧？
6: 嗯。
5: 认错态度呢也挺端正的，就看你面子啊。我们不告了，派出所那边我们认调解了。谢谢。回去好好照顾孩子啊。
4: 好。
5: 挺不容易。
6: 是啊。
4: 那我先走了。
5: 哎，
4: 好好养病啊。
5: 啊，
6: 好。
5: 他马上出院了，你不用过来了啊。
4: 好
5: 啊，
4: 再见。
5: 哎，
6: 再见再见。
7: 这位女士订了心超和 CT 的检查，你告诉她怎么做，去哪里。
8: 好的，
7: 放心，她会带你。

0: 能。那冯辉跟你要多少钱啊？啊，多不多？
1: 不能怪我，我也不想这样，没这么开玩笑的，这不是人身攻击吗？哪有这么玩的呀？我这已经很留手了。
2: 回去洗个澡，歇会儿。
0: 啊？
2: 我回单位上班去了。
0: 不吃一口啊？
3: 站好了，南京。
4: 哦，
3: 快拿过来。
4: 这是昨天的流水。

0: 所以说昨天一共卖掉了四个生日蛋糕，对吧？
1: 啊，对。
2: 得问你，杨渊，你是裱花师傅，你说。
3: 三个外送，一个当场做，当场带走。
4: 那那边盒子为什么又少了一个呢？
3: 少了吗？
2: 你确定你裱的是四个蛋糕，不是五个？
3: 就四个。
2: 但是监控器里明明白白拍的是裱了五个蛋糕，另外一个去哪儿了？
3: 哦，你说裱坏那个？那个不能卖，而且我们裱花师傅每个月都有损坏指标，我一个都还没用呢。
2: 那裱坏的蛋糕呢？总不能凭空消失了吧？
3: 我吃了。
2: 吃了？
3: 啊。
2: 按照店里的规定，过期的面包和蛋糕才可以处理掉，但是刚做的生日蛋糕放在冷藏柜里是可以放三天的。那么大一蛋糕，你一个人都吃了？
3: 我就昨天特别饿，就一个人吃了。
2: 裱坏的蛋糕只有给你看过才可以算报损，你确定你看过吗？
0: 完全没有。
2: 那你这就是盗窃啊，现在盒子又少了一个，我完全可以怀疑你是不是把蛋糕拿出去私自卖掉。
3: 我就
5: 是我的问题，昨天是我的生日，然后我就拜托梁师傅给我做了一个蛋糕，因为我们员工不都有那个折扣吗？但是我没来得及，我想就一个蛋糕，我今天把钱补上就行了。
3: 静姐，
2: 这事可不能开玩笑啊，你在店里这么多年了，我不了解你吗？这种事你根本干不出来的。
5: 嗯，真的是我的问题，昨天真的是我的生日，值班经理那儿有我们的个人资料，你可以问问他。
0: 倒真是，昨天是。
5: 对不起啊，是我的错。
3: 静姐，
2: 行了，这事儿我也不想闹大，你自己把钱补上，辞职吧。
6: 辞职？
0: 店长。
6: 静姐，静姐，我们再去跟经理说一下去吧。
7: 哎呀，没事儿，真没事儿。店长看着你呢，别到时候咱俩把工作都丢了。嗯，现在还剩你一个人坚守岗位，挺好的。嗯，哎呀，我真没事儿，快去，好好的啊。
6: 嗯。

0: 王姨，
1: 哎，
0: 平平这个月的餐费。
1: 哎呀，谭静，都什么时候了，不急不急，等你找到工作再说。
0: 那也要给的呀，您放这边了啊。再说了，我这两天出去面试啊什么的，平平不还要在这儿吃啊喝呀的啊？
1: 你就放心的去找工作，平平放在我这儿啊。你说说，雨林这孩子怎么就做这样的傻事儿呢？让你受那么大委屈，都是我没把他管教好。
0: 昨天就是我过生日，他想让我开心，拿了个蛋糕出来给我们庆祝。可是你说值班经理不知道今天怎么了，非要逮住这点不放。其实我们员工啊都是有折扣的，哎，就是赶巧了。倒是也好，我倒是可以抽出更多时间来陪陪平平。
1: 这倒也是。

0: 静姐，
1: 怎么是你俩呀？
0: 来跟你说点事儿。
1: 好，鱼睡了，咱们出来说。
0: 啊，店长说让你明天回去上班，我们两个辞职了。
1: 你们这事都已经过去了，你说你们两个辞什么职啊？
2: 静姐，是这样的，我不是一直计划着想要开一家自己的店吗？这时机正好。
1: 开店好是好，可是没那么容易啊。
0: 是啊，他已经想了很久了，以他现在这个技术啊，绝对是没有问题，找一个不用太大的店面，小一点，然后朝南，干净，一定会挣钱的。
1: 是，可是租金有多贵你们知道的呀。他的技术肯定没问题，但是店真开起来，店里总需要一个忙里忙外的人呢。
0: 对啊，需要啊。
2: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猜我什么意思啊？
2: 你的意思？
0: 对啊。
1: 你别装了，你的店里我早就看出了你俩有问题。
0: 行了，那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1: 好，
0: 我们俩就撤了。
1: 好好，我该去吧啊，赶紧去看店面去。
0: 拜拜
1: 拜拜。刚刚下午啊，哪有？
3: 我很期待啊。
1: 期待什么？
3: 我的新助手到现在都没入职，你肯定是在培养的，对吧？
1: 盛总，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4: 方婷，你个混蛋！放开我！闪开！
1: 干什么呀？
4: 姓苏的，你闪开！你以前傍个老头，现在傍这个海归的副总，你以为你将来有什么好过的是吗？将来和我一样，等你没有利用价值了，一定踹开你！
1: 老赵，你也别激动，我知道你心里憋屈，一肚子火。这么多年你为公司做了多少事儿，他们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吗？现在正是公司的关键时刻，上上下下可都在看着咱们，哪一碗水不得端平啊？凭良心说，公司给你的条件已经算是丰厚的了，整个行业谁能比得上你？
4: 我为公司鞍前马后这么多年，给我这么点儿就把我打发了？
3: 赵总啊，具体的条件咱们具体谈，但不要再闹了。
1: 老赵，现在大庭广众的可都不好看，咱们不说别的，以后你离开盛美大展宏图，还是要在这个行业里，圈子就这么大，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咱们互相留点情面，

0: 没事，没事，没事。
1: 进。
2: 衣服怎么样？合身吗？
1: 太好，谢谢。还有赵经理的事儿，你觉得怎么处理合适？
2: 我觉得还是应该再给老赵一些补偿，让他踏踏实实的走。说句心里话，老赵还是为公司打下一片江山的，就这么让他走了，我怕公司的老人都会心寒。
1: 你这还在替他说话啊？在刚刚说的风言风语，你不生气啊？
2: 既然知道是风言风语，干嘛要生气呢？嗯，那没有事的话，我先走了。
1: Vicky 啊，
2: 啊，
1: 成熟了不少，谢谢。

0: 哎呀，啊，哎呀，下来，你小心一点，
1: 同学。
0: 我跟你说，这些活你以后不用操心，这活我全包了啊。
2: 这个这些活我还是能干的，以后有活咱们还是分着干吧。我已经很感谢你了，要不是你姑姑租这套房子给我，我就得流浪街头了。
0: 哎，见外了啊。我跟你说，这个房子啊，条件是差了点，那也能挡风挡雨的。你呀，你就踏踏实实住着啊，我也好踏踏实实照顾你啊。
2: 上班那么辛苦，还得照顾。
0: 嗯，我愿意啊，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福气照顾你一辈子。
3: 宋辉给你要你多要你多少钱？哪来的钱啊？啊？
4: 我借的。
3: 你可拉倒吧！能借你钱的人都让你借了一遍啊，谁借你钱啊？啊？你是不是跟聂医生借钱了？喝酒了？你跟他喝的？
4: 你没资格问我跟谁喝酒。
3: 我是没资格问你啊！这些年你都你照顾我，我给你添麻烦了，我该死啊！但是跟聂家要钱，我比谁都有资格吧？我就想问你，你怎么跟他借的钱？你要多少钱？
4: 我什么都不要了，自尊心、脸面什么都不要了。我低三下四的求别人把钱借给我，满意了吗？

0: 你说你天天这是干嘛呀？又不是没有家，天天也不回家，就在外边喝酒，找也找不到你。萍萍天天问我说：“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他想跟你玩。我真的现在我心里什么都不想，我就想把孩子的病治好，治好了我就踏实了。你就别折腾我们了，行吗？咱们以前的事忘了，不想了，往前走，好不好？
1: 好，我也想往前走。怎么走？我咋走？那孩子生病，我不着急。我不也天天出去，我出去弄钱去吗？我倒霉，你摊上了。我，这次不一样，姐。我真的，我亲眼看见了，我那哥们儿拿到高利息了，真拿上了。我不多借，就一万。我一个月之内，我把本钱利息都给拿回来，你信我？
0: 你傻呀？钱真这么好挣，我还用得着这么低三下四每天找人借钱吗？
1: 能办法我没？我跟你说，我烂命一条，我无所谓。反正要跟我逼急了，就聂雨生他爸，就玩命呗，他狗东西。你狗东西，连一个也逃不了。
2: 室间隔缺损，合并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缺损在。室上级的肺动脉瓣下，缺损上缘与肺动脉瓣环间有肌肉组织隔开，经缺损，从左向右分流的血液直接摄入右室流出道，需要修补缺损。主动脉瓣也有问题，要同时处理。可以先试着成型，如果不行的话，要置换主动脉瓣。这种情况一般最好是学龄前时期就得做手术，他等到现在手术风险比较高。
3: 有把握吗？
4: 当然，
3: 医院通过了那个项目，就是那个 CM 公司补贴的那个。你怎么这种表情啊？当初提出引进这个项目的时候你是最积极的呀。
4: 不是说还有审批吗？
3: 论证过了。上个星期啊，咱们医院开了一次会，而且呢还请了几位权威人士。那天你没有参加会议，
5: 毕竟是新项目，一切要谨慎小心。病人呢是老董推荐过来的，据说啊家境比较困难，估计啊他能够接受我们补贴的方案。这个项目啊就由你来负责，回头啊你去联系一下病人的家长。
3: 这个病人呢叫孙平，也是我们这个项目中啊第一个病人。
6: 哎，孙平家长，来带孩子进来。
4: 主任，这个病人不合适。
3: 为什么？
4: CM 项目手术风险比较高，选择第一例病人最好是成人。
5: 哎呀，我考虑过，但是你想过没有，成年人承受能力是好一些，但是这个项目是有针对性的，在成年人这些患者当中现在没有合适的。
4: 我还是反对选择这个病人，你看这个病患年龄太小，合并两个问题，可能要做主动脉瓣置换，相对来说病人的病情就比较严重。再来，室间隔缺损合并主动脉瓣关闭不全，虽然不是太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但因为这个病患的缺损位置相对少见，而缺损面积又达到8%，修补起来非常复杂。主任，我们项目刚刚开始，你看要不要考虑我们从简单的开始，循序渐进。还有，这个病患我见过一次，家长似乎不太愿意接受。
5: 哎呀，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是你不去亲自试一试，你怎么知道人家家长不愿意啊？

0: 总公司的人一直没给他办理入职，也不知道怎么了，你看把他给急的。
1: 丹静，你电话，医院打来的。
2: 哦，帮我盯一下。经理，我接个医院的电话。
3: 哎呀，回去去去。
2: 喂，你好，我是孙平家长。
4: 您是孙平的家长是吧？孙平的病历在我们这里做过登记。
2: 啊，对。
5: 您当时签署过一份协议，同意如果是因为教学或者是研究目的，可以对孙平的病历进行公开的讨论。
2: 啊，是这样的。当时是董医生建议我这么签的。
5: 我们医院呢马上要进行一项课题研究，选中了孙平的案例，麻烦您到时候来趟医院。
4: 具体的情况我们的课题研究小组会向您解释的。
2: 平平被选中了，那就是说他的病有救了。
5: 那我不敢这么说，您先来趟医院吧。
2: 哦，好的。那我去哪儿签这个东西啊？
4: 您到时候到我们医院的住院部 C 栋心外科，您到了之后呢直接联系聂宇生医生就可以了。

0: 什么事儿啊？突然请我喝酒？
1: 我非得有事才能找你喝酒，
0: 要不然呢？哎，你觉不觉得这种感觉有点似曾相识？特别像我们在比利时留学的时候，你第一次请我喝酒。
1: 有吗？
0: 没有吗？还不是感谢我当年对你的救命之恩。我那天也是这么发呆，远远望去，一个中国留学生烈日炎炎捡草坪，我当时就想呀，这么热的天干嘛非得今天捡呢？还没等我想明白呢，就看那留学生咣当一下，
1: 我就栽倒在地不省人事。还好你英明果断，翻过篱笆百米冲刺的过来把我救了。
0: 给那对外国老夫妻吓的呀，当时就要送你去医院叫救护车。救护车在外国是随便坐的吗？比你小命都金贵，还不是我当机立断，送什么送，不送冰块拿过来给你一敷，
1: 把我的小命保住了。
0: 还保住了你的荷包呢。来吧，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来都抱一抱。你那个时候可出名了，谁不知道医学院有一个聂雨胜啊，铁人似的不睡觉，每天不是图书馆就是实验室，年年奖学金不要命似的。哎，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你真的这么想当医生吗？玩命拼啊。
2: 你说我花那么多钱送你上学，我不是让你去学医的，我是要你学金融，是要来继承我的事业。
3: 你的商业帝国我不稀罕，我就是想去学医。
2: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学医是为了干什么，你就是为了那个谭静，
4: 要给他爸治病，是不是？
3: 那你挣钱不也是为了女人吗？你以为你那些女人没有钱会愿意跟你？

0: 啊，那我再告诉你，你如果坚持要学医的话，那我就什么都不管你，
1: 我一分钱都不会拿你的，
0: 那你就在外面饿死穷死好吧，
1: 照顾好你自己吧。
2: 也难怪你爸生气了，你怎么突然就变卦了呢？
1: 别人不知道就算了，你也不知道吗？我爸可以不理解我，老师也可以不理解我，全世界都可以不理解我，你不行。
2: 我不是不知道，你学医是为了想给我爸治病，但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说想让你听你爸的去学金融，我是想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理想去走，不要为了我牺牲一生的志向。
1: 怎么能叫牺牲呢？我心甘情愿的。
2: 聂医生，我们可以找别的医生去给我爸看病，但是你得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过。
1: 你回去吧，我以后都不想再看见你。

0: 庆，小庆，来，你来打包面包。
1: 好。
2: 谢谢。小庆，电话打了，医院打来了。好，谢谢，帮我收一下。经理，我接个电话。
0: 快去快回。
2: 喂，你好，我是孙平家长。
3: 你好，我叫医生。我的同事
0: 打电话给你，关于我们的一个新课题，想用孙平作为我们的研究案例。
2: 哦。
0: 我会把资料发给你，这样你就不用专门跑到医院找我。
3: 看完之后，你考虑一下。
0: 你觉得怎么样？
2: 啊？
0: 我是说，因为资料很多，我会以电子邮件的方式直接发到你邮箱。
2: 哦，好。
3: 邮箱里有吗？
2: 有的。
0: 报一下。
4: tmforever@126.com。
0: 你大声一点。
2: 小写的 T

0: 哎，我收到你给孙平家长的抄送邮件了啊，
1: 学习一下。
0: 哎，你看你这封资料邮件写的，各种角度，各种情况，
1: 敬业。
2: 哎，你是不是把这个失败的案例放得太显眼了？
0: 我担心病人的家长看完以后一害怕，把你这个治疗方案给放弃了。
3: 手术风险本来就大，得要让家长慎重考虑。

0: 2720。
1: 对了哈，
0: 对，
1: 赶紧下班吧。
0: 好，
1: 辛苦了。嗯。
0: 啊，经理。
2: 哎。
0: 您好，我可以占用您几分钟的时间吗？
2: 干什么？
0: 啊，是这样，我知道我最近工作不太好，经常迟到，然后电话也比较多。您看这样好不好？我这个月的休假就放弃了，都用来加班。
2: 行，很好，知道就好啊。
0: 还有，如果我工作中有什么做的不对的，您就及时跟我说。
2: 你呀，你就好好工作啊，不要总让私事打扰到公事。反正就是总公司规章制度里要求的那些，啊，回去好好反省，好吧？
0: 啊，
2: 对，丹娘，你孩子的病怎么样了？
0: 啊，最近还算是稳定吧。
2: 哦，行，那忙去吧。
0: 谢谢您关心。
2: 没事，忙去吧。
0: 好。

0: 石头布，
1: 布
0: 来了啊！一二三，输了，往上。
1: 哦，
0: 换你，剪刀石头
2: 来了，
1: 布。
0: 嗯，开始了啊！一二三，
3: 谢谢，
0: 上。
1: 我来，我来。
3: 我不进去了，我去接萍萍回家了。
2: 救火呀，快
1: 点！萝卜。
2: 哎，静姐没吃饭呢，留下来吃饭吧。
0: 哎
3: 啊，
1: 妈妈。
0: 啊，静姐。
3: 嗯。你们真是要坦白呀？
2: 嗯，但你看我妈那样。妈，静姐来了。
4: 王姨，谭静来了。
2: 哎。

0: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0: 者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王姨，这汤看着好好喝，我给你盛一点啊，谢谢。来，吃个虾。不认。
1: 阿姨，这是我给您做的蛋糕，低脂低糖，您尝尝看。
2: 这谭静吃了你的蛋糕，就把工作给丢了。我要吃了你的蛋糕，我不知道我会丢什么。我都这个年纪了，我怕我丢不起。
0: 王姨，我跟你说呀，小梁师傅在我们院内是有名的，做的蛋糕又好看又好吃，你尝尝嘛，你尝一下嘛。
1: 阿姨，玲子辞职的事情都是因为我，请您体谅。但我跟您保证，日后我们有什么事情都先跟您商量。
2: 现在这个时代吧，花样繁多，不管时代怎么变，女孩子家还是应该矜持一点。
0: 我，我们先吃饭吧，啊，好不容易凑到一起。哎，哎呀，王姨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快来吃一块，快吃快吃。
3: 我妈也真是的，我说带她回来吃饭，她一点也不反对，菜也是做了一桌子，结果没想到饭桌上来这么一出。
0: 我跟你说呀，像妈妈这种年纪的人，对于什么辞职啊、再创业呀，是特别敏感的。她觉得你们出去会上当受骗，然后同时好好的工作也没了，你要理解她。还有啊，她在气头上，你就跟她摊牌了，她肯定不同意。慢慢来嘛，不着急。嗯。哎哎。嗯。我还有件事要跟你们讲一下啊。
3: 嗯。
0: 值班经理跟区域督导写了一封信，说我经常迟到早退，还挪用公款，建议总公司把我给辞掉。
1: 啊？
3: 不是。那你怎么知道的？
0: 说来也巧，正好呢，我要用电脑，他的邮箱没退出去，我就看见了。我也不是故意的。
3: 他信上还写什么？
0: 他说店长呢一直在袒护我，然后说他实在看不下去了，才越级写的举报信。而且你们知道吗？他这次被提拔，就是因为拿我写的那封英文解释信给了总公司看。
3: 这。他也太恩将仇报了吧！走，咱们现在去找他。哎，
1: 算了，
0: 先吃先吃。你看我都不生气了，先吃。
1: 人家这是不想给自己留后患，就算哪天被发现了，公司要找人，也找不到人，死无对证。
3: 要不我们去找店长吧，他肯定会帮我们的。
0: 这个事儿现在都闹到总公司了，店长也不管用啊。
1: 那你想怎么办？
0: 我给总公司写了一封信，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都给他们说明白了。
3: 你可以呀，这事儿都不用跟我们俩商量，自己就给办了。
1: 办得漂亮。
0: 那我不是被值班经理给逼的吗？

我终于明白，原来医疗公司的补贴就是因为这个手术用到的生物瓣膜是全新的，效果未知，年限未知，一切未知。我第一次心里这么无助，如果我身边有一个可以商量的人该有多好。我一个人，我怎么去做这个决定啊？

0: 好。
1: 你好，请问是谭小姐吗？
0: 我是，您哪位？
1: 我是盛芳婷，我这边呢刚刚收到您的邮件，觉得很意外。我不知道您现在方不方便，能不能我们见个面，让我了解一下情况。
0: 盛总您好，是现在吗？
1: 对，我在公司加班，你方便的话可以来我办公室聊。
0: 可以啊，那麻烦您把那个地址发给我一下好吧，谢谢。
1: 好的，
0: 等会儿见。

0: 好，我是盛风庭。
1: 我是谭静，你好。
0: 你好。可以进入正题了。嗯，今天找你来呢，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为什么把所有的过失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
1: 因为责任。
0: 什么责任？
1: 是因为我过生日，梁云安才想送这个蛋糕给我。他是学裱花的，如果这次被开除了，就会上业内的黑名单，别的店都不会再用他。而我是收银的，相对来讲找工作更容易。
0: 但是错误是他犯的，你为什么要牺牲自己来保全他呢？
1: 他是我的朋友，我最难的时候他帮过我。
0: 你犯了职场的大忌，第一，你不该把所有的责任全揽到自己的身上；第二，友情不是用来挑战规则的。
1: 你说的对，
0: 麻烦你一下，帮我读一下这篇文章。
2: Global market strategies are essential for global market success. Much research has been done that denotes a direct correlation between profitability success and global market strategy success.
0: 不得不说，你的发音很标准。我很好奇啊，以你的英文水平，如果只做一个收银员的话，实在是大材小用了。为什么不找一个可以发挥你自己能力的职位呢？
1: 我没有本科的学历，那时候在外国语学院上到大三的时候，家里出了一些变故，就没有继续读下去。现在如果没有毕业证的话，就算你去做英文的辅导老师都做不成，像一些大公司，就连最基本的行政助理都需要本科以上的文凭。
0: 嗯，好的，想了解的都已经了解了，感谢你今天的到来。
1: 我也谢谢您给我解释的机会，我非常需要这份工作，如果可以帮我保留的话，我会非常感激。
0: 我会尽力。
1: 好，谢谢。
0: 谭小姐，林如其问，再见。

0: 喂，盛总。
1: VK 啊，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明白什么？
1: 有空的话，明天中午一起吃个饭，我们当面聊。
0: 我明天要去医院接王副总出院。
1: 那我等你吧，啊。

0: 喂，你好。好的。聂医生，有车祸的伤患，肋骨骨折，可能伤到了心肺，120马上送过来，15分钟后到急救中心。
1: 跟车的医生是谁？
0: 急救中心的常医生。
1: 好，

妈妈，我是不是等病好了就可以去上幼儿园了，和别的小朋友一样？

他说今天吃饭有没有吃好啊，记得一定要吃饱哦。他说我在上公共课的时候走神了，思绪一直飘忽不定，将来如果你能考到我在的城市该有多好。他说还有一件很俗气的事情我想跟你做。我问他什么事啊，他说停来吧。

0: 你上三楼就好了。谢谢啊，谢谢。主任好。哎，你好。
1: 哎，主任，
2: 又忙了一晚上。这是给你带的早点，还热乎呢，赶紧吃了吧。
1: 谢主任。
2: 我在来的路上啊，看见全秘书了，是不是你爸又到咱们医院做体检了？
1: 哦，他没跟我说。
2: 他每次跟你说，你去看过人家吗？今天要是有空啊，就到体检中心去看看他，也显得他有面子呀。我走了啊。
3: 叶总，检查都做完了，等报告出来，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4: 谢谢你，李主任。
3: 没事，
4: 谢谢啊。啊，
3: 好好休息。
4: 啊，
1: 谢谢啊。
5: 怎么样？
4: 应该没事吧？别把自己儿子给吓死了。
5: 哎呀，还是小心点好啊。
4: 哎呀，
0: 叶叔叔，向您了解一下，您有没有觉得最近有心慌、胸闷、头晕、恶心之类的症状呀？
4: 没有。
6: 那您对什么药物有过敏的感觉吗？
7: 聂总，
4: 没有。
7: 聂总，您是说我们家男神是您儿子吗？
4: 不就是个医生吗？怎么就变成男神了、
8: 啊？难怪我们家男神那么帅。
4: 那么说他很受欢迎啊。
8: 嗯。
4: 那既然那么受欢迎，怎么连个女朋友也没有？
6: 啊？真的没有女朋友吗？
4: 没有。
7: 太好了，哎，我得去赶紧告诉 NFC 去。
4: NFC 什么？
9: 聂宇胜粉丝俱乐部呀。嗯，
4: 哎呦，他还有粉丝俱乐部啊！我的好，你们啊，个个都加油，看谁能做我儿媳妇儿。
8: 那我们会有希望吗？
4: 有，大大的有希望。如果会中医的话，那个优势会更强。
6: 啊？什么？
7: 为什么呀？
4: 会针灸啊，可以治他那个。面瘫，
5: 小健，
7: 我魏叔叔，
5: 哎，来了，小健，
1: 先
7: 生，嗯，爸，叶医生，
1: 先生，检查做完了，
4: 嗯，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
1: 值夜班的，
4: 啊，来，
5: 来，
4: 把那给他。
5: 你爸知道你肯定没吃早点，那我特意买的生煎，赶紧趁热吃了吧。
1: 值班不能吃东西。
4: 你们医院怎么规矩那么多啊？
1: 医院本来就有医院的制度，你们公司应该也有吧？
4: 你看看你讲话那个样子啊，你平常在这医院里面都跟别人这样讲话的吗？难怪那些小护士啊说你啊拒人一千里之外，你这个样子，哎呦，你怎么交朋友呢？
1: 我本来就忙。告诉你，还有这种闲工夫和小姑娘聊天。
4: 我们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1: 体检报告出来，我给你送过去。

0: 小聂，
1: 孙主任，
0: 你爸爸来体检，你知道吗？
1: 嗯，知道了。怎么了？
0: 你爸爸他肝区有阴影，不过你也别紧张，你也是学医的，这个时候再急也是没用的。
1: 我爸知道了吗？
0: 还没告诉他，再做一次活检，看看结果再说吧。别紧张。
1: 好。

0: 叶医生，哎，这是刚刚没拿的生煎，我给您送来了。
1: 哦，谢谢。
0: 啊，这份生煎聂叔叔一直怕凉了，还让秘书去热了好几次。其实刚刚是我们一直在说话，把聂叔叔给逗乐了。我们一直在说关于您的事情，他听了之后很开心。
1: 谢谢。

0: 喂。
1: 喂，您好，聂医生，请问您现在方便吗？
0: 你好。
2: 哦，你好，我是病人孙平的家长。
3: 有事吗？
2: 是这样，您给我发的资料我都看了，但是好多地方我都看不懂。
1: 我想能不能等您方便的时候，我当面跟您咨询一下。
2: 可以吗？
0: 我这两天手术排满了，没有时间。下周一吧，下午2点，心外科病房。
2: 哦，好，好，好，谢谢您啊。
3: 不客气。

0: 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0: 明白你为什么一直提醒我要很注意个人资质这件事情。
1: 您说的明白指的就是这个事儿啊？
0: 是啊，要不然呢？

0: 那您是怎么明白这个事儿的呀？
1: 过程不是很重要，重要的呢是结果。我知道是我错，有人冒名顶替，那个值班经理是拿了别人写的英文解释信，对吧？
0: 所以您找我来说就是这事儿。
1: 另外呢，我还有两件事要麻烦你们。第一，安排这个人马上来公司面试。第二，这个人的学历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问题，还达不到行政助理的这个职位标准，这一点你要帮我想办法解决。
0: 好，我马上让助手去做。我也挺好奇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让尚总这么欣赏。

0: 不起，我迟到了，我现在去换衣服。
1: 谭静，过来一下。你对于这段时间你的工作表现自己满意吗？这个月你多次迟到早退，多次在上班的时候接打私人电话，以及这个账目问题，甚至有一次还满保损耗，这是真的吗？
0: 我最近工作状态是不太好，家里事情比较多，迟到早退是有的，但刚刚您说的账目和瞒报问题，我不可能做那样的事。
1: 督导，这个问题绝对，抱歉，我先接个电话。
2: 喂，你好 ，Ice Cake，
1: 找谭静。不好意思啊，我们现在是上班时间，他正在忙
2: 啊。
1: 哎，啊，不好意思，再见。督导，你看到没有？一天到晚都是找他的电话，不是派出所就是医院，这成了他的私人电话了。你说怎么办？
0: 经理，你做过什么事情，你心里明白。
1: 我做过什么事情？啊？谭姐，你最近的工作状态影响非常不好，我希望你能够主动辞职，要不然就降薪一半，自己掂量吧。
3: 自己掂量吧，啊？
0: 我没有做过那件事情，为什么让我辞职？
1: 督导，你看看，
4: 这工号打完了打私话，这业务真多呀。督导，你说这样的员工我们怎么用啊？怎么用？
5: 谭静，接电话。
1: 盛总，您怎么了？
5: 过来看看。愣着干嘛？接电话？开免提。
6: 嗯。
7: 你好，我是盛美总公司人力资源部的，负责通知你明天上午10点来公司面试。我们公司的申方廷先生啊，亲自推荐你去到行政助理的这个岗位上来。明天上午10点，别忘了。
1: 盛总。

0: 您看一下。
1: 好。谭小姐，你这封信翻译得很好啊，也很快，挺好的。那明天上午9点来公司报到吧，我会通知行政部的同事给你做询卡。
0: 好。
1: 至于门店那边，我希望可以简化处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0: 嗯，谢谢。
1: 艾米啊，
2: 哎，
1: 来帮我送一下谭小姐。
2: 好的。
1: 好，那再见。
0: 谢谢，
1: 拜拜。
2: 谭小姐，这边请。

0: 我们以前同事说啊，我们那个值班经理的脸都快拉到地上去了。
1: 还是我们谭静有本事，啥人都不用求，你看自然就有人赏识，这一下子都升到总公司去了。这是不是就叫鲤鱼跳龙门？
2: 我这呀顶多算是一个因祸得福。哎呀，我高兴的就是啊，以后每天白天9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最好的其实是双休日，我就可以带萍萍出去玩，也解放了你，你可以跟他们去跳跳广场舞。
3: 好啊。
4: 朝九晚五，唐阿姨您是白领啊？
2: 哎，小东西连朝九晚五都懂哈、啊、
4: 我是看电视上说的，说朝九晚五都是白领。唐阿姨你是白领的呀？
5: 妹妹姐姐，我妈妈呀不是只有一种领子的衣服，她有好多种呢，如果她都给穿出来太热了，而且还看不到里边的领子，所以妈妈今天穿的是白领。
2: 萍萍啊，我去把你的积木给弄倒了啊。
5: 不要。
4: 妈妈你真的换工作了？
2: 对呀、啊、
4: 那每天都用纸白天上班？
2: 对呀、啊、
4: 晚上都能来接我？

0: 会越来越好的啊。嗯，
1: 你们说我拼不拼？
2: 拼啊，出国都是拼个三个。
1: 对，我朱兆斌拼不拼？
2: 拼，
0: 来吃啊。啊，
2: 我拼了这么久，好不容易等了这个机会，被那个女人给我顶黄
1: 了。拼了这么久，
2: 我跟你们说，谭静，你等着看吧，别看他到了总公司，我照样整他。
3: 咱别生气，
1: 来，静静哥。你就说我朱兆斌能力强不强？
2: 强。
1: 强不强？
2: 强。
1: 我要调到总公司差事儿吗？大兄
4: 弟，您上班了？
5: 烧烤我肖地府的钱，
6: 但是
5: 是啊。

0: 好，请问是谭静吗？
1: 我是，
0: 我是来接你的，跟我走吧。
1: 好。
2: 这里就是市场部，你的工位在那边，宣牌刚刚已经给你了，一会儿会有人力资源的同事把你拉进公司的大工作群。另外记得注册一下公司内网的邮箱，会有邮件通知到你新员工的培训时间。
1: 好了，
2: 待会儿大家两分钟，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谭静，从今天开始他就是盛总的行政助理。
1: 大家好，我是谭静，我以前没干过这份工作，以后可能希望大家多帮忙。
0: 欢迎。
3: 谢谢。我刚刚在里面接电话出来晚了，不好意思，我来帮谭静介绍。
2: 啊，好，盛总。
1: 盛总你好。
3: 你好，来认识新同事吧。丽丽，我们部门的秘书。Jessica， 企划经理。嗯。抱着玩偶的可爱的妹妹是 Gigi， 设计师啊。Linda， 企划专员。Leo， 那边还有几位同事哈。我这还有一个会要先去开一下，让丽丽一会儿帮你介绍。
1: 好，
0: 好的，盛总，
1: 你去忙。
3: 带着谭静熟悉一下工作。
1: 好。
3: 放松一点，大家很好相处，是吧？
4: 是。
3: 再次欢迎你。
1: 谢谢。
3: 大家去忙。
1: 丽丽你好。
2: 你好。
5: 先注册一个公司邮箱吧。
1: 好。
5: 对了，你英文名叫什么？你是有英文名的吧？
1: 有。
5: 叫什么？
1: 叫我 Daisy 就可以。
5: 对，你英文很好的，但是我们盛美呢已经有六个 Daisy 了，所以你是第七个，所以要备注一下。
1: 丽丽，对不起啊，刚才盛总说让你帮我熟悉一下公司的业务，那我具体应该做些什么？
5: 眼里有活就行。
6: 哎，什么路子啊？一个行政助理，不是艾米，而是 Vicky 领过来的，已经很奇怪了。更奇怪的是，盛总居然还亲自介绍。
7: 这人什么来头？
5: 你们猜啊。
6: 你快说呀，别卖关子啊，说呀。
7: 说嘛。
8: 说呀。
5: 这姑娘是盛总点名要的，之前在门店做收银，上次盛总去的时候就看上了。
6: 收银？哦，对对对。

0: 我想起来了，那一次盛总好像还来了一个英雄救美，说这姑娘写了一封英文信。你们猜盛总夸她什么？
1: 说什么？
2: 人如其文。哇
3: 哦！不是吧，咱们盛总眼光那么高那么挑，之前 HR 给他推荐好几个他都看不上，竟然看上一个前台收银啊。
4: 我亲眼看见这位姑娘晚上10点来公司，盛总亲自接见，两个人在办公室里
0: 是不是聊了好久。我跟你说，这种话不好乱讲的，是不是关着门？
3: 是不是？
0: 说吧。哎呀，好了好了，行了行了行了，工作工作。嘘。

0: 哎，小聂，小聂。
1: 哎，林主任，
0: 正要找你呢，你要的东西。
1: 啊。
0: 小聂，最近挺忙的吧？你看你都瘦了，注意身体啊。
1: 对了，我爸的报告下来了吗？
0: 报告还没下来，你放心，说不定是虚惊一场。我走了。

0: 啊，陈叔。
1: 刚才小聂来电话了。
2: 说什么？
1: 说要回家陪你吃饭。

0: 小子，没准儿又有什么事要跟我犯倔，先来个以退为进，想哄我上当啊？
1: 人家不就是不想交女朋友，不想结婚吗？除了这方面，哪儿还跟你犯倔了？
0: 要他回公司来上门，死活不肯，非要待在医院里，那医院有什么好待的？上个手术台一站就是个大半夜，能赚几个钱？还有啊，上回说要谈女朋友交的那个抒情的女孩，人家样子漂亮，个性大方，两个也挺般配的，就是一拍即合的事情，他就是不上心，磨磨唧唧的。
2: 我说你这位老同志啊，就是顽固不化。你说人家不肯理你吧，你不高兴；人家肯理你了，你又在这儿说三道四的。我问你，你累不累？再说了，小聂再犯倔也是只猴子，逃不出你的手掌心儿。吃饭的时候好好跟儿子交流交流，把心里的疑虑都说出来。你们爷俩啊，就是缺乏沟通。
0: 你这个倒说的对啊，我这个儿子虽然脾气倔啊，但是人老实，就是个书呆子，在我面前也没什么花头的。
3: 吃饭啦，饿死啦，赶紧！今天中午吃什么？
4: 我减肥。
5: 你减什么肥？你每天减行吗？
4: 你行啊，去吃饭吧。
6: 对吧？
7: 哦，我不去了，你们去吧。我还有些问题没弄明白。
4: 行，
7: 对不起啊，我刚刚看邮件说下午2点有个会要开。
4: 对啊，
7: 那是需要我们都过去吗？我不好说，要不你先去吧。哦，那个还有些问题，等你吃完饭回来，我再跟您请教吧。
4: 嗯，好的，我吃完饭马上回来。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昨天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呀，魏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了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8: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 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
4: 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
8: 吃都吃回来了。
6: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嗯，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嗯，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6: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哎呦，哎呦，物超所值。哇，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6: 是啊，
5: 流口水了。
6: 是啊，嗯，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6: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6: 我在这泡着，想着都赚了。
5: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6: 是啊，多好啊！
5: 您多泡泡啊！
4: 哎，好嘞，哎，
5: 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5: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9: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哎，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对呀，啊，
9: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5: 又贴心又周到。
9: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0: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5: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 汗了，是不是？
10: 对，都出汗了，
5: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10: 哎，对，特别舒服
5: 啊。
10: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5: 唠唠家常，
10: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5: 那第三呢？
10: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国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5: 好嘞，您多泡泡啊。
10: 哎，好的。
5: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数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1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5: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13: 哎，你好，
5: 阿姨你好，请进来。
13: 来吗？
14: 进来，进来，进来。
13: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15: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

0: 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0: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2: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0: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2: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2: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3: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0: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七顿饭、
2: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0: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
1: 得来。
0: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2: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1: 又回到
2: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0: 而且叫超值，
2: 超值。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5: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1: 越来了，
5: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5: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5: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槽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5: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5: 这出去都特别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 甜蜜。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5: 好的。
3: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6: 是的，是的，
3: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6: 超值，超值！
3: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6: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3: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6: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3: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6: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抗氧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1: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1: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1: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1: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1: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1: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1: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吃顿饭呢。
1: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1: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抗氧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4: 我跟你说啊，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 享受生活，好多幸福啊。
2: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0: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好吃，好吃，
1: 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6: 好吃，
7: 你超值超值
1: 啊！
8: 当给你炒炒饭呀，
9: 小时候的味道。
8: 我们在这抢，
1: 特别
8: 的，
1: 疯狂
8: 抢，
1: 真的。
0: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8: 对。
0: 阿姨，这粽子好吃不？嫩不嫩？
8: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0: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8: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看得我都饿了。
10: 鱼鲜
0: 啊，鱼鲜，
10: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0: 啊，
10: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0: 是
10: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0: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4: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0: 住得好，
4: 心情好，又年轻了。
0: 哎呀，
4: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0: 所以
4: 幸福，
0: 咱
4: 欢乐。
2: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的好舒服啊！
11: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12: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老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3: 可以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2: 对呀、
13: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 友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9: 今天是中秋节，
14: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5: 孩子，这孩子正好办。
14: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6: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4: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4: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7: 远古玉米神报道，
18: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9: 太阳的金色汗水，
20: 秘鲁的蒙娜丽莎，
21: 月亮神悄悄许愿，
22: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23: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2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5: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26: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现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您好。
28: 哎，您好王乾老师。
27: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紫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哎，看这一袋多着实啊，里边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28: 紫光园那可是北京老字号。
27: 阿姨，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没准抢没了。哎，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
28: 哎，
27: 怎么样，
28: 就闻这个味儿啊，
27: 嗯，
28: 就咽口水。
27: 没错，
28: 嗯，哎，这肉质多完整，
27: 对，
28: 它没碎肉，看这筋，
27: 嗯，
28: 它多多呀，
27: 嗯，
28: 软烂入味儿，软和烂和，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它都能吃，
27: 嗯，
28: 入口即化，
27: 嗯，
28: 你看啊，
27: 嗯，
28: 这肉汁溢出来呀，
27: 是，
28: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27: 嗯。怎么样，阿姨？
28: 这肉块啊，饱满，
27: 嗯，
28: 口感呐、啊、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
27: 嗯，
28: 解馋。
27: 对，
28: 要我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啊，
27: 嗯，
28: 它呀就是地道。
27: 阿姨，我这儿啊还自己给自己啊、嗯、配了个面条，
28: 哎、
27: 你看看啊，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嗯，味道鲜美。这牛筋啊、嗯、是入口即化，
28: 对，
27: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对吧？
28: 对呀、
27: 啊，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啊，嗯、我觉得在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
28: 对对对，
27: 行。这个呀、啊，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28: 啊。哎，是啊，能常温保存。
27: 嗯，
28: 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
27: 嗯，
28: 哎，就能做大餐了，
27: 嗯、
28: 是不是、啊？
27: 嗯，
28: 哎，你快说这福利价，我呢，你想来一份？
27: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嗯、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
28: 哦、
27: 咱们掌声欢迎。
28: 哎， 欢迎豆总，欢迎豆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金头巴脑，讲究的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咸鲜口味咱们是满

0: 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两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哎，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哦，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椒。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哎，直接来它个一锅出。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哎，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您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汤可千万别扔了，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1: 差不多差不多。
0: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筋头巴脑，我觉得啊，全家人吃着都舒服，都得劲，
2: 还是得清真老字号。
1: 是，
2: 哎，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做的它就是地道。哎，我们在家，哎，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1: 今天这款筋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0: 这款筋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去肥膘，去杂质，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您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百年的招牌。
1: 确实不错啊。哎，刚才我可听说了咱今儿有优惠价，是吧？这合适了我们可都买。
0: 我这一大袋啊，再倒出来给您看看，这分量可是很足的。
1: 哎呦，真挺多。哎，
2: 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确实不错，
1: 确实
2: 这量啊，哎，很足。
1: 哎，这一袋啊我在店里见过啊，卖40多一袋，我看见过。
0: 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哎，确实这批产品比店里面的要好，这可是特制的。您要是不信呢，可以去店里对比一下。这成本就是不一样。那现在呢，我不仅要优惠要便宜，还要给大家送货上门，给大家服务好。
1: 哎，好，
0: 那现在报价一组6袋不到200元，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1: 窦总啊，您看啊，我们找您定制这紫光园的产品，哎，咱们知道紫光园是什么？这个做美食，认真不糊弄，对吧？而且呢，还有什么呀？这个选材好，口味好，对吧？
2: 货真价实，
1: 没错。关键它又是清真食品，质量呢也有保证。您呢来之前啊，也答应我说，咱不为赚钱，就为宣传品牌，宣传紫光园，而且呢有大福利给大家，是吧？你保证这大福利呢在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啊，
0: 这福利还不够大呀？那成，我们紫光园还差这点福利吗？我今天也豁出去了，好吧，我再加2袋，一组8袋，不到200元，合一袋大概20多块钱啊。这要是放别的地方啊，一组8袋怎么也得将近400块钱啊。今天呢，相当于是5折的优惠，那这个福利大不大？
2: 大。哎，我估计啊，这在普通的门店呀，最少也得400块钱。今天不到200块钱，确实是大福利。
1: 哎，
2: 按说呀，我是不能得寸进尺了哈。哎，但是啊，我呀、还想再舍一回脸，再多要点儿，为了电视前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多争取点福利。您是啊，享誉京城的美食招牌，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作为观众代表，要是没给大伙儿进一步争取到福利，这也不合适。所以啊，我得求求您再加点儿。
0: 哎呀，求担不住啊。
1: 哎，这样窦总，看在我跟阿姨的面子，我也求您给我们俩一人多加一袋。
2: 哎，
1: 10袋不到200块钱，怎么样？就算给大家伙啊来一个惊爆价格。哎，阿姨，这回对得起大家了吧？
2: 这肯定行，对得起了。
0: 这对得起大家了，这对不起我呀，这我怎么办呀？
1: 其实您也不亏，你想啊，您来到栏目组宣传紫光园，哎，栏目组没收任何费用，观众朋友们守在电视机前一直支持您，这是不是人情？咱这话说啊，欠人情是不是得还？这个福利价啊，我们也不多要，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拿起手机赶紧拨打电话先订上了，就享受这个优惠价格。那后面名额没有了，那只能恢复原价卖了。哎，您看行吗？
0: 行，
1: 嗯，
0: 那这2位的面子还不值这2袋吗？
1: 哎，
0: 怎么着我们都得送，
1: 太棒了！
0: 而且这200袋我们还是送得起的。
1: 哎，
0: 那就这样，一组10袋，不到200元，咱们先到先得，卖完恢复原价，
1: 怎么样，阿姨？
2: 好，
1: 哎呦，太棒了！
2: 哎呦，
1: 太不错了啊！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开抢了，紫光园清真精。

0: 冰味金头巴脑，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年限量优惠啊，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啊不到20块钱。哎，这个价格啊，您哪儿也找不着。
1: 对，
0: 数量有限啊，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冰味金头巴脑开抢了，十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根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我们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汤，哎，是不是？
1: 哎，你说啊，它是稀乎软烂吧？
2: 哎、
1: 嗯，但是呢，还挺有嚼头，
2: 对，
1: 还挺有筋斗的。
2: 哎，而且这个肉香啊特别浓，你看这里边是大块的筋。
1: 我呀，
2: 嗯，
1: 刚才抢了两组，
2: 哎，
1: 这得送老家啊。
2: 对呀、
1: 啊，这亲朋好友也得送点啊，这天啊。就得吃筋头巴脑。
0: 今天啊，确实是破价了啊、
2: 嗯！
0: 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
2: 哎、
0: 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这款筋头巴脑、
2: 嗯。
0: 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嗯，都很好，补充营养，美味健康。草原上散养的牛啊，吃着味儿就是不一样。这种牛在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吃优质的植物和中草药，造就了它身体强健，不容易生病。
2: 嗯，
0: 而且呢，由于它的运动量呢比较大，也有助于排出它体内的废物啊、异味物质，减少。少了一些膻味的产生，高蛋白、低胆固醇的这样一个特性呢，更有助于健康。
2: 嗯，
0: 牛筋呀是补充胶原蛋白的绝佳食材。
2: 嗯，
0: 女性观众朋友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咱们的筋头巴脑呢，其实是软烂入味不塞牙。丰富的汁水呢，保证您胃口大开。吃过的人呢，都会觉得叫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2: 真的是啊，北京老字号啊，都是有绝活。
0: 对对对，
2: 紫光园嘛，做的都是地道的精味。美食，这没得说，咱北京人啊都认可。
0: 我们一直坚守最初的老北京味道，每口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和故事。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我们秘方里用到的中草药和香辛料就有36种之多，用纯牛骨熬汤，这谁能真正做到？而且这汤汁啊，您可千万别扔了，拿它炖菜、熬菜，还有涮锅、拌米饭、拌面条，其实都挺好吃的。那我们呢是清真食品，保证质量，保证卫生啊，每一个生产环节呢都严格的要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2: 今天的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软烂好嚼，而且呢美味下饭，吃法多样，还能够丰富饮食结构，是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的美味。所以呀、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做饭环节时间了啊！来看看今儿咱做点什么呀？
1: 一锅说完了，嘿，这汤啊是真好，
0: 是
1: 炖什么都入味儿，连筋带肉，肉炖的非常的软烂，搁嘴里一咕噜就下去了。吃完之后啊，涮点豆腐，哎，蘑菇菜。您看我们这一锅书啊，钱都有啊。
0: 哎，阿姨，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锅书，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100多。
1: 这一锅呀，用一袋不到20块钱，这全家吃起来这多划算的。
0: 是，而且啊，今天我觉得咱刚才把菜吃完了，肉也吃差不多了，
1: 对啊，
0: 这汤汁啊，咱也别浪费了。
1: 对，
0: 你看我准备什么了？面条，
2: 面条。
0: 嘿，今天啊，咱直接把面条啊下在里边。您看看啊，这直接下面条，并且啊，今天咱这个配的也是骨汤，是不是？
1: 对呀、
2: 这筋头巴脑还可以炒菜
0: 哦。
2: 您看我炒的这锅菜啊，这肉筋里的胶原蛋白融合着菜的清香，别提多好吃了。
0: 是，
2: 一顿美味就是这么简单。
0: 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京味筋头巴脑整个组合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不到20块钱，数量啊仅有1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并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您都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去保存。而且今天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我身边的这位啊，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这产品可厉害了啊，应季美食糯米笋尖，您看看怎么样？
1: 哟，看这笋尖还真不错呀。
0: 啊，
1: 嗯，没有刺鼻的味儿的。现在市场上
0: 啊，
1: 就有卖那个用硫磺熏过的笋，我就买过，上当了，根本就没法吃。你看看这笋
0: 啊，
1: 清香的，一看就是好笋。
0: 这么一看啊，您就经常买笋吃啊？
1: 是啊，我们家人
0: 啊
1: 都爱吃笋。专家不是推荐老年人要多吃笋吗？
0: 嗯，
1: 而且啊，它还是个健康食品呢，我经常买。
0: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今天买笋啊肯定优惠，因为是厂家直销。一会儿啊，咱俩可得配合着好好砍砍价，好不好？
1: 行行。
0: 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苏晨曦，有请苏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二位好，我是来自江西的糯米笋之乡乐安。我们那儿的环境啊特别好，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线。我们的高山竹林笋吸收天地精华，去皮后洁白肥嫩，非常好吃。我们这个产品里边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没有任何的科技，很活。您看这个配料表，就只有竹笋和水，就印在产品后边，谁也做不了假，保证鲜嫩脆爽，吃起来非常清香。希望能把这款健康的美食带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这是我做的凉拌糯米笋，开袋焯一下水，简单一拌就是一道美味的凉菜，先给二位尝一下。
0: 这做法很简单，一看就会，而且啊，这个味道品下来啊，还真好吃。老话说啊，地鲜没过于笋，而且这个笋啊特别的嫩，有股春天里面啊竹林里那种清新淡雅的味道，而且各种调味料这么一加一拌啊，酸辣咸鲜是特别的开胃。
1: 这个笋啊，质地鲜嫩，
0: 嗯，
1: 有一股啊清香，还有那个香甜的那个味道呢，口感啊脆糯好嚼，像我们老年人啊，要是牙口不好的，他也能吃。他制作吧特别的简单，他不用切。
0: 对，
1: 你说那多方便啊，对我们老年人。今天啊，我就带回家去给我们家人啊做着尝尝。
2: 二位看，好的糯米笋就是这种自然的乳白色，能够吃出自然的清香味来。这个是今天的笋尖排骨汤，还有笋尖炒腊肉，二位可以尝一下。
0: 这个笋尖腊肉啊，咸香鲜脆，这个搭配太绝了，很多大饭店都做不出来。吃到嘴里啊，那个笋尖还有微甜的汁水，

0: 它中和了那个肉的油脂，又太香了。
1: 这个排骨笋汤啊也好，肉香笋嫩，好嚼入味儿。这汤啊能感受到它有特有的那个清香，还有

0: 有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矿物质等，是名副其实的健康笋、营养笋。
1: 高蛋白、低脂肪、低糖，还含有那么多的维生素啊，这健康点全占上了。您再来看看这配料表，看到了吗？只有竹笋和水，没有其他任何的这个添加，还能常温保存，这保存期270天呢。
0: 我们用的是纯正的原产地地下泉水保鲜，不用冰箱就能够长期保鲜，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我们乐安的竹笋用这种方法就出口到了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到了那边就是高档食材，大概半袋的量在德国超市就要10欧元，折合人民币大概80块钱呢。
2: 这么贵呢？80块钱半袋，这要一袋笋能买好几斤肉呢。本来啊我还想买一点啊，苏总，要是这么贵的话我就买不起了。
0: 您放心，那边物价高，这在国内叫原产地，
1: 没错。
0: 我们的笋啊确实好，我来的时候也到我们本地菜市场看了，好的笋尖啊，不是那种油黄熏的，就是我们这种纯天然晾晒的，这么一大袋在北京市场上最低最低也得12到15块钱，而且品质还没我们这个好。阿姨您同意吧？
2: 差不多。
0: 我把好笋尖的价格啊给你们打到底，连12块钱都不要。1、2、3、4、5、6，再来两袋，1、2，一共8袋，算下来12块钱一袋，是不是把优质笋尖的价格给你们打到底了？这回合适了吧？
2: 这价格啊，就是市场价。我觉得不给力，你呀、应该再加把劲儿，把这个价格啊降到10块钱以下。你说要买少了吧？回去吃不了两顿，它不就没了吗？我还想送人呢。我这儿不是也给您做宣传了吗？再给呀，大家多增加点福利。你呀，再给多增加2袋，我觉得呀，10袋不到100块钱，这样挺好。
0: 再给送2袋，10袋不到100块钱。这也太便宜了吧！你哪见过这么便宜、这么好的糯米笋啊？而且我们这是大袋的，不是那种小小袋的。
1: 你看，您刚来北京就来我们节目组做宣传，这一下就不用花钱去做广告啊，而且这市场一下就打开了。所以我觉得你省下这个广告费啊，就应该回馈给我们。
0: 您的意思是宣传费省下了？
1: 没错。
0: 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敢送了。
1: 行，
0: 前面2袋是厂里送的，后边2袋是我把北京市场的宣传费给省下，变成产品送给大家的。10袋不到100块钱，这么一大袋不到10块钱，这真的是地板价、这么好的笋，这么便宜的价格，我保证您到哪儿都买不到。
1: 哎，苏总，你这算的还挺快的。我觉得你要想省下这个宣传费啊，你必须啊再加2袋，帮大家把这个价格啊打到8块多一袋，这样我心里才能平衡。既然要给大家送福利啊，那就彻底点，大方点，要不然啊我都不答应。
0: 宣传促销我倒是有个心理准备，但这个价格也太低了。这是给大家特制的尖货，是精选的笋尖儿，要非得这么送的话可得说明白，我们不能永远这个价。
2: 是是是是是，
0: 市场上也没有这个价，巨亏。
1: 这不是做宣传的吗？
0: 这么一大袋8块多钱，不到100块钱，12袋，这个组合啊，行吧，不过那得限量，就200个名额。
1: 行吗？行，可以可以，阿姨行吗？
2: 真不错，
1: 阿姨，这下这价格算合适了啊，大家可以多囤点，最关键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如果想要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或是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大袋，一大袋才合几块钱，数量有限，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看啊、嗯、
1: 你都尝尝。
0: 你看我们我们找圆圆吃啊，一点都不费力，又特别好嚼，
1: 口感特别鲜嫩。
0: 对，可鲜嫩了，
2: 特别鲜嫩、
3: 这个笋啊保质期长，我订了两组，
2: 对，
3: 除了我自己吃啊，我还给七大姑八大姨也送点过去。
2: 哎，我们有好东西啊，都是喜欢这个亲戚朋友之间相互送，因为这情谊啊是越送越有，越送越浓。
1: 而且这个季节啊，吃糯米笋啊非常好，有利于身体健康。
3: 我呀还要提醒大家，可千万不能买那个硫磺熏的笋。本来吃笋啊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3: 要是吃错的话就适得其反了。
1: 阿姨说的对。用传统的自然晾晒工艺做的糯米笋啊，才是纯天然的，颜色是这种透亮如玉，这才是俗称的黄金三寸尖儿，蔬菜里的佳品。再看我们的检测报告，每一项都标得明明白白的，我保证我们的笋啊是优质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健康美食。精选优质的山笋尖制作，没有断条笋、变质笋、开叉笋，尤其保证绝对不使用硫磺熏蒸，这是大家最重视的，保证给大家是一款良心笋、优质笋，拿回家以后可以给家人多多的吃。
2: 有了这款优质的啊糯米笋尖，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多吃笋，而且啊，我觉得为了健康，我要号召我身边的朋友也要多吃笋，因为啊，这健康只有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啊，才能真正的享受健康和美味。
1: 笋的好处在千百年前就被我们的祖先发现了，我们乐安的笋在唐宋时期就作为宫廷贡品，说它凝结了山川草木之气，鲜味脱俗，还说笋佐荤腥能够解腻，多食有益。你看高档宴席必须有笋做的菜配合着肉一起吃，就是这个道理。俗话说家有糯米笋味香福满门，糯米笋上桌神仙不想做啊！要想身体好常把笋来咬，大家都要多多吃笋啊。但是那种硫磺笋颜色惨白有刺鼻酸味的可千万不能买。
2: 哎，今天这个糯米笋啊真的是太好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抓紧抢购，您不仅啊马上可以品尝到深山里的这种啊香甜，最关键啊今天这个价格也实在是太实惠了啊，家人还会夸您会过日子。您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会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大袋。一大袋才合几块钱，数量有限，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个凉拌笋啊，刚才我就尝了一下，我就没想到，其实它就是在水里焯了一下，但是特别嫩，因为有的笋啊特别老，吃起来又很柴咬不动。
1: 是。

0: 到了吃美食的环节了啊，这一袋啊倒出来可真不少呢，我觉得做俩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对对，
0: 最关键啊，你看免洗免切，放到锅里啊直接巴拉巴拉两分钟就装盘了，一道菜就出来了。最关键炒出来这味道还特别好，一点没有很多饭店炒出来那齁咸齁咸那味儿，
1: 真好吃，这才是啊鲜笋该有的味道。
0: 嗯，
1: 就着米饭吃着美食，这才是生活呢。
0: 没错，
1: 这要是饭店啊不仅做的齁咸，这一盘啊要你三四十呢。
2: 嗯，有些饭店啊它特别咸，但是讲究的饭店呢它就不是特别咸，但是呢就是贵。像这么一盘就得70到80，一般饭店啊它使劲的放调料，那是因为笋的质量不过关，有异味质量不过关，所以用的是便宜的笋，用很多的调料遮住它的味道，这样它才吃得下。好的笋都像我们这样能做汤能炒菜能涮锅能做馅儿还能凉拌，无论您怎么吃都能吃出它的鲜嫩脆甜。阿姨，
1: 嗯，
2: 再来给您盛一点这个笋汤排骨给您好好补补。这两样加起来才用了一袋，才用了8块多钱，您看值不值？
1: 太值了。最重要的是啊能尝鲜儿解腻又健康还省钱，像这个在家里多存点儿，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你看免洗免切，做起来呀、特别的简单。今天这个价格啊这么便宜，少花钱又实惠，大家啊抓紧时间买吧。
0: 那这么好的这个糯米笋啊，优惠数量真的是不多啊，最后一次抢购的机会了啊，节目播出完就恢复原价，而且赠品可就没有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可以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啊，这么优惠的价格抓紧来抢购，只有200个优惠名额，我们可以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儿，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大袋，1大袋才合几块钱，数量有限，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节目中啊，我们请到了热心观众王阿姨，你好。我要给您介绍介绍我们今天这个福利产品。看啊，这营养丰富，大块美味，而且啊，好吃味道足的，看椒汁金枪鱼，
1: 太好了！我早就听说这金枪鱼 是高级海鱼，我早就想吃点这金枪鱼了。今天又饱口福了，
0: 来来尝一尝，尝一尝。
1: 这款椒汁金枪鱼，都是大块，
0: 对，
1: 都是鱼肉，还没有鱼刺儿，一口下去，好吃过瘾，
0: 对，
1: 这肉质啊滑嫩，入口即化。
0: 哎，
1: 你看我这金枪鱼拌饭，咸鲜微甜的那个味道，尤其是这个椒汁儿，是类似于那个红烧的那个味道，
0: 对，
1: 口感醇厚，味道鲜美。这款鱼啊，增加食欲下饭。没想到这鱼罐头还能做出这么好吃来。
0: 这个啊，椒汁金枪鱼它是专业设备封装的，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保持了这个鱼的原汁原味，是公认的健康食品，特别好储存啊。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也可以随时打开一罐，想吃就吃。而且打开之后您会发现，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块的鱼肉，我们这个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加上了这个椒汁之后啊，我是觉得更加增添了这个鱼肉的香味儿。另外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儿，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1: 是，这个真好，能摞起来，不占地方。
0: 对，
1: 我家也想多存点。
0: 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的场代郑总，好好来跟我们说一说，也给我们大家送一波福利，好不好？有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二位好，问候大家了。金枪鱼呢是世界公认的高端鱼类
0: 啊，
2: 它不仅是肉质鲜美的，从金枪鱼体内呢还能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和 DHA、
0: 而且
2: 对等等一系列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就是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而且金枪鱼所有含的这个 DHA 就天然脑黄金，更被称为是鱼中之冠啊。这金枪鱼呢是唯一能够去长距离快速游泳的大型鱼类，它生活在深海洁净污染的水域当中，经常是跨大洋进行巡游的。而且因为它游速太快哈，为了补充体力呢，它也特别能吃你像深海里的像乌贼呀、螃蟹呀、鳗鱼呀，还有一个小鱼小虾呀啊，都是它的这个美味佳肴。这个一斤重的金枪鱼哈，它一顿饭大概要吃掉相当于它体重18%左右的食物，大概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一个成年人，像150斤的男士的话呢，大概能吃上带骨的2只大公鸡。而且因为这个金枪鱼啊只在这个海域的深处进行活动，所以说它的肉质呢是柔嫩鲜美的，而且它是不受环境污染，是现代人不可多得的美食。所以说像吃上一口金枪鱼的话呢，你就相当于站在了这个海洋啊食物链顶端了。
0: 哎，但是郑总啊，这个好的金枪鱼啊它的价格很高，我觉得你们是源头厂家，一定要给我们用最好的鱼来做。
2: 大家请放心哈，那这次来到栏目组进行宣传我们的产品呢，我们肯定得拿出来看家本领。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是在这个鱼背部分最好的这个肉了
0: 啊，
2: 而且是没有筋的地方，肉质很漂亮，而且还没有鱼刺。而且我们给大家采用的是最健康的蒸煮的方式哈，并且配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北京观众特别喜欢的，我们请大厨专属去定制的秘制椒汁儿
0: 啊，
2: 保证就是大家所喜欢的那个口味儿。而且我们从原料到餐桌上，我们非常有信心，保证让大家是满意的。
0: 怎么样，阿姨？
1: 一直都听说这个金枪鱼营养价值确实很高的，它都高在哪儿啊？
2: 除了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比如说像这个 DHA 特别丰富之外啊，还有就是有丰富的像蛋白质和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啊，就其中要提到就是 Omega 3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因为 Omega 3又被称为是不饱和脂肪酸，或者是 Omega 3脂肪酸
0: 啊，
2: 它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而且 Omega 3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它只能从食物当中进行一个提取。另外呢，你像金枪鱼，还有像牛磺酸，多种这个氨基酸，包括 DHA 和 EPA 在人体内都是不能去自我合成的，
0: 它只能从身体的
2: 外界去进行摄入。所以金枪鱼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金枪鱼的营养价值这么高， 刚才呢我也亲自品尝了，确实也是挺好吃的。嗯，这些营养价值啊也确实是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所需要
2: 的。
1: 嗯，原来看的这个金枪鱼的这个产品啊，20多块钱一小罐儿啊，一直想吃也没舍得买。
0: 我觉得郑总，你今天来了啊，又说了这个我们胶质金枪鱼的这个好处，我们要给大家放一波福利，特别是王阿姨。
2: 行，那大家准备好手机哈，我们一会儿呢会有限时福利送给大家。
0: 太好了。
2: 那其实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营养价值高，而且是味道特别特别鲜美的金枪鱼，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其实大家能够尽情的去吃，而且没有压力的去吃。所以说，像刚才阿姨所提到的，你说生命当中20块钱一罐，20多一罐。对吧，其实都是市面当中的普遍行情了。那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呢，我的原计划是10罐啊，不到200块钱。那既然做福利的话，我们做到13罐还是不到200块钱。
1: 刚才听您介绍的这么好，我也确实品尝了吧，确实好吃。可是我还真是想多买点送送家里的人。您现在这个价格呀，确实是比市面上便宜了。但是呢，您是源头厂家，再多给我们几罐呗。
0: 我听了王阿姨这话，我明白王阿姨的意思啊。其实啊，大家过日子啊，都是要精打细算的。哦，那我觉得就是要争取再多一点的福利，让王阿姨真的觉得来了我们节目，包括我们电视机前多少朋友看我们的节目，觉得真的赚了大便宜了，这样才行。
2: 二位，咱们不要有压力啊，把压力给到我们，只要我们是厂家呢，必须得让二位满意，让大家所满意，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成本价再加3罐，16罐。还是不到200块钱，当然了，我们还把运费也搭上，我们保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下没压力了吧？
0: 哎，这16罐不到200块钱，这波福利可以了啊！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大家都可以痛快的吃这个金枪鱼了啊！但是刚才郑总一开始你就提到了有个限量福利哦，一直要坚持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这些词儿什么意思？咱们怎么兑现啊？
2: 哎，对，咱们一开始其实就说到了，所以说今天凡是看我们节目支持到最后的观众朋友，我们都会有一个福利给到大家。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拿出来50组啊，每一组呢，我们会再加6罐给到各位。这个组合直接做到22罐，而且价格不变，还是不到200块钱，一罐平均下来是9块多了。
0: 对，
2: 但是限时限量送福利，先定先得，这个过了之后啊，就恢复原有组合了，这22罐咱就可就没有了。
0: 行了，这些都是我的了，我抢一组了，
2: 合适啊。哎，
0: 太好了。
1: 那这些可都是我的了啊。
2: 阿姨也满意了，
0: 一人抢一组啊，
2: 一人抢一组。
0: 所以来看看今天节目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胶质金枪鱼啊，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开罐即食的食品，放在家里啊，随时想吃随时打开就行。另外啊，刚才我们也尝了它的这个胶质的口感啊，哎，闻起来是香味扑鼻，最关键是适合咱们北京人口味的秘制胶质，让它这个大大增加了鱼肉的鲜美。您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啊，其实多种多样的吃法都可以。另外这个优惠啊，刚才郑总说了是有限的啊，有数量限制的，所以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3: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聊着聊着就又吃上了。我是觉得这个鱼肉真的是没有刺儿，
1: 对，
0: 我觉得小孩老人吃一点都不用担心，
1: 就很安全了。
0: 还有就是它没有腥味儿，
1: 嗯，
0: 这种特满意的。
2: 哎呦，深
0: 海鱼的，嗯，
1: 而且咱这里边呢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嗯、啊，保证打开之后就是原汁原味。
0: 其实我是觉得呀，家里面可以常备一些这些罐头啊。
1: 嗯，
0: 现在这种罐头的制作工艺已经非常高了，可以保鲜密封，可以保持啊原汁原味，包括食材本身的营养物质在里面啊所存的都非常的好。我们有的时候会看，比方说国外啊，你都会经常购买很多的这个罐头，像鱼类的这个罐头，你想吃的时候开罐就可以吃，太方便了。
1: 哎、
0: 啊，
1: 你看金枪鱼，由于是满满的这个肌红蛋白，
0: 哦，
1: 包括它里面有强壮的这个肌肉纤维，就是它是接近一个完美的一个脂肪组织啊。你看肉质是又嫩又肥又美，而且咀嚼起来之后呢是又香又甜，你久吃不腻的，特别适合比如说家里边进行常备。我们保证是质量都是完美的，大家其实可以放心吃。
0: 哎，我觉得啊，你们是源头厂家，所以我觉得你们一定要保证这个产品质量合格，我们这个金枪鱼选品选的要好，这样大家长期吃下来才能吃得安心放心。
1: 对对对，那肯定的。
0: 而且我是觉得辛苦一辈子了啊，真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像这深海鱼又能补充我们的啊饮食结构，又能丰富营养，老人孩子都太适合了。那如果想吃鱼，哎，又觉得自己做麻烦，又想吃深海鱼的朋友，你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尝一尝啊这个胶质金枪鱼。
1: 嗯，
3: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交织，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说到这个啊，椒汁金枪鱼的吃法真是多种多样，一上来我就带着啊阿姨一块来尝了，像这个盖饭，椒汁金枪鱼盖饭，我跟你说这零厨艺啊，这需要什么厨艺啊，开上这么一罐啊，把这金枪鱼扣在上面，哎呦这一大罐，您这一罐啊配上这个米饭，我觉得两个人吃都够了。刚才按照郑总给我们的这个特惠价格9块多加上米饭，这10块钱
1: 是
0: 这一大份，
2: 太好了，米饭配上鱼，
0: 哎，
2: 简单又方便，
0: 椒汁吃啊，
2: 吃，这么着吧，我给大家伙儿也做一道
0: 啊
2: 早餐吧，加上这个鱼，
3: 哎，
0: 两
3: 块鱼段，
2: 再加个菜叶，
3: 哦，一个生菜。其实真的，我觉得把那个汁儿啊，可以往那面边上也去抹一抹，
0: 对，
3: 它就会很入味儿。
0: 哎，
3: 哎，像您这个金枪鱼的三明治，是到了西餐厅，阿姨没有20块钱下不来。
0: 没，
2: 咱们这个都成本不到3块钱，
0: 还真是
2: 还是高配，
3: 哎呦，
0: 高配版的。
3: 高配版的。我们这个产品呢，放在家里边啊，咱们随时想吃，拿出咱们就直接能吃了，方便、快捷、简单，而且保证随时都能吃到鲜嫩的口感。我们让大家豪横的大口吃鱼肉啊，而且告别这个鱼刺的烦恼，所以说怎么吃都行，它是百搭百配的。
0: 而且打开之后您会发现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块的鱼肉，另外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2: 是，这个真好，
0: 您可以大口的吃这个

0: 这个金枪鱼，我们这胶质金枪鱼，而且郑总给出了我们节目组的一个特惠价格啊，只有前50名观众才能有的这个啊，不到200块钱22罐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如果大家想抢购的话，就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还能送货上门。
1: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交织，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瓜姨好。今天呢，我们美食消费补贴活动啊，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款非常好吃的什锦酱菜。这一位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厂家的郝总。来，郝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来自辽宁沈阳，是专门制作什锦酱菜的厂家。作为东北酱菜的代表，这次争取到这么难得的机会，非常荣幸。大袋实惠装的酱菜里面有11种酱菜，全固形物的，没有一点汤水，可不像市面上的有一些酱菜啊，汤汤水水的，非常占重量。其实啊，里面只有一半的固形物。
4: 还真是，有些酱菜啊里边净是汤啊水啊，
2: 对，
4: 那种呀不实在。
3: 这里面有多干，我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
4: 这么一大袋，又这么多，还这么瓷实，一点汤都没有。
2: 是，真是啊，
4: 这个味儿啊也正，酱香味儿呢也浓。
2: 这一款什锦酱菜啊，是我们从10多种啊同类产品里面选出来最好、最实在、最实惠的，这样啊我们才能推荐给大家。哎，说了这么多啊，我看瓜阿姨吃都馋了，大家都一块尝尝好不好？
4: 好，
2: 来来来。
4: 酱菜啊真好吃，咸鲜适中，
2: 对，
4: 开胃解腻，黄瓜呢淡淡的清香，清脆呢爽口。这个呀地黄，我们小时候啊管这叫螺丝状，非常的
2: 脆，
4: 非常的脆实，咸香浓郁，这可是咱北京人爱吃的酱菜。
2: 没错啊，这个酱菜的味道啊是咸香浓郁。您想象一下啊，在家里啊配上米饭或者配上粥，那真是绝了，是不是？哎，人家这萝卜啊，我刚才看了，就分为2种。哎，胡萝卜啊是脆甜可口，这白萝卜呢，哎，脆嫩多汁。这咸鲜中啊还带着一点那么微甜的味道。您就说说啊，人这个酱菜做的多讲究，是不是？入口的感觉啊，那就是韧劲儿十足，咸鲜入味儿，这嚼劲儿啊还特别丰富。
3: 我们的这个酱菜啊，不像其他的酱菜齁咸，里面还特别多水，软趴趴的。我们讲究的是啊，咸鲜口味儿，要全家老小都能吃。
4: 这个酱菜啊，我挺喜欢的。这个季节呢，正需要的。有的时候啊，这胃口不好啊，就得吃点这个酱菜呀、开开胃。不过呀，还是得看价格。咱可得便宜点啊。
2: 嘿，瓜阿姨，您放心啊，今天郝总来了，那就是来优惠推广的，这价格啊必须便宜。
3: 放心，肯定便宜。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这里面啊有11种蔬菜，有黄瓜、芥菜、撇了、豇豆、洋姜、藕片、地环、辣椒、大蒜、胡萝卜，还有白萝卜，都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蔬菜。这都是我们东北啊就地取材的优质蔬菜。我们东北的黑土地呀，蔬菜养分足，大、脆、甜、瘦。

0: 我们蔬菜的特性，那可是出了名的天然菜篮子。这个东北黄瓜是我们那儿的著名的旱黄瓜，表皮带刺儿，肚里没籽儿。
1: 生吃啊，赛过水果，腌酱菜更是一绝。
2: 我去沈阳旅游的时候，就吃过这种黄瓜，
3: 确实，
2: 哎，特别的脆生，好吃。东北的酱菜啊，我也吃了。酒店早餐的时候，大伙儿都抢着吃，
3: 是吧？
2: 但是现在想起来啊，还是咱们今天这个好吃。
3: 是，
0: 咱们这个菜啊，可比酒店好好几个档次呢。我们是鲜菜腌制，可不是激素菜，激素菜可没味儿。酱菜，这菜必须得好。
3: 嘿，您说说啊，就地取材，现摘现腌，做出来的酱菜啊，肯定好吃，而且人家手艺还不错呢。
0: 我们啊是祖传的手艺，朝鲜族的师傅啊已经干了有几十年了，食材做出来各有各的讲究，而且啊每一口都能嚼出不同的脆感。黄瓜啊是清脆，地黄是爽脆，铁辣是瓷实脆，豇豆啊是柔韧脆，这个流程啊也非常的复杂，多年的经验才能做出来这样。
2: 总之啊都好吃，也能存得住。我想啊多买几袋，快说说优惠吧，我可都等不及了。
0: 好，今天来说说优惠。这么一大袋啊在超市都得卖小20块钱，因为啊这里面都是满满的干货，顶那种啊都是汤水的好几瓶。今天啊我给你个惊喜价，买5袋还送你3袋，合着8袋啊还不到100块钱，大概12块钱一袋，还给你送到家门口。
2: 大袋装啊够实在，这一袋啊顶外边好几瓶
3: 差不多。
2: 哎，要是咱们这么多的话，这么多装成瓶能外边20多瓶，
3: 差不多
2: 20多瓶，那就是200多块。
3: 对，
2: 咱们这么卖不赔本吗？
0: 哎呀，我这给你的成本价，我这不是想宣传推广吗？这要搁平时啊，这8大袋跟沈阳中街都得卖168了。
2: 就冲这分量，咱今天要是不抢啊都亏得慌。但是呢阿姨啊还有个小小要求，想送什么亲戚啊朋友但是掐指一算，每人2袋不够啊，
3: 不够用啊。
0: 阿姨你还想再多要点？
2: 可不是嘛。你要是啊能再多送2袋，我立马就下单。
0: 那这样我也不能只送阿姨一个人啊，前200名下单的人我再多送2袋，一共到手10大袋，把价格打到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个价格刺激不刺激？意外不意外？
3: 哎，郝总啊，既然这样，咱们啊再来点意外的、刺激的，好不好？这样，我们栏目组啊额外出钱加送给观众朋友们1大袋，这样你厂家呢也再多送1大袋，哎，把这组合啊做到12大袋，价格呢还是不到100块钱，咱们把每大袋的价格呀、打到8块多一点，你看行不行？保证啊抢疯了。
0: 哎呀妈呀，你把我当东北秧歌扭了。跟大家伙说句实话，这8块多一大袋，这批发价都拿不到，这12袋不到100块钱。
3: 对，哎，敢不敢这么卖？哎，咱就200个名额。
2: 别犹豫了。
3: 就是、
0: 行，既然你都给补贴了，我也给补贴，不就是200个名额吗？赔不了多少钱，给了。
3: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呀，您看看，
2: 真费劲啊，砍下来了。
3: 真是啊，这郝总啊真是痛快人啊。您看这个价钱啊，您到哪儿找去，是不是？今天啊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哎呀咱回家呀就换着花样吃，对不对？但是今天啊优惠名额有限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啊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东北的黑土地黄金种植带，寒温气候与肥沃的土壤在此交融，昼夜的温差孕育出蔬菜的自然鲜甜。这里的旱黄瓜带刺无籽，清晨带路采摘，正午即入百年酱缸，地环脆嫩灵秀，大蒜辛辣浓烈，带着泥土芬芳，两小时内洗净晾晒，待吸饱阳光雨露后成为酱菜的灵魂底色。百年传承的秘制工艺，让每一口都饱含匠人的偏执，大袋包装，实惠量大，让地道酱菜成为您餐桌的常客。
1: 我们的酱菜师法由于是祖传手艺，世代靠做酱菜为生，特别讲究，酱菜做出来脆省不糠，入味不齁，这个是人家的秘方，你咬一口就能感受到它的香。比如说这个豇豆啊，就能尝出太阳晒过的甜，这藕片啊能拉出丝，这胡萝卜刚冒头啊带着露水就得摘下来，那才有脆香味儿。姜呢不能落地，就得装筐，要不然沾上土腥味儿就影响酱菜的口感了。
2: 哎呀妈呀，这也忒讲究了。
1: 白萝卜是去了头尾的嫩心的那一块，大蒜是采用四六瓣的紫蒜，这才达到师傅要求的蒜味儿。黄瓜早上还在架子上挂着，摘下来就进了酱缸，这撇了把外边坚硬的表皮削掉，只留下中间雪白的嫩肉，在酱缸里泡半个多月，咬开啊你得是半透明的茶口，咸香里带着清香味儿，配粥啊你都得多喝两碗。这胡萝卜腌完了不软不硬，这都是啊对细节的要求。这个酱菜啊你就放心吃，我保证你满意。
3: 没错啊，今天这款大袋的什锦酱菜啊，无论咱是配粥下饭、佐酒小聚，还是啊应急囤货，再有就是馈赠亲友，这一袋什锦酱菜啊都合适。而且今天啊是补贴的价格，不到100块钱12大袋，但是限量啊只有2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刚才呢，我给大家煮了三碗面啊，咱们今天啊就着这酱菜拌面来，每人都来点，
1: 来点。
0: 嘿，您看啊，就这面条，就着这酱菜，嚯，
1: 这
0: 么一拌，
1: 这味儿可真不错啊！
0: 真的是啊，酱菜面啊，哎，大家尝尝啊，我觉得特好吃。
1: 嘿，这味儿可不错啊！酱菜咸鲜带甜。脆的呢，咯吱咯吱的，解腻挺香，还好吃。
0: 没错啊，确实绝啊，真的啊。平时啊，您觉得煮面条啊有点单调，咱就加点这酱菜，哎呦，那简直就是神仙组合呀。
1: 这个炒饭啊，也应该好吃，
0: 是吧？
1: 刚才那冰箱那点剩饭啊，我给拿来了，配点这个酱菜啊，哎，扒拉扒拉，你看看啊，看看这颜色，
0: 嘿，
1: 闻着这味儿，可香了，您不信啊？您试试，
0: 真的，
1: 这就起锅了。
0: 确实是啊，我感觉啊，这个比这蛋炒饭还带劲儿呢。这回家我也得试试去啊。
1: 这个炒饭啊，你什么都别加，就要它这个酱香的原味儿，那才香呢。
0: 哎，
2: 我们这个酱菜吃法特别多，你买回去备着点儿，无论是配粥啊、大饼啊、馒头啊，或者说面条，怎么做都行，空嘴吃不齁得慌。炒菜啊，拌面啊，味道好。今天这个价格啊，以后可真就没有了，也没有多少名额了。大家伙啊，赶紧囤起来，让你每顿饭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你满意。
0: 太好了，今天的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啊，是买五送七的活动，总共啊12大袋。但是优惠活动的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1: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0: 嗯，
1: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0: 嗯，
1: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0: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2: 好好好，
0: 张总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0: 嗯，
3: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4: 哎呦，真好，
0: 真好！
3: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0: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3: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
2: 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3: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1: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3: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1: 嗯，
3: 那肯定得先顶着我们自己用。
2: 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3: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0: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啊、
1: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3: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0: 哎，尝尝。

0: 这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那么苦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3: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后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啊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儿，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的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0: 嗯，
3: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
1: 嗯，
2: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嗯，要付出十个错误，
0: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
0: 嗯，
1: 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2: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哦，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
1: 嗯，
2: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0: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2: 嗯。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
1: 嗯，
2: 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嘛，
1: 嗯，
2: 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
1: 嗯，
2: 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
1: 嗯。嗯，
2: 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多宣传一下
1: 啊，哦！
2: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
1: 嗯，
2: 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0: 便宜，
2: 不到20块钱1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在这儿都买不到
0: 了，
1: 对。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嗯，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你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嗯，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嗯，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2: 这行
1: 啊，
2: 这押韵顺口。
0: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0: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2: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2: 行了，都挺好。
1: 哎，
2: 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
1: 啊，
0: 嗯，
2: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
1: 嗯，
2: 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1: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2: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 想订的赶紧订吧。
1: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订的真的赶紧订啊，要不想订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五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五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咱们也得40以上了。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氏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障。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俩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嗯，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吧？
1: 不到二十，肯定买不着。
2: 你看，跟外边买40多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二十，我再给您切几片，你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1: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0: 哎，
1: 就这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2: 就这干海参呀，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0: 是，
2: 就这么一小盒的，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0: 没错，
1: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您想吃点好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0: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1: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哎，
0: 好在哪儿啊？这是我看看。
1: 哎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个怎么样？
0: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1: 他们啊是一样的，它泡发好后就是它，这是我提前泡好的。哇，
0: 来，不错，
1: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0: 好嘞，赶快尝尝尝尝尝尝。怎么样，阿姨？
1: 对吧，
2: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0: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1: 这是特级海参，5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咱们对比一下这颗3颗星星的高级即食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0: 没错没错，
1: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2: 15倍，一根顶15根。
1: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0: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1: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0: 是，
1: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就越难。所以自古以来，辽宁大连这块海域就是天然的优质海参聚集地。医书上就有海参产辽海者良，有刺者名刺参，无刺者为光参的认识。
0: 哎，那为什么说它又坚强呢？
1: 不坚强它就活不到7年以上。海参体内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可以自身修复，包括肌肉细胞、神经细胞和消化细胞等。当海参身体受到损伤时，这些再生细胞会重新的一个分裂再组合，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让身体再生重生。要是把活的海参切成两段，分别投放到海里，再过3到5个月，它们又会各自长成一个完整的海参。这就是海参的坚强与神奇。
0: 天哪，这么神奇，就是断成两节都可以再生啊。
1: 即使是这样，完完整整的活7年以上也非常的不容易。这需要的是

0: 七年的风调雨顺，也有大风大浪，温度也有大起大落，否则啊，您就吃不到它了。哇，
1: 太难得了。
2: 是啊，
1: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0: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一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2: 是，
1: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2: 没错。
0: 这一盒啊，七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原价要5120元了。到手两盒，今天只要2560元，5折优惠。
2: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你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太不够朋友了啊，
0: 这还高。二位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这真不贵啊。
1: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都是不买的。
2: 对，
1: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0: 没错，
1: 这回家呀还后悔。
2: 没错。
1: 您这干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2: 哎，高了。
0: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哎，
2: 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啊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0: 朋友价可以，得靠谱啊。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是营养。
2: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5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5折，相当于啊，你不到1300块钱，两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0: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这不到1300，到手两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进货了。您说这价，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2: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0: 是。
2: 刚才你说了啊，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1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0: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2: 是。
0: 那这50个名额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
2: 好，
0: 收货地址必须在居民区，而且每个家庭只能限购1组，这个我们后期要核实的。
2: 没问题啊。哎，我看这保温杯也不错啊，阿姨。哎，这泡发专用是吧？
3: 是。
2: 哎，这样你把这保温杯啊也送一个。
0: 这又打进去100多块钱。行吧，咱们优惠到底。哎呦，
2: 太棒了。哎呀，太好了，阿姨。
3: 太好了。
2: 哎呦，今天价格啊真的太划算了啊。而且呢，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正宗的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等纯天然食物，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七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渔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不是饲料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

0: 周一到两根，这个组合能吃半年，花钱不多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享受。
1: 这海参呀，能常温保存，
2: 是
1: 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我挺喜欢的，在家里备着点，随时都可以吃，有备无患。
0: 高级的营养品是家庭常备，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通过使用优质海参来补充营养。我们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你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上班族应该吃，每周一到两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2: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0: 哎，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多多担待。哎
2: 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看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有限，而且啊，买两盒还送您一个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制作成各种美味佳肴，如佛跳墙、葱烧海参、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凉拌海参等。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海参品牌非常多，想要吃海参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国参集团的海参产自国家一类清洁海域，海参出海后要经过多道处理环节，锁住营养与口感。越是高级的海参，越需要精湛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二位也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七年参龄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海参好几根的营养。由于呢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哎，不用每天吃一根，每周啊一到两根就可以了。那么口感呢也更好，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其实无论啊是直接吃，或者是做成小米辽参啊，或者是什么海参汤啊，都可以。并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的地儿，家中常备。怎么样，徐总，我总结的对吧？
1: 太对了。
2: 还有啊，价格划算，人人吃得起。
3: 这个价格可不能保证，市场上可没有这个价格啊，仅限本次海参进补节特别活动。我代表大连国参渔业集团郑重承诺，第一，参龄足，保证是七年以上大连足龄野生海参，保证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好海参。第二，质量好，保证新鲜打捞人工精选的高质量海参，品质高于专卖店卖场同款产品。第三，工艺先进，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催化剂，原汁原味浓缩的精品，营养不流失。四，质量完善，国家权威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根根浓缩源全程有监督，杜绝不健康食品吃到肚子里，放心。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参集团出品优质的辽宁大连海参，食用方便，吃法多样，适合全家人来食用，尤其是啊老年人还有商务人士，平时啊咱们上班忙都应该多吃点海参，每周吃一根能吃半年，既不费劲儿又补充营养，送礼啊还特别有面子，拿得出手。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今天是中秋节，
9: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0: 这孩子正好办。
1: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0: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2: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3: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这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数千年前的亚洲西部及地中海地区。纵观它的一生，可谓命运多舛。迎风生长时，一碗热汤让美好青春戛然而止。花期过后，广味香肠又给它制造了中年危机。好不容易熬到晚年，又化作了滴滴豆浆。豌豆全家的生死如此难测，全拜喜食各色豆类菜肴的人们所赐。其中小周不仅爱吃豆类，同时精通烹制，他是不折不扣的爱豆狂魔。应季时，小周常常对这藏身豆荚之中的豌豆粒痛下杀手。青色的小珠子圆润饱满，经常和其他食材炒 CP。小周通常选择河虾与之搭配，这种生活在淡水中的温和鲜味，活泼好动，通体细嫩而通透。入锅之后，高温很快将其送走，它们的肤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豌豆现身，青黄相间，甜与鲜完美结盟。这是筷头上的迷人美味，也是满目讨喜的色彩美学。小周是一名幼教美术老师，在他眼里做菜如画画，可随心由己，尽享自由创造的乐趣。打工人必须吃好是小周的生活信条，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喜欢用硬菜犒赏自己。猪肘丰厚肥美，它的出现总能轻易引发人类对美味的遐想。过水后，猪皮迎来了痛苦的时刻，但小周在扎孔的过程中收获了快乐。这手法仿若不看穴位的针灸，看似凌乱无序，却让酱汁有了趁虚而入的机会。

0: 滚鱿鱼猪肘萧峰，数十个回合之后，他像是敷上了金色的面膜，变成了最讨喜的模样，任谁见了都想大吃一惊。在小周的安排下，红豆稍后将和猪肘见面。一番筛检，两次讨喜。因为小周害怕高压锅，用汤锅就得煮上大半天，非得等红豆绵软，汤汁添色才算告成。做硬菜费功夫，喝了红豆汤，小周还得继续奋战。猪肘已然冷却，它的肌肉组织中含有较多的肌间脂肪，因此造就了外皮酥脆、内里细嫩的反差与层次。刀刃游走如秦弓过弦，在皮肉间奏响美味的序曲。两种不同质感的酸味是得力的调味助手。至此，小周这硬菜让人纳闷，他是不是有些剑走偏锋了？泡菜切丝，酸萝卜怎么切呢？还是切丝。家常调料先行下锅，酸味接踵而至，整道菜肴的风味地基奠定完毕。猪肘负责冲锋，酸香率先将其包围，油腻在翻动过程中被渐渐瓦解，红豆款款而来，汤汁覆没全军。历经这一番炖煮煎熬，各色风味完成调和。如果食物会说话，猪肘和红豆可能会异口同声地说：“我酸了。”但辣椒又会让他们改口。轻轻一蘸，酸中带辣，外韧内软。这硬菜不枉费了半天功夫。小周本是福建人，在重庆生活多年，闽南的乡音未改，但口味却在潜移默化中悄悄有了变化。豌豆熬成不见原形的细泥，浸于浆糊，猪肉末少肥多瘦，炒至香气四溢，这种碱性水面是山城的碳水担当，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过水后追以肉末和豆泥，再加葱花和辣椒，福建人做的重庆豌杂面成了。在小周的食谱中，豌豆是黄金配角，换一方水土，它便晋升为独挑大梁的主角。一切得从这个古村落说起。别看这老街已经上了岁数，它 它可是村里唯一的步行街。街巷不到一公里，遗址碑刻，会馆雕龙，明清建筑的余影和气息尚在。没有朝九晚五，人们悠然自得。唯有一人，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巷子里。这是自家的客厅，也是小店经营了三代人的主要场所。凭着这碗做了大半辈子的凉粉，赵阿姨绝对够得上老街美食圈的终身成就奖。其响当当的名头可以说是无人不晓。本地的菜豌豆先让他们晒晒太阳，精挑细选后，豌豆迎来洗浴。这澡一泡就得8小时起。豌豆被分离成固液两态，滤出的豌豆浆微微泛黄。他将担起制作凉粉的重任。熬煮是温度的艺术，为确保豌豆浆中的淀粉受热均匀，必须匀速搅动。豌豆中所含的皂苷打磨后溶于浆液，在高温的撺掇下，锅中涌出了浓密的泡沫。等豌豆浆呈现出胶质状态时，将迎来一个关键步骤，勾芡。倒入一定比例的常温生姜，可降低锅中温度并加快凝结，进而锁住豌豆自身的清香。给凉粉塑形是孙子孙女最喜欢的游戏。
1: 走了，
0: 大小方圆，随心所欲，热气腾腾的浆糊最好拿捏。小朋友们彻底实现了创作自由。没有星星的夜里，凉粉在睡梦中完成变身，温润中透着韧性，暖黄中散发着清幽豆香，内里则是直炼淀粉经水火淬炼而来的绵软细腻。快到碗里时，凉粉还可二次变身，它与荞麦做的低脂凉粉以及米线并称凉三宝。继传统的凉三宝之后，热三宝又为凉粉开辟了新天地。小火慢煎，声色撩人。高汤炖煮，溢出温暖。豆香遇酸甜，清爽细滑。白雾村地处乌蒙山腹地，村前是诗意田园，村后是悠悠岁月。在这条古老的小巷中，一颗渺小的豌豆见证了一碗凉粉的传奇，也见证了赵阿姨三代人安稳厚重的生活点滴。但在独居青年小周的世界里，时光轻盈自在，硬菜绝不能重样。黄豆茄汁牛腩是小周用来招待好友的硬菜，
1: 怎么还可以。

与多数豆类一样，入水浸泡是它们命中注定要走的一遭。泡发后，黄豆膨胀，同时变得水润。没有高压锅，小周只能耐着性子慢慢熬煮，直到黄豆熟透，两指轻易便可碾烂。新鲜的西红柿富含番茄红素，内里汁液充盈，青丝慢扯之间，皮肉缓缓分离，

0: 起翻，刀起刀落，果肉利落展开。番茄最终的使命是萃出满身的酸甜，当然它还可以顺便献上一抹红色。牛腩，筋、肉、油花兼具，是小周冰箱里的常备食材。这不是肘子就是牛腩，典型的肉食动物。过水除沫，牛腩的血腥就此去除，它即将迎来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在小周的撮合下，三种食材将在锅中团聚。黄豆率先与番茄酱见面，牛腩紧随其后，最终黄豆化成泥，留下清幽豆香，番茄献上适口生津的酸甜，牛腩则吸纳融合了一切风味，最终抢尽风头，一举消灭多碗米饭。小周深知不能总是吃硬菜，偶尔他也会怀念家乡的滋味。绿豆蒸熟，碾压成泥，加料翻炒，脱去水分。
1: 不好看，但好吃。
0: 面饼成型则要耗些力气，轻揉、重压，掌心拿捏。擀制、拉扯，裹入馅料，闽南风味的绿豆饼依次列队，接受高温的洗礼。这看似朴素的绿豆饼包下了甜软细腻，抚慰了小周的淡淡乡愁。无论是爱豆狂魔还是凉粉太后，这些渺小的颗粒都是他们食谱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豆类的演变是对饮食文明的记录与渗透，以种子为起点，它可以化身蔬菜，借着转化的智慧，它能成就百转千回的餐桌滋味。从依赖于手工的传统古法，到当代厨艺的崭新风尚，在漫长久远的烹饪历史中，豆类担起了一方属于自己的饮食天地，人们在其中凝聚心意，找到归属，表达着对生活、对自然的理解。如今赵阿姨膝下是满堂儿孙，身前身后是把凉粉做好的朴素愿望。这样的生活虽少有波澜，但如此平和的一辈子，或许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加班是常有的事，小周还在忙着备课，闲暇之余，当他打算创造新的硬菜时，不知又会垂青哪一种豆类。万千豆类，万种风情，生活就如同一颗颗玲珑的豆子，它们散落天涯，从渺小里开出风味的花朵。他们海纳百川，容得了七荤八素与冷暖人间。他们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也激励着他们转身向希望走去。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2: 两件事儿
1: 啊，
2: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1: 嗯，
2: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10万呀，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
1: 嗯，
2: 超支呢，这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1: 嗯，
2: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1: 嗯，
2: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哪呢哪都挺漂亮的，
1: 对，
2: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啊，掉砖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嗯，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2: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
1: 嗯，
2: 哎，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
1: 嗯，
2: 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
1: 嗯，
2: 啊，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
1: 嗯，
2: 那我们呢，包含呢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
1: 嗯，
2: 啊，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啊。
1: 嗯，
2: 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
1: 嗯，
2: 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
1: 嗯，
2: 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
1: 嗯，
2: 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得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
1: 嗯，
2: 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啊您就大可以放心。
1: 嗯，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的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
2: 嗯，
1: 哎，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2: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嗯，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
1: 嗯，
2: 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 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
1: 嗯，
2: 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
1: 嗯
2: 啊，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
1: 嗯，
2: 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
1: 哎，
2: 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2: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
1: 嗯，
2: 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
1: 嗯，
2: 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
1: 嗯，
2: 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
1: 嗯，
2: 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2: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说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
1: 嗯，
2: 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一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
1: 嗯，
2: 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
1: 哎，
2: 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2: 哎，太对了。
1: 嗯，
2: 哎，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
1: 对，
2: 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 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1: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刚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啊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哎，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得给老柳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说完了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施工的工地。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定下来吗？
1: 哎，这个钉工地是重中之重。
0: 嗯，
1: 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0: 嗯，
1: 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咱是去找茶。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
0: 嗯，
1: 但是在我这儿，你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
0: 嗯，
1: 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他也
0: 有要求，
1: 哎，有要求了，
0: 嗯，
1: 啊，他也不想返工嘛，
0: 嗯，
1: 啊，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
0: 嗯，
1: 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
0: 啊，
1: 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0: 只负责贴砖，
1: 他不能去明天去磨磨墙去，这不行啊！术业有专攻啊，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他刷得更平啊。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0: 对
1: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
0: 嗯，
1: 你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值不值。
0: 平不平整？
1: 对，我们就讲这个墙面，
0: 嗯，
1: 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两毫米误差。
0: 啊，
1: 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
0: 嗯，
1: 就是一个 A4 纸，
0: 哇，
1: 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0: 对，
1: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
0: 嗯，
1: 哎，
0: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1: 差不多。
0: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1: 是的。
0: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1: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
0: 嗯，
1: 哎，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
0: 嗯，
1: 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
0: 嗯，
1: 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见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0: 对
1: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啊。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
0: 嗯，
1: 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0: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过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
1: 好，
2: 辛苦了辛苦
1: 了。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好，
1: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对，是，
1: 啊，
2: 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1: 啊啊，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的已经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
1: 嗯，
2: 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欣赏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1: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 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2: 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1: 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1: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

0: 潮流来亲自盯。盯，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盯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1: 找老柳装修抢订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嗯、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
0: 嗯、
1: 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
0: 嗯、
1: 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
0: 嗯，
1: 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
0: 嗯、
1: 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嗯，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哎，您想啊，
0: 嗯，
1: 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
0: 嗯，
1: 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啊、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
0: 哦、
1: 啊、
0: 嗯，
1: 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
0: 嗯。
1: 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两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呢，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啊、
0: 哎，
1: 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五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0: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啊？
1: 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啊。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嗯，
1: 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我帮您来砍价，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项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

0: 来说安全啊，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
1: 啊，
0: 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1: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啊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
0: 嗯，
1: 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
0: 嗯，
1: 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
0: 嗯，
1: 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0: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1: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
0: 嗯，
1: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0: 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2: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1: 为期3天的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昨天刚刚落下帷幕。本届科博会以科技引领创想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达50000平方米，设置了6大展区，吸引了国内外800余家企业参展，全方位展现了人工智能与前沿产业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
2: 在这场科技盛宴中，西城区以科创吸引力、金科成典范为主题，携14家重点企业集中亮相，完整呈现了一条从数据基础设施到金融价值转化再到 AI 深度赋能的创新链条。
3: 你敢相信他和他居然都是机器人？您看这个皮肤和头发的质感简直太仿真了吧。
4: 要说最具反差萌的要数这款机器人了，别看它穿得很淑女，动作却很豪放。
5: 我们好好努力被机器人替代了，工厂全都是机器人了。未来
3: 走进科博会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可感可触，当然了，这些丰富的上层的人工智能的应用啊，其实在底层离不开算力、数据以及金融业的涵养。当大家都在忙着展示产品的时候啊，西城区呢用将近500平方米的展位展现了一整套创新生态。
4: 与展会整体的硬核科技风略有不同，西城展区更像一场关于数字经济的精密推演。展区以数据筑基、金科赋能、AI 引领3大板块层层递进，完整呈现了数据从生产要素变成核心生产力的全过程。说到数据，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数据安全的问题，这里有哪些新的解决方案呢？
3: 这是在玩找不同吗？我们看这个是非加密视频，这边呢是量子安全加密视频，但是我们肉眼来看啊，这两个视频好像看不出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没有任何区别，里面就包含着最大的区别呢？
6: 我们的产品呢在加密，尤其是视频加密，它视频流最长，单帧的数据量最大，我们已经做到了20毫秒以内，在工控领域呢我们做到了10毫秒以内，所以您看不出它的区别是有原因的。量子视频加密背后的黑科技都有哪些？一个呢是它顶层用了核心的光量子的芯片以及相应的器件，同时呢在解决方案以及中后台支持我们的中台的设备层，所以它呢是从应用层、设备层到底层，它是多层的这个加密。
4: 守住了数据安全这条底线，数据才能真正流动起来，创造价值。在金科赋能板块，多家企业聚焦金融场景，用科技打通了以往难以逾越的信息壁垒。例如极数宝就打造了全国的医保加商保清分结算平台，让金融科技从高大上真正走向普惠民生。
7: 患者需要在医院窗口支付的这个3笔金额，一笔是医保报销的金额，第二笔是商业保险报销的金额，第三笔是需要个人支付的金额。啊，这样的话在医院的院端窗口就能同步实现这3笔费用的结算，啊，免除了他们以往的那种需要自己看病以后先垫付，再提交繁琐的纸质票据，然后再去这个保险公司进行理赔的这么一个等待的过程。
4: 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儿，把科技的冰冷技术转化为公共服务的温情。而 AI 技术也在重塑千行百业。
3: 那我们其实就是在这个展会上看到了很多这个人形机器人，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咱们这款人形机器人和其他这个人形机器人有哪些不同之处，它的独到之处是在哪儿？
8: 首先可能别的大部分的机器人它都是使用夹爪，而我们使用的是菱角手，它这个菱角手自由度非常之高，并且呢我们呢是双足的。现在市面上很多这个人形机器人他们都是用的是这种轮式底盘，而我们呢是更加贴合我们人类的动作，并且我们的机器人搭载了VLV 大模型，它可以呢通过我们这种摇操人员的训练， 来告诉他在做什么，然后最终呢实现就是说他自主的来完成我们所给他下达的任务。
4: 从智能制造到智慧医疗，这款获奖人形机器人向观众展示了智能制造与具身智能深度融合的未来图景。从数据安全到底座技术，从金科赋能到人工智能落地应用，西城展区用一条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把14家企业串成了一幅完整的数字经济生态图谱。
9: 策划本次展会的思路是依据我们西城区确定的1+3+2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培育发展金融科技、数据产业、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来体现我们西城区开放包容的产业生态。西城区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已经出台了科创12条、数产10条一系列的核心政策体系，企业落地呢也可以获得从孵化、加速到上市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4: 放眼整个科博会，同样体现着这种不止于展的理念。在展示前沿科技成果的同时，本届科博会还配套举办了30余场贸易投资促进活动，涵盖产业推介、场景应用交流等多个层面，致力打造集展览展示、商贸对接、成果转化、国际交流于一体的高端科创平台。科博会虽已落幕，但展会上呈现的创新生态仍将持续释放动能，而线上数字平台的搭建更让这场科技盛宴永不落幕。
10: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2: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丰富的内容，
2: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1: 随着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新区域的正式开放呢，这座国内首个潮玩行业沉浸式乐园迎来了开业以来最大规模的升级。
2: 在一个占地仅4万平方米的轻量级乐园里，泡泡玛特正悄然绕开传统主题乐园重设备靠门票的路径，走出了一条以 IP 情感链接为核心、以悦己消费为驱动力的差异化道路。
4: 随着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新区域的开放，这一潮玩 IP 再次引起了广泛关注，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与心爱的 IP 角色合影互动。这是乐园开业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区域升级，在保留原有经典区域的基础上，围绕 The Monsters 与 Demo 两大 IP 打造的三大全新区域——奇遇森林市集、拉布布勇士峡湾、云之湖首次亮相。同步投入使用的还有5个大型游乐设施，包括跳楼机、海盗船、旋转木马，以及9个 IP 主题餐饮点位和11家外部合作品牌。据乐园运营方介绍，五一假期日均入园游客量突破3.5万人次，单日销售额创下开园以来新高。
11: 它的环境特别的美，周边那些我都特别想要。
12: 小孩玩的，但是我的属于都老年了。
13: 你看这多好看呀，挺好的，挺好的，还看了演出，挺不错的啊。
4: 比客流数字更值得关注的是客群结构的变化。2025年全年，该乐园的非本地游客占比达58%，非亲子家庭游客占比达59%。这意味着近60%的人跨越城市专程到访。同样，近60%的人，他们来不是因为孩子想去，而是因为自己喜欢。这种奔着自己而来的消费方式，正是当下常说的悦己消费。乐园内销售的周边产品，单店产出大约是泡泡玛特普通线下门店的6倍。游客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体验大型游乐设施，更是为了与心爱的 IP 角色见面互动，并为此欣然付费。门票不再是消费链条的主角，二次消费正成为

0: 增长曲线。
1: 海盗船还有投篮游戏，那个这两个我们都是付费玩的，大家来都是冲着这个霍格沃兹的 IP 来的，然后觉得还可以互动，然后还能买到自己想要的盲盒，还有乐园限定，我觉得挺好的。
0: 与动辄占地数百公顷的大型乐园不同，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总占地仅为4万平方米。2025年，乐园在仅开放约1/3区域的情况下，全年客流量同比增长超过70%，且开业第一年即实现盈利。这座乐园让 IP 从平面的商品形象走向立体的空间体验，从被动购买走向主动互动，从粉丝圈层走向更广泛的公众视野，多个 IP 因此价值跃升。星星人借助园内见面会和主题活动，在社交媒体上持续刷屏。老布布在园内的演出与日常互动被游客拍成短视频上传至海外平台，间接助推了其在欧美市场的热度。乐园不仅是衍生品的销售终端，更成为 IP 内容生产和粉丝运营的核心节点。
1: 一会儿准备去见星星人，就是星星人互动，然后还有咱们新开的区域什么的，然后之前也来过，因为这个新区域还没玩，现在准备转一转，然后我看游戏项目时间也不太长啊，一会儿准备去排队。
0: 当一款盲盒卖到60-70元，一块印有喇布布图案的华夫饼定价38元依然有人排队购买时，说明消费者为喜欢和快乐买单的意愿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实用主义。泡泡玛特现象背后折射的是中国品牌从性价比向新价比的深层转变，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不再埋头卷价格，而是敢于也能够卖出品牌溢价。国货的故事正在翻开新的一页。
2: 老字号是百姓身边传承的财富。近日，国宴大师孙立新与老字号传承人们在北京前门化身一日摊主，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沉浸式美食消费体验。
3: 而这正是抖音在推出老字号厂牌计划后的首站落地活动。一起来看报道。
0: 近日，抖音生活服务联合字节跳动公益发起老字号厂牌计划首个核心落地主题活动在北京前门举办。
4: 今天呢，有幸当一日摊主啊。我非常高兴在前门大街用这种摆地摊的形式，我觉得更加贴近百姓，是吧，接地气儿。通过抖音这个形式呢，让更多的人去热爱美食，了解美食。
5: 作为我们老字号来说呀，跟大师在一起参加这么一个互动啊，异常的荣幸。通过线上和线下的结合，那么对我们店的宣传和我们的营业额出圈，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
6: 老字号天团进街区专项活动核心就是把平台流量、内容、交易全链路能力和线下商圈的街区实景优势、老字号品牌文化底蕴深度绑定，解决老字号供需错配、年轻客群断层的痛点。
0: 数据显示，茶汤里商品交易额月同比增长3216%，核销商品交易额月同比增长678%。未来抖音生活服务将持续推动更多老字号街区换新。
2: 提到数字经济啊，您可能想到的是代码、算法、大平台哈。但是呢，当我们走进北京首钢园的未来数字街区，才发现呀，它已经长出了新的模样，有机器人最核心的关节，有会互动的文创冰箱贴，还有一条从研发到验证、从展示到赋能的创新链条。
3: 没错，当数字经济进入人工智能加的时代，市场一线到底在发生什么呢？今天我们就去这条街区里寻找答案。

0: 这个平台王老师名字很有特点，叫未来数字街区。有些人觉得哟，这名字挺大呀。当未来跟数字结合在一起，尤其跟数字经济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怎么理解这条街区？
1: 那以前呢，咱们提这个数字经济，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字化治理，数字价值化，那现在呢，你看包括咱们这个未来街区当中，我看很多展品，包括有虚拟现实啊，有这个机器人啊，
0: 对，
1: 双手啊，关节呀、对吧，那其实它的内涵更加丰富了。
0: 甚至你看还有包括数字经济跟文化的结合，
1: 文化结合。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这个未来数字街区，包括面向未来的数字经济，它的内涵一定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跟我们的经济社会深度去融合。那可能我们的这个生产要素跟传统数字经济就不一样了，我们更多的是面向人工智能的算法、算力和数据，对吧？这块可能会有变化。
0: 现在的人工智能已经变成了像当年互联网一样，它变成了一个空气化的这样一个状态，一个生态。所以我们现在再来谈的话，会发现哎呀，真的是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就带着各位哈，跟着王老师一起走进几家企业，来看看未来数字街区是什么样的场景。
2: 了解了什么是未来数字经济，接下来就去找一家真正把未来造出来的企业，
3: 它的
2: 全智联。他们说，机器人能不能动，能不能跑，甚至能不能空翻，全看一个心脏。所以机器人的心脏究竟长什么样？
0: 来到全智博呢，跟刘总啊，好好来聊一聊关于机器人的这个心脏的话题。
1: 对，
0: 但是王老师您知道吗？我听说啊，现在这个机器人的心脏，人形机器人的心脏，不是长在咱人的这个位置，它是长在各个地方。其实心脏是个比喻，
1: 对，
0: 实际说的是什么？
4: 实际说的是一个机器或者说一个人上面最核心的地方。那说到人形机器人，最核心的零部件，
0: 对，
4: 就是它的这个关节。
0: 所以关节相当于是人形机器人的心脏。
4: 对，就是你看它每个运动的地方，手肘对吧？
0: 对，
4: 我抬脚，脚踝的运动都是靠关节来实现的。
0: 对，所以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长啥样？能不能给我们看看？
4: 好，这里就是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关节的爆炸图拆解。那么它组装起来以后，它就是一个类似于圆柱体的部件。那么人的关节是通过这个肌肉纤维的拉伸和来实现手臂的旋转运动。那么在机器人上面呢，我们是通过电机的旋转，再通过减速器的放大和控制器的控制来实现手臂的一个运动。
0: 它如果是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心脏，
4: 对，
0: 那就是说它相当于在人形机器人这当中作用是最关键的。
4: 对，
0: 成本是不是也是最高的？
4: 是的，像我们这一套关节，目前成本啊大约在1000元左右。那么在对于整个人形机器人来说，常规的大约是20-30个关节，那取决于它的构型。那么在人形机器人布料成本里面来讲，关节的总成本往往占到50%以上。就好比咱们电池对于一辆新能源汽车来讲，那么新能源汽车里面电池可能要10几万，一大半都是买电池的钱。那么将来如果一个人形机器人，50%以上都是关节的成本。
0: 刚才您说啊，比如说一个关节呢，现在要几千块钱，
4: 对，
0: 是吧？这个是现在普遍的一个成本吗？
4: 对，目前市面上的取决于关节的大小，它的扭距和重量，对，还有它的一些通讯方式。
0: 像我们看到这么大的一个关节是机器人的什么关节？
4: 像这个关节的话，机器人在基本上在大腿。
0: 那就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关节了。
4: 对，大腿和膝盖。
0: 你像这个肘关节、腕关节要比这个小。
4: 对，
0: 大号的这个关节，
1: 大号
0: 它的成本是几千块钱。
4: 对，
0: 那要是一般的关节，
4: 像我们做了一款43毫米的，这个现在我们已经成功把价格做到了数百元左右。
0: 那如果说咱们将来有没有可能让所有关节的成本或者平均成本
4: 会的
0: 下降？
4: 会的。那随着整个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它的使用量会在进一步的上升。那么每个零件的这个加工成本、开模啊、积压的这些成本会在进一步下降。然后这个芯片上面啊，半导体它的这个定价跟它的使用量有直接的正向的关系。我们其实最终希望把一整套全尺寸人形的关节啊，都打入到千元以内啊，这么样一个目标。
0: 那如果是所有的关节都在千元以内，这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售价大概能到什么程度水平？
4: 在几年前，我们一台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可能要在数十万左右。那么随着关节的产量的上升，它单价的下降，那么现在全尺寸的人形的机器人也已经进入到10万元大关以内，甚至有一些这个小尺寸的，比如说1米2、1米3左右的，已经突破到10000元以内了。那这个我们也是很乐于看到的。这个机器人真正助力这个行业走入千家万户。
1: 随着这个关节成本降低啊，会让这个整个机器人它的能力水平在提升。综合成本不断下降，
4: 对，
1: 更好的去走进千家万户。你看，比如说咱们现在提的养老的机器人呐，
4: 对，
1: 教育机器人呐，包括咱们这个生产环节的这个机器人，
4: 对，
1: 越来越多应用。甚至像您说的，比如说未来咱们这机器人，对吧？一个这个关节，
4: 对，
1: 几百块钱，
4: 是的，
1: 对吧？甚至说通用型的，那未来我都是不是可以在家这个手搓一个机器人了？回家弄一个乐高 积木，嗯，对吧？我搭建好这胳膊腿儿，然后我这几个关节放上之后，咱们只要有通用的模块，
4: 对，
1: 包括通用调试之后，哎，我自己家的小孩小朋友组装个玩具，都可以动起来了，
4: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们正在努力的，在做一个平台化的这样一件事情。
0: 今年我们看到春晚上，嗯，就有咱们公司提供的这个整机的机器人在表演，
4: 对，
0: 是吧？就当时哪个动作是对关节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4: 其实要求最高是空翻的那个动作。
0: 那您给我们来一个，我们看看。
4: 我做不到。
0: 您做不到，机器人可以做。
4: 机器人可以做。
0: 对，
4: 它需要在短时间内爆发出非常强的扭矩，爆发扭矩的话需要很高的电流。那么它落地的瞬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关节需要把高速的这个速度吸收，如果刹不住，它就直接跪下去了嘛。
1: 对对对对，
0: 就失败了。
4: 像落地的一瞬间的话，我们是有专门的能量吸收，我们会把落地一瞬间的能量反冲回电池，那么这个是通过关节的。

0: 控制时间，
1: 相当于主要还是咱们这个芯片控制器这儿做的工作。
0: 对对对。
2: 现在我听说啊，说是90秒，就一分半钟，就可以下线一套。
0: 对，这个是在我们的产线上最新的引入了这个全自动化的这个量产设备。我们其实也经历了一个就是产能的爬坡，优化我们的设计、组装工艺、出厂检测，那么最终把我们出厂良率就干到99%以上。
2: 这个是最难的事儿吗？就是要提高这个良品率。
0: 从对于我个人来讲，其实在实验室里搓出一台这个电机，其实对我来说其实不难啊。但是真正难的是我怎么保证之后的10,000台、10万台
2: 都
0: 有，对，都有我实验室出厂的第一台样机那么好的性能。这个其实我相信每一个做过生产制造的人都有深有同感。
1: 这其实呢就涉及到啊科技成果转化当中啊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怎么把科技创新跟咱们量产产业创新
0: 对
1: 深度的融合。
0: 是的是的，就这一点北京给我们非常多的支持，场地上的支持，包括一些资源上的对接。
1: 听说咱们这个产线啊也很快要在咱们北京落地啊，是吧？
0: 对对对，其实在北京建立一条这个研发产线，那么可以离北京的用户更近。
1: 证明这些年来啊咱北京的整个数字经济啊机器人呢、人工智能的这生态、
2: 包括这个高端制造、
1: 其实在逐步的改善，而且现在呢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你看，第一，咱们本身呢有整机厂商；第二呢，我们北京帮你建设了这个中式的这个产线，
0: 对吧？
1: 你可以在这实际调试。第三呢，咱们石景山本身还有对于这个空间数据的收集的工厂，
0: 对，
1: 其实已经形成了一套生态了，
2: 等于方方面面都有。
1: 都有了算法、算力、数据，包括咱们的具体的应用场景，再加上咱们的场地、资金、政策，那基本上都配齐了。
0: 是的，是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到了。
3: 硬核的关节让机器人活了起来。但数字经济不只有钢铁和扭矩，还有创意和文化。下一站，我们去一家艺人公司，看看他怎么用一张冰箱贴让文化也活了起来。
2: 其实我跟王老师，我们特别好奇，就是这个文化科技这四个字，在您的这个公司当中，尤其是业务啊、产品上，是怎么来体现的
4: ？IP 的定制啊，包括在地的文化，以及我们的这个美学设计，这是文化。科技呢，主要是就是我们的落地的工具，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植入一些芯片呢，就是科技智能的一种落地。
5: 它就是个普通冰箱贴啊，您能给我们介绍和展示一下？你看。咱这科技感贴在哪儿啊？
4: 我们这个冰箱贴或者是胸针也好，或者纪念章也好，它我们所有的金属类品都可以这样去制作。比如说我们之前给企业做形象识别系统的时候呢，他拿着这个东西怎么去宣传，尤其是我们现在人工智能的崛起，那大家更希望把它更加结合，提高效率以及更广泛的去传播，就相当于人工智能的叠加。怎么叠加呢？我手机碰一下啊，然后它会跳转出来这个按钮，点击以后呢，它会出现这个跟这个图案是一样的未来数字街区，这样呢更加的直观的能让人感受到。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带声音的哈，我们碰一下，点开以后，
6: 内涵演变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
2: 冰箱贴，它背后这个铜镜的那个介绍的视频是吧？
4: 对，是的。如果是没有这个芯片的植入，也没有这个人工智能，我相信冰箱贴它就是一个静态的装置，
2: 没错，
4: 对吧？加上我们的芯片赋能，因为未来我们芯片也要迭代去更新，甚至会出现直观视觉的技术，所以说它赋予了文物活起来，文化动起来。
5: 咱们其实是一个这个艺人公司 OPC， 对吧？那这个。艺人公司特点呢，就是有大量的平台啊、能力啊，给咱们赋能。您日常是怎么工作的呀？
4: 比如说我们在设计上，之前呢纯手工去绘图，但是呢现在呢真的是人工智能的赋能，我们叠加软件加快我们效率。比如说一天要画的图，可能半天就解决了。我们只是在修改，因为确实现在人工智能不能100%的还原客户跟我们之间想要的东西。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匹配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跟企业的对接，他们甚至当天提出了修改，我们当天就能完成。谁都喜欢跟快的、及时的呢有个反馈的这样的公司合作，那这样的话就对我们的产量大大提升了。
2: 那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在咱们首航园这个未来数字街区来落户呢？
4: 其实有几个方面吧，比如说产业定位。为什么？因为未来数字街区都是展示元宇宙啊、科幻啦，还有一些数字 IP 啊，它这种跟我们的 IP 加智能技术有高度的结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赋能，比如说我们左邻右舍都是我们同圈产业，甚至可以说我们在楼上做研发、做设计，在楼下就可以用展示。就是用资源的共享，甚至是免费低成本的共享。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石景山政府对这个街区的重视程度。比如说产业基金呐、政策扶持啊，还有一些配套，尤其是配套我们很看重，比如说办公室的成本，这也都考虑在里面。虽然现在人工智能给我们的设计上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是呢也离不开产业集群的红利。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个人带着自己的这个感情色彩的就是说我们首钢这个

0: 工业遗风的设计感。
1: 越来越多的这个文化创意产业被人工智能赋予了很多的这个能量和机会，那就是说从今后未来的发展来说，您觉得您这个行业，您这个赛道怎么在今后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更好的发展？
0: 不仅仅是局限在一个小小的金属制品上，可能未来我们现在也在做研发，甚至有些企业它门口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给你去指引，它不一定是要人形，但是它要一个点开以后，它像有书的功能，有听力的功能，还有触觉的功能，甚至有嗅觉，因为我们之前做企业有一个就是做食品的，它要有闻到这个各种香水的味道，然后还有这各种就是调料的味道，饮料的味道，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未来要去开发，我们空间真的很大，要做的事情也比较多，所以未来不仅是你可能是六维空间，可能更多维度的空间，多元化、长效化，以及我们这种持续化的人工智能的植入去迭代更新，这是我们未来想要在这个领域去深耕的原因，因为市场太大了。
2: 两家企业，一个造星，一个造魂，他们汇合的地方首钢园，未来数字街区，园区的运营方有一份自己的思考。
1: 陈总，我们其实转了一下午啊，看了几家不同类型的企业，觉得呢，咱们这样一个未来数字街区呢，很有特点。
3: 现在我们主要打造的就是楼上在研发，然后验证在楼下，展示在全域这么一个探索的创新的这个产业的培育的模式。积极的企业主要都是一些研发部门，在我们的楼上的办公空间进行研发测试，然后同时呢，我们楼内其实也是有很多公共的技术服务平台，是由一些专业的高校研究机构以及企业他们去共建的，可以给我们这个生态圈的合作伙伴做一个研发的验证、技术原型的测试，测试成型之后可以在我们的一层的未来数字街区进行场景的展示、技术的交流，如果有很好的验证效果，就可以用我们的生态网络在我们的全区进行推广，再通过一些创新交流的活动把它推到这个城市甚至外地。
4: 现在街区当中有很多好的政策呀，资金啊，是怎么去赋能咱们的这些初创型企业啊？
3: 针对于这个去年出台的这个具体措施里边呢，像有是它支持这个标杆性的前沿的这个场景，然后有最高1000万的这个政策的支持，然后这类的场景它一定是聚焦在我们未来数字实验区之内指定的六大的产业方向：科幻、虚拟现实、元宇宙、游戏电竞，还有机器人。然后还有一类呢，它也有支持像这个创新联合体领军的企业，带头上下游的企业，高校的研发机构，共同的针对技术的突破点联合去做攻关。
1: 我们其实在尽力的打造一种像雨林的这样一个生态环境，这个是怎么个过程？从物理聚集到化学反应。
3: 像我们现在打造我们纵向的技术攻关和横向的技术集成矩阵式的孵化体系，在纵向上呢，我们就是深挖技术的这些具体的痛点，然后呢组织这个公共的服务平台进行技术的攻关，然后横向上呢，我们组织这个企业的这种推进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个智能座舱的推进组，然后5G、6G 的这个全新通信的推进组，楼内的企业他们可以有共同的任务，然后共同制定未来的这个产业行业的标准，然后共同的去提供这个市场化的解决方案，以及探索新的技术的场景方向，然后这样子带动企业从研发到落地，然后去做一个合力的发展。
4: 那目前呢，在发展当中啊，你看咱们还有没有什么难点啊，需要进一步突破？
3: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也做了很多像文化科技融合类的探索创新嘛，是急需一些真的是横跨技术、文化两个领域共通的这个人才。文化能更加通过技术手段能火起来，带来前所未有的这种沉浸的这些技术解决方案。
1: 今天我们是用了半天多的时间看了两家比较特色的企业，应该说一硬一软呀，体现出了咱们这种未来的数字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感受。
4: 咱们北京的这个数字经济发展呢，已经走过了前期的阶段，现在已经从呢传统意义上咱叫招强引大，走向了一个培优育新的过程，这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新体系。一方面表明呢这个数字经济啊、智能经济啊跟我们首都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1: 是
4: 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也表明啊咱们首都北京这个城市更新啊，咱们下一轮培育发展新生产力、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也是非常具有好的这个方向和这个潜力。 力。你看今天我们是在未来数字街区，来之前咱刚到的时候咱畅想了一下，
5: 对，
4: 现在看呢，未来数字街区呢将来就能跟我们的未来产业进行结合，
5: 对，
4: 这个两个未来结合在一起啊，才是北京经济发展

0: 科技发展融合之后真正的未来，这个也是智能经济的未来。
1: 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今天沪指高开高走，放量站上4200点，创11年来新高，科创50指数大涨超5%，创历史新高。那么存储芯片以及算力硬件等板块呢是表现异常活跃。那么大盘创出新高之后，本周能否放心做多？接下来的热点是会继续围绕科技股，还是会出现进一步的扩散呢？稍后为大家带来详细的讨论。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点位。上证指数收在4225点，上涨45点，成交15844亿；深成指15899点，上涨335点，成交19545亿；创业板3928点，上涨132点，成交9316亿。
1: 指数突破4200，空间又打开了吗？成交大幅放量，哪些钱在入场？双创继续领涨，热点能扩散吗？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
0: 好，今天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孙明和于志博，欢迎两位。今天又是科技股领涨大涨的一天啊！我们看到有多只这个存储芯片类的，包括科技算力硬件类的个股啊，是出现了涨停的情况。另外，消息面上我们也看到呢，字节跳动已将2026年 AI 资本开支计划上调至超2000亿人民币。增幅至少达到25%，那么可以看到利好消息不断啊，这个 AI 产业链是一路大涨啊，这个已经带动我们的科创板啊、创业板出现在前期就已经创出新高了。那么现在这样的一种很热络的市场氛围下，那种前期还没有上车科技股的投资者，现在还来得及吗？
2: 啊，我觉得是来得及的。其实这里给大家一个小口诀，就是如果您现在没有这个当前的这一些热点的科技股，您参与记住要控制仓位，见好就收啊。现在整体在于对于科技来说是完全一波上涨的一个趋势中啊，完全您可以去在当中去参与啊，分一杯羹是非常可以的。
0: 今天上证指数如期跟随其他指数创出新高啊。孙明觉得现在那如果说这个还想再重新上车科技股或者开新仓的这些投资者啊，该怎么样来调整？
3: 首先一点，从实际上来讲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可能比较难。现在这个科技类的个股，像即使在这个铁路上的一辆列车啊，你得具有铁道游击队员的这个本领才能上来啊。所以说，其实对很多在科技方向上踏空的投资者，我觉得相对比较难。那这里边呢，难，那我们怎么去考虑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啊。首先第一点，肯定是要避高就低的啊，这一点。那么有没有二线补涨、三线补涨，这要看你的挖掘的这样一个能力。另外一个呢，在科技方向里边呢，我认为呢，也要这个找寻更精细的主线。那么哪些相对滞涨的一些方向是吧？比如说前期 AI 加是不是涨的相对不太多呀？但是呢，周末又有利好，我们是不是可以等待一下节奏的这个变化？我认为呢，目前科技类个股如果说完全没有跟上节奏的话，还是要谨慎。
0: 应该说本轮科技股的大涨不是 A 股单独的现象哈，是全球的共同的一种投资的浪潮。我们看到呢，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在过去的28天中，竟然有24天是上涨的啊！这期间的涨幅呢是高达63%。那与此同时呢，全球其他国家的这个科技股也呈现出强劲的上涨的效应。我们看到在韩国啊，KOSPI 指数呢，继去年实现79%的上涨之后，那么截至目前啊，今年再度上涨达到了79%。同时呢，这样的上涨也引发了很多投资人的警惕啊。美国著名的投资人也是电影《大空头》的原型啊，迈克尔·伯里称，当前股市对人工智能的狂热追捧开始酷似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的最后阶段。那目前来看，这种对科技股的担忧，两位觉得是否为时尚早呢？
2: 其实我觉得有点为时尚早啊。您说的这个 Michael Burry， 我其实啊，平时在这个学习金融知识的时候看过好多次啊，这个大空头的这个电影。其实它整体对于当时市场的判断是有一段延续的基础数据的统计啊，随后才开始啊有一个这个整体市场开始兑现的这样一个节奏。但是我们从当前的这样一个数据看，我们目前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数据说有一些科技类的股票是有明确的数据说给出已经过热或者是 对于后续商业模式有担忧的这样的一个点。所以在持续的这样上涨当中，我觉得您需要这个坐稳扶好，而不是需要过度的担心见顶的风险。
0: 嗯，就是说见顶也不是说一蹴而就的，
2: 是的，
0: 可能是需要一个过程啊。
2: 没错，
0: 但无疑我们可能是处在这个接近顶部的这样一种阶段了。那孙明觉得出现什么样的信号值得我们警惕呢？
3: 首先一点呢，我们要去判断目前市场有没有特别的这个狂热啊。如果照比99年这个519那波行情上来看呢，我认为呢还没有达到那种极端的这种程度。99年那波市场呢涨得非常快，很多股票都是涨停板上来的啊，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只关注增速啊，那他还是个小孩，他可能背一首唐诗，我们市场里的投资者就认为他可以很厉害。但是现在他已经炒到了几百甚至上千了，你不仅仅要考虑增速了，还要考虑去绝对值的问题。如果一个是几百块钱的个股，它的每年的收益还是1块钱。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投资者可以等6个月12个月，但是太长的时间等不了了。99年519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泡沫为什么破裂，就它一直没有形成盈利模式，一直在炒概念。然后你会发现在2010年到2022年互联网才形成了真正的盈利模式，它改变了人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所以人工智能其实我认为在未来的发展也是这个问题，一直炒增速它也不是长久之计，你必须真正进入到盈利模式。但盈利模式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豆包收费的问题，它最终要体现出科技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问题。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增速固然目前市场比较重视啊，但是呢，能及早形成盈利模式的上市公司才是未来最终市场的选择。所以说呢，我认为如果说在这个阶段，如果说科技类个股出现分化，那我觉得就是市场在增速的这个分歧上啊，肯定是最重要的一点。
0: 所以说接下来就要看谁有实打实的这个盈利啊，营业收入了啊。那说完了这个增速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资金面的情况啊。今天的 A 股成交量呢是达到了3.6万亿，处于一个明显放量的情况。而且我们看下面这张表格啊，融资余额已经创出了历史新高。同时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公募基金的一个规律啊，也就是说，当上一轮发行高峰的公募产品净值达到1.1到1.2的时候，那根据这个规律呢，新一轮的规模扩张就会启动。而最新的公募产品净值啊，就是说上一轮发行高峰时候的这批公募的净值啊，当前已经达到了1.3，就是说赚钱效应已经明显显现了。那么按照这个规律，接下来会不会有新资金不断的入场，不断的加速这种抱团呢？
2: 其实我觉得是有这个预期的。其实刚才像主持人说的这张图里面，我们大家可以去细分看到近几次的这个公募数据开始回升，尤其像净值开始回升回到1以上，随后都有一段加速，然后随着这个加速段，我们也看到这个申购的数据开始逐步的增加。那其实也是对应了过去几轮市场大涨的情况，像07-08年、14-15以及2021的几轮这样的市场主线行情。其实现在跟之前相同的是市场的情绪，那不同呢只是题材轮动和板块有所区别。但是我们觉得对于整体场外的申购来说，它的情绪是一样的，所以在后续我们可以期待就是资金不断进场。那我们统计像上周3个交易日那其实我们能看到两融的资金是增长了782亿其实这个数据我们觉得是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随着这个两融数据的一个快速回升，那对于市场当前已经处于一个趋势性上涨的行情是有一个正向促进的作用。所以随着后续指数不断的向上去拓展的话，那我们觉得随着后续这个增量资金的到场也会有更多的公募基金参与到市场当中来。
0: 那如果公募基金的这个话语权越来越重的话，那这种龙头抱团的风格可能还会加强啊。那现在这种各行业的龙头股我们感觉已经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了。
3: 如果说再次出现公募基金这个发行量再次增大这种情况，那表明什么呢？表明目前对机构目前市场这个位置还是认可的，甚至它有更高的这个需求。所以说呢，希望产生这种情况，那么后边市场可能空间呢会更大。至于说这个抱团这个问题呢，其实呢这里边呢主要是操作风格的这样一个问题，必然会抱团但是呢我相信呢，如果说未来市场走得更远，那一定是全面牛市我认为不仅仅一直是科技类的个股一枝独秀，那么肯定还会有其他的热点，类似像科技类的个股会不断的受到这个机构资金的挖掘。那么对于我们

0: 投资者来讲的话呢，机会将会越来越多。
1: 相信随着今天市场创出新高之后啊，大家对资本市场的关注度会越来越高。那么该怎么样调整这个操作策略呢？那周一开门红啊，本周能否继续放心做多？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陆威，听一听他的判断。你好，陆威。
2: 首先我想再重提一下上周节目的观点，盈利向好，流动性继续保持宽松，那指数继续向上自然是水到渠成的结果。短期会不会出现震荡回调，我认为真不重要，关键是我们要有仓位，这个观点当下继续是适用的。那最近科技方向带动市场突破，那一方面是外围的映射，但最主要是我们在相关方向的业绩的确是大幅度的快速增长。那财报指明方向后，场外犹豫的资金开始加入，连续的逼空走势使得之前空头不得不在更高的位置回补仓位，反而更加促进了市场上涨。这就是牛市的特点，只要没有外力的强行控制打断，趋势一旦形成将会保持一大段的时间。
1: 好，感谢陆威啊，他的观点应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啊。那接下来呢，把问题交给现场的两位嘉宾啊。今天创新高突破4200点之后，那么本周的市场我们能不能够放心的大胆的做多呢？来，100秒计时开始。
3: 我的观点是本周可以放心做多啊。我们从当前的市场指数结构来看啊，不论是沪指、创业板或者是科创板，都出现了一个调整大周期调整结束，同时向上突破的一个这样的关键走势。那我们看到，从当前市场整体成交来说，可以为之是量价齐升啊，整体的这个市场结构是比较好的。那我们从细分的结构来看啊，对于一些权重股，我们看到近期的题材啊，甭管是科技啊，还是一些像新能源类的个股，它都处于一个啊题材权重的这样的一个啊指数权重的一个范畴之内啊。像一些国产算力的个股，它不但在创业板、在科创板，它同时也在沪指的主板有所贡献啊。那对于一些像光模块、CPU 的个股，它就是这个创业板的权重。那其实这种个股的强势完全有助于整体指数向上继续走强，去拓展空间的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我们看到当前市场其实完全围绕着处在一些科技能给高估值高溢价的一些个股去相互轮番的去这样的一个轮动的情况。我们明显能看到在当前这个整体市场出现波动的时候尤其像今天国产算力出现了一波卖盘，那随着这个盘中的表现，就是 CPU 出现了一波上行，对，完全处在这种强势的这样一个轮动当中那我们能看到从这个市场的资金出现了一个不愿离场的这样一个状态。那随着后续指数不断的继续向上拓展新高那随也会有更多的场外资金不断的去进场去为前面这个买入的投资者夯实买入的逻辑。
1: 好的那于直播是认为新高之后本周是可以放心做多的接下来把问题交给孙明，怎么看待本周的接下来的操作策略？来，100秒计时开始。
0: 好的，那么我的观点非常明确我认为呢市场或有震荡，关注科技分化那么首先一点呢，并不是看空市场这个市场呢应当说呢一直以来呢我们提到牛市都是信心满满的那么从目前市场跌创新高的背景下，那么中期趋势呢肯定呢是一往无前的。但是呢从近期的表现来看呢，第一双创板块已经涨了一段时间了，虽然呢是势头正盛但是呢我们呢也要谨慎对待。另外一个呢上证指数应当说呢是从3700-3800点连续涨起来的应当说呢面临前期的高点，我认为呢出现震荡整理也属正常。所以说呢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呢还是要适当的去防范。那这里边最容易引起震荡的原因就是科技类的个股。科技类的个股我们目前究竟应该怎么看？刚才呢其实我们说的也比较详细了。如果具体到策略上来讲的话，我认为有一点，如果说你现在对科技股特别亢奋的话，你要去想想在三月份的时候3800点、3900点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如果你现在过于亢奋的话，是不是跟以往的心态反往成形成了一种的低抛高这个高吸了？所以说呢，对科技类的个股，我认为第一要谨慎冷静保持心态。从我目前的操作上来看，第一避高就低，这是一定的很多的高位的个股呢，我是尽量会去少碰的。另外像光通信、CPU 这种呢，在3月份、4月份涨得比较高的，我也会主动回避的。如果像前一段时间没怎么动的，像存储芯片的 CPU 等等的，我认为倒是可以去找一些补涨的这个机会谨慎对待。在每一波市场的波动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三尖上的利润，我们可能永远也赚不到。
1: 好的孙明认为本周应该防范这种科技类，特别是大热的科技子题材的这种高位分化的情况那说到高位分化呢，我们看到今天其实

0: 上证指数虽然创出了11年新高，但下跌的股票也达到了2300多家啊，依然反映出很多股民这种赚了指数不赚钱的这样一个现状。我们接下来看一张表，那从这张表来看呢，真正能跑赢双创板块的啊，只有前几名的这个行业板块啊，而且从资金的拥挤度看，排名靠后的一些板块，这个像什么非银金融啊，这种几乎是无人问津。另外从这个历史的这个十年的 PE 分位数来看哈，有些也是处在一个相对的低点哈。那怎么看待这种大幅分化的这样一种板块的可能？落后的板块接下来有没有适度超越的一些可能性呢？
1: 从当前市场结构，我们觉得其实这种风格是已经板上钉钉的了。其实我们做了一个复盘，可以看到从上周啊节日回来之后啊，市场其实是有一个封偏快速提升啊，去完全交易一个啊风险偏好提升这样的一个情况。整体每天成交的这个量在30000亿之上，同时涨停家数也连续3日超过120家。所以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市场整体啊交易这个风险偏好提升，那对于一些趴在地板上的板块啊，我们觉得它的估值是便宜，但是从当前市场成交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它的性价比不够高。
0: 反倒性价比不高啊。
1: 是的
0: 啊。那思明觉得，如果在本周出现了您说的这种科技股的高位分化，这种表现相对落后的板块，有没有可能在本周出现这种亮眼的表现呢？
2: 首先一点，正所谓一惊弱万物生啊，咱们不说科技股完全的这个走弱啊，至少呢，它能够腾出一部分资金来流向其他板块啊，我认为呢，这个可能倒是有的，但要观察科技类个股分化的力度。但是如果说太落后的板块，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这个排名特别靠后的，表明这波牛市已经被遗忘了，是吧？那资金你想想，它不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完全没有资金铺垫的板块来去进行操作，对吧？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些什么呢？前期炒作过但是最近一直没怎么涨的，商业航天的、机器人的、军工啊，对不对？有过故事的这些板块，调整时间比较长的，我认为呢，他们的市场基础可能会更好一点。
0: 还不宜介入太冷门的一些板块哈。应该说呢，这个红五月是胜利在望，可以期待的哈。那接下来的这个市场的主线是会继续围绕着科技加能源来这个抱团呢，还是说会出现新的扩散？这个问题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黄金一百秒啊，交给现场的两位嘉宾。来，首先有请思明老师啊，接下来的这个热点是怎么看的呢？来，一百秒计时开始。
2: 我的观点呢是主线或有分化啊，那么全面牛市下热点呢有望百花齐放。其实刚才我们也讨论了科技方向啊，应该说是比较多了，就包括新能源方向，尤其是材料类的，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里边表现的也还是不错的。那么从整体上来讲的话呢，这些个股呢在短期涨幅呢相对比较高，那么目前是考验我们投资者贪婪与恐惧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这个问题啊，怎么去平衡啊。我认为呢，在这个市场在这个上涨的过程中，如果你从3800、3700一直看多，你赚到钱的啊，我认为呢，你目前呢也可以呢过度的啊，这个怎么讲呢，去博取一下，因为呢你有这个底蕴了。但是呢，如果说真的这一波没赶上的话，那我认为我们需要去等待下一次的机会，可能更安全一点。所以说呢，科技类的个股呢，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个策略，肯定是要避高就低的。其实包括新能源方向、材料类的，其实你看前两天锂矿板块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震荡啊。所以说呢，我认为呢，避高就低这是一个整体的需求。如果说后边出现了科技类的个股的分化，我们说如果为什么？因为现在还没有这种苗头。你可以看到市场资金进来30000多亿，它还在炒科技。所以说呢，我们跟着做 OK 没问题。如果后边产生分化，那么我刚才提到的一点呢，就是市场的热点将会迅速的扩散。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它会有利于上证指数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二线的科技成长、商业航天、机器人、军工，甚至呢包括医药方向啊。如果说 CPI 的数据有所缓解的话，消费等等等等的。所以说呢，这里边需要我们提前呢去做好准备啊。不管怎么样呢，在面对主线的机会上面，我们一定要平衡贪婪与恐惧。
0: 好，孙明认为在30000多亿的这个成交量下啊，热点是有可能出现扩散的。好，接下来把这问题交给于志博啊，怎么看待接下来的主线热点呢？来，计时开始。
1: 我的观点是有可能扩散，但是当前的阶段您仍需聚焦。我们看到市场当前的这样一个成交量快速上行的一个阶段当中，会有不断的这样的一个题材或者是热点参与到轮动当中来。那您要分辨的就是哪些题材是轮动的啊，只是当天或者 一两天就结束了当前的这样一个表现，哪些是持续的不断的去在一个震荡上行。

当中一直都有表现的这样一个题材。那其实我们明显能看到，从之前三月份调整段以来，像光模块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是比较受市场追捧的。那么回顾到去年，整体市场也是以光模块为主，同时随着这个 DeepSeek 的一些这个大模型的发布，对于国产算力的适配，那其实也是点燃了国产算力这样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行情。那所以在当前这样以科技逐步去发展的这样一个行情当中显然这种科技板块您需要您关注度是更应该提高的。那所以在后续，如果这个成交量，我们现在看到从当前30,000亿市场的成交量不断的去向上提升，今天来到了36,000亿。所以在这个市场，我跟您说去注意风险，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我从这儿提醒您去看空，可能那觉得我的这个整体立场的出发点也不是很正确。所以在当前的市场您如果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主线，或者是准备参与这样一个主线一定是要手快眼疾做好这个止盈止损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我们接下来给您的观点，其实更多的是科技从主线的这样一个确立的地位，包括一些上游原材料。

0: 四个消息分别来自于三大主流板块。那首先说的是商业航天，在5月11号到5月31号这种密集的发布时，都在加速自己的进程。商业航天个股来说，在五月份他们有望继续加速向上突破。那第二个关注重点就是 AI 硬件端里的交换机。那对比于其他光模块啊，包括电源类的公司，交换机的走势可以说相对滞后，但是呢，他们已经完成这种蓄势动作。那在五月份呢，也有望迎来向上的选择方向。那么最后一个需要关注就是 PCB 的补涨。那么 PCB 里面像铜箔呀、富铜板呀，包括一些电子部的公司，前期涨幅都相对比较大了。那么现在呢，仍然可以关注的像 MLCC 呀，包括一些树脂类的公司，在五月份有望迎来大幅的补涨。
1: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2: 好的，感谢武杰。接下来是主编时间，热辣滚烫新鲜，尽在主编时间。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5月11日关注，国家统计局公布4月 CPI、PPI 数据 ，A 股红五月聚焦科技资源方向。49家北交所公司4月以来获机构调研，马上逐一解读。数据显示，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也上涨了1.2%，基本保持温和回升。另外，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了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本月 PPI 环比运行的主要特点有三个，一个是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了国内石油相关行业价格上涨，二是国内部分行业比如算力需求增加带动了价格上行，第三呢是国内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看来啊，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正在继续显现。最近 A 股市场堪称红五月，展望后市呢，券商研报认为五月 A 股有望延续震荡向上格局，短期市场也许会出现小幅修整，但难以改变中期上行的核心趋势。综合来看，科技与资源两大高景气主线已经得到进一步确认。四月以来，共有49家北交所公司正式接待机构调研，达到1169家次。同类股份、同辉电子、利通科技、泰凯英等细分赛道龙头公司成为机构争相探访的焦点。汽车产业链是机构调研最密集的板块，相关零部件公司合计被调研超过30次。北交所专精特新企业正被各大机构重新审视与评估。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2: 好，欢迎回来。那刚才说到关注主线与轮动题材啊，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个挖掘机类的股票。据统计呢，2026年4月啊，销售的各类挖掘机的数量啊是同比增长了29.8%。那么还有同时呢，有一个挖掘机指数啊，这个指数呢是用挖掘机的开工率除以它的工作时长啊，这被认为是一个领先于这个 GDP 等数据的一个经济的先行指标。我们看到这个指数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啊，那现在能不能说是一个布局这一类工程机械类股票的好时机呢？
4: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预期，但是您当前去下手的话，我觉得为时尚早啊。那其实不光是挖掘机指数，我们平时讲的还有一些像工程机械的销量啊，也是作为这个经济先行指标的一个二阶导，也就是在挖掘机再往前看一步。那对于现在销量来说，其实已经排产到了3季度，那其实已经到了9月份。那整体从当前的这样一个基本面数据变动，我们可以预期的是经济在逐步的变好。那么从当前的这样一个股价走势来说，我们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资金的确认，才有望开启一波上行。那从当前的这样一个市场当中，我们觉得资金没有给您明确的指示，那从当前这样一个时点去参与的话，可能为时尚早。
2: 这个智博认为为时尚早哈。这个挖掘机显然呢跟科技比起来，它属于一个偏冷门一点了啊。但是会不会在这个时候能够博取一些超额收益呢？思明怎么看？
5: 超额收益从速率上来讲，我应该是赶不上科技类的个股啊。但是

0: 当都市快节奏让人疲惫，京郊露营如何成为品质生活新出口？
1: 因为在室内里边，孩子就是按照我爱人说的，孩子这个劲儿得让他释放出来，所以说就是选择室外来玩。
0: 知名餐饮创始人入局京郊露营，他究竟如何跨界破局，解锁京郊游全新生活方式？
2: 你看您在没有屋顶的这种天幕下吃饭，这个涮火锅也好，烤肉也好，它跟在餐厅里完全不一样，就是自己在享受美食的时候，身心也放松。
0: 告别繁琐自备的老旧模式，露营如何悄然迈入精致休闲新时代？
3: 我就会选择一些带帐篷，然后还有这种带天幕的，然后不需要自己带装备的地方过来，然后还有孩子玩的地方，然后孩子玩的话，我就比较轻松。
0: 寻味品质乡村，经纬昌平竟藏着让游客扎堆打卡的乡村秘境。
4: 因为给你买蘑菇，是吧？你得回家会吃啊，你不能说吃完蘑菇以后，哎呀，这回去怎么做呀？不知道是不是？
0: 专家跨界站台，合作社推惠民活动，深山里的菌菇如何火出圈？
5: 这咱们发展这个一产的农业，归根结底呢，还是为了三产的餐桌美食。
0: 他为何能让深山菌菇变身农旅爆款？他又如何借旅游日热潮解锁乡村振兴新路径？
5: 我们搞这个科普工作呢，就有义务帮助我们消费者呢做这个终端的一个开发。
0: 政策加科技双重加持，以农代旅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密码？
6: 我们接待采摘这个蘑菇能达到咱们全年销售额的30%以上，能达到20-30万吧，就光采摘这一块。
0: 看京郊大地为迎接旅游日都做了哪些新功课，诚信北京解码京郊文旅新融合正在播出。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北京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均创历史新高，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的数据显示，假期全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五一的游玩热潮还没有退去，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又将如约而至，京城也正式进入了全年旅游旺季。各大文旅商家早已提前筹备迎接旅游高峰，景区推出了体育加旅游的特色赛事，酒店民宿上架优惠套餐，餐饮和零售行业也纷纷发放了消费券让利市民游客。从沉浸式体验到智慧化服务，从诚信经营到惠民让利，全行业以创新业态与优质服务全力迎接旅游热潮，共促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7: 当城市生活按下快进键，京郊露营正以全新姿态成为都市人的充电站。从苦行僧式的搬家露营到如今轻装上阵的精致体验，这场户外革命正在书写旅游消费升级的新篇章。
8: 这些食材都是自己准备的吗？
3: 对，这几个朋友带过来的，我自己。
7: 小王是一位露营爱好者，今天在他的邀请下，几个家庭带着孩子一起露营。
8: 选择露营的话，都会选择什么样的地方？
3: 我就会选择一些带帐篷，然后还有这种带天幕的，然后不需要自己带装备的地方过来，然后还有孩子玩的地方，然后孩子玩的话，我就比较轻松，然后比较开心，比较愉快。
7: 在房车旁的露台上，君君正在为家人准备自带的晚餐，看到我们过来，热情地带我们参观了他们今晚要露营的房车。
9: 你首先我们自己带的吃的，它需要冰箱，然后有一个大冰箱就特别好，然后也不怕食物就是说变质什么的化掉，然后再就是有电视，然后我们家孩子就会在这儿可以看电视，他也会安静一些。然后再就是他们很贴心的，还有很多的矿泉水什么的，然后喝水我们也解决了。然后住的话，他这儿有一个，这还有一个房间，对，上下铺，我们家孩子正好，
10: 孩子可以睡，
9: 都可以睡。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2026中国旅游日，全民文旅盛宴火热开启。

0: 他这儿，我觉得他这儿做的很好，就是他在这个地方，他有弄了一个这个护栏，小孩又怕他掉下来，
1: 都很细心啊，
0: 很细心，很细心，对，厕所也是干湿分离的，我觉得蛮好的。
2: 娟娟也是一位露营爱好者，经常会带着家人到京郊露营。
1: 选择的时候，最重点会考虑什么？
0: 重点考虑就是，第一要干净卫生吧，然后再一个就是吃的，可能也会考虑一些，比如说卖一些小零食什么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孩子玩的地方一定要就是丰富一点，这样他们出来才会很开心，解放我们大人的双手。
2: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设施齐全、住着舒适、游玩项目丰富，是很多露营爱好者在选择露营地时重点考虑的问题。
3: 所以我们每个帐篷、每个泡泡屋都是有独立卫浴的，然后房车也是有一室一厅、有两室一厅的。然后不仅仅说你可以住得舒服，就所有的床品我都是按五星级酒店的这种的。最高密度高知的这种的这个床品，就是你在睡着会很舒服，然后同时呢都配上电褥子，然后电器都是格力的，这种就是它在极端天气也没问题。电褥子也是让它可以，就是你躺在被窝里头它是很温暖除湿，就让我是希望就是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然后我也希望我的朋友像我的客人能够感受到，就是不用出国，不用那么舟车劳顿，你在这边可以享受这种大自然，享受一个舒服的一个户外之家。
2: 刘晶晶是知名餐饮品牌家和一品的创始人，也是东方绿洲露营庄园的主理人。这个露营庄园正是他亲自设计、动手建设起来的。
3: 你想，您在没有屋顶的这种天幕下吃饭，这个涮火锅也好、烤肉也好，它跟在餐厅里完全不一样。就是自己在享受美食的时候，身心也放松，他感受到这种大自然的这种惬意。所以我是，就是自己的感受，我都希望，哎，我觉得好的，我想带给更多的人。
2: 从一碗暖胃的粥到一片舒适的绿洲，刘晶晶完成了从餐饮人到露营主理人的跨界转身。他也将餐饮人的精细化管理理念重塑户外体验，小到床品的知识选择，大到整个营地的排污系统，他都坚持着品质不打折的创业信条。
3: 200多亩，我现在开发了有三分之一吧。5-60亩，对对，60多亩，然后还有很大的场地都没有去开发呢，因为，确实是需要有这个建设用地，然后我才能更好的去给它开发设计。因为，实话说，这个投资也挺大。你比如现在这个园区，我投了1000多万，您看不出来，其实更多的是在地下，就地下的我的排污，因为我不希望伤害到整个环境，我希望无论是排污也好，我都给它进行无害化处理。
2: 千万级环保投入构筑的不只是地下管网，更是一座城市的生态会客厅。在这片被精心呵护的绿洲里，每一处享受都建立在严格的环保承诺之上，每一寸土地都讲述着品质露营的新故事。
3: 这是一个绿野仙踪，这就是自己在这搭帐篷的区域，然后团建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拔河啊，或者 PK 啊，比如说那个滚球啊、接力啊，都可以在这儿来进行。
2: 从企业团队的协作比拼到亲子家庭的欢乐时光，这里完美诠释着文旅体商的融合魅力。游客们除了可以体验房车、野奢帐篷、轻奢帐篷、星空泡泡屋、户外帐篷等多种亲近自然的飞镖住宿，还有 ATV 越野赛车、纯网乐园、萌宠乐园、滑草、真人 CS 等60余项针对不同年龄及性别的体验式活动，让游客在游玩的同时也得到身体的锻炼。
4: 因为在室内里边，孩子就是按照我爱人说的，孩子这个劲儿得让他释放出来，所以说就是选择室外来玩。
3: 你看那个幕布转盘，这都是无动力的，然后就是坐起来以后，就很多孩子们非常喜欢。
2: 3年来，刘晶晶以餐饮人的匠心雕琢这片绿洲，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露营方式的升级，更是一座城市生活品质的蜕变。从吃的放心到玩的舒心，从地下千万级的环保投入到地上60余项欢乐体验，这是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带来的革新，更是都市人生活方式的焕新。
5: 寻味品质乡村，经纬昌平竟藏着让游客扎堆打卡的乡村秘境。
6: 因为给你的蘑菇是吧，你得回家会吃啊，你不能说送完蘑菇以后，哎呀，这回去怎么做呀，不知道是不是挺好。
5: 专家跨界站台合作社推惠民活动， 深山里的菌菇

0: 河火出圈。
1: 就咱们发展这个一产的农业，归根结底呢，还是为了三产的餐桌美食。
0: 他为何能让深山菌菇变身农旅爆款？他又如何借旅游日热潮解锁乡村振兴新路径？
1: 我们搞这个科普工作呢，就有义务帮助我们消费者呢做这个终端的一个开发。
0: 政策加科技双重加持，以农代旅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密码？
2: 我们接待采摘这个蘑菇，能达到咱们全年销售额的30%以上，能达到20-30万吧，就光采摘这一块。
0: 看京郊大地为迎接旅游日都做了哪些新功课？诚信北京，解码京郊文旅新融合正在播出。
3: 每一步的操作过程都很重要，为什么？因为给你的蘑菇是吧？你得回家会吃啊，你不能说送完蘑菇以后，哎呀，这回去怎么做呀？不知道。
4: 在京北生态屏障昌平刘村镇，一场沉浸式的农旅体验正在上演。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食用菌研究室的刘宇和北京烹饪协会王云，正在为前来研学的游客生动地讲解和制作食用菌相关知识和美食。
3: 食用菌它是喜欢洗湿不洗干，所以呢，你一晒它就干了，一干的话它就会缺水。
4: 随着阵阵香气飘散，活动迎来了最令人期待的美食体验环节。大厨王云老师用新鲜采摘的赤松茸和鸡胸肉为食材，现场烹制葱烧赤松茸和鸡胸肉炒赤松茸两道健康菜肴。王云老师边烹饪边分享低油少盐的饮食理念，强调蘑菇作为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对膳食平衡的重要性。
1: 就是咱们发展这个一产的农业，归根结底呢，还是为了三产的餐桌美食。实际上呢，作为我们现在打造精品旅游，从农家乐向精品旅游过渡，这是一个很好的消费旅游的一个业态。但是呢，人们到乡村来了，他一定要追求最美好的这种食物的记忆和食物的味道。为此呢，我们搞这个科普工作呢，就有义务帮助我们消费者呢做这个终端的一个开发。
4: 品尝完美味的赤松茸，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游客们走进种植区，在技术员的指导下亲手种植利蘑菌块，体验田间劳作的乐趣。种下利蘑菌块后，更令人期待的环节来了，赤松茸采摘体验。游客们走进天然氧吧，解锁林间寻宝的野趣体验，弯腰拨开层层的落叶与散落的树枝，那些隐藏在林间探头探脑好奇张望的赤松茸正等着游客们把它带回家。
5: 哎，您知道您今天采的是什么吗？
6: 啊，刚才问了一下老师，说这是松茸菇。
5: 你以前吃过吗？
6: 我以前没吃过，今天那个王老师炒了这个赤松茸这蘑菇，就我觉得特别好吃，特别鲜。
7: 去年我们参加一次种植，今天能采摘到我们亲手种的蘑菇，这是非常好的。
8: 今天呢是带着我们130名志愿者来古市农业基地进行科普蘑菇的研学之旅。来这儿这个基地呢，主要有三个目的，一个目的是让我们居民在这里学到非常专业的这个蘑菇的科普知识。第二个目的呢，其实这个也是对我们辛勤付出的这个100多名志愿者一个回馈。那当然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乡村游了。他们可以跟这儿游山玩水啊，赏赏乡村的风景。然后就像今天我们不仅有种了蘑菇，还摘了蘑菇，品尝了蘑菇，一会儿还有蘑菇宴，也算是支持乡村振兴了。
4: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一年四季喝菌汤。食用菌一直以来就是人类推崇的养生食品，由于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特质，食用菌已经成为现代人健康饮食的心头爱。
2: 我们接待采摘这个蘑菇，能达到咱们全年销售额的30%以上，能达到20-30万吧，就光采摘这一块。
4: 正是由于食用菌有着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近年来北京市加大政策与科技投入，大力培育壮大林下食用菌产业。古福春是北京古市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也是昌平区刘村镇林下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带头人。据他介绍，每年5-6月份是采摘的旺季，在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期间，合作社特别推出惠民乐民采摘活动，让游客在享受生态 太美的同时，更能实实在在感受到乡村振兴带来的红利。
2: 因为我们这个平常采摘呢，每个人是30块钱一斤，但是我们在旅游季的时候呢，我们是买2斤赠1斤。我们这个基地啊，为了咱们迎合更多消费者的口味，我们也研发了好多的菌种，好多的种植模式，营养啊跟口感都在做提高。因为我们这儿也是咱们北京市食用菌创新团队的综合实验站，也有责任把咱们好吃的蘑菇种出来，带动更多的农民这个增收致富吧。
4: 以农代旅，以旅兴农，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是振兴乡村的有效手段。今年519中国旅游日期间，诚信北京记者走访发现，这种新模式不仅通过三产融合带动农民增收就业，更以沉浸式农事体验聚集乡村人气。在诚信经营的保障下，游客享受田园乐趣，农民获得实在收益，一幅城乡共赢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9: 所以说现在这个乡村里头这个旅游业的话，这个蘑菇它可是在旅游里头最好的，它因为能做观光采摘，所以拿回去以后又能直接吃，所以这个跟这个咱们三产的话是特别特别符合的产业。
1: 以美食带动京郊旅游的发展，让我们小蘑菇成为富民的一个利器，同时呢，让我们科研人员呀、也能看到他们的努力在我们三产的餐桌上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回报。
9: 拔起来，连杆拔起来。
3: 现在马上咱们那个合作社呀、马上面临的这个旅游旺季来了，然后呢，你看今天又接受了采摘呀、还有咱们社区的居民到咱们来搞活动，还有咱们一些接待公司的团建，所以现在呢也正好呢是咱们一个旅游旺季，所以呢咱们这个手工活动，因为咱们昌平区巧妇协会嘛，我也是咱们昌平区巧妇协会会长，所以呢也想带动咱们各位巧娘呢多做一些咱们的手工的这种玩偶，然后能够呢促进咱们的旅游消费。
4: 在合作社的展厅里，记者看到合作社的另一个负责人齐静正带领着昌平区巧妇协会的巧娘们在赶制着当地特色的文创玩偶。
3: 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千万别烫着手啊，一定要注意。
10: 其实我们今天看来，除了我们那个这个采摘的蘑菇，看我们这边还摆了很多的手工艺品啊。
3: 对，
10: 这也是供游客来选购的吗？
3: 对，是供游客来选购。然后呢，游客来了以后呢，不光咱们能够看到咱们的这个林下的这个蘑菇的养殖的种植的情况，然后也能采摘，也可以通过这种活动，然后拉动咱们跟消费者的这个距离，然后呢，也通过咱们的这种伴手礼，因为现在甭管文旅也好，还是旅游也好，缺不了咱们的这种伴手礼和咱们的这种文创产品。
4: 如今在产业扶持政策的支持下，昌平区林下食用菌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不仅通过标准化种植保障了首都市民的菜篮子，更创新推出了食用菌采摘科普文创体验的特色旅游项目，游客们既能感受田园野趣，又能了解食用菌种植的科技含量，真正实现了游有所乐，学有所获。这种以诚信经营为本，以产业融合为镜的发展模式，正在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
0: 在中国旅游盟建交51周年之际，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于北京举办中欧建交纪念论坛暨第11届中欧思创会。论坛汇聚了500余位中欧政界、商界与学界代表，分享中欧跨国企业双向布局的实践经验，探讨 AI 时代下全球产业变革与机遇。
11: 本次论坛呢，我们特别聚焦 AI 时代的中欧产业重构和合作，围绕着国家的15的规划、中欧产业的竞合、 AI 的技术赋能、双向布局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度的对话。
0: 正值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学院发布了新一轮发展战略，构建 AI 加 HI 双驱动模式，将人工智能全面融入教学、科研与管理。与会嘉宾认为，新一轮人工智能不仅赋能增效，更能参与决策、自动执行。从产业应用到无人驾驶，技术越先进，信任就越成为 AI 规模化落地的核心关键。
12: 我给大家举一个通俗例子，就是今年小龙虾，它开始参与决策，它开始自动执行，
13: 那么到底我们相信不相信他？再给举一个简单例子，如果现在无人驾驶，你愿不愿意把方向盘交给他？FAST 的是一块哈，就是当你大规模落地应用，那这个问题肯定是要

0: 技术再先进，如果没有刚才说的这一套 trust 也好，对吧？还有企业能不能把它真正的跟业务做起来，对吧？能够把它融到我们的产品，融到我们的服务之中，那这个就变得非常之重要了。所以进入到2026年，这个已经成为一个主战场。
1: 信任是人机协同的基础，是跨界合作的前提，更是 AI 走进产业、融入产品、服务大众的关键基石。只有筑牢互信根基，才能让智能技术真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开启 AI 应用的全新主战场。面向未来，中欧坚持中国深度、全球广度的人才培养定位，以全新的育人理念与合作格局，推动人机互信、产业协同，为 AI 时代中欧合作共赢开辟更广阔的未来。
0: 那这波人才，我们应该怎么适合 AI 这个时代做些调整、做些变化？因为中欧本身它就是培养高层管理人士的，现在你可以看到，最终是一个 AI 和人类组队的问题。那么，这种组队实际上就你能否领导 AI， 你能否把 AI 带出来，你能否让你这个团队人和 AI 能很好的协同，能说服人类接受 AI， 愿意互相成长。那这个是我们将来未来领导力很重要的。
2: 近日，北京优莱克科技有限公司携天然羊毛与环保再生毛毡产品亮相第34届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作为深耕毛毡领域10余年的工贸一体企业，优莱克以环保材质加专业定制为核心，为全球中高端客户提供 OEM、ODM 一站式解决方案。
3: 我们采用的是可回收环保纤维天然羊毛，符合欧美环保标准，通过了 RWS、JRS 等环保认证，完全满足海内外客户的采购要求。因为它本身采用的原料就是可以回收的塑料瓶，以一个收纳为例，500克的收纳大概就是会用30多个瓶子。我们也是为地球做贡献嘛。我们的工艺采用的是高密度针刺工艺，加热压成型处理，产品厚度均匀，手感比较扎实，不易变形，色牢度比较高，耐用，品质稳定可控。
2: 未来，优莱克将继续强化跨境多渠道运营，打造全球领先的环保毛毡美学品牌，勾勒品牌国际化新图景，引领可持续发展新潮流。
4: 聚焦民生福祉，探访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新范式。招商基于北京公司依托红色物业特色模式，深耕基层治理一线，旗下北京真源项目成功入选北京市2025年加强物业管理共建美好家园典型案例。该项目将红色基因融入物业服务全链条，打造宜居家园，同时搭建硬出新品质家园、传薪火风尚家园、惠星海共治家园三大平台，精准对接业主需求，以精细化管理和温情服务为社区建设注入动力，助力民生福祉提升。
5: 硬出新品质家园聚焦核心服务的提升，针对业主反映的维修报修、设施维护等问题，安排党员骨干带头跟进，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传薪火风尚家园则聚焦精神文化的建设，结合传统节日、重要节日，常态化开展文化活动。惠星海共治家园则打破治理壁垒，联动社区居委会、物管会、业主代表、辖区等多方的力量，广泛征求意见，共同协商解决。
2: 这些举措成功提升了其服务品质与治理效能，而七色管理法则进一步深化了服务的精准与细致。其通过建立业主议事厅、线上意见箱等沟通渠道，定期召开共建共治座谈会，针对小区绿化改造、停车位优化、充电桩安装等民生问题，实现天天碰、周周议、月月评，从而系统性提升社区治理与服务水平。
6: 我搬来以后啊，他们确实对我们认真负责，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啊，随叫随到，不但有爱心还有耐心，所以感到很温馨。
2: 招商基于北京公司是安全为生命线、都会中心项目等多个项目获北京市2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通过。作为小区安全第一道防线，企业以智能巡检机器人招小巡助力安全管理，实现人机

0: 协同快速响应事件，保障业主安全，勾勒智慧社区宜居图景。
1: 通过加强对设备设施定期巡检，预防性维保，延长设备寿命。公司加强应急管理能力，落实消防135原则，一分钟现场确认，三分钟应急人员到达现场，五分钟微型消防站人员灭火。通过模拟火警场景演练，让每个人熟悉掌握响应流程和操作能力。
0: 在筑牢安全设备设施的基础上，公司进一步强化消防与安防系统的后台管控，将技术手段与应急预案深度融合，全方位提升社区安全管理水平。
2: 我们公司特别重视消防系统、安防系统的后台管控，这是我们的监控系统会对园区24小时无死角的进行监控，同时增加了智慧安防系统，电梯加装了 AI 摄像头，当电动车进入电梯时会发出报警，就禁止了电动车的违规入梯。
0: 招商基于北京公司的安全生产管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从单一管理转向多元共治，为城市的安全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第93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上，北京健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吸引了众多目光，展位前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健健医疗成立于2016年5月12日，凭借对基层医疗痛点的精准洞察，公司将生成式 AI 与公共卫生服务深度融合，交出了一份技术破局加生态重构的创新答卷。可以说，其展出的慢性病管理 AI 大模型、智能工位体检工作站等解决方案，不是在简单叠加技术，而是在重构服务逻辑。
3: 我们现在市面上这些巨头，他们做的智能体能，主要是 2C 端的，是抢夺的居民的问诊的这样的一个入口。我们家庭的智能体能，主要是赋能于基层卫生院、公立的医疗体系里边这些家庭医生，让他们具有 AI 的能力，可以更好的为这个居民提供服务。简单来讲的话，他们做的是让问诊更方便，我们做的是让服务更落地。
0: 据了解，健健医疗的技术赋能加运营支撑的双轮驱动模式，正在破解基层医疗重硬件轻服务的顽疾。
3: 我们的产品线主要有两条，一条呢就是数字化的公共卫生，一个呢是慢病计划门诊。我们这里边有两个最大的亮点，第一个呢，我们研发了国内第一个数字化全周期重大慢性病大模型，这个大模型我们研发了4年时间，投入了固定资产有1.95亿。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研发了国内第一个 AI 家庭医生智能体，把 AI 医生加上真人医生双医协同，来解决家庭医生轻而不约、轻而无感的问题，就相当于给家庭医生插上了3头6臂，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未来家庭医生他只需要做什么？面对面需要去做的事情，个性化解决的问题，人文关怀的问题，那家庭医生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照顾到更多的人群。
0: 在中医创新医疗器械板块，健健医疗联合首都医科大学等科研院所研发了无创针灸机器人系列产品，并逐步推向市场。健健医疗现已建立覆盖300个区县的本地化服务团队，确保每个项目落地时都有医学顾问、数据工程师和设备运维人员组成的铁三角支持。
3: 我觉得未来基层医疗仍然将是国家卫生健康领域的主力军，也是为国家的公共卫生也好、居民健康也好兜底的这样的一个团队、一个体系，它一定不会被线上的这些平台类的去完全替代。平台类的解决的是问诊的问题，但是最终服务还是要基层，所以呢，我们仍然会坚持为基层提供大模型 AI 各方面的能力的这个赋能，帮助基层卫生的能力更强，帮助居民更健康。
0: 我国超100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亟待转型，健健模式证明，用数字技术重构基层医疗生态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人类是从哪里来的？人们从来没有停止对自身的探索。1929年12月2日，人类重新认识自身历史的大门打开了。

就在这一天，年轻的中国学者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上挖掘出了第一块完整的古人类头盖骨，这是古人类考古学中的重大发现。这块头盖骨所代表的古人类被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被发现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为人是从猿变来的这一论点提供了重要论据，同时它把人类自身的历史整整提前了50万年。画面上这位就是考古学家贾兰坡，1936年，在他的主持下，另外三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和一个完整的人类下颌骨又相继在周口店被发掘出来。一时间，相关的国内国际电讯报道多达2000多条，周口店的惊人发现震动了全世界。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彻底终止了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工作。4年之后，保存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5个北京人头盖骨，在转移美国的途中神秘失踪。如此国宝为什么要转移出国？运送途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所有人都在问，谁是最后一个见过北京人头盖骨的人？

鉴于美日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正与中国站在同一条战线共同抗日，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的安全问题。我们准备同意让他们用船运往美国，委托某个学术机关在中国抗战期间替我们暂为保管。 这封信写于1941年1月10号，写信的人是当时国民党中央行政秘书长翁文灏。翁文灏把这封信同时发给了三个人：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 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信中所说的

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就是保存在协和医学院的北京人头盖骨。北京人头盖骨价值无法估量，转移国宝，各方面都不敢贸然行事。经过将近一年的反复协商，1941年底，重庆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方面终于达成一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由美国领事馆安排带出中国，暂存美国。当时北平在侵华日军控制之下，要把如此珍贵的文物带出北平，远涉重洋，谁来带，怎么带？1941年，24岁的胡承志是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登瑞的助手，他是专门制作化石模型的技师。现有资料表明，胡承志就是最后一个见到和摸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中国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转移前全部装箱工作就是由他亲手完成的。在这份胡承志当年向国民政府提交的北京人头盖骨遗失报告中，他详尽地描述了装箱经过。根据胡承志的回忆，装箱工作十分细致，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头用之细棉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医用吸水棉花后，用粉帘纸包上，然后再用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有具有弹性之黄色瓦楞纸数层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2006年，已经89岁的胡承志向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回忆了当时的装箱情况，并绘出了清晰的箱子草图。这就是根据胡承志所画的草图复制出来的两只装运北京人头盖骨的箱子。根据他的描述，这两个箱子都是白木箱。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两个英文字母 Case 1 Case 2。这是当时为了避免招人耳目，只做了简单记号。胡承志回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装箱之前一直存放在魏敦瑞办公室的保险柜中，而装箱之后呢，两个箱子一度存放在协和医学院 F 楼4号保管室，这两个地方是绝对安全的。随后按照中美协商和美国公使馆的安排，两个箱子会标上美军军医威廉·弗利的名字，以私人行李的名义在前门火车站装车，直发秦皇岛。不过还有一种说法，为了掩人耳目，箱子里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被分别装到几个行李箱里面运出北平。1941年12月5日清晨，这些行李由专人护送，随同美国海军陆战队登上了开赴秦皇岛的专列。按计划，行李到达秦皇岛后将搭乘中美间定期班轮哈里逊总统号前往美国。谁也没想到，8日上午，列车虽然按计划抵达目的地，但哈里逊总统号却根本没有靠码头。就在这一天，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侵华日军迅速占领了京津和秦皇岛一带的美国机构和设施，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列车和军事人员在一夜之间就被日军俘获，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此失踪了。所有人都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落到了日军手中，但奇怪的是，日本人也在寻找这些化石。

日本早就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垂涎三尺。据说当时的日本天皇本人就是一位超级的古生物化石迷。早在七七事变之前，日本方面就曾派出情报人员到北平打探相关消息，

这就是日本情报人员定着藩情。1942年、43年之交，定着藩情从满洲悄悄来到北平进行调查。根据记载，定着藩情在一个晚上来到了裴文中家里。他认为裴文中作为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和研究者，一定知道有关北京人头盖骨被转移和运送的重要信息。但裴文中明确表示，自己在西城兵马司上班，而协和医学院在东城，两地相距甚远，不可能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定着藩情步步紧逼，追问头盖骨的存放地和去向。裴文中始终坚持，化石存放在协和解剖系的地下室，自己只是在美日开战前一个月，因为要找一块标本研究，到过地下室，对其后有关化石的所有装箱运送细节一无所知。定着藩情在裴文中处一无所获，便开始调查走访几十名与此相关人。他又马不停蹄地直奔天津，在瑞士仓库，他翻检了所有的箱子、行李，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人们不禁要问：日本人难道真的不知道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还是他们在用障眼法迷惑世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失踪了，中国人在找，日本人在找，美国人也在找。自从他丢失的那一刻，各种线索层出不穷，但每一条线索都显得扑朔迷离。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作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以及保管者和丢失事件的重要知情人，裴文中在二战结束后立即写出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裴文中提供了这些信息：民国34年11月14日，中央社东京专电，盟军最高总部称，前为日军窃夺并运至东京之北京人骨骼现已发现。民国35年1月1日，北平英文时事新闻载有路透社电，东京帝国大学已将此无价之骨骼标本运赴盟军总部。从各大通讯社发出的新闻，人们不难看出：一，北京人头盖骨的确是被侵华日军劫走；二，日本方面已经将头盖骨上交盟军。1945年，中国作为战胜国，派出使团前往日本参与受降。著名考古学家李济作为使团高级顾问，负责在日本考察和索赔被掠走的中国文物，其中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查询和找回北京人头盖骨。1946年3月，李济在东京会见了驻日美军海军司令斯托特。斯托特告诉李济，盟军已就中国政府的要求查问过东京帝国大学，结论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北京人头盖骨在日本。各大通讯社的报道成了一团迷雾，到底谁在捣鬼？威廉·弗利，二战时期的美国军医，北京人头盖骨出境的运送人。可是1941年12月8号以后，这个美国人就音信杳无。这是一份1971年的纽约时报，上面有这么一篇报道。在这篇报道中，威廉·弗利说，正当他要带着化石要离开中国的时候，他被日本军队俘虏了，并被禁止离开天津。因为他担心自己会被关进战俘营，威廉·弗利迅速把一部分化石送到了天津的瑞士仓库和巴斯的研究所，
而另一部分则交给了他平时最信任的两位中国朋友。威廉·弗利的突然现身引起了中国方面的高度关注，天津市公安局和有关部门在第一时间成立了专案组。根据弗利提供的线索，装运北京人头盖骨的箱子可能就在瑞士仓库和巴斯特研究所。专案组立即派人讯问了两个机构的所有老职员，得到的回答惊人的一致，没有人见过美国军医和箱子。至于弗利所提到的那两位朋友，专案组也找到了。这两人在战后一个去了上海，一个去了四川，没有任何往来。专案组分别讯问了两人，两人的叙述相当吻合。当年弗利确实托付给了他们两个箱子，其中一箱是医疗器械，另一箱是私人衣物和一些古董瓷器，还有500美元，绝对没有任何与化石相关的东西。在当时不可能互相通气的情况下，两人叙说一致，可靠性应该不容怀疑。结论是，箱子里装的根本不是北京人头盖骨。从弗利的回忆中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但专案组得出一个推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有可能根本就没有到秦皇岛。这样的推论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当时在民间早有传说，当时的美国公使馆跟日本人玩了一出调包计，表面上所有的化石被送上专列运往秦皇岛，但暗地里北京人头盖骨却被秘密送到天津，准备从天津出海。照片上这位是美国的人类学家 Shapiro 博士。1980年秋， Shapiro 来到中国，直奔天津，因为他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档案库中查到了一个重要信息：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当年曾经在天津美军兵营中存放过。在天津博物馆负责人的陪同下， Shapiro 来到了军营旧址，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照片仔细辨认，验证了所到之处就是当年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营。但是40年过去了，天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军营已经成了医科大学附属的卫生学校。沙皮勒认为有可能存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6号楼，这儿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已经坍塌了，后来被夷为平地，改成了操场。据海军陆战队队员回忆，6号楼地下室是木板结构，可学校负责人介绍说，清理废墟的时候他们连地基都挖开了，完全是水泥结构，根本就没有木板地面，那就更不可能有北京人头盖骨的化石了。天津没有，那北京呢？多年来学者们走访了当年设在北平的美国公使馆旧址、协和医学院，甚至周口店龙骨山的原址，但都没有什么发现。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名当年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在弥留之际透露了一个秘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藏在北京城的中心。老兵说自己当年是日本731部队的上尉军医，在中国期间奉命在西

协和医学院进行细菌武器的秘密研究。日军侵占北平不久，就已经截获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并决定将化石继续放在协和医学院保存和进行研究。这位老兵被指派护卫保管北京人头盖骨。

在秋天一个沉沉黑夜，老兵把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掩埋在了协和医学院正东大约2公里一个有着许多松柏古树的地方。为了日后识别，他还在埋藏地点旁的一棵松树干上用军刀刮下一块长约1米宽约20厘米的树皮。根据这名老兵的回忆进行勘测定位，在广阔的北京东部，只有日坛公园符合僻静有许多古树的条件特征。而更令人兴奋的是，在日坛神道北侧不远的地方，人们的确找到了一棵被刮过树皮的松树，而且痕迹老旧。负责这一项目的中国科学院立刻动用现代科技手段电震探测进行地表测量，居然发现那棵古松树周围信号异常。1996年6月3日，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但是挖掘结果令人失望，下挖近3米没有发现任何埋藏物。现场专家由此断定，当时误探异常应该是地表下大量灰白色钙质结合层引起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开启了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北京，尼克松一行向中方赠送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阿波丸号沉没的具体方位和货物清单。美方还表示，希望和中国政府合作打捞阿波丸号。在关于阿波丸号的档案中是这样记载的：据确实报告反映，阿波丸号里面装有工艺品、艺术制品和贵重物品，这些都是在战争期间日本占领中国之后，从中国掠夺偷运出去的。根据专家对以上情报的推测，神秘失踪达68年之久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很有可能就在这艘叫阿波丸的船上。根据1972年美方提供的档案以及日本民间友好人士提供的资料，阿波丸号上装载的物资竟然是黄金40吨，当时价值约1亿0344万美元，白金12吨，约值5700万美元，工业钻石15万克拉，约值3000万美元，还有相当数量的纸币、宝石和工艺品等，价值无法估量。1945年3月底，阿波丸号从东南亚返回日本，在此次航行中，阿波丸号曾经在雅加达、新加坡等地停靠，在每个港口都花很长时间装了大量货物。阿波丸号共有6个船舱，据说每个船舱都装得满满的。这是传说中当今世界最大的一笔海底财富。那么在这笔财富中会不会包括失踪已久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呢？

名单，日本政府从未提供过任何信息。为此，调查人员曾经走访过日本的几个，这是绝密文件，谁也不能查看。种种做法让人不得不怀疑，阿波丸号在返航途中确实装了不可公开的东西。只可惜，在中国方面进行的7713工程，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潜水员的体能所限，于1980年停止。在打捞上来的物品中，没有发现与北京人头盖骨相关的任何线索。不过，据打捞人员表示，捞上来的应该只是沉船物品中的一小部分。至此，我们可以回看一下北京人头盖骨失踪前后全部可能的路线图。最初，北京人头盖骨是在协和医学院被装进两只木箱，然后送往美国海军陆战队，由美国军医威廉·弗利携带，搭乘秦皇岛专列离开北平。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秦皇岛专列被日军截获，威廉·弗利称自己将行李分别送往天津三个地方，瑞士仓库、巴斯的研究所以及弗利的中国朋友手里。然而，这三个地点已被证实不存在北京人头盖骨。人类学家 Shapiro 认为，箱子仍然保留在天津原美军军营，但是从那里也没有找到与北京人头盖骨相关的痕迹。如果北京人头盖骨是在离开北京前就已丢失，也存在几个说法。第一个说法是，被日本兵埋在北京东部一个僻静有许多古树的地点，但事实上那里至今并没有找到任何头盖骨化石。第二个可能是，装有北京人头盖骨的箱子被装上了日军阿波丸号，随后沉没。这种可能性直到今天也没有被证实。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年北京人头盖骨通过其他渠道被带到海外，目前仍然藏在不可知的地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可能性被否定，人们也在期待着更多新的可能。所有人都希望解开这个世纪之谜，究竟是谁盗走了北京人头盖骨？

0: 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起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伙同朋友骗民警，什么样的投资竟让他执迷不悟？
1: 我就说了，我的钱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2: 我命也上门，他都不听，
3: 认为警察是多管闲事的。
0: 一份快递暗藏退费通知单，想要退费却要先买国债。
4: 因为我现在就差最后给你们拦截了，我没钱了。
5: 你现在有这种被骗的，可能你现在不相信是吗？
6: 扫码的都有谁来着？啊，聪明对吧？
3: 谁给我钱我信。
0: 本期蜜蜂计划走进新发地，

0: 守辖区高发诈骗类型，让社区居民避免掉入挣钱的陷阱。
1: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2: 在行动。
1: 哎，很高兴今天来到我们新发地旁边的天伦锦城小区。这个大家觉得反诈跟自己有关系吗？
3: 有，
4: 有关系。
1: 觉得反诈离我们自己近吗？
4: 太近了，
1: 很近。好，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啊，可能各位会觉得更近。大家觉得挣钱离自己近不近？
4: 当然不太近，
5: 离我也挺远的。
1: 各位认为挣钱的方法有哪些？
4: 您给我们传授点经验。
5: 您那玉打哪儿买的？
4: 您那金子打哪儿买的？当初买多少钱挣来的？
6: 收值多少？
7: 这里头我看了，大部分人呐、啊、都退休了。对，对于你们年轻人有好处的，我说句话啊。
5: 行。
7: 互联网，你必走上风口。
8: 研究生嘛，我就说，如果我们毕业的话，就是找自己专业内的一些工作，对，这样会比较安稳一点。
9: 年轻人呐，还得要，好好工作。
1: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叫不要挣你认知以外的钱。
0: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挣钱，我们得先识别出哪些是以挣钱为名的诈骗手段。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种骗局，从一个猜词游戏开始。
4: 几个字？
2: 三个。
5: 三个。
4: 跟动物有关吗？
5: 有关系。
4: 杀猪盘。哎呦哎呦，太简单了，我还没玩够呢。
10: 这点儿有人吗？
11: 啊，是不是这个人现在在住？
12: 号码是空号。
0: 民警上门时，李女士不在家，社区居委会通过联系李女士的家人，说服她来到了派出所。
13: 这个钱到底怎么回事？如果您就说买房的话，这是不可能的。
14: 别人跟我要钱、借钱，只要是朋友跟我借钱，我愿意给他。
0: 李女士说，她没有接到过诈骗电话，这11.6万元是借给要买房的发小的。虽然李女士说的有模有样，但民警还是觉得有些蹊跷，于是拨通了李女士发小的电话。
15: 在哪儿买房呀？
13: 在山哪儿？山东那边。这你让他打的款，那我们就得找你。
16: 我知道这个钱。
0: 电话中，李女士的发小说话吞吞吐吐，她一会儿说要在北京买房，一会儿又说要在山东买房。眼看谎言即将要被戳穿，李女士开始变得急躁起来。
14: 我就说了，我的钱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13: 那你这明显和公安机关是开了一个玩笑。
14: 玩笑归玩笑，我不管玩笑不玩笑，但是我想说，我把钱给谁就愿意给谁。
13: 你要是给一个老百姓，正常的老百姓，公安机关不会找到你。警察职责是什么？预防制止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如果我们再不采取措施，我告诉你，炫得更深。
14: 我就想做个投资。
1: 这位李女士呢，开始还言之凿凿，说我把钱借给朋友了，接下来呢又跟警察说我自己的钱我爱借给谁借给谁。她说自己借朋友买房，又说自己在做投资。那各位觉得是不是有点猫腻啊？
17: 涉嫌那个被敲诈或者是那是诈骗。她蒙在鼓里，怕回警察知道我挣钱，回头蒙警察当然被，其实她被人骗了，
18: 认为警察是多管闲事。
0: 李女士遭遇的是交友类骗局。原来她在网上交了一个男朋友，对方以自己是公职人员的身份不方便出面投资理财为由，让李女士登录一个投资平台帮忙理财。李女士几次操作后发现很赚钱，于是也注册账户并投入了11.6万元钱。当李女士想要提现时，对方却说操作有误，需要再投入18万元才能一起解冻提现。
13: 如果我们再不采取措施，我告诉你，炫得更深。
14: 你得想，警察3万5次找你，他也，你这个绝对不能再你就去提那18万元。
11: 行，
14: 好吧，
11: 好，
14: 你要能提出来，我送你。
11: 好，我知道。
0: 幸亏民警提前告知了李女士骗子的话术，才避免了李女士更多的财产损失。
1: 其实特别想了解，就是您所负责的这个辖区有没有接到过类似的骗局？
19: 有。
1: 有多吗？
19: 不多，但是金额特别大。实话实说，有上百万的。
1: 好劝吗？
19: 不好劝。
1: 有多不好劝？
19: 我民警上门，他都不听
4: 啊！真的、啊？
19: 因为我们这里诈骗啊，他有可能就是连环诈，说你这被骗了是吧？那个第二波骗子说我们还有这个手段能帮你追讨，所以我们民警啊有一部分责任，就对我们贵宾的事主啊进行二次的预防，上门给他劝阻。

0: 括督促他下载我们全民反诈的 APP。 我们还有一种防范的是就是96110。
1: 接到过96110这个电话的请举手，有吗？有，都有啊。好，告诉您为什么会接到96110这个电话。
0: 说明咱们可能遇到诈骗了，像这些电话大家一定要接，一定要听我们民警的嘱咐。
1: 刚才谁抽到的圆圆，对不对？是不是挺像圆圆的性格？
2: 我有点恋爱脑，但是其实很多年轻人都恋爱脑，就是一恋爱。
3: 我没有啊。
2: 你不年轻了，一恋爱义无反顾。但是又有一种说法，说恋爱脑它是一种病，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它需要治疗。
1: 好，那我们就需要问问我们今天特别请到的心理专家马国宁老师啊。马老师，来，您请。
4: 恋爱脑其实咱们人人都有，因为恋爱脑是一种生理现象啊，特别小朋友注意哦。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质会被抑制住，那它这个功能呢是负责我们判断的，那我们的判断能力就会下降，我们就不理性了。同时呢，我们大脑里那个杏仁核也被抑制了，杏仁核呢是跟恐惧相关的。当你杏仁核被抑制住了之后，你就开始不害怕了，顾及不到危险了，我就义无反顾地跟他恋爱了。但是呢，在这个小片里面呢，我们会注意到啊，这位李女士，她并不是因为我恋爱上头了，我就把我所有的钱都去给男朋友花，不是这样的。我们普通人去做投资的时候，我们先要去判断这个平台是不是真的，它是不是可靠。她去考察的是这个平台的返利是否合适，所以这个时候就掉入了骗子去做数据的一个陷阱。
1: 恋爱加挣钱这个套路啊，它主要针对的真的只有我们年轻人吗？
2: 马老师不说了吗？什么人
5: 都有家有业，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不会上热当的？
4: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啊，在恋爱脑中它利用的是我们的是什么呢？是亲密关系中的信任啊。所以即使我们没有在恋爱中，我们对所有的亲朋好友身边我们信任的人，只要涉及到财务和金钱相关的时候，我们也要认真的去思考，去调查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1: 就即使再相信一个人，也是情归情，钱归钱，是这个意思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请咱们的社区民警吴秀华来为大家出个题，好不好？考考大家，如果您答对了，我们不仅有小礼物，我们还为您颁发一个我们社区的反诈先锋的一个证书。
0: 刚才咱们讲那个杀猪盘这类诈骗案件啊，我想问大家啊，这类案件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
6: 特点就是恋爱加挣钱。
2: 哎，恋爱加
1: 恋爱加挣钱，回答对了吧？
0: 对对，
1: 回答，给他点掌声好不好？
0: 以恋爱为名，这个骗局里的钱财。
7: 蜜蜂计划提醒您，恋爱加挣钱很有可能是交友类骗局。对于网络上刚认识的优质恋人，更要牢记，情是情，钱是钱，不要相信所谓的快速致富和系统漏洞等谎言。
1: 这是我们的第一类，那么让我们来看第二类骗局到底是什么。
2: 官员您加油吧，
8: 官员加油，
1: 您加油，您加油。
8: 平时让您多查字典，
5: 几个字儿？
9: 四个字。
5: 人和动物有关系吗？
2: 和人有关系，
9: 有关系。
1: 人就是动物，
8: 您这难了，
1: 您这真难。这几个问题里，您这是最难的。
5: 我直接是个蹲起得了。
1: 不，您别，我们不敢让您，我蹲起。
5: 是上当受骗的行为，还是实施不好的手段的行为？
1: 它算是一种手段。
5: 投资诈骗、电信诈骗，
1: 哎，算电信诈骗的一种，跟诈骗有关系。
5: 网络诈骗
4: 没有诈骗这两个字儿。
5: 电话，
1: 哎，好，刚才这位小伙子已经申了一个
5: 电话投资，
1: 不是，
2: 电话投资，
8: 您这词儿都是您自己新编的，
1: 巧了，今天我们的案例里还真有这种，
2: 有，官员，您以前经常做这样的节目，您还演过呢，
1: 四个字，
5: 短信诈骗。
1: 行了，等会儿，别着急，咱们一块儿告诉啊，3、2、1，
10: 冒充客服。
5: 哎呀，这课白听了，从今以后不能落课，我干脆我罚我自己摸一下地得了，
2: 惩罚不能重复。哇，好棒啊！
11: 最后一笔，你们把我的卡住了，没转成，所以耽误了我一晚上，现在搞得我一晚上没睡觉，所以我赶紧要处理啊，就跑尽快帮我解。
12: 您现在可以稍微冷静一下，对吧？
7: 罗女士要解冻银行卡，源于她此前收到的一份快递，里面是一张教育培训机构的退费通知单。由于罗女士确实在这家机构购买过课程，就通过通知单上的二维码添加了客服人员的 QQ 号，并按照对方提示的网址下载了一款 APP。
3: 给您退费为什么您还要转钱呢？正常的退费不会让你再转钱的，对吧？
9: 对，我也是这么说的啊。
3: 然后呢，那你我们都找您了，你还觉得没被骗呢是吗？
7: 对方称购买国库券后才能给罗女士办理退费，于是罗女士根据对方提供的操作流程向平台充值了22万元。
12: 你现在已经转出多少钱了知道吗？姐
9: 20多万。
12: 我这账号能提出来吗？
9: 能啊。就是因为我现在就差最后给你们拦截了，我没钱了。
12: 你现在连转的钱都是赊账，已经转到赊账账户里了。
9: 解冻了，我就当着你们面。
12: 就是说，你要
9: 看，他说3分钟到账。
12: 那要不到账怎么办呀？
7: 正当罗女士准备再充值18万元时，接到了反诈民警的电话。由于再三劝说不成，民警给罗女士的账户进行了止付，这才有了开篇罗女士直接来派出所求助的一幕。
12: 他现在还理你吗？
9: 理呀，一直在。我在反诈中心。
11: 你的电话是多少？警察找你了解点情况。
13: 手机号一直迟迟不给你发，你有公司正规办公电话没有？
12: 现在有这种被骗的，可能你现在不相信是吗？
9: 对，
13: 就是说永远相信最后一笔，最后一笔自己没钱了，他还跟你说最后一笔，知道吗？这就是无底洞，永远填不满。
1: 您买了国债，我们把这费给您退了，这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例子。大家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14: 我觉得他这是套路呗。
1: 什么套路？
14: 国债为什么凭什么跟你这儿买呀？我要买我就上银行买了。
15: 我觉得他要说给咱退费，你别让我买国债，你该我的你就给我就得了。
1: 我们还是请上社区民警吴秀华来。有请。刚才我们说的这种骗局应该是归到哪类？
16: 冒充客服、假客服，通过一些不法的渠道获取了我们的信息。你比如刚才咱们说的呢，知道你在某某办了咱们的会员卡，经营不善了，需要退费啊，这是一类会员充值退费。还有一种呢，就是网上购物也是冒充客服，这一类呢相对比较多一点，它是种类繁多，而且不是单一性的，它是复合性的，国债啊或者理财啊，它是捆绑在一块，所以就是很难识辨。
7: 退款退费跟投资挣钱有什么关系呢？原来诈骗分子的套路又开始升级了。小王与罗女士一样，都曾经接到过所谓的退费公告，因为有退款需求，小王根据公告上的信息跟客服取得了联系。客服称因名额有限，退费将通过某证券 APP 进行发放。而当小王按照对方的指示操作后，确实是收到了166元的退费。接下来客服告诉小王，剩下的退费会以购买公司增值证券的方式进行，只要在这款 APP 上充值购买证券，就能够获得相应的退费。之后的套路也不难猜出，小额投入成功后，小王加大了投资，最终损失45万元。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诈骗手段不断更新，有的诈骗分子仿冒公章，甚至还会贼喊捉贼，提醒消费者认准他们。那么面对这种套路，消费者该如何防范呢？
16: 像这样一般怎么防范呢？第一，我们要核实通过什么渠道呢？官方渠道。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实际上有没有操作这个事。你比如说退费，我有没有申请退费？我没有申请，何来的退费呢？商品也好，你的消费也好，都已经消费完了，都已经收到了，都已经签单了，怎么还有退费呢？所以问一问自己。第三呢，就是我们可以和身边的警察，现在我们的社区民警啊，根据我们商界要求，和我们的社区居民搭建了个平台，每一栋楼都建立了叫防火、防盗、防诈微信群。
1: 如果您遇到一些比如说我拿不准的，赶紧第一时间在这个群里问一下我们的民警，或者我想不起来，您特别简单，直接拨打110就可以。好，谢谢吴秀华，请坐。有没有自己真正的办理过一些，咱们不一定是教育机构，说我要给您退费
17: 500块钱的理发券？就理了一次，剩下的480块钱没了。
1: 如果这个理发店突然有人联系到您了，把费给您退了，您退吗？
2: 退。
1: 好，刚才这位事主呢，他是

0: 拿到了一个所谓的快递退费单，然后他就直接扫描那个二维码了。我就特想问，谁会去扫描这样的二维码呢？
1: 都会吧，
0: 都会吧，
1: 都会啊。因为你给我退费，
2: 退费的话会扫，
1: 我肯定会扫码啊，因为我有这需求啊。
3: 我其实不知道我买这东西，我也想试试里边是什么内容。
1: 对啊，
4: 那种心情，
2: 好奇，
3: 好奇。
0: 甚至马老师，您也会扫？您请。但为什么到了自己出现相同情况的时候，自己就信了呢？
5: 因为轻信这个事儿啊，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天性，就是甚至有数据表明，越聪明的人越容易相信别人。扫码的都有谁来着？
1: 我扫
5: 啊，聪明对吧？聪明啊，我因为相信他人这个事情啊，让我们会觉得快乐，我们觉得安全呀，对吧？
1: 对，
5: 幸福呀，而且人和人的合作会放大我们的能力。所以呢，这个东西是写在我们基因里的，就是叫默认他人是可信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轻信的这个基因，每个人都有。但是呢，特别容易轻信的人，他有一个特色，就是他自己特别自信。就我比如说很相信我的能力啊，或者我很相信我很幸运。
0: 哦，他其实轻信不仅仅是轻信他人，而是轻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5: 对，他是更加的信任自己。或者我觉得我这个人特别特别啊，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我们自己很特别。因为你过于的自信了之后，你在思考的时候速度会很快，你会快速的做一个判断，根据直觉做一个判断，那就很容易落入这个骗子的这个陷阱。
0: 马老师，您给大家出道题吧。
5: 如果你们接到了一通电话，这个电话说他是客服，您心里呢有那么一点点怀疑，哎，他对不对？但是呢，您转念又一想，说，哎呀，我就是一个退休的老人，我手上又没有什么钱，这肯定不是骗子，骗子不会骗我，我没钱呢。这个想法，您是对自己有自信呢，还是对自己没自信呢？
0: 认为自己没自信的，请举手。
6: 我认为没自信。
5: 您认为没自信？
6: 有自信，对，他就。
1: 掉进去了。
5: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牌子应该发给我们这位阿姨，为什么呢？因为她答错了。因为啊，这我希望这个问题给您发了一个小奖状之后提醒您，这恰恰是您对自己太有自信了，因为你相信自己没有钱，相信自己的这个独特性。但骗子不是这样的，不管您有钱没钱，骗子一定能找到您的弱点，然后根据您这个弱点下手的。所以您越相信自己不会受骗，越有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哦，
0: 好，这是我们的第二种，是冒充客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种。
2: 几个字？
3: 四个字。
2: 是人还是动物？
7: 不是，
2: 一种行为。
7: 对，
2: 跟反诈有关系。
7: 有，
2: 里边有一个字是诈。
7: 没有，
2: 跟快递有关系吗？
7: 没有，
8: 没关系啊。
3: 有一点，
0: 沾点关系，沾点关系。
2: 就跟给你点好处，完了。
3: 有，
0: 四个字，
2: 刷单返利。
9: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起人。
1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11: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12: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13: 自称是某电商商家的电话，对方邀请李女士参加周年庆返利活动，由于李女士经常使用这家电商平台购物，所以也就没有起疑心。
14: 这个群里头就是看一下这个页面，然后呢他就给你红包，后来这群撤销了以后让我们去的那 APP。
13: 起初李女士被拉到了四五个微信群，群内发布任务只需要完成商品截图就能够领取5到10元钱的返利，一天下来，李女士拿到了近100元的返利。
14: 就是平时安慰大家的一些话，就是不怕公安，也不怕反诈中心的电话，不怕公安局或者怎么样去查他。
13: 之后，客服找到了李女士，说她有机会参与连单大额任务，投入1000，返利3000，投入越多，返利越多。
4: 在你们看来，你们觉得这是其他的人在这儿发这个他们要做任务的这个，是不是？跟你说，这就是机器人儿。
13: 看到群内不断有人领取奖励，李女士更动心了。3单下来，她投入了10多万元。可当她准备提现时，客服却说李女士操作失误，需要再投入1倍资金才能解冻。当李女士想要再次投入时，反诈民警找到了她。
0: 在家里点点视频看看就能够给您打钱，这种事情可能吗？哎，好，我告哎，这位叔叔说没有。
2: 有，
1: 我现实中确实也遇到过这种软件，而且他是真的给你返利了，然后我就不能说信了，但是我承认我是有贪小便宜的心理，所以我看完之后，我以为他不给，但是他真的给了，哎，我就挺诧异的，哎，我说真给呀，我说那我就看吧，我就看了。
0: 好，那我再问问大家，现在这种事情是有的？
8: 他都是为了赚钱呀，一开始让你信任他，给你返点小利。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他挣钱呀。
0: 那您信什么呀？
15: 我的信，我谁给我钱我信。
0: 没错，他给您钱啊。
15: 他给我钱，他有的是假的。
13: 在日常活动当中，有商家为了推广拉新，会开展一些看视频赚钱的活动。然而，就在这些看似诱人的挣钱方式背后，可能还隐藏着刷单返利的陷阱。
16: 刷单类诈骗在我们所有的诈骗中是占比最高的，号称诈骗之王。这类的诈骗的特点呢，就是让人感觉赚钱很轻松，躺着就能赚钱啊！打的口号叫什么呀？日赚百元，月收过万，
17: 哇，
16: 是吧？轻轻松松躺在家里，时时刻刻都可以操作。咱们点击有些网络的时候，给你弹起弹窗，就有可能出现。还有的在你朋友圈里面，网上的招聘的啊，还有的打的广告的等等。就是广泛的撒网，然后呢，不特定的人群。第二个呢，就是，哎，开始返利，就刚才说了，给你1块钱，今天1块，明天2块，是吧？你通过你的攒任务、攒流量，前期能给你返现，就是要让你什么呀，心里产生不设防。第三步就开始是什么呀？让你做大量的任务，尝到甜头之后，你心里就开始什么呀？攒大的了。当你压大赌的时候，他开始说：“啊，你的任务做得不够，还要继续引诱你。”当你幡然醒悟的时候，已经迟了，别人把你拉黑了。
0: 接下来我们需要问的是马老师，谁家里有反诈宣传页，相关的反诈资料？有的请举手。
2: 有，我就整套的，
0: 几乎都有，对吧？明明家里有，我可能也看了，但为什么我还会掉进陷阱？
5: 因为我们自己啊，我们的大脑其实它的运算能力它是有限的，就是什么市场上说还有大脑80%还没有被开发，这种都不要信哈。我们的大脑其实时时刻刻都处于一个超负荷、快速运转的状态，所以呢，在我们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现象，叫做注意力狭窄。啊，我们都集中在我们处理那个让我们特别兴奋或者特别刺激的事情上了。比如说这个里面，哎，我赚钱了呀，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很兴奋，我要赚到多少钱了。我的大脑只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注意力狭窄了，那么其他的很多风险我就看不到了。你跟我讲了，我听不进去，我看到了，啊，我也只当没看到，因为我的大脑不处理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就上当了。
0: 我们还是需要请我们的社区民警吴秀华简单的告诉大家，刷单行为属于什么行为？
16: 刷单行为就是这个违法行为。
0: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四位来，关于帅帅、圆圆和陈怡老师，我们请四位到舞台上。我四位会每人说一种行为，我们叔叔阿姨们告诉我判断一下，哪一种属于刷单返利类的？
3: 您啊是我们的优质客户，我们呢准备给您派发我们的小礼品，您呢赶紧点击这个2维码进群，进群呢我们再给您做派发的流程和步骤，好不好？
2: 我这个是大家都常见的一个短视频，甭管在哪个平台上您喜欢看的短视频，如果您点一赞加一条评论的话，我就给您2元钱。
3: 我
1: 这个特简单，下载一个 APP， 您在上面做任务，这个任务也不难做，就是您猜这个我这个点儿是单点还是双点，猜大小，猜单双，我就给您返钱。
5: 我这个是啊，慈善机构。

0: 爱心，你献的爱心越多，返的就越多。
1: 现在四位哪一种是属于刚才我们提到的刷单返利类诈骗？认为是陈毅老师的，请举手。有啊，有半数了，有半数了。好，请放。认为圆圆是的，也是第三种。
2: 猜大小，猜单双，下载 APP 做任务就给钱，
3: 这更是诈骗。
2: 可叔都长出来了，
1: 涉嫌赌博了，这更是。关于献爱心，认为他是的请举手。
0: 献的越多返利越多。
1: 来，叔叔，我特别想问您一下，
3: 这四位都是一个都不能给他刷单。
1: 好，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反诈宣传员，因为叔叔答对了。
2: 嘿，
4: 蜜蜂计划提醒您，刷单形式多变，牢记三点防诈骗。一，刷单就是诈骗。二，网络兼职做任务就赚钱，肯定不靠谱，天上不会掉馅饼。三，以保证金、押金、解冻金等理由要求转账的，可能是骗局。
5: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8: 发财啦！
6: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9: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0: 这样在跑到医院上呢，
9: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6: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为了让社区居民更加轻松地了解反诈知识，民警和社区志愿者现场还表演起了反诈三句半。
11: 陌生美女把你粘，会撒娇来深又甜，喊你投资保证钱，心不馋，兼职刷单门槛低，以为见到好时机，骗你本金把你欺，莫大意。
1: 这期节目做的有所得吗？
0: 有所
1: 有所得。
12: 今天这一说了一听了以后呢，我们长了很多知识，在今后的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减少那个上当受骗。
13: 对于我们这老年人，好多问题跟年轻人那个思维想法判断力都不行，对我收获特别特别大，我都写下来了心得。感谢咱们组织这场活动，真的太好了。
1: 万一遇到了相同的事情，不敢跟家人说，不要忘记联系我们的社区民警吴秀华，或者直接拨打110。我们邀请叔叔阿姨们把您的手机拿出来，然后拿出手机，拿出您自己写的这个，咱们拍照，发个朋友圈，把您今天自己的所得分享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您身边的朋友遇到相同的骗局，他就不会上当。那好，那咱们今天的蜜蜂计划成功。
14: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尽胆。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6: 玉米、
5: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今天是中秋节，
6: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通住了颠沛岁月。
17: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6: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8: 想进我家皇的身体上打过去。
6: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9: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6: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5: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对，我再敬你一杯，感谢你啊！我那个自传不是让那个邱总拿给你批评指正吗？您是批评了，
1: 批评什么来着？
2: 是什么？
1: 格调极低，阿谀奉承，满纸荒唐。
0: 准确，特别准确。我这都给多少人看了，都不敢跟我说这个。嗯，就丁教授啊，刚直不阿。不是，我敬你，来。
3: 不，不喝。
0: 再来还一杯。
3: 我
0: 也
3: 喝不下，我
0: 不喝了，不喝了。
4: 志远啊。李总啊，跟我说了好多次了，说你是他在这个文化圈里最敬重的人，
0: 就是
4: 你不喝，他可要伤心的。哎，要不这样吧，你喝一杯，我喝一杯，好不好？
3: 不，来，不。

0: 那哪能行呀？丁教授，男子汉大丈夫，能让女的挡酒啊？你怜香惜玉呀、啊！
1: 最后一杯，
0: 最后一杯，
2: 最后一杯，
1: 来，让你哥哥点，
0: 来。我令狐冲，
1: 最后一杯，
0: 我敬重你。
3: 好了好了，不喝了。喝口水，喝口水。
0: 丁教授，我想让您写序啊，您也没时间，我就请别人代写了一个。您看看啊，您觉得还行，您签个字就相当于您写的，不省事儿吗？对不对？来，您看看。
1: 又来了，签什么签啊？
0: 你看看你签去，
3: 你看人家写不写了？你去看看吧。哎，看看，
0: 看一眼，挺好的。

0: 不是我写的，我欠什么钱？我，
1: 不弄了，这不弄了，不弄了，哎，不弄，就是欠个是费那个劲，看不上我就不弄了呗。
2: 哎呀，李总，你这说的是哪里话呀？哎呀，主要是志远呢，他
0: 是
2: 特别爱惜名誉的人，你让他找人代笔，也得让他好好看看才能署名嘛。哎呀，志远啊。
3: 哦。
2: 我呢？看了他，写的还行。等你后面有空呢，你就再给点意见，稍微修改一下就好了。
4: 修改啊？
2: 今天呢，你先签个字，人家出版社急着要的，到后面改好了，肯定会让你再看的，是不是，李总？是吧？好，来来来，我们签字啊，来。
0: 你签字了
2: 啊？这边呢，来，来，这里这里，哎，不是这，不是这，这后面。

0: 好了。哎，没事吧？
1: 那儿呢？那儿呢？快快快快快！
0: 没事吧？
1: 去。
0: 没事吧？哎
2: 呀，前个字费这劲，这还吐了这。
3: 林家，
4: 爸，
3: 我要跟你说的是，当年因为爸太功利心强了，所以才选择了你妈。但这么多年来，我对马小伟，我只是过意不去，我从来就没有做对不起你妈的事情，相信爸。
4: 别说这些，你躺在 ICU 里面的时候，我就已经想明白了，发生过什么不重要，你的身体最重要。过去了就过去了。谁好？
5: 进。
0: 来，总，我们来看看你。哎呦，都能坐起来了，恢复真好哎。
3: 这我吃个药啊。
0: 慢慢来，慢慢来。
2: 谢谢你啊，看我。
0: 哎呦，你没事我们就放心了。
2: 那个，我昏迷这几天呢，那个小陈也跟我说了，真是麻烦你，谢谢你啊。还是你啊，小伙儿，我也得谢谢你啊。

0: 应该的，
1: 嗯啊。
2: 别多想了，都过去了，好好养身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后福，后福个鬼呀、啊！后福，这连自己亲生儿子都想要自己死，你说哪来的后福啊？这人心怎么会就那么恶毒啊？
0: 爸，别想这些了，他的事情我来处理。
3: 爸，我来看爸。爸，行吧，
4: 我不能听信
0: 你来干什么？
3: 别闹着我来干。
4: 出去！
3: 我来
4: 干嘛？赔罪！
3: 爸，
4: 不需要。
3: 我要做的事实太绝了，我要苦衷的爸，你听我讲呀。爸，你真不管我了吗？爸，
2: 别叫呀。
1: 林江，林江，
0: 爸，
1: 让他进来。
2: 什么？
3: 爸，爸，我错了，爸。都是我那些狐朋狗友给我出的主意，我看见你当时昏迷了，我着急呀、啊，我就
1: 想我死是不是？
3: 不是，你爸，我错了，我错了，爸，我不是人，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人，你原谅我们吧。
1: 好了，别打，别打，别打了，你先回去吧，回去。
3: 爸。我穷怕了，爸，真的太穷了。我妈早就不跟娘家人来往了。她一个女人，什么工作都做，都是为了养活我爸。爸，真的啊。
2: 马小伟，别再装可怜了。你妈要是知道你能做出这样的事情，都得后悔把你生出来。
1: 好，小伟，你先回去啊。那以后有什么事，小陈会处理的。回去，我回去吧。
3: 爸，你看，就是妈压在枕头下面的照片，你看看，妈要是走了，她知道你也不肯照顾我，她死不瞑目啊！爸，妈，为什么当初你要把我生下来啊？你走的时候也不把我带走，为什么呀？让我留在这个世界上受苦，妈啊！为什么呀？
1: 好，你好。
3: 妈，为什么呀？
1: 你先回去，好吧？先回去。
3: 妈
1: 啊！回去，可以了。后面的事情，我们再谈。
3: 我们再谈啊！爸，你也好好养病。那我回去等你消息，啊，我先走了，爸。爸，这照片我拿走了。爸，你好好养病，兄弟，好好照顾咱爸啊！我先走了，我先回去。
2: 走。
3: 爸，我等你消息啊，爸，你好好养病。
1: 造孽都是我造的孽，林家，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他的事情我来处理。

0: 小爱宗，你说你叫我们俩过来，你又不说话。
1: 那份年金合同，让马小伟签了吧。
0: 啊，不行
2: 的。不行，小爱总。老爱总呢，是因为心软，希望自己的儿子可以过得好一点。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反而会害了你那个素昧平生的哥哥。
1: 我爸什么态度，你们已经看到了。钱总是要给的，他安心，我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其他的，我管不着。
0: 那老艾总给钱，那是希望马小伟能过得好。像他这样的人拿了钱会怎么样，你说？
1: 所以我爸才把这笔钱做成年金，让他每年只拿分红，不能动本金。
0: 那他一辈子靠分红活着，那这个人和废物有什么两样？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小艾总啊，我说句话你可能不爱听啊，你再怎么讨厌他，可他血管里流着跟你一样的血液，他真成了废物，老艾总能高兴啊？他将来真是惹出什么麻烦来，你们艾家能不管吗？
1: 万丽姐，一个人要是自甘堕落的话，别说我管不着，我爸也管不了。
0: 但保险可以管。
1: 什么意思？
2: 信托。
0: 来，
2: 现在各家保险公司都在下调信托的门槛，我们建议呢，与其购买年金，不如给马小伟做一份信托。简单的来说，就是每个月给他一笔固定的生活费。我建议呢，这笔费用也不必要太多，只要可以满足他每个月的基本生活需求就可以。
1: 这跟买年金做分红有什么区别？
2: 哦，那还是不一样的。信托可以设计一些触发付款的条件，
1: 比如
2: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让马小伟有一份本本分分的工作，要遵纪守法，如果违反规定，我们可以随时取消他的信托资格。
0: 另外啊，如果遇到马小伟结婚生孩子这样的人生大事，我们可以设定他一次性提取一定金额的现金。但关键的是，小艾总，你要保留修改触发付款条件的权利，这财不配位啊，必有灾祸。我们这样做呢，是希望马小伟可以走正道，将来你跟老艾总也可以少掉很多麻烦。
1: 好，就这么办。

0: 啊，回来了。
1: 你这是？
0: 我忘了，我跟你说过的，我要搬去单位的宿舍住了。
1: 这么快啊？
0: 啊，你也赶紧搬去一个更小一点的房子吧。刚才房东跟我谈房租，一口气涨了1000呢。
1: 哎，算了，别搬了啊。
0: 好了，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也舍不得。可是你想想看，这样的话，房租就能省下来很多了。
1: 小雅，那个300万的单子我拿下来了。
0: 真的？
1: 真的呀，我们可以换个地方住啊，住离医院近一点，这样你走路就可以上班了。
0: 小周，你如果手头真的宽裕的话，考虑一下阿姨的治疗方案吧。
1: 什么治疗方案？
0: 段主任说，阿姨现在具备放置刺激器的条件，可以进行脊髓电刺激术，进行脑深部电刺激和迷走神经刺激。
1: 就是我妈能醒过来了是吗？
0: 段主任亲口说的，希望很大。
2: 太好了，太好了，小雅。
3: 大嫂。嗯。
0: 你接了这么大的一笔单子，现在阿姨的病情又很乐观，我为你高兴。
1: 但是你又搬走了呀，你看她也不希望你搬走，老大你也不希望妈妈走，对不对啊？你听到她说了吗？她说她也不希望你搬走。别走了，很多事情我可以解决的。
0: 喂，师傅，啊，您到了，啊，好，我马上出来。
4: 出租司机到了。
1: 哎哎，你

0: 哎，你别搬了，真的。小周，段主任他是给我申请的宿舍，我不去不好的，啊。而且，你妈妈的治疗方案至少也需要8万块钱，钱得花在刀刃上，啊。好，
1: 行，我帮你弄吧，走，你在这儿。 看看还有什么落下。
0: 慢点啊！
1: 没，走，我来，我还有点事。
0: 披三八九。
1: 别打了。

0: 宿舍到了。
1: 嗨，小雅，我们来帮你办吧。
0: 谢谢啊，
1: 我来帮。
2: 没事，我来吧。
1: 没关系，我来帮你。这个我来帮，
0: 就是你们宿舍不方便。
2: 哦，哎呦，全。
1: 小心啊！嗯。
0: 麻烦你们俩了，
1: 没关系。
2: 这还行吧。那你收拾好了，给我微信吧。
1: 嗯，
2: 上去吧。
0: 要不你先走吧。
2: 没事，我看你上去啊。
0: 那我走了。
2: 去吧。

0: 怎么了这是？好了好了好了，我看看，怎么了？要干嘛呀？又不是分手，啊？
1: 没事。
0: 夏冷，像是我这样的日子会太久的。
1: 那我上去了。
0: 嗯，去吧。
1: 再见，小赵。
0: 照顾好自己啊。
1: 嗯。我去吧。

0: 薛小舟又开大单了。
1: 一个新人刚进来就连开两个大单，一个还是信托，你一点都不知道吗？嗨，
0: 我还没来得及看系统，而且我也没想到这事儿能推进的这么快。
1: 你之前认为他不行？

秦庭总，是这样的，这个薛小周啊，他真的是一言难尽。你要说他行吧，一个月下来连互惠宝都没开过一单，按理说应该直接走人。你要说他不行吧，

0: 特写啊。我喜欢曼丽，嘿，曼丽，曼丽，我只想告诉你。哎呀，这一对我才花了49块9，真是优秀呀。
1: 曼丽，哎，这里这里，瑶瑶妈，
2: 不好意思啊，
0: 好久不见了啊。
1: 给瑶瑶送作业去了。
0: 又忘了作业了？
1: 是啊，我把她送到学校，刚回到家老师就打电话投诉了，数学作业又没带。我去她房间一看，作业就在桌子上，上个学嘛，我要跟着擦屁股，气死了。
0: 哦呦，不要气不要气，小心气出结节啊，小孩子都是这样的呀。哎，我点了这里的王牌点心塔啊，你吃一点
1: 啊。好呀。
0: 你还要点什么吧？
1: 喝茶就好了。
0: 茶就好了啊。
1: 好的呀。啊，谢谢了。
0: 我们正好在附近逛街。嗯，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就住在这附近呀，对吧？我就发个微信试试，没想到你还有空。
1: 对啊，很近的。
0: 今年你那个医疗保险续了吧？
1: 续了续了，就上次你说的。
0: 再见啊，服务员，帮我再换个杯子好吧？
3: 啊，好的，
0: 谢谢啊。

0: 倩倩，过来。哎，你看这女的，大半天接四五个客户了，桌子上的点心愣是没怎么动，真是绝了。
1: 哎呀，卖保险的嘛，老套路了。看见没？故意让我多拿一个杯子放在客户面前，人家客户来了呢，就假惺惺的喂人家，要不要再点点什么？人家客户当然不点了，就陪他一起喝水喽。哎呀，这49.9块的套餐呢，愣是让他吃出了499的效果。
2: 我呢，待会儿还有个会，我就先走了啊。
3: 江爱，我呢再给你做些方案，你再看看，好吧？再考虑考。
2: 好好好，你做啊，我下次，好不好？
3: 啊，好的好的。哎，再见啊。哎哎。
4: 该掰的绳都掰完了，可以开吃了。

0: 这边
1: 寄人篱下没办法，你妈现在在外滩高级餐厅跟别人喝下午茶呢，没工夫理你。
0: 羡慕了？
1: 羡慕个屁！走吧，
0: 这西方饮挺好喝的，明天还可以。
2: 你妈妈今天没来接你啊？
0: 啊，没事，她忙，我自己回去也一样的。哦，
3: 那我顺路送你吧。
0: 不用不用，我妈妈让她同事送我。
1: 你好，
3: 哎，你好。那行，那你自己路上小心啊。
0: 阿姨再见。
3: 哎，再见，
2: 拜拜。拜拜
3: 你们几个就是不管的啊！
2: 好，那我想
3: 吃什么呀？
2: 糖醋排骨，
3: 又吃糖醋排骨啊！
4: 明天拿你同学吧，这边，然后明天我把那个
1: 这边，
4: 拜拜，
1: 妈
4: 来了，
1: 妈，
0: 什么？
1: 哦。你喜欢他？
0: 又不说。
3: 好的。
0: 哎，你回去之后可千万别跟我妈再说。
1: 再说什么呀？
0: 就说我喜欢你，你懂的。
1: 你不说我胡说吗？你紧张什么？
0: 反正回去之后你什么都别说就对了。老妈，今天晚饭吃什么？我要饿死了。

0: 吃饭之前，宝丹，你就没有什么话对我说啊？
1: 哎，宝丹，
2: 没有吧？
0: 你好好想想，到底有没有啊？
2: 你是不是发微信跟我妈沟通？我没有。
0: 你也知道啦。
2: 大姐，你说这种事情吧，它其实也正常，对吧？
0: 正常。之前他的英文月考还能考到个80加，这次都推到78了。哦。你要记住你的承诺，下次他要是再考不好，你要负责任的。
2: 嗯，好，好。
3: 原来你是说这个呀？
0: 要不然呢？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啊？啊？
3: 没有了。
0: 你最好没有。皮给我收紧点，心思放在学习上啊。这礼拜手机电脑都别玩了。
3: 啊，不要啊。
2: 哎呀，大姐，我说句公道话吧，这个成绩的提升呢，肯定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吧？这是个一次小小的月考嘛，这没有必要上纲上线。
0: 我还没有说你呢，你的月考很差劲哎。你上午在公司开例会，下午去干嘛了？
2: 我去医院跟医生开一下我妈手术方案的会啊。
0: 回来路上给几个客户打电话了？在医院有没有挖掘新客户啊？一看就眼里没活，连你的猫都叫宝丹，你自己能不能有点上进心啊？我告诉你，我现在连买个菜都在发展新客户。
2: 放轻松吧，这不是刚刚11月吗？
0: 刚刚。哎呦，一个心都这么大，做什么事情都要在屁股后面盯着，我不要累死的。你来给做啥啦？打算吃饭啊？吃好饭，该做作业的做作业。该搞钱的搞钱去。哎，
4: 难兄难弟呀、啊。

0: 背完了没啊？
1: 哦，哦，我还不太熟。
0: 丁哥，50分钟50个单词，这都背不起来。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2: 是因为白天那个女孩？
1: 都说了不是啊。哎，你放心好了，我会好好学习的。下次月考不会掉链子，一定让你可把单子留下来，行了吧？
0: 一个心事重重的人是不可能搞好学习的，你要和我说实话啊！
1: 生活经验告诉我，不能跟老师说实话。
0: 行行，知道。本来还是我这小弟呢，人家都假话是吧？随便了。
1: 我说了，你确定不告诉我妈吗？
0: 告密是，告密是我最讨厌的行为。说吧。
1: 王诗言，哦，就是那个女孩，她爸爸要去美国工作了，她后天就要跟着走了。
0: 接着说。

0: 下叫什么托举人身意外险。郭老师啊，你问这个干嘛？
1: 托举人身意外险。
2: 笑什么？有那么好笑吗？

0: 过吕吕啊。
1: 你的意思是你对那个王世言有好感，但你怕他看不上你，原因是你俩一边高。还有你是单亲家庭，他家庭和睦，你妈现在失业，他们家条件好。
2: 总之吧，我跟他差距还真挺远的。原来我还以为有时间只能追赶他，没想到他都要走了。
1: 我把你妈送我的一句话转送给你吧。
2: 什么？
1: 年纪不大，心思不少。
2: 你就别嘲笑我了，好吧？
1: 丁哥，我跟你说，你们呢，也就是有待之上。啊？身高不是距离，家庭条件呢，也不是什么问题。
2: 不可能，不都说人以群分吗？
1: 你看我就不是了。
2: 你又不是正常人。
1: 你真是你妈亲生的。
2: 反正我不说，万一他拒绝我，多尴尬。
0: 你说万一他是愿意的呢？
2: 咋可能啊，他朋友可超级多，才不会缺我呢。
1: 懂得还挺多呀。哎，你们现在小孩都想这么远？
2: 你才小孩呢，我很成熟的。
1: 丁哥，在你这个年纪最不需要的就是成熟。你想，如果你现在不把话说出来，你可能会后悔一辈子呀。
2: 可是我害怕呀。
1: 你怕什么呀？我给你出个主意。
2: 什么主意啊？
1: 写封信给他。
2: 写信啊？写什么？
3: One word then, one smell.
4: 耶，藏什么东西啦？啊？看我进来就藏起来，给我看看。
2: 没藏什么呀。
4: 我进来就把它藏起来，什么东西啦？
1: 没事，我在辅导小丁的英文写作。
4: 英文写作？干嘛用这么花里胡哨的形式啊？啊？
1: 要有临场感啊，模拟真实的写作状态。
4: 确实啊，啊，丁丁，好好学学，人家为什么可以考上名牌大学，不是没有道理的。
1: 笑什么？
4: 来，念给妈妈听听。
2: 啊？
4: 啊什么？啊？
1: 你听得懂吗？
4: I like 嘛，我喜欢呀，是吧？彼得们，你给我翻译一下呀。
2: 那个。
4: 你什么啦？是不是你写的？会写不会翻啊？啊？
1: 这样，你读，我来给你翻，这样方便一点，好吧？
2: I like for you to be still. It is as though you were absent.
1: 我喜欢这样的人生。继续。
2: And you hear me from far away, and your voice does not touch you.
1: 一个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和碌碌无为而感到羞愧。
2: It seems as though your eyes had flown away.And it seems that a kiss had sealed your mouth. As all things are filled with my soul, you emerge from the things, filled my soul. You are like my soul, a butterfly of dream. And you are like the world melancholy.
1: 这样我在临死之前就可以说出那句话，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4: 没啦，
1: 没了。
4: 不对啊，他说那么长的英文，你怎么就这一句话没啦？
1: 这就是中文的博大精深了。有时候中文一句话，那英文一大堆。
4: 这样啊？你可以，小虫啊。 平时丁丁语文作文都写不了这么长，补习没多久就让他进步这么大。
1: 哎，主要是这个孩子聪明。
4: 再接再厉啊。
5: 老妈，你不会是要发朋友圈吧？我儿子这么优秀，炫耀下怎么啦？
4: 我那么多宝妈客户，看到我发孩子的朋友圈嘛，都会点赞评论，一来二去，正好向他们推荐产品呀。
5: 不是，你不能这样利用我。
4: 哇，起吧！我最后赚的钱是给谁花的？我们这是一起创业，懂吗？
1: 不是，哎，我同意，不过你得等等。既然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吸引目标人群客户，那我建议呢，这个小丁这篇作文啊，还是要再改一改。这个遣词造句、语法，我都得再过一遍。过好了，确保万无一失了，我们再发。主要我们现在啊，处在一个开门红最关键的时刻，朋友圈人设一定要夯实啊。你想，万一人家看到了一些语法错误，那不就尴尬？
4: 听到吧？啊，好好学学，任何事情都要精益求精，知道吧？这点水果啊，我先出去了，不影响你们了。
6: 兄弟，经过这一次，咱们也算有过命的交情。
7: 我有点晕，低血糖了。
6: 给我拿一个蓝莓。
7: 没手啊。
8: 哎呀，陈老板，不好意思了，专门让你送一趟。
9: 没，这个你拿个东西。
8: 你进来坐好吧。
9: 啊，对，我不进去，这脚底下脏，拿个东西。
8: 那等我下午去拿只面包啊。
9: 好。

0: 陈老板，来来啊，放进屋来。
1: 那行，那我走了。
0: 你等一下，我跟侬讲点事体来，来坐坐坐。
1: 我这
0: 没事的，你坐。哎，你看啊，你按照这些资料都收集好啊，去这个营业厅找孟老师，他是他们公司专门管理赔部的，也是我朋友，我都帮你确认过了，你上次受伤的意外险可以赔。我帮你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啊，保险是不骗人的，是卖你保险这个业务员不负责任，知道吧？你这个意外险两年之内都是可以赔的，只不过呢，业务员离职了，你的保单没人管了，懂吗？所以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尽管来找我。
1: 那这真多不好意思啊，这保险又不是在你这儿买的。
0: 那不好意思吗？你问我买保险，我靠谱的呀。哎呦，开玩笑的呀，这些事情我熟门熟路干了20年了，很简单的。那你要是放心我，你就可以给我写个委托书，之后跑医院调资料的事情我可以去帮你做的。
1: 好好好，那要不你把上次那个保险资料再发我看看。
0: 不要有心理负担，好吧，我们正好要去这家医院给我爸配药的，知道吧，都顺便的事儿。
1: 不是胡老师，我不是跟你客气，是因为我们一家人上的保险都是新农合，跟你们城里的社保比起来吧，老觉着心里头没着没落的。
0: 要是这样的话呢，你回头把家里情况发个微信给我，我做几个方案你看看，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啊，好。
0: 哎，进去喝口茶。哦，
1: 不喝了，我市场上还忙呢。
0: 这样的啊，好，那你忙了啊，我不留你了啊。
1: 好，
0: 谢谢啊。哎，一会儿那个海鲜的钱我微信你啊，好吧？
1: 好，
0: 好好
1: 好，
0: 再见啊。哎，
1: 再见。
2: 你那个弟弟干活怎么样？
3: 嗨，凑合用吧。他能开单而不靠我，
2: 都让人住家里去了还叫凑合。
3: 哎，胡曼妮，你是不是有点言不由衷啊？
2: 你会不会对人家有所企图？
3: 那我要吓死我，是光荣。

0: 你可以质疑我的人品，不能质疑我的审美。
1: 坐实了啊，否定太快说明心虚。
0: 那老港，这个人吧也不是一无是处，还是有优点的。
1: 那能当了。
0: 我最近呢让他给我儿子补习英文，效果还可以的。
1: 那哪能？
0: 你看我儿子现在写的英文作文领了。
1: 哎呦，没想到你现在思想还挺开明的嘛。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想了三个字能晓得吧？
0: 想想吧。三个了，
2: 拜拜。
3: 这里啊，爸
4: 爸，爸爸，这里啊，
2: 黄师爷，这个给你，
4: 爸爸，
5: 谢谢。
4: 今天我又被老师表扬了。
1: 走了，回家。
2: 哎，丁嘎尔，发生什么呀？你信给了吗？给了，穿着礼物一起。
4: 拜拜。
2: 你说他看了信，会不会拉黑我？
3: 有可能。
2: 啊？
3: 懂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尽做了所有你能做的事情，我为你感到骄傲。
4: 这边，这边。
2: 走。在，哎，慢点啊，大叔。
6: 过了，成绩怎么样啊？
2: 空妈，我回来了。
3: 是什么？

0: 宝妈。
1: 哎呀，今天就三个菜啊。你怎么了？
2: 什么怎么了？
1: 不是，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2: 我平时很吵吗？
1: 没有啊，这平时很吵吗？
0: 还好吧。
2: 你怎么那么安静啊？
0: 我平时很吵吗？
2: 很吵。

0: 没有，我吃饱了，我现在写作业了。
1: 等一下。
0: 怎么了，老妈？
1: 上次薛小舟让你改的那篇英文信件改好了吧？
0: 那个
1: 多久了还没改好啊？
2: 管我，管好
0: 了。啊，对。
1: 拿来，我看一下。
2: 交上去了，老爸。
1: 交上去了？交给谁了？
2: 留着作业啊，交给老师了呗，对吧？
0: 啊，对对对，交给老师了。
1: 好的，那我就发上次拍的那张，我也发朋友圈。
0: 别呀，
1: 苏三，
0: 算了吧。
1: 魏佳琪啊，
0: 别显摆了，招人恨。
1: 没关系的，有点小错误也没关系的，写的太好反而失正，就这么发。

0: 别让老妈，有什么话要跟我说？我没什么呀，老妈，
1: 你别叫我妈。联合外人一起骗我，你还当我是你妈？
2: 你让人整走。
1: 你别说话，我说呢。英文成绩这么差，怎么还退步了？原来是早恋了。
2: 女儿，梦玲不是你想的那样。
1: 亏我这么信任你，把孩子交给你，你倒好，教他写情书，教他早恋，我真是引狼入室。
2: 你先回去写作业去，你回去，没事。我跟你们解释啊，回去。你过来。

0: 这件事情呢，不能怪小丁。
1: 我当然不怪我儿子，背后教唆。
0: 对，我就是在教唆。我教唆，那是为了小丁的好。更重要的是，我是为了你好啊。
2: 侬当我是戆督对吧？我是戆督，脑子进水了对吧？

0: 信。
1: 有那阿德伊，
0: 谢谢老妈。
1: 还有呢？
0: 对不起。
1: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啊？对小姑娘有好感嘛，那很正常的了。你这个年纪要是没点想法，我反而担心嘞。
0: 老王，你说的是真的吗？
1: 我皮能阻塞了？我在你这个年纪嘛，也有自己喜欢男生的呀。同学之间纯真的友谊有什么啦？这件事情捂在心里，还把成绩搞下降了，至于吧？
0: 妈妈，我真的不怪我早恋。
1: 早恋？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吧？你们这个年纪嘛，同学之间你喜欢我，我喜欢你，撑死了就是在一起做作业的革命友谊。以后有事情不许瞒我，听到吧？
0: 好。
1: 还有呢？
0: 没有了。
1: 好好想想。
0: 真没有了。
1: 那你为什么跟薛小猪说，说我破产了，没有人家女孩家里有钱，怕王世言看不起你？
0: 开玩笑的，你别当真啊。
1: 鱼有脏肚子吧？啊，有自己心事啊？妈妈跟你说啊，你长得好，性格也好，阳光开朗，善良幽默，就光这几点已经打败了全国99.99%的儿子了。
0: 老妈，你别这样，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1: 那至于我的工作嘛，的确是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我没有放弃啊，对吧？你看我还在工作呀。你少吃少喝了吧？哎，将来要是有哪个女孩看不上你，那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他们眼光有问题，知道吧？啊，你在妈妈眼里是个完美的小孩子，知道吧？啊，
0: 老妈，你别老煽情好不好？我真的会尴尬的。
1: 因为表扬你还尴尬了，骂你就不尴尬了是吧？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啊

0: 功课做完了不啦？
1: 还没。
0: 哎，读啊？
1: 不读，很快就写完了。
0: 快走，牛奶喝掉它啊。
1: 好。
0: 早点睡觉啊。

0: 是不是太感谢我？
1: 强则得。
0: 不是我说的没错啊，小丁已经有了自卑的倾向，对吧？要及时的纠正，他自卑了，就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你说，我是不是凭一己之力拯救了你们母子俩？
1: 你这是一招险棋，万一人家女同学把他给骂了怎么办？
0: 啊，这不会的，这小丁随你啊，讨人喜欢，我是经过深思熟虑啊，才会鼓励他这么做的。
1: 这几句还算人话，有空给新客户做个方案啊。
0: 新客户什么情况？
1: 菜市场水产老板。
0: 不是你买个菜真发展出一个新客户啊？
1: 奶奶，有些人恋爱脑，不肯把女朋友介绍给我，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来。你那边怎么样？有没有新的意向客户啊？啊，
2: 我联系了几个，但都没得到回复。反正我们不是开了两单大的吗？不着急，慢慢来呗。
1: 你昨天吃过饭，今天不吃啦？年纪轻轻，不要给我搞什么佛系开单。你想出家当和尚？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你前一阵子实在是太忙了，要放慢脚步，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出发嘛。
1: 讲道理最起劲，一到做事情就往后缩。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泰银国际奖励的那辆车我必须要拿到。
0: 大姐，开门红业绩第一，至少得上千万吧？
1: 看不起人？
0: 不是，不是这意思，我知道你厉害，你有能力，但是定目标也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啊。
1: 7年前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个 TOT， 知道什么是 TOT 吧？
2: 保险行业对业务员最高业绩的认可。
1: 对，我拿到第一笔佣金就冲到了 4S 店，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辆车，和现在公司奖励的那辆车一个牌子一个型号。啊，后来拜你所赐呀，我被踢出了保险行业，为了活下去我把那辆车给卖了。
0: 你挣了钱把车买回来不就完了？
1: 这是一辆车吧？这是对我价值的认可啊。你有文化没被歧视过，生活中丑陋的一面都没怎么见过，我呢全中，唯一能让我抬起头的就是卖保险了。所以这辆车我怎么着都要挣一挣。
2: 实在不行我把我女朋友。
1: 可以啊。
2: 算了，你当我没说过吧。
1: 弟弟，男人在女人面前要面子，我懂。但你想，女朋友爱你什么？是你这个人。你让她帮个忙，她就不爱你了。你们感情那么脆弱，不会的呀。再说了，你挣钱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你们两个共同的未来啊。
2: 我不能保证你成功。
1: 你就先介绍我认识好吧？
2: 千万不要强行推销。
1: 不会的，我保证不缠着他，不转发任何资料，不会逼着他介绍朋友给我认识，好吧？啊，说好了啊。小周，我放这儿行吗？
3: 小周。
0: 喂，小雅。
3: 这位是
0: 哇，
1: 我女朋友好漂亮啊，眼睛那么大，吴雅是吧？我叫胡曼黎，是现在带你们家小周一起做保险的老师。
0: 什么老师？我们是合作关系。
1: 对对对，合作。你叫我曼黎就好了，很高兴认识你啊。
3: 你好。
1: 小周一直在我面前夸你，说他妈妈病了这些年，要不是你在边上陪着他，他根本就熬不过去的。
4: 没有，现在像你这样爱情至少女孩就很少了。
5: 小周，
4: 你好幸运啊，我都替你高兴。
0: 不是，你有事就说，说完了没有啊？我们一会儿还有事。
4: 哦，对对对，一会儿还要聊妈妈的手术方案，对吧？我们加微信好吧？小周现在住在我那儿，以后我们会常见面的呀。我做饭做得不错的，以后到我家去啊。麦丽姐做饭给你吃。
3: 好，
4: 我想你好吧？
3: 啊，好。
4: 我的微信名就叫胡曼丽，通过一下啊。
3: 嗯，好。啊，好嘞。
4: 对对对，有了。哦，好好好，那我先走了，不打扰你们了。手术顺利啊，妈妈顺利啊，走了啊，再见啊。
0: 小雅，实在是对不起啊，他非要认识你，我现在寄人篱下，我也没办法。他要有什么非分的要求，你就直接拒绝他就好了啊。
3: 没关系的。哦，对了，段主任说他正在接待病人，一会儿就过来了。
0: 行，没事，反正我在这儿没什么。嗯，
3: 那我先过去了。
0: 哦，行。哎，
6: 好，谢谢。哎，怎么了？
7: 是我写的，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
4: 老丁，跟我可以说实话。
7: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这是我一个朋友找我的，我跟他说了我不写这些，他说了他们自己写，写完之后给我看一看，
6: 我就想给对方一个台阶下嘛。等他们写完了，我再拒绝。可谁想到，哎，自说自话就硬出来了，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4: 老丁啊。最近的节目点击率远没有达到预期，凯文总本来就很生气，现在又看到这个，觉得你是私自出去接活，不想给公司缴管理费，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6: 你不用担心，我现在亲自找他去解释。
4: 他在气头上呢，你说的话他能信吗？就别火上浇油了。
6: 那你说我该怎么做？
4: 你坐。
6: 哎，
4: 办法我有的，你能配合吗？
6: 你说。
4: 凯文总介绍过来一个朋友，做保健品的，想推荐一款海参，希望植入到哲人说里。
6: 海参，你让我。你让我怎么植入进去嘛？
4: 口播词都替你想好了，都写里面呢，你直接照着念就行了。
6: 金瓶海参随身装，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哎，这么低俗词儿，你让我怎么说得出口啊？这绝对不行。
4: 看来你还是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凯文总要听你一个月的节目。
6: 停播一个月，开什么玩笑啊！这样会流失多少观众啊！钟宁啊，这个节目可是你亲手打造的，我相信你不会眼睁睁的看着这个节目就这么完蛋吧？
4: 我是不想啊，挽救的办法我也替你想了，可你不听啊！
6: 我明白了。
4: 明白了就好了，那我带你去见凯文总。
6: 你们给我下套是吧？我丁志远吃软不吃硬，这一点你应该清楚。
4: 是吗？软的你吃吗？没有吧？
6: 什么都不用说了，给我下套，没用的。停就停吧，宁玉碎，不瓦全。
5: 目前看来，李总这边的校区招生情况是最好的，毕竟地段摆在那儿。
4: 那讨论一下继续扩张的事宜。
5: 我不建议。
4: 为什么？
8: 邱总，丁教授着急找你。
4: 你们先出去吧。怎么了？这个时候过来，出什么事儿了吗？
7: 你看看。
4: 哎呀，这个李芬栋，说好了让你再修改的，怎么自说自话就把它给印了呢？他也太着急了。
7: 这件事儿你不知道？
4: 我当然不知道了，我是最维护你的名声的，我怎么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7: 可这序上的照片是你给我拍的，除了你别人都没有啊。
4: 志远，请你相信我，当时李总问我要照片的时候，我已经反复的跟他确认了再让你修改的事情，可是他跟我说他们的作者脱稿了，为了赶印期，所以排版的事情只能先同步了。
7: 那好吧，你让李芬都把所有的书都收回来，一本都不许往外卖。
4: 这不太合适吧？
7: 不合适，我没有认可。他拿着这个破序去出版，这才叫不合适。
4: 志远，你这可是给我出难题了。李奋斗是我的好朋友不说，关键啊，他还是我们新校区的房东，我以后还要倚仗他去做生意呢。
7: 谈生意是你的问题，跟我没关系，跟我说不上。你要是不好意思去找他，行，我自己去找他。
4: 哎，志远，哎呀，你别生气，先坐下来，冷静点啊。其实这件事情啊，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你想想，他这本书谁会买啊？他无非就拿去送送人，那些收到的人又有几个会真正的打开来看呢？
7: 我现在看到了，我们平台的同事领导都看到了。我现在做这档节目，名气只有越来越好，将来观众粉丝他们都会看到。我就像吃了一只苍蝇一样，我浑身难受。这件事情他必须得给我一个说法。
4: 那你有什么想法？你告诉我。
7: 先礼后兵，如果他执意要卖书，好，我让律师给他发律师函，未经授权私自利用我的名气去卖书，这是违法行为。
4: 这样对我们双方都不好。志远，你想想，写序这件事情是你点了头签了字的，如果闹大了，我们这边自己也理亏呀。
7: 那天他是在给我挖坑，那天我喝醉了。还有啊，你当时为什么不拦着我？你是不是故意在帮他？
4: 你这么说，是我和他一起害你是不是？你怎么能这么说呀？难道我不是为你好吗？
7: 我没有责怪你。那按照你的意思，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你就看着我的名声被别人这么糟蹋。
4: 你先回去吧，我们晚上再聊，我现在很忙，好吗？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

0: 而我们使用的是菱角手，它这个菱角手自由度非常之高，并且呢我们呢是双足的。现在市面上很多这个这些我们人类的动作，并且我们的机器人搭载了 VRV 大模型，它可以呢通过我们这种摇操人员的训练来告诉他在做什么，然后最终呢实现就是说他自主的来完成我们所给他下达的任务。
1: 从智能制造到智慧医疗，这款获奖人形机器人向观众展示了智能制造与具身智能深度融合的未来图景。从数据安全到底座技术，从金科赋能到人工智能落地应用，西城展区用一条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把14家企业串成了一幅完整的数字经济生态图谱。
2: 策划本次展会的思路是依据我们西城区确定的1+3+2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培育发展金融科技、数据产业、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来体现我们西城区开放包容的产业生态。西城区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已经出台了科创12条、数产10条一系列的核心政策体系，企业落地呢也可以获得从孵化加速到上市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1: 放眼整个科博会，同样体现着这种不止于展的理念。在展示前沿科技成果的同时，本届科博会还配套举办了30余场贸易投资促进活动，涵盖产业推介、场景应用交流等多个层面，致力打造集展览展示、商贸对接、成果转化、国际交流于一体的高端科创平台。科博会虽已落幕，但展会上呈现的创新生态仍将持续释放动能，而线上数字平台的搭建更让这场科技盛宴永不落幕。
3: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4: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2: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丰富的内容，
4: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2: 随着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新区域的正式开放呢，这座国内首个潮玩行业沉浸式乐园迎来了开业以来最大规模的升级。
4: 在一个占地仅4万平方米的轻量级乐园里，泡泡玛特正悄然绕开传统主题乐园重设备靠门票的路径，走出了一条以 IP 情感

0: 首次亮相。同步投入使用的还有五个大型游乐设施，包括跳楼机、海盗船、旋转木马，以及九个 IP 主题餐饮点位和11家外部合作品牌。据乐园运营方介绍，五一假期日均入园游客量突破3.5万人次，单日销售额创下开园以来新高。
1: 它的环境特别的美，周边那些我都特别想要。
2: 小孩玩的，但是我这属于都老年了。
3: 你看这多好看呀，
2: 挺好的，挺好的，还看了演出，挺不错的啊。
0: 比客流数字更值得关注的是客群结构的变化。2025年全年，该乐园的非本地游客占比达58%，非亲子家庭游客占比达59%。这意味着近60%的人跨越城市专程到访。同样，近60%的人，他们来不是因为孩子想去，而是因为自己喜欢。这种奔着自己而来的消费方式，正是当下常说的悦己消费。乐园内销售的周边产品，单店产出大约是泡泡玛特普通线下门店的6倍。游客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体验大型游乐设施，更是为了与心爱的 IP 角色见面互动，并为此欣然付费。门票不再是消费链条的主角，二次消费正成为新的增长曲线。
1: 海盗船还有投篮游戏，那个这两个我们都是付费玩的。大家来都是冲着这个泡泡玛特的 IP 来的，然后觉得还可以互动，然后还能买到自己想要的盲盒，还有乐园限定，我觉得挺好的。
0: 与动辄占地数百公顷的大型乐园不同，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总占地仅为4万平方米。2025年，乐园在仅开放约1/3区域的情况下，全年客流量同比增长超过70%，且开业第一年即实现盈利。这座乐园让 IP 从平面的商品形象走向立体的空间体验，从被动购买走向主动互动，从粉丝圈层走向更广泛的公众视野，多个 IP 因此价值跃升。星星人借助园内见面会和主题活动，在社交媒体上持续刷屏。老布布在园内的演出与日常互动被游客拍成短视频上传至海外平台，间接助推了其在欧美市场的热度。乐园不仅是衍生品的销售终端，更成为 IP 内容生产和粉丝运营的核心节点。
1: 一会儿准备去见星星人，就是星星人互动，然后还有咱们新开的区域什么的，然后之前也来过，因为这个新区域还没玩，现在准备转一转。然后我看游戏项目时间也不太长啊，一会儿准备去排队。
0: 当一款盲盒卖到60-70元，一块印有喇布布图案的华夫饼定价38元，依然有人排队购买时，说明消费者为喜欢和快乐买单的意愿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实用主义。泡泡玛特现象背后折射的是中国品牌从性价比向新价比的深层转变，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不再埋头卷价格，而是敢于也能够卖出品牌溢价。国货的故事正在翻开新的一页。
4: 老字号是百姓身边传承的财富。近日，国宴大师孙立新与老字号传承人们在北京前门化身一日摊主，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沉浸式美食消费体验。
5: 而这正是抖音在推出老字号厂牌计划后的首站落地活动。一起来看报道。
0: 近日，抖音生活服务联合字节跳动公益发起老字号厂牌计划首个核心落地主题活动在北京前门举办。
6: 今天呢，有幸当一日摊主啊，我非常高兴在前门大街用这种摆地摊的形式，我觉得更加贴近百姓，是吧？接地气儿，通过抖音这个形式呢，让更多的人去热爱美食，了解美食。
7: 作为我们老字号来说呀，跟大师在一起参加这么一个互动啊，异常的荣幸。通过线上和线下的结合，那么对我们店的宣传和我们的营业额出圈，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
8: 老字号天团进街区专项活动核心就是把平台流量、内容、交易全链路能力和线下商圈的街区实景优势、老字号品牌文化底蕴深度绑定，解决老字号供需错配、年轻客群断层的痛点。
0: 数据显示，茶汤里商品交易额月同比增长3216%，核销商品交易额月同比增长678%。未来抖音生活服务将持续推动更多老字号街区换新。
4: 提到数字经济啊，您可能想到的是代码、算法、大平台哈。但是呢，当我们走进北京首钢园的未来数字街区，才发现呀，它已经长出了新的模样，有机器人最核心的关节，有会互动的文创冰箱贴，还有一条从 研发到验证，从展示到赋能的创新链条。
5: 没错，当

0: 这个平台王老师名字很有特点，叫未来数字街区。有些人觉得哟，这名字挺大呀。当未来跟数字结合在一起，尤其跟数字经济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怎么理解这条街区？
1: 那以前呢，咱们提这个数字经济，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字化治理，数字价值化，那现在呢，你看包括咱们这个未来街区当中，我看很多展品，包括有虚拟现实啊，有这个机器人啊，
0: 对，
1: 双手啊，关节呀、对吧？那其实它的内涵更加丰富了，
0: 甚至你看还有包括数字经济跟文化的结合，
1: 文化结合。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这个未来数字街区，包括面向未来的数字经济，它的内涵一定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跟我们的经济社会深度去融合。那可能我们的这个生产要素跟传统数字经济就不一样了，我们更多的是面向人工智能的算法、算力和数据，对吧？这块可能会有变化。
0: 现在的人工智能已经变成了像当年互联网一样，它变成了一个空气化的这样一个状态，一个生态。所以我们现在再来谈的话，会发现哎呀，真的是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就带着各位哈，跟着王老师一起走进几家企业，来看看未来数字街区是什么样的场景。
2: 了解了什么是未来数字经济，接下来就去找一家真正把未来造出来的企业，
3: 它的
2: 全质变了。他们说，机器人能不能动，能不能跑，甚至能不能空翻，全看一个心脏。所以机器人的心脏究竟长什么样？
0: 来到全智博呢，跟刘总啊，好好来聊一聊关于机器人的这个心脏的话题。
1: 对，
0: 但是王老师您知道吗？我听说啊，现在这个机器人的心脏，人形机器人的心脏，不是长在咱人的这个位置，它是长在各个地方。其实心脏是个比喻，
4: 对，
0: 实际说的是什么？
4: 实际说的是一个机器或者说一个人上面最核心的地方。那说到人形机器人，最核心的零部件，
0: 对，
4: 就是它的这个关节。
0: 所以关节相当于是人形机器人的心脏。
4: 对，就是你看它每个运动的地方，手肘，对吧？
0: 对，
4: 我抬脚，脚踝的运动都是靠关节来实现的。
0: 对，所以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长啥样？能不能给我们看看？
4: 好，这里就是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关节的爆炸图拆解。那么它组装起来以后，它就是一个类似于圆柱体的部件。那么人的关节是通过这个肌肉纤维的拉伸和来实现手臂的旋转运动。那么在机器人上面呢，我们是通过电机的旋转，再通过减速器的放大和控制器的控制来实现手臂的一个运动。
0: 它如果是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心脏，
4: 对，
0: 那就是说它相当于在人形机器人这当中作用是最关键的。
4: 对，
0: 成本是不是也是最高的？
4: 是的，像我们这一套关节，目前成本啊大约在1000元左右。那么在对于一整个人形机器人来说，常规的大约是20到30个关节，那取决于它的构型。那么在人形机器人布料成本里面来讲，关节的总成本往往占到50%以上。就好比咱们电池对于一辆新能源汽车来讲，那么新能源汽车里面电池可能要10几万，一大半都是买电池的钱。那么将来如果一个人形机器人，50%以上都是关节的成本。
0: 刚才您说啊，比如说一个关节呢，现在要几千块钱，
4: 对，
0: 是吧？这个是现在普遍的一个成本吗？
4: 对，目前市面上的取决于关节的大小，它的扭距和重量，对，还有它的一些通讯方式。
0: 像我们看到这么大的一个关节，是机器人的什么关节？
4: 像这个关节的话，机器人在基本上在大腿。
0: 那就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关节了。
4: 对，大腿和膝盖。
0: 你像这个肘关节、腕关节要比这个小。
4: 对，
0: 大号的这个关节，
1: 大号
0: 它的成本是几千块钱。
4: 对，
0: 那要是一般的关节，
4: 像我们做了一款43毫米的，这个现在我们已经成功把价格做到了数百元左右。
0: 那如果说咱们将来有没有可能让所有关节的成本或者平均成本
4: 会的
0: 下降？
4: 会的。那随着整个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它的使用量会在进一步的上升。那么每个零件的这个加工成本、开模啊、积压的这些成本会在进一步下降。然后这个芯片上面啊，半导体它的这个定价跟它的使用量有直接的正向的关系。我们其实最终希望把一整套全尺寸人形的关节啊，都打入到1000元以内啊，这么样一个目标。
0: 那如果是所有的关节都在1000元以内，这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售价大概能到什么程度水平？
4: 在几年前，我们一台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可能要在数十万左右。那么随着关节的产量的上升，它单价的下降，那么现在全尺寸的人形的机器人也已经进入到10万元大关以内，甚至有一些这个小尺寸的，比如说1米2、1米3左右的，已经突破到1万元以内了。那这个我们也是很乐于看到的。这个机器人真正助力这个行业走入千家万户。
1: 随着这个关节成本降低啊，会让这个整个机器人它的能力水平在提升。综合成本不断下降，
4: 对，
1: 更好的去走进千家万户。你看，比如说咱们现在提的养老的机器人呐，
4: 对，
1: 教育机器人呐，包括咱们这个生产环节的这个机器人，
4: 对，
1: 越来越多应用。甚至像您说的，比如说未来咱们这机器人，对吧？一个这个关节，
4: 对，
1: 几百块钱，
4: 是的，
1: 对吧？甚至说通用型的，那未来我的是不是可以在家这个手搓一个机器人了？回家弄一个乐高。 高积木，嗯，对吧？我搭建好这胳膊腿，然后我这几个关节放上之后，咱们只要有通用的模块，
4: 对，
1: 包括通用调试之后，哎，我自己家的小孩小朋友组装个玩具，它可以动起来了，
4: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正在努力的，在做一个平台化的这样一件事情。
0: 今年我们看到春晚上，嗯，就有咱们公司提供的这个整机的机器人在表演，
4: 对，
0: 是吧？就当时哪个动作是对关节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4: 其实要求最高是空翻的那个动作。
0: 那您给我们来一个，我们看看。
4: 我做不到，
0: 你做不到，机器人可以做，
4: 机器人可以做。
0: 对，
4: 它需要在短时间内爆发出非常强的扭矩，爆发扭矩的话需要很高的电流。那么它落地的瞬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关节需要把高速的这个速度吸收，如果刹不住，它就直接跪下去了嘛。
1: 对对对对，
0: 就失败了。
4: 像落地的一瞬间的话，我们是有专门的能量吸收，我们会把落地一瞬间的能量反冲回电池，那么这个是通过关节的控制实现。
1: 相当于主要还是咱们这个芯片控制器这儿做的工作。
4: 对对对。
0: 现在我听说啊，说是90秒，就一分半钟，就可以下线一套。
4: 对，这个是在我们的产线上最新的引入了这个全自动化的这个量产设备。我们其实也经历了一个就是产能的爬坡，优化我们的设计、组装工艺、出厂检测，那么最终把我们出厂良率就干到99%以上。
0: 这个是最难的事儿吗？就是要提高这个良品率。
4: 从对于我个人来讲，其实在实验室里搓出一台这个电机，其实对我来说其实不难啊。但是真正难的是我怎么保证之后的10000台、100000台
0: 都有
4: 对都有我实验室出厂的第一台样机那么好的性能。这个其实我相信每一个做过生产制造的人。都有深有同感。
1: 这其实呢，就涉及到啊科技成果转化当中啊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嗯，怎么把科技创新跟咱们量产产业创新
4: 对
1: 深度的融合？
4: 是的，是的。就这一点，北京给我们非常多的支持，场地上的支持，包括一些资源上的对接。
1: 听说咱们这个产线啊，也很快要在咱们北京落地啊，是吧？
4: 对对对，是在北京建立一条这个研发产线，那么可以离北京的用户更近。
1: 证明这些年来啊，咱北京的整个数字经济啊、机器人呐、人工智能的这生态、
0: 包括这个高端制造、
1: 高端制造啊，其实在逐步的改善，而且现在呢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你看，第一，咱们本身呢有整机厂商；第二呢，我们北京帮你建设了这个中式的这个产线，
4: 对
1: 吧？你可以在这实际调试。第三呢，咱们石景山本身还有对于这个空间数据的收集的工厂，
4: 对，
1: 其实已经形成了一套生态了，
0: 等于方方面面都有。
1: 哎，都有了算法、算力、数据，包括咱们的具体的应用场景，再加上咱们的场地、资金、政策，那基本上都配齐了。
4: 是的，是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到了。
2: 硬核的关节让机器人活了起来。但数字经济不只有钢铁和扭矩，还有创意和文化。下一站，我们去一家艺人公司，看看他怎么用一张冰箱贴让文化也活了起来。
0: 其实我跟王老师，我们特别好奇，就是这个文化科技这四个字，在您的这个公司当中，尤其是业务啊、产品上是怎么来体现的
3: ？IP 的定制啊，包括在地的文化以及我们的这个美学设计，这是文化。科技呢，主要是就是我们的落地的工具，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植入一些芯片呢，就是科技智能的一种落地。
5: 我看就是个普通冰箱贴啊，您能给我们介绍和展示一下？你看。咱这科技感贴在哪儿啊？
3: 我们这个冰箱贴或者是胸针也好，或者纪念章也好，它我们所有的金属类品都可以这样去制作。比如说我们之前给企业做形象识别系统的时候呢，他拿着这个东西怎么去宣传，尤其是我们现在人工智能的崛起，那大家更希望把它更加的结合，提高效率以及更广泛的去传播，就相当于人工智能的叠加。怎么叠加呢？我手机碰一下啊，然后它会跳转出来这个按钮，点击以后呢，它会出现这个跟这个图案是一样的未来数字街区，这样呢更加的直观的能让人感受到。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带声音的哈，我们碰一下，点开以后，
6: 内涵演变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
0: 冰箱贴，它背后这个铜镜的那个介绍的视频是吧？
3: 对，是的。如果是没有这个芯片的植入，也没有这个人工智能，我相信冰箱贴它就是一个静态的装置，
0: 没错，
3: 对吧？加上我们的芯片赋能，因为未来我们芯片也要迭代去更新，甚至会出现直观视觉的技术，所以说它赋予了文物活起来，文化动起来。
5: 我们其实是一个这个艺人公司 OPC， 对吧？那这个艺人公司特点呢，就是有大量的平台啊、能力啊，给咱们赋能。您日常是怎么工作的呀？
3: 比如说我们在设计上，之前呢纯手工去绘图，但是呢现在呢真的是人工智能的赋能，我们叠加软件加快我们的效率。比如说一天要画的图，可能半天就解决了，我们只是在修改，因为确实现在人工智能不能100%的还原客户跟我们之间想要的东西。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匹配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跟企业的对接，他们甚至当天提出了修改，我们当天就能完成。谁都喜欢 欢跟快的及时的呢有个反馈的这样的公司合作、嗯、那这样的话就对我们的产量大大提升了。
0: 嗯，那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在咱们首航园这个未来数字街区来落户呢？啊，
3: 其实有几个方面吧，比如说产业定位。为什么？因为未来数字街区都是展示元宇宙啊、科幻啦、啊、还有一些数字 IP 啊、
0: 嗯、
3: 它这种跟我们的 IP 加智能技术有高度的结合。
0: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赋能，比如说我们左邻右舍都是我们同圈产业，甚至可以说我们在楼上做研发做设计，在楼下就可以用展示啊，就是用资源的共享，甚至是免费低成本的共享。
0: 嗯，
3: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石景山政府对这个街区的重视程度。
0: 嗯，
3: 比如说产业基金呐、啊、政策扶持啊，还有一些配套，尤其是配套我们很看重，比如说办公室的成本，这也都考虑在里面。
0: 嗯，
3: 虽然现在人工智能给我们的设计上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是呢也离不开产业集群的红利。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个人带着自己的这个感情色彩的啊，就是说我们首钢这个工业遗风的设计感，
0: 越来越多的这个文化创意产业，被人工智能赋予了很多的这个能量和机会。那就是说，从今后未来的发展来说，您觉得您这个行业、您这个赛道，怎么在今后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更好的发展？
3: 不仅仅是局限在一个小小的金属制品上，可能未来我们现在也在做研发，甚至有一些企业，它门口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给您去指引，它不一定是要人形，但是它要一个点开以后，它像有书的功能，有听力的功能，还有触觉的功能，甚至有嗅觉。因为我们之前做企业有一个就是做食品的，它要有闻到这个各种香水的味道，
5: 嗯
3: 啊，然后还有这各种就是调料的味道、饮料的味道，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未来要去开发。我们空间真的很大，要做的事情也比较多，所以未来不仅可能是六维空间，可能更多维度的空间，多元化、长效化，以及我们这种持续化的人工智能的植入去迭代更新，这是我们未来想要在这个领域去深耕的原因。因为市场太大了，
2: 两家企业一个造心一个造魂，他们汇合的地方首钢园未来数字街区，园区的运营方有一份自己的思考。
0: 陈总，我们其实转了一下午啊，看了几家不同类型的企业，觉得呢咱们这样一个未来数字街区呢很有特点。
7: 现在我们主要打造的就是楼上在研发，然后验证在楼下，展示在全域，这么一个探索的创新的这个产业的培育的模式。集的企业主要都是一些研发部门，在我们的楼上的办公空间进行研发测试，然后同时呢我们楼内其实也是有很多公共的技术服务平台，是由一些专业的高校研究机构以及企业他们去共建的，可以给我们这个生态圈的合作伙伴做一个研发的验证、技术原型的测试。测试成型之后，可以在我们的一层的未来数字街区进行场景的展示、技术的交流。如果有很好的验证效果，就可以用我们的生态网络在我们的全区进行推广，再通过一些创新交流的活动把它推到这个城市甚至外地。
8: 现在街区当中啊，有很多好的政策呀，资金啊，是怎么去赋能咱们的这些初创型企业啊？
7: 针对于这个去年出台的这个具体措施里边呢，像有是它支持这个标杆性的前沿的这个场景，然后有最高1000万的这个政策的支持，然后这类的场景它一定是聚焦在我们未来数字实验区之内指定的六大的产业方向：科幻、虚拟现实、元宇宙、游戏电竞，还有机器人。然后还有一类呢，它也有支持像这个创新联合体领军的企业、带头上下游的企业、高校的研发机构，共同的针对技术的突破点联合去做攻关。
0: 我们其实在尽力的打造一种像雨林的这样一个生态环境。这个是怎么个过程？从物理聚集到化学反应。
7: 像我们现在打造我们纵向的技术攻关和横向的技术集成矩阵式的孵化体系，在纵向上呢，我们就是深挖技术的这些具体的痛点，然后呢组织这个公共的服务平台进行技术的攻关，然后横向上呢，我们组织这个企业的这种推进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个智能座舱的推进组，然后5G、6G 的这个全新通信的推进组，楼内的企业他们可以有共同的任务，然后共同制定未来的这个产业行业的标准，然后共同的去提供这个市场化的解决方案，以及探索新的技术的场景方向，然后这样子带动企业从研发到落地，然后去做一个合力 力的发展。
8: 那目前呢，在发展当中啊，你看咱们还有没有什么难点啊，需要进一步突破？
7: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也做了很多像文化科技融合类的探索创新嘛，是急需一些真的是横跨技术、文化两个领域共通的这个人才。文化能更加通过技术手段能火起来，带来前所未有的这种沉浸的这些技术解决方案。
0: 今天我们是用了半天多的时间看了两家比较特色的企业，应该说一硬一软呀，体现出了咱们这种未来的数字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感受。
1: 咱们北京的这个数字经济发展呢，已经走过了前期的阶段，现在已经从呢传统意义上咱叫招强引大，走向了一个培优育新的过程，这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新体系。一方面表明呢这个数字经济啊、智能经济啊跟我们首都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0: 是
1: 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也表明啊咱们首都北京这个城市更新啊，咱们下一轮培育发展新生产力、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也是非常具有好的这个方向和这个潜力。
0: 你看今天我们是在未来数字街区，来之前咱刚到的时候咱畅想了一下，
1: 对，
0: 现在看呢未来数字街区呢将来就能跟我们的未来产业进行结合，
1: 对，
0: 这个两个未来结合在一起啊，才是北京经济发展、科技发展融合之后真正的未来，这个也是智能经济的未来。
9: 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
0: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9: 再见。

这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数千年前的亚洲西部及地中海地区，纵观它的一生可谓命运多舛。迎风生长时，一碗热汤让美好青春戛然而止，花期过后，广味香肠又给它制造了中年危机。好不容易熬到晚年，又化作了滴滴豆浆。豌豆全家的生死如此难测，全拜喜食各色豆类菜肴的人们所赐。其中小周不仅爱吃豆类，同时精通烹制，他是不折不扣的爱豆狂魔。应季时，小周常常对这藏身豆荚之中的豌豆粒痛下杀手。青色的小珠子圆润饱满，经常和其他食材炒 CP。小周通常选择河虾与之搭配，这种生活在淡水中的温和鲜味，活泼好动，通体细嫩而通透。入锅之后，高温很快将其送走，它们的肤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豌豆现身，青黄相间，甜与鲜完美结盟，这是筷头上的迷人美味，也是满目讨喜的色彩美学。小周是一名幼教美术老师，在他眼里，做菜如画画，可随心有己，尽享自由创造的乐趣。

工人必须吃好是小周的生活信条。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喜欢用硬菜犒赏自己。猪肘丰厚肥美，它的出现总能轻易引发人类对美味的遐想。过水后，猪皮迎来了痛苦的时刻，但小周在扎孔的过程中收获了快乐。这手法仿若不看穴位的针灸，看似凌乱无序，却让酱汁有了趁虚而入的机会。

滚鱿鱼猪肘萧峰。数十个回合之后，他像是敷上了金色的面膜，变成了最讨喜的模样，任谁见了都想大吃一惊。在小周的安排下，红豆稍后将和猪肘见面。一番筛检，两次讨喜。因为小周害怕高压锅，用汤锅就得煮上大半天，非得等红豆绵软，汤汁添色才算告成。做硬菜费功夫，喝了红豆汤，小周还得继续奋战。猪肘已然冷却，它的肌肉组织中含有较多的肌间脂肪，因此造就了外皮酥脆、内里细嫩的反差与层次。刀刃游走如秦弓过弦，在皮肉间奏响美味的序曲。两种不同质感的酸味是得力的调味助手。至此，小周这硬菜让人纳闷，他是不是有些剑走偏锋了？泡菜切丝，酸萝卜怎么切呢？还是切丝。家常调料先行下锅，酸味接踵而至，整道菜肴的风味地基奠定完毕。猪肘负责冲锋，酸香率先将其包围，油腻在翻动过程中被渐渐瓦解，红豆款款而来，汤汁覆没全军。历经这一番炖煮煎熬，各色风味完成调和。如果食物会说话，猪肘和红豆可能会异口同声地说：“我酸了。”但辣椒又会让他们改口。轻轻一蘸，酸中带辣，外韧内软，这硬菜不枉费了半天功夫。小周本是福建人，在重庆生活多年，闽南的乡音未改，但口味却在潜移默化中悄悄有了变化。豌豆熬成不见原形的细泥，浸于浆糊，

0: 猪肉末，少肥多瘦，炒至香气四溢。这种碱性水面是山城的碳水担当，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过水后，追以肉末和豆泥，再加葱花和辣椒，福建人做的重庆豌杂面成了。在小周的食谱中，豌豆是黄金配角，换一方水土，它便晋升为独挑大梁的主角。一切得从这个古村落说起。别看这老街已经上了岁数，它可是村里唯一的步行街，街巷不到一公里，遗址碑刻，会馆雕龙，明清建筑的余影和气息尚在。没有朝九晚五，人们悠然自得。唯有一人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巷子里。这是自家的客厅，也是小店经营了三代人的主要场所。凭着这碗做了大半辈子的凉粉，赵阿姨绝对够得上老街美食圈的终身成就奖。其响当当的名头可以说是无人不晓。本地的菜豌豆先让他们晒晒太阳，精挑细选后，豌豆迎来洗浴。这澡一泡就得8小时起。豌豆被分离成固液两态，滤出的豌豆浆微微泛黄。他将担起制作凉粉的重任。熬煮是温度的艺术，为确保豌豆浆中的淀粉受热均匀，必须匀速搅动。豌豆中所含的皂苷打磨后溶于浆液，在高温的窜落下，锅中涌出了浓密的泡沫。等豌豆浆呈现出胶质状态时，将迎来一个关键步骤，勾芡。倒入一定比例的常温生姜，可降低锅中温度并加快凝结，进而锁住豌豆自身的清香。给凉粉塑形是孙子孙女最喜欢的游戏。
1: 够了，
0: 大小方圆随心所欲，热气腾腾的浆糊最好拿捏。小朋友们彻底实现了创作自由。没有星星的夜里，凉粉在睡梦中完成变身，温润中透着韧性，暖黄中散发着清幽豆香，内里则是直炼淀粉经水火淬炼而来的绵软细腻。快到碗里时，凉粉还可二次变身，它与荞麦做的低脂凉粉以及米线并称凉三宝。继传统的凉三宝之后，热三宝又为凉粉开辟了新天地。小火慢煎，声色撩人。高汤炖煮，溢出温暖。豆香遇酸甜，清爽细滑。白雾村地处乌蒙山腹地，村前是诗意田园，

0: 村后是悠悠岁月。在这条古老的小巷中，一颗渺小的豌豆见证了一碗凉粉的传奇，也见证了赵阿姨三代人安稳厚重的生活点滴。但在独居青年小周的世界里，时光轻盈自在，硬菜绝不能重样。黄豆茄汁牛腩是小周用来招待好友的硬菜，
1: 感觉还可以。
0: 与多数豆类一样，入水浸泡是他们命中注定要走的一遭。泡发后，黄豆膨胀，同时变得水润。没有高压锅，小周只能耐着性子慢慢熬煮，直到黄豆熟透，两指轻易便可碾烂。新鲜的西红柿富含番茄红素，内里汁液充盈，青丝慢扯之间，皮肉缓缓分离，

0: 几番刀起刀落，果肉利落展开。番茄最终的使命是萃出满身的酸甜，当然它还可以顺便献上一抹红色。牛腩，筋、肉、油花兼具，是小周冰箱里的常备食材。这不是肘子就是牛腩，典型的肉食动物。过水除沫，牛腩的血腥就此去除，它即将迎来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在小周的撮合下，三种食材将在锅中团聚。黄豆率先与番茄酱见面，牛腩紧随其后，最终黄豆化成泥，留下清幽豆香，番茄献上适口生津的酸甜，牛腩则吸纳融合了一切风味，最终抢尽风头，一举消灭多碗米饭。小周深知不能总是吃硬菜，偶尔他也会怀念家乡的滋味。绿豆蒸熟，碾压成泥，加料翻炒，脱去水分，
1: 不好看但好吃。
0: 面饼成型则要耗些力气，轻柔、重压、掌心拿捏，擀制、拉扯、裹入馅料，闽南风味的绿豆饼依次列队，接受高温的洗礼。这看似朴素的绿豆饼包下了甜软细腻，抚慰了小周的淡淡乡愁。无论是爱豆狂魔还是凉粉太后，这些渺小的颗粒都是他们食谱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豆类的演变是对饮食文明的记录与渗透，以种子为起点，它可以化身蔬菜，借着转化的智慧，它能成就百转千回的餐桌滋味。从依赖于手工的传统古法，到当代厨艺的崭新风尚，在漫长久远的烹饪历史中，豆类担起了一方属于自己的饮食天地，人们在其中凝聚心意，找到归属，表达着对生

姐。如今，赵阿姨膝下是满堂儿孙，身前身后是把凉粉做好的朴素愿望。这样的生活虽少有波澜，但如此平和的一辈子，或许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加班是常有的事，小周还在忙着备课，闲暇之余，当他打算创造新的硬菜时，不知又会垂青哪一种豆类。万千豆类，万种风情，生活就如同一颗颗玲珑的豆子，它们散落天涯，从渺小里开出风味的花朵，它们海纳百川，容得了七荤八素与冷暖人间，它们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也激励着他们转身向希望走去。

0: 吵死了，吵死了，把声音开这么大干嘛呀？
1: 哎，我说赵乔，你来就来吧，你关我那收音机干嘛呀？我这听得正来劲儿呢。
0: 你说你啊，你耳朵笨也就算了，你还把声音开这么大，你是不是想让左邻右舍的人的耳朵都像你这么笨呀？
1: 啊，你说什么？
0: 行了，别打岔了，吃饭了没有啊？
1: 哦，没有。
0: 这你倒听得清楚。怎么样？香不香？哼，柴老头啊，哎，你说，咱们也是多年的近邻了，咱们要是能够常年做个伴儿，多好啊！
2: 嗯。
0: 哎，我想了想，我跟你凑在一块儿，那除了穷点儿，那其他的都挺完美的，你说是不是？
1: 啊？你说什么是不是啊？
0: 嘿，刚才我说的什么你没听清楚啊？
1: 你声音太小，我听不见。
0: 没听清楚你你嗯什么呀？
1: 喂，我还没吃完呢。
0: 吃什么吃啊？想吃啊自己做去。

0: 查两头。
1: 哎呦，你这一惊一乍在干什么呀？你这是？
0: 你干什么呢？
1: 没事，我出趟门。
0: 你说你这大早晨的，出去干嘛去啊？
1: 上我儿子闺女家呀，串个门。
0: 站住！你这装的什么？
1: 啊，这是给孩子带的礼物。
0: 带的礼物，来，我看看。
1: 哎呦，
0: 装的什么？
1: 别抢啊，我这还是赶车呢。
0: 哎，柴老头，我看这不太对劲啊，拿来我看看，这到底是什么？
1: 不是，你轻点儿。
0: 拿来我看看。哟，这是什么呀？
1: 这是传家宝，我准备到城里边啊鉴定鉴定去。
0: 传家宝？
1: 哎呦，小点声。
0: 我小点声，你听得见吗？
1: 我听得见，听得见。快快快，给我！
0: 哎，这可不行哎。
1: 怎么了？
0: 这要是真的的话，被人抢了怎么办呢？
1: 哎呦，你说的倒是哎，那怎么办啊？
0: 咱们呀，从长计议，先跟我回屋去。好。
1: 你约的那个人怎么还不来呀？这靠谱？
0: 我刚才都给人打过电话了。
2: 家里有人吗？
3: 来了来了。
2: 哎，是你们给我打的电话吧？
4: 啊，对对对，我们是叫您过来给我们看看这东西啊，是真的是假的？
2: 啊，好好好。
4: 来来来，坐。
2: 哎，那个物件呢？
4: 去啊，拿去啊。哦，
2: 啊，就这个。好，我看看。咱一口价啊，50万。
0: 50万？
2: 行了吧？
1: 我们不卖了，不卖不卖，我们不卖了。
2: 哎，不是这个东西，你上哪儿？我出这么多钱，你卖不出去了，你让我都来了。

0: 柴老头，你藏的可够深的。你说这平时家里穷得叮当乱响的，原来你是深藏不露啊。哎，现在呀，咱俩有戏了，你说是不是？
1: 你说这东西它怎么就那么值钱呢？
0: 我跟你说话呢。
1: 啊？什么？
0: 这老头子。
2: 大舅，我回来了。
1: 哦，屋里头呢。
2: 大舅，谁又在那？这是什么呀？
1: 这个，这是青铜器。
2: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你大舅啊，要发财了，马上就要成为土财主了。
2: 哟，好，我做饭去。
0: 哎，今晚我做。
1: 回你们家做去。
0: 凭什么呀？现在是天时地利人和，我才不走呢。婷婷，走，我给你做饭去。

0: 爸呀，你大晚上的让小婷打电话把我们叫来，就这么干坐着呀？你倒是说话呀！
1: 就是啊，妈，你说你有什么事儿，你白天不能说，你非晚上把我们叫过来，困死我了。
2: 爸就说你们白天都忙，就晚上有时间。
3: 谁说我们晚上有时间了？我们晚上也忙着呢。
0: 爸，要是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我还得给小王检查功课呢。
4: 就是我们一堆事儿呢，我们得回去了，没啥事儿，走吧。哎呀，
5: 都跟我坐下。
1: 小婷，去把东西拿来。
0: 拿什么？
1: 不知道啊。
6: 什么呀？
0: 什么东西啊？
6: 什么东西啊？
0: 什么东西？拿布包着。
6: 哎，这孩子，这什么东西啊？
0: 哟，还拿红布包着。这啥东西啊？这是？
1: 你慢点儿。
0: 什么玩意儿？这
1: 是！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
6: 啊，
1: 这个东西是咱们祖辈传下来的传家宝。我跟你们说，我今天呢找了一个鉴定专家，他给我鉴定了，他说这个是青铜器，他给我出50万，我没卖他。
6: 50万，
0: 就他值50万？
6: 50万？
0: 哎呀，真假
6: 的？哎呀，爸，我找人再给你鉴定一下啊！
1: 你给我回来，把东西放这。
6: 不是，我就是再给你找人鉴定一下吗？
1: 放这儿。

0: 好，
1: 慢点，
0: 放这儿。
2: 咱们家老爷子深藏不露啊啊！哎哥，你知道不？
3: 啊？我不知道啊。
2: 真行，在这家生活20多年了，还不知道咱家有个传家宝呢。
3: 我刚才看了看哈，那玩意儿准值钱。

0: 行了，大舅，别装了，都走了。哥哥姐姐不来，你就想，来了你又躲。洗脚水打好了，出来洗脚吧。
1: 小婷啊，我这一双儿女啊，我算是白养了。你哥呢，娶了一个城里的媳妇儿，是忘了爹。他媳妇儿呢，到现在都没让抱上孙子。你姐呢，嫁给了一个城里的人，现在他们的日子过得呀，还是紧巴巴的。天天他们的心思啊，都放在小龙身上了。
2: 大舅，您这话都说烂了，接下来是不是就是我父母走得早，那时我才13岁，这么多年您一点都没后悔养着我，就我对你最好。
1: 哎呦，你这个丫头，哎，你把我想说的话都给我说了。

0: 对啊，嫂子啊，那你们路上小心啊。
1: 好，
2: 慢点，小丽啊。
0: 行行，好好。
1: 哎呀，这一天忙活的。
2: 哎，咱爸说那是传家宝，这传家宝是不是得传给儿子呀？
1: 我爸心里想的，我怎么知道？
2: 不行啊，必须得传给你。
1: 我倒是想啊。
3: 哟，出去干活啊？
4: 哈哈。
3: 昨天晚上你们家院里够热闹的，是不是柴福跟柴丽回来了？
4: 你看，我说嘛，你就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家有点啥事儿啊，都瞒不过你。
3: 这怎么说呀？我看见柴福的车停在那儿了。
4: 哎，中午啊，你到我们家吃饭去，我们家有好吃的。
5: 爸，
6: 哎，爸，
5: 嫂子来了
6: 啊！
5: 哎，咱爸呢？在屋里和婶做饭呢。
6: 是我。
5: 哎，爸，我帮你做。
7: 哎，爸。
5: 哎，爸，我帮你做吧。
7: 啊，
5: 我帮你做饭。
7: 哦，你们来了。
5: 啊，
7: 不用了，都买好了你。
5: 我帮你端进去吧。
7: 哎，进去，端碗吧。
5: 啊，行。哎，要赵婶啊。
7: 不要爸啊，赵婶你也在这
5: 儿。
7: 哎，
5: 爸。
7: 啊，赵婶你也坐。哎，爸你坐。啊。哎。
3: 吃吧。啊。
5: 爸，你吃肉。
4: 我不吃肉。
7: 啊，好好，爸，我吃，我吃。
3: 柴福啊，你们两口子可够稀罕的，原来每年回来不了几趟，这次是怎么了？昨天晚上刚回来，怎么今天又回来了？是不是因为这个传家宝的事儿啊？
5: 哟，赵婶儿，你不是也知道我们家有传家宝了吗？我们呢，以前是挺忙的，我们现在不忙了，以后我们会经常回来看我爸的。
7: 嗯，来，小婷，吃肉。
3: 你爸呀，他耳背，听不见。
7: 哦，啊，爸，你
5: 爸，一会儿吃完饭呢，我刷碗，我刷锅啊，你们都不用管。
4: 哎呀。你这自打嫁过来十来年了，这可是头一回呀、啊！
5: 哎呦，爸，看您说的，好像我这十几年什么都没干似的。
1: 少说两句不行
4: 啊！行了，
7: 我吃饱了，你们吃吧，我睡觉。
3: 哎，你这还没吃呢，怎么就吃饱了？
7: 哎，爸，
1: 不能少说两句。
7: 哎，赵婶，我们吃，我们吃。

0: 爸，我把拖后碗都刷干净了，我和柴福我们俩上班去了
1: 啊，
0: 我们有时间再过来看你啊。
1: 哎爸，我们走了啊。哎这老爷哎你冲，哎爸我们先走了啊。哎你慢点，
2: 就我家这豆角，酱小鸭，酱血脂，酱胆固醇。
3: 哟，柴老头，你看，柴爹带着小龙来了。
4: 哎，你们看，那是我外孙，来看我来了。
5: 哎呦，长这么大了。
0: 哎呦，长这么高了。
6: 爸，
0: 哎，
6: 这是谁？
0: 正在呢。
3: 小龙，快叫老爷。
4: 小龙，
3: 快叫老爷。
7: 这不，
3: 你这孩子咋回事呢？快叫老爷。
4: 哎呦，你这是干嘛呀？他还是个孩子，你凶他干嘛呀？
3: 孩子不懂事儿，爸，咱们回家吧。
4: 哎哎，好，嗯，哎，那你们聊着啊，我先回去了。
3: 嗯，
8: 姑娘来了，你多做点好吃的啊。
4: 好嘞。
9: 你说，他就想见见这外孙子，这闺女就是不让他见，总说这孩子忙没时间。你看看，刚才他连老爷都不认了。嗯，
10: 你告诉老爷。这是什么颜色？
7: 紫色。
4: 这个
7: 绿色。
4: 太棒了。
0: 爸，嗯，以后每个周末我都带小龙过来。
4: 哎，怎么他不上什么兴趣班了？
0: 哎呀，不上了。
7: 妈妈真的不上了吗？
0: 真的。
7: 太好了。
0: 哎，把你乐的。
4: 我天。
11: 小婷，写作业呢。
0: 哎，
11: 来吃点水果。
3: 大婷，今天是不是特别高兴呀？哥和姐都来看你了，小龙都来了。
11: 哎，小婷啊，
3: 嗯，
11: 你说他们怎么突然的都来看我呀？哎，一下子也不嫌弃我这个糟老头了，是不是跟那个青铜器有关系啊？
3: 大舅，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平时不来看你，你说他们忙白眼狼，人家现在来看你了，你这又多想。行了，别瞎想了啊，早点回去睡吧，哈。
11: 啊，那你也早点啊。
3: 嗯，
11: 吃点水果。
3: 嗯，好。嗯，
12: 我也回去。
0: 你们都在呢。
12: 哎呀，赵婶来了。
11: 赵婶坐，人家给赵婶弄个凳子。
9: 好，哎呀，我在外边啊，看你们这儿挺热闹的，就过来看看。哎呦，柴老头，这下你可乐开了花了吧？啊，这一家人都团圆了。那我不做了，你说就我一个外人。你们聊你们聊啊。
12: 哎，你慢走赵婶儿。
0: 啊啊，
4: 哎，他说啥了呀？他怎么就走了？
0: 爸，你累不累呀？用不用进屋歇会儿啊？
4: 这个赵乔今天不知道是弄的哪出啊。
0: 爸，你那传家宝藏好了吧？
13: 什么意思啊？
0: 那又不是一块两块钱的东西，那多少钱呢？我是替你看着呢。
12: 哎，是是，
13: 谁说传家宝就得传给我哥呀？那也得看我爸的意思，是吧，爸？
12: 啊，
0: 爸，你可得明确表个态呀！这传家宝就得传儿子，这是天经地义的。
13: 爸，您可不能重男轻女啊！
4: 哎，我就你们这一对儿女，你们对我好，你说我不传给你们，我传给谁呀？
13: 爸，您放心吧。以后呀，每个周末我都让小龙来陪您。
0: 哎，爸，以后家里缺什么呀，你就跟柴福说，我们从城里给你带过来。
12: 嗯，啊，爸，我们去给你买。
3: 大舅，是不是困了呀？
13: 爸，我扶你进屋。
0: 爸，
12: 哎呀，慢点。
0: 哎，我来，我来，
12: 早点休息啊。
13: 你盖着点被子，别着凉了啊，爸。
0: 我们过两天再来看你。
12: 哎，爸，这疼不疼？
11: 这是特
12: 啊，
11: 这边。
0: 这是我在早市上买的橘子，可甜了，你尝一尝啊，你尝尝。
12: 对，爸，你吃点啊。
13: 爸，我碗刷完了。爸，小龙这次月考呀，考了第一。
4: 哦哦，小龙，好，第一。
13: 我的天哪，哥，你看。

0: 嫂子，你们家现在连个儿子都没有，以后能继承不继承还是一回事儿呢。
1: 哎，你什么意思啊？
2: 小丽，你这怎么说话呢你？
0: 他一外星人，整天惦记咱家东西，算怎么回事儿啊？
2: 儿子说话少。
1: 谁是外星人？谁是外星人？你说清楚了，谁是外星人？
2: 小气儿！
1: 告诉你，我嫁给你们老柴家，我就姓柴了，我就是老柴家人，你才是外星人。
2: 行，柴进我家吵什么？
3: 听着音儿，好像是孩子们回来了。
0: 这是我家，你说话给我注意点儿。
1: 我告诉你，今天当着咱爸的面，我不跟你计较。这柴家宝啊，当然得传给我们柴福，我们柴福是儿子。古话说得好，传男不传女，
0: 那是别人家，我们老柴家可不这样。你个外星人，你当然不了解了。
2: 小丽，
1: 你什么意思啊？一会儿一个外星人，一会儿一个外星人，你干啥呀？你欺负我们家没人呢？
2: 不是
1: 你欺负你哥哑巴是不是？你怎么回事？你哑巴呀？你不会说两句啊？
2: 爸，那青铜器是咱们家传家宝吗？
3: 还有什么青铜器？这蔡老头还有这种传家宝？
4: 小点声，听不清里面说什么。
0: 爸说是传家宝就是传家宝，你们不想要就别要。
1: 谁说我们不要了？我们要，我们当然要。
2: 小点声，
0: 凭什么要呀？你外星人在这嚷嚷什么呢？
5: 小点声，小点声，行不行？
6: 行了，你们都别争了，我已经决定了，把这个传家宝传给小婷。哎，来吧。
0: 爸，
1: 马小婷，你给我出来！
0: 马小婷，马小婷，
1: 怎么了？
7: 姐，嫂子，
1: 小婷。这传家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
7: 没有啊，我白天知道的，你们晚上知道了。
0: 哼，那可不一定，你天天跟爸在一起，说不定爸早就告诉你了呢。
7: 真没有。
1: 没想到一个小姑娘心机这么重。
5: 小婷，这么做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再怎么说这传家宝也是我们家的，你一个外星人，你说你这是。
0: 就是呀，这么多年我爸养你吃喝的，你到最后把传家宝也拿走呀。
1: 小婷啊，你在家是什么位置你应该清楚。你说这传家宝不传给我们老柴家，能传给你个外星人吗？你能好意思拿吗？就是给你了，你能好意思要吗？
2: 都给我滚，
6: 你们都给我滚。
2: 哎爸，你消气。
6: 你
2: 哎爸。
0: 爸，
2: 那你俩吵，回来。
1: 你们俩说话呀，想办法呀，总不能把什么都给一个外人吧？哎
5: 呀，你说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我们家老头性格你也不是不知道，一个字儿，倔。
7: 大舅，我又不是您亲生的，为什么传给我呀？
8: 你虽然不是亲生的，可你比亲生的都强啊。
0: 我这想想给了马小婷，我就一肚子火。
1: 喂，不去了不去了，还治什么治啊？哦，行，好吧。
0: 哥，嫂子，我知道怎么办。
8: 他们两个成家之后啊，真应了那两句话，娶了媳妇儿忘了爹，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
0: 你们俩离婚？
1: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就不能想着点我们俩好啊？
0: 我是说假离婚，就说你们因为怀不上孩子没钱治病吵架了。
8: 要不是你在我身边，我就是死在这个屋里都没人知道。
7: 大舅，你瞎说什么呢？
8: 我每次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回来，他们都说忙啊。
0: 让他把传家宝卖了，咱们两家平分，这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你觉得呢？

0: 大舅，我去叫了。哥，出来吃饭。
1: 我不吃。
0: 大舅做你最喜欢吃的菜。
1: 你们吃吧，我不饿。

0: 哥说他不想吃。
1: 爸，您吃饭呢？
2: 你吃了没？
1: 我吃过了。
2: 吃过了？
1: 嗯。
2: 那坐着点吃点菜。
1: 哎，我不吃了，你们吃吧。我坐这等着你们，你们吃吧。
2: 你哥在那屋里呢，你还不看看去？
1: 他来干啥？
2: 你哥要跟你嫂子离婚，你还不过去劝劝？
1: 啊、哦、啊、哦，是吗？哦，这可咋办呀？爸，我觉得吧，你还是把那青铜器给卖了吧。钱咱们平分。我知道你平时疼小婷，你就给小婷多分点，我们少分点。
2: 你说你这丫头，你满脑袋就是钱。你哥现在都要离婚了，你还不关心关心他去？
1: 爸，你咋还不明白呢？我哥跟我嫂子为啥离婚呀？那不是因为生不出孩子吗？那怎么才能生出孩子呢？那么得花钱治病，这归根结底不还是钱的事儿吗？
2: 你给我闭嘴！我瞅见你们我就烦。
3: 谁呀？哟，爸，小婷，你们怎么来了？啊，
2: 这鞋得换吧？
3: 我要打扫卫生的，不用了。
2: 自打你们买了这新房啊，一年多了，我这是头一次来。
3: 过来坐吧。
2: 哎，好啊，
3: 坐吧。
2: 好。
3: 啊。啊，婷婷坐。
2: 哎，金平啊，我听柴夫说你们两个要离婚。你看你们都老大不小的了，你说这是干嘛呀？啊，
3: 爸，这件事你可冤枉我了啊！离婚不是我提出来的，是柴福提出来的。
2: 柴福这孩子呀，不懂事儿，我呢，替他向你道个歉。
3: 爸，其实这件事啊，我也有问题。你看这么多年，也没能让你抱上孙子，可是这能怨我吗？
2: 我没有埋怨你的意思，其实怀得上怀不上啊，没关系。
4: 对呀，嫂子，这婚不能离。
3: 你看，我们买了房子，贷了很多款，欠人好多钱呢，这压力就够大的了。这不，柴夫又打听到了，说那个试管婴儿，能让我怀上，可是又得花一大笔钱，我上哪儿挣钱去啊？哎呀，为了柴福，为了你们柴家，我就离了吧。
2: 今天我把大家召集来，是要跟大家说个事儿。我已经决定了，把这个传家宝呢给卖了，分成四份，我自己一份，给小婷一份，剩下那两份呢，你们兄妹俩一人一份，你们看怎么样？
1: 爸，我举双手赞成，你早就应该这么做了。
5: 爸，你怎么决定我都同意。
2: 那就这样，卖。
6: 哎呦
5: 妈，春熙，
6: 那个什么，那就卖吧。
5: 哎，都卖。
1: 来，
5: 哎，你慢点，你这，
1: 你让我抱着。
5: 行，我来就行了，你还能整过我？
7: 哎，你干啥？你放我腿早啊你！
8: 哎，柴福，你等咱爸一会儿。
7: 我说爸，你快点，你这怎么
8: 拿一个包放包里面摔了？
7: 别整
8: 吧，
7: 你
8: 不行，你让我抱着呗。
7: 你现在来精神，你爸还有我爸安全。
8: 哎，等一会儿，等咱爸一会儿，你急什么呀？爸，一会儿坐车，你坐前面啊。
9: 快点
7: 吧！哎呀，
9: 赶紧的。
7: 快点
10: 上！
7: 爸，你快点！我知道。
10: 快点！
11: 你好，
7: 你快点！
11: 哎，你好，请问柴中国家在哪里住？
12: 哎，你们是？
13: 我们是市文物局的，有人举报柴宗国非法占有国家文物。
12: 真是！
13: 哎呀，这个事儿如果属实的话，将是非常严重的法律问题，请柴宗国同志配合我们一下，好吗？
5: 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不说这是传家宝吗？
8: 这东西是哪儿来的呀？
3: 爸，你说话呀！
5: 就是啊，
8: 这东西到底是哪儿来的呀？
3: 怎么回事？
5: 怎么是非法占有啊？
8: 就是
3: 啊，
8: 话呀，爸！
5: 你说话呀！
8: 哪儿来的呀？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2: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1: 为期3天。

今天的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昨天刚刚落下帷幕。本届科博会以科技引领创想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达5万平方米，设置了6大展区，吸引了国内

0: 化，再到 AI 深度赋能的创新链条。
1: 你敢相信他和他居然都是机器人？您看这个皮肤，我们的一加三加二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培育发展金融科技、数据产业、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来体现我们西城区开放包容的产业生态。西城区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已经出台了科创12条、数产10条一系列的核心政策体系，企业落地呢，也可以获得从孵化加速到上市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2: 放眼整个科博会，同样体现着这种不止于展的理念。在展示前沿科技成果的同时，本届科博会还配套举办了30余场贸易投资促进活动，涵盖产业推介、场景应用交流等多个层面，致力打造集展览展示、商贸对接、成果转化、国际交流于一体的高端科创平台。科博会虽已落幕，但展会上呈现的创新生态仍将持续释放动能，而线上数字平台的搭建更让这场科技盛宴永不落幕。
3: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0: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4: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丰富的内容。
0: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4: 随着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新区域的正式开放呢，这座国内首个潮玩行业沉浸式乐园迎来了开业以来最大规模的升级。
0: 在一个占地仅4万平方米的轻量级乐园里，泡泡玛特正悄然绕开传统主题乐园重设备靠门票的路径，走出了一条以 IP 情感链接为核心、以悦己消费为驱动力的差异化道路。
2: 随着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新区域的开放，这一潮玩 IP 再次引起了广泛关注，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与心爱的 IP 角色合影互动。这是乐园开业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区域升级，在保留原有经典区域的基础上，围绕 The Monsters 与 Demo 两大 IP 打造的三大全新区域——奇遇森林市集、拉布布勇士峡湾、云之湖首次亮相。同步投入使用的还有5个大型游乐设施，包括跳楼机、海盗船、旋转木马，以及9个 IP 主题餐饮点位和11家外部合作品牌。据乐园运营方介绍，五一假期日均入园游客量突破3.5万人次，单日销售额创下开园以来新高。
5: 它的环境特别的美，周边那些我都特别想要。
6: 小孩玩的，但是我的属于都老年了。
7: 你看这多好看呀，挺好的，挺好的，还看了演出，挺不错的啊。
2: 比客流数字更值得关注的是客群结构的变化。2025年全年，该乐园的非本地游客占比达58%，非亲子家庭游客占比达59%。这意味着近60%的人跨越城市专程到访。同样，近60%的人，他们来不是因为孩子想去，而是因为自己喜欢。这种奔着自己而来的消费方式，正是当下常说的悦己消费。乐园内销售的周边产品，单店产出大约是泡泡玛特普通线下门店的6倍。游客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体验大型游乐设施，更是为了与心爱的 IP 角色见面互动，并为此欣然付费。门票不再是消费链条的主角，二次消费正成为新的增长曲线。
5: 海盗船还有投篮游戏，这两个我们都是付费玩的，大家来都是冲着这个泡泡玛特的 IP 来的，然后觉得还可以互动，然后还能买到自己想要的盲盒，还有乐园限定，我觉得挺好的。
2: 与动辄占地数百公顷的大型乐园不同，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总占地仅为4万平方米。2025年，乐园在仅开放约1/3区域的情况下，全年客流量同比增长超过70%，且开业第一年即实现盈利。这座乐园让 IP 从平面的商品形象走向立体的空间体验，从被动购买走向主动互动，从粉丝圈层走向更广泛的公众视野，多个 IP 因此架 价值跃升。新青人借助园内

0: 见面会和主题活动在社交媒体上持续刷屏，老布布在园内的演出与日常互动被游客拍成短视频上传至海外平台，间接助推了其在欧美市场的热度。乐园不仅是衍生品的销售终端，更成为 IP 内容生产和粉丝运营的核心节点。
1: 一会儿准备去见星星人，就是星星人互动，然后还有咱们新开的区域什么的，然后之前也来过，因为这个新区域还没玩，现在准备转一转，然后我看游戏项目时间也不太长，一会儿准备去排队。
0: 当一款盲盒卖到60-70元，一块印有喇布布图案的华夫饼定价38元，依然有人排队购买时，说明消费者为喜欢和快乐买单的意愿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实用主义。泡泡玛特现象背后折射的是中国品牌从性价比向新价比的深层转变，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不再埋头卷价格，而是敢于也能够卖出品牌溢价。国货的故事正在翻开新的一页。
2: 老字号是百姓身边传承的财富。近日，国宴大师孙立新与老字号传承人们在北京前门化身一日摊主，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沉浸式美食消费体验。
3: 而这正是抖音在推出老字号厂牌计划后的首站落地活动。一起来看报道。
0: 近日，抖音生活服务联合字节跳动公益发起老字号厂牌计划首个核心落地主题活动在北京前门举办。
4: 今天呢，有幸当一日摊主啊。非常高兴在前门大街用这种摆地摊的形式，我觉得更加贴近百姓，是吧，接地气儿。通过抖音这个形式呢，让更多的人去热爱美食，了解美食。
5: 作为我们老字号来说呀，跟大师在一起参加这么一个互动啊，异常的荣幸。通过线上和线下的结合，那么对我们店的宣传和我们的营业额出圈，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
6: 老字号天团进街区专项活动核心就是把平台流量内容交易全链路能力和线下商圈的街区实景优势，老字号品牌文化底蕴深度绑定，解决老字号供需错配、年轻客群断层的痛点。
0: 数据显示，茶汤里商品交易额月同比增长3216%，核销商品交易额月同比增长678%。未来抖音生活服务将持续推动更多老字号街区换新。
2: 提到数字经济啊，您可能想到的是代码、算法、大平台哈。但是呢，当我们走进北京首钢园的未来数字街区，才发现呀，它已经长出了新的模样，有机器人最核心的关节，有会互动的文创冰箱贴，还有一条从研发到验证，从展示到赋能的创新链条。
3: 没错，当数字经济进入人工智能加的时代，市场一线到底在发生什么呢？今天我们就去这条街区里寻找答案。

0: 这个平台王老师名字很有特点，叫未来数字街区。有些人觉得哟，这名字挺大呀。当未来跟数字结合在一起，尤其跟数字经济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怎么理解这条街区？
1: 那以前呢，咱们提这个数字经济，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字化治理，数字价值化，那现在呢，你看包括咱们这个未来街区当中，我看很多展品，包括有虚拟现实啊，有这个机器人啊，
0: 对，
1: 双手啊，关节呀、对吧？那其实它的内涵更加丰富了。
0: 甚至你看，还有包括数字经济跟文化的结合，
1: 文化结合。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这个未来数字街区，包括面向未来的数字经济，它的内涵一定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跟我们的经济社会深度去融合。那可能我们的这个生产要素跟传统数字经济就不一样了，我们更多的是面向人工智能的算法、算力和数据，对吧？这块可能会有变化。
0: 现在的人工智能已经变成了像当年互联网一样，它变成了一个空气化的这样一个状态，一个生态。所以我们现在再来谈的话，就发现哎呀，真的是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就带着各位哈，跟着王老师一起走进几家企业，来看看未来数字街区是什么样的场景。
2: 了解了什么是未来数字经济，接下来就去找一家真正把未来造出来的企业，
3: 它的
2: 全质变。他们说，机器人能不能动，能不能跑，甚至能不能空翻，全看一个心脏。所以机器人的心脏究竟长什么样？
0: 来到全智博呢，跟刘总啊，好好来聊一聊关于机器人的这个心脏的话题。
1: 对，
0: 但是王老师您知道吗？我听说啊，现在这个机器人的心脏，人形机器人的心脏，不是长在咱人的这个位置，它是长在各个地方。其实心脏是个比喻，
4: 对，
0: 实际说的是什么？
4: 实际说的是一个机器或者说一个人上面最核心的地方。那说到人形机器人，最核心的零部件，
0: 对，
4: 就是它的这个关节。
0: 所以关节相当于是人形机器人的心脏。
4: 对，就是你看它每个运动的地方，手肘对吧？
0: 对，
4: 我抬脚，脚踝的运动都是靠关节来实现的。
0: 对，所以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长啥样？能不能给我们看看？
4: 好，这里就是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关节的爆炸图拆解。那么它组装起来以后，它就是一个类似于圆柱体的部件。那么人的关节是通过这个肌肉纤维的拉伸和来实现手臂的旋转运动。那么在机器人上面呢，我们是通过电机的旋转，再通过减速器的放大和控制器的控制来实现手臂的一个运动。
0: 它如果是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心脏，
4: 对，
0: 那就是说它相当于在人形机器人这当中作用是最关键的。
4: 对，
0: 成本是不是也是最高的？
4: 是的，像我们这一套关节，目前成本啊大约在千元左右
0: 啊。
4: 那么在对于一整个人形机器人来说，常规的大约是20-30个关节，那取决于它的构型。那么在人形机器人布料成本里面来讲，关节的总成本往往占到50%以上。就好比咱们电池对于一辆新能源汽车来讲，那么新能源汽车里面电池可能要10几万，一大半都是买电池的钱。那么将来如果一个人形机器人，50%以上都是关节的成本。
0: 刚才您说啊，比如说一个关节呢，现在要几千块钱，
4: 对，
0: 是吧？这个是现在普遍的一个成本吗？
4: 对，目前市面上的取决于关节的大小，它的扭矩和重量，对，还有它的一些通讯方式。
0: 像我们看到这么大的一个关节，是机器人的什么关节？
4: 像这个关节的话，机器人在基本上在大腿。
0: 那就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关节了。
4: 对，大腿和膝盖。
0: 像这个肘关节、腕关节要比这个小。
4: 对，
0: 大号的这个关节，
1: 大号
0: 它的成本是几千块钱。
4: 对，
0: 那要是一般的关节，
4: 像我们做了一款43毫米的，这个现在我们已经成功把价格做到了数百元左右。
0: 那如果说咱们将来有没有可能让所有关节的成本或者平均成本
4: 会的
0: 下降？
4: 会的。那随着整个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它的使用量会在进一步的上升啊。那么每个零件的这个加工成本、开模啊、积压的这些成本会在进一步下降。然后这个芯片上面啊，半导体它的这个定价跟它的使用量有直接的正向的关系。我们其实最终希望把一整套全尺寸人形的关节啊，都打入到千元以内啊，这么样一个目标。
0: 那如果是所有的关节都在千元以内，这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售价大概能到什么程度水平？
4: 在几年前，我们一台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可能要在数十万左右
0: 啊。
4: 那么随着关节的产量的上升，它单价的下降，那么现在全尺寸的人形的机器人也已经进入到10万元大关以内，甚至有一些这个小尺寸的，比如说1米2、1米3左右的，已经突破到10000元以内了。那这个我们也是很乐于看到的。这个机器人真正助力这个行业走入千家万户。
1: 随着这个关节成本降低啊，会让这个整个机器人它的能力水平在提升，综合成本不断下降，
4: 对，
1: 更好的去走进千家万户。你看，比如说咱们 现在提的养老的机器人呐、
4: 对，
1: 教育机器人呐，包括咱们这个生产环节的这个机器人，
4: 对，
1: 越来越多应用。甚至像您说的，比如说未来咱们这机器人，对吧？一个这个关节，
4: 对，
1: 几百块钱，
4: 是的，
1: 对吧？甚至说通用型的，那未来我的是不是可以在家这个手搓一个机器人了？回家弄一个乐高积木，嗯，对吧？我搭建好这胳膊腿，然后我这几个关节放上之后，咱们只要有通用的模块，
4: 对，
1: 包括通用调试之后，哎，我自己家的小孩小朋友组装个玩具，它可以动起来了，
4: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们正在努力的，在做一个平台化的这样一件事情。
3: 今年我们看到春晚上，
4: 嗯，
3: 就有咱们公司提供的这个整机的机器人在表演，
4: 对，
3: 是吧？就当时哪个动作是对关节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4: 其实要求最高是空翻的那个动作。
3: 那您给我们来一个，我们看看。
4: 我做不到，
3: 你做不到，机器人可以做，
4: 机器人可以做。
3: 对，
4: 它需要在短时间内爆发出非常强的扭矩，爆发扭矩的话需要很高的电流。那么它落地的瞬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关节需要把高速的这个速度吸收，如果刹不住，它就直接跪下去了嘛。
1: 对对对对，
3: 就失败了。
4: 像落地的一瞬间的话，我们是有专门的能量吸收，我们会把落地一瞬间的能量反充回电池，那么这个是通过关节的控制实现。
1: 相当于主要还是咱们这个芯片控制器这儿做的工作。
4: 对对对。
3: 现在我听说啊，说是90秒，就一分半钟，就可以下线一套。
4: 对，
3: 嗯，
4: 这个是在我们的产线上最新的引入了这个全自动化的这个量产设备。我们其实也经历了一个就是产能的爬坡，优化我们的设计、组装工艺、出厂检测，那么最终把我们出厂良率就干到99%以上。
3: 这个是最难的事儿吗？就是要提高这个良品率。
4: 从对于我个人来讲，其实在实验室里搓出一台这个电机，其实对我来说其实不难，
3: 嗯，
4: 但是真正难的是我怎么保证之后的10000台、100000台
3: 都有，
4: 对，都有我实验室出厂的第一台样机那么好的性能。这个其实我相信每一个做过生产制造的人都有深有同感。
1: 这其实呢，就涉及到啊科技成果转化当中啊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4: 嗯，
1: 怎么把科技创新跟咱们量产产业创新
4: 对
1: 深度的融合？
4: 是的，是的。就这一点，北京给我们非常多的支持，场地上的支持，包括一些资源上的对接。
1: 听说咱们这个产线啊，也很快要在咱们北京落地啊，是吧？
4: 对对对，是在北京建立一条这个研发产线。
1: 嗯，
4: 那么可以离北京的用户更近。
1: 嗯，证明这些年来啊，咱北京的整个数字经济啊、机器人呐、人工智能的这生态、
3: 包括这个高端制造、
1: 高端制造啊，其实在逐步的改善。
4: 嗯，
1: 而且现在呢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你看，第一咱们本身呢有整机厂商，第二呢我们北京帮你建设了这个中式的这个产线，
4: 对
1: 对吧？你可以在这实际调试。第三呢，咱们石景山本身还有对于这个空间数据的收集的工厂，
4: 对，
1: 其实已经形成了一套生态了，
3: 等于方方面面都有。
1: 哎，都有了算法、算力、数据，包括咱们的具体的应用场景，再加上咱们的场地、资金、政策，那基本上都配齐了。
4: 是的，是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到了。
2: 硬核的关节让机器人活了起来，但数字经济不只有钢铁和扭矩，还有创意和文化。下一站我们去一家艺人公司，看看他怎么用一张冰箱贴让文化也活了起来。
3: 其实我跟王老师我特别好奇，就是这个文化科技这四个字在您的这个公司当中，尤其是业务啊产品上是怎么来体现的？
5: IP 的定制啊，包括在地的文化以及我们的这个美学设计，这是文化。科技呢，主要是就是我们的落地的工具，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植入一些芯片呢，就是科技智能的一种落地。
6: 我看就是个普通冰箱贴啊，您能给我们介绍和展示一下你看咱这科技感贴在哪儿啊？
5: 我们这个冰箱贴或者是胸针也好，或者纪念章也好，它我们所有的金属类品都可以这样去制作。比如说我们之前给企业做形象识别系统的时候呢，他拿着这个东西怎么去宣传，尤其是我们现在人工智能的崛起，那大家更希望把它更加的结合，提高效率以及更广泛的去传播，就相当于人工智能的叠加。怎么叠加呢？我手机碰一下啊，然后它会跳转出来这个按钮，点击以后呢，它会出现这个跟这个图案是一样的未来数字街区，这样呢更加的直观的能让人感受到。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带声音的哈，我碰一下，
3: 嗯，
5: 点开以后，
7: 其内涵演变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
3: 冰箱
5: 贴。
3: 它背后这个铜镜的那个介绍的视频是吧？
5: 对，是的。如果是没有这个芯片的植入，也没有这个人工智能，我相信冰箱贴它就是一个静态的装置，
3: 没错，
5: 对吧？加上我们的芯片赋能，因为未来我们芯片也要迭代去更新，甚至会出现直观视觉的技术，所以说它赋予了文物活起来，文化动起来。
3: 嗯，
6: 咱们其实是一个这个艺人公司 OPC， 对吧？那这个艺人公司特点呢，就是有大量的平台啊、能力啊、 给咱们赋能。您日常是怎么工作的呀？
5: 比如说我们在设计上，之前呢纯手工去绘图，但是呢现在呢真的是人工智能的赋能，我们叠加软件加快我们的效率，比如说一天要画的图可能半天就解决了，我们只是在修改，因为确实现在人工智能不能100%的还原客户跟我们之间想要的东西。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匹配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跟企业的对接，他们甚至当天提出了修改，我们当天就能完成。谁都喜欢跟快的及时的呢有个反馈的这样的公司合作，那这样的话就对我们的产量大大提升了。
3: 嗯，那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在咱们首航园这个未来数字街区来落户呢？
5: 其实有几个方面吧，比如说产业定位。为什么？因为未来数字街区都是展示元宇宙啊、科幻啦，
3: 对，
5: 还有一些数字 IP 啊。它这种跟我们的 IP 加智能技术有高度的结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赋能，比如说我们左邻右舍都是我们同圈产业，甚至可以说我们在楼上做研发做设计，在楼下就可以用展示啊，就是用资源的共享，甚至是免费低成本的共享。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石景山政府对这个街区的重视程度，比如说产业基金呐、政策扶持啊，还有一些配套，尤其是配套我们很看重，比如说办公室的成本，这也都考虑在里面。虽然现在人工智能给我们的设计上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是呢也离不开产业集群的红利。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个人带着自己的这个感情色彩的啊，就是说我们首钢这个工业遗风的设计感，
3: 越来越多的这个文化创意产业被人工智能赋予了很多的这个能量和机会。那就是说从今后未来的发展来说，您觉得您这个行业您这个赛道怎么在今后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更好的发展？
5: 不仅仅是局限在一个小小的金属制品上，可能未来我们现在也在做研发，甚至有一些企业它门口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给你去指引，它不一定是要人形，但是它要一个点开以后它像有书的功能，有听力的功能，还有触觉的功能，甚至有嗅觉。因为我们之前做企业有一个就是做食品的，它要有闻到这个各种香水的味道，然后还有这各种就是调料的味道、饮料的味道，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未来要去开发。我们空间真的

0: 很大，要做的事情也比较多，所以未来不仅仅可能是六维空间，可能更多维度的空间，多元化、长效化，以及我们这种持续化的人工智能的植入去迭代更新，这是我们未来想要在这个领域去深耕的原因，因为市场太大了。
1: 两家企业，一个造星，一个造魂，他们汇合的地方首钢园，未来数字街区，园区的运营方有一份自己的思考。
2: 陈总，我们其实转了一下午啊，看了几家不同类型的企业，觉得呢，咱们这样一个未来数字街区呢，很有特点。
3: 现在我们主要打造的就是楼上在研发，然后验证在楼下，展示在全域这么一个探索的创新的这个产业的培育的模式。积极的企业主要都是一些研发部门，在我们的楼上的办公空间进行研发测试，然后同时呢，我们楼内其实也是有很多公共的技术服务平台，是由一些专业的高校研究机构以及企业他们去共建的，可以给我们这个生态圈的合作伙伴做一个研发的验证、技术原型的测试。测试成型之后，可以在我们的一层的未来数字街区进行场景的展示、技术的交流。如果有很好的验证效果，就可以用我们的生态网络在我们的全区进行推广，再通过一些创新交流的活动把它推到这个城市甚至外地。
4: 现在街区当中还有很多好的政策呀，资金啊，是怎么去赋能咱们的这些初创型企业啊？
3: 针对于这个去年出台的这个具体措施里边呢，像有是它支持这个标杆性的前沿的这个场景，然后有最高1000万的这个政策的支持，然后这类的场景它一定是聚焦在我们未来数字实验区之内指定的六大的产业方向：科幻、虚拟现实、元宇宙、游戏电竞，还有机器人。然后还有一类呢，它也有支持像这个创新联合体领军的企业，带头上下游的企业、高校的研发机构，共同的针对技术的突破点联合去做攻关。
2: 我们其实在尽力的打造一种像雨林的这样一个生态环境，这个是怎么个过程？从物理聚集到化学反应。
3: 像我们现在打造我们纵向的技术攻关和横向的技术集成矩阵式的孵化体系，在纵向上呢，我们就是深挖技术的这些具体的痛点，然后呢组织这个公共的服务平台进行技术的攻关，然后横向上呢，我们组织这个企业的这种推进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个智能座舱的推进组，然后5G、6G 的这个全新通信的推进组，楼内的企业他们可以有共同的任务，然后共同制定未来的这个产业行业的标准，然后共同的去提供这个市场化的解决方案，以及探索新的技术的场景方向，然后这样子带动企业从研发到落地，然后去做一个合力的发展。
4: 那目前呢，在发展当中啊，你看咱们还有没有什么难点啊，需要进一步突破？
3: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也做了很多像文化科技融合类的探索创新嘛，是急需一些真的是横跨技术、文化两个领域共通的这个人才。文化能更加通过技术手段能火起来，带来前所未有的这种沉浸的这些技术解决方案。
2: 今天我们是用了半天多的时间看了两家比较特色的企业，应该说一硬一软呀，体现出了咱们这种未来的数字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感受。
4: 咱们北京的这个数字经济发展呢，已经走过了前期的阶段，现在已经从呢传统意义上咱叫招强引大，走向了一个培优育新的过程，这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新体系。一方面表明呢这个数字经济啊、智能经济啊跟我们首都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2: 是
4: 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也表明啊咱们首都北京这个城市更新啊，咱们下一轮培育发展新生产力、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也是非常具有好的这个方向和这个前。
2: 你看今天我们是在未来数字街区，来之前咱刚到的时候咱畅想了一下，
4: 对，
2: 现在看呢未来数字街区呢将来就能跟我们的未来产业进行结合，
4: 对，
2: 这个两个未来结合在一起啊，才是北京经济发展、科技发展融合之后真正的未来，这个也是智能经济的未来。
5: 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5: 再见。

0: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3: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积蓄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4: 这幅画真美呀，
5: 你看他们的姿态。
6: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7: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4: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这地方莽莽苍苍有派头，往里走，大树遮天，青林遍地，热带雨林用奇幻的风物哺育出了原住民谜一样的气质。这位大哥是基诺族人，在他眼里，绿色的都是菜，会动的都是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哥吃过的，咱们没见过，也。

0: 不敢吃的东西。趟过这滩浑水，抬头一瞥，目标锁定。大哥，这是要捅马蜂窝吗？
1: 这不是蜂窝，这是我们吉诺土的特色美食。
0: 定睛一看，悬在树上的竟然是蚂蚁窝。只见他穿过野草，抛弃了拖鞋，这上树的速度堪比美猴王，眨眼就接近了蚂蚁的老巢。从大哥利索的身手可以看出，私闯蚁宅这事他是惯犯。他要这蚂蚁窝有何用？难道他要模仿穿山甲？宝刀挥舞，蚁窝落地。大哥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轻轻一咬，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如果说忍受叮咬是可以习得的基本功，撕开蚁窝时有没有密集恐惧症就要看天赋了。显然大哥天赋异禀。这群蚂蚁学名黄金蚁，通过幼虫吐丝，它们能在树上卷起树叶筑成蚁窝。窝里藏着蚁后所产的卵，当地人称蚂蚁蛋。大哥就是冲着蚂蚁蛋来的。蚂蚁蛋，它柔软微弹，内含白浆，吃来伴有杏仁和核桃的香气，其蛋白质含量是鸡蛋的数十倍。作为基诺族美食文化的推广者，李海美被称为基诺风味大当家。基诺族是中国最后一个被确认的少数民族，他们从原始社会直接步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基诺，一指舅舅的后人或尊敬舅舅的民族。说到这儿，想起了一则真理：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基诺族风味，要的是原始与狂野。为了汲取黄金蚁体内的酸性风味，挑洗蚂蚁蛋时，李海美会特地保留少量的蚂蚁。蚂蚁蛋得来不易，烹制却极为简单。庭院里取一把自圆穗，这是素炒蚂蚁蛋的唯一辅佐。高温使自圆穗的辛香侵入蚁蛋，混合着黄金蚁天然的微酸，一道口中爆浆的奇异山珍转瞬即可上桌。寻常味道才是肠胃的秩序，但仅看这猪肉，林海美到底要做什么？不好猜。土猪的肉质是林海美的底气，至于调料，这是不能说的秘密。到了这一步，基本可以断定它很可能是要做烤肉。果然，肉串最终搬进了这间集中供暖的豪宅。若见这凌厉的肉串就想到销魂的烤肉香，那足以证明你是一条修为深厚的馋虫。可是林海美不讲武德，他不开口，他开熏。灰烬散发余热和青烟，只需一个星期，肉条将在这方温暖的小天地里改头换面，摇身成为色泽诱人的猪干巴。猪干巴盐度低，韧性适中，切片后它将和另一种食材汇合。这玩意儿叫糯柚，是一种晒干的酸笋。一荤一素，猛炖猛煮，造就的是当地人钟爱的经典汤肴。其味爽口，咸鲜中伴着悠长厚重的酸香。那么李海美到底能不能给我们来个烤肉？马上安排。 五花肉切成大片，直接以炭火伺候，这也是基诺族惯用的烹饪方式。高温引出油脂，梅拉德反应带来焦香。烤肉总能击溃人的意志，劝你把减肥的事儿先放放。李海美深知肉满则腻，这个时候必须得倚仗一片神奇的树叶——蓖麻，胡椒的近亲。其叶片富含深沉且有层次的香气，可脚味增香，中和油腻。有了它的包裹，五花肉丰润的油脂将被彻底驯服。风味的背后是风土，一切都离不开雨林的宠爱。

0: 们哪里叫狗狼啊？给你们讲讲火，你们给上火呢？
1: 这种叫苦果的茄科植物，正是西双版纳最常见的苦味。苦果四海为家，荒地沟谷、房前屋后均可生存。它乍看像豌豆的亲戚，内里籽种密布，富含苦味浓郁的汁液。倘若生吃，你会觉得它比命还苦。苦果可以独占 C 位，滚油翻炒，表皮颜色由青到白时是最佳的出锅时机。至于口感，外皮浸润耐嚼，果肉绵软泛苦。作为配角时，苦果从不抢戏，黄牛肉腌制调理。苦果化身颗粒，让苦味尽情释放。在李海美的撮合下，肉香沾染上了婉约内敛、尾韵生甘的清苦滋味。基诺族打开了苦味宇宙的大门，但他们也没有忘记推开鲜甜世界的窗户。黑皮土鸡就地问斩，炒干水分，换个阵地。基诺青皮小冬瓜浑圆调皮，一生爱自由，奈何吃瓜的人太多，他终归逃不开滚上案板的宿命。待鸡肉相熟时，冬瓜会来锅里跟他作伴。在基诺族的文化中，鸡代表着吉祥，冬瓜则寓意富贵。这一锅吉祥与富贵经炖煮之后，将给吃瓜者带来鲜嫩与甘甜。好山好水，成就了基诺族祥和美好的生活与满桌的丰盛佳肴。辣椒是最强势的无敌旋风。在这里，任何一种食材都能和辣椒组成 CP。
2: 辣是一种香草，
3: 顿顿都要吃，
4: 辣得停不下来。
5: 如果吃了甜的话，就是必须要吃一下辣的，从小就喜欢吃了。
1: 猛油里，火光中，炒 CP 的手法五花八门，
6: 跟爱心一样挤不掉。
1: 各色荤素与辣椒完美联姻，带来令人食指大动的热烈滋味。贵州人吃辣，贵州人怕不辣。这样的底气源自适宜辣椒生长的广袤大地。正在摘辣椒的是袁华。袁华并不袁华，人称山宝村辣手一哥。他喜欢用草帽对抗酷暑，魔性的笑声常常响彻山谷。今年种了20亩辣椒，面对繁重的采摘任务，袁华从未感到焦虑。他以十步一杀的气势游走在自家地盘，一双辣手见红杀红。也许袁华上辈子五行缺辣，这辈子他不仅重辣，还得取辣。作为一个不善言辞的人，辣到冒烟的朝天椒对他来说只算微辣，火爆直爽的妻子桂秀才是特辣。
7: 不行，我很想跟你说你不要得干部人都在做工作，就你找不到人。不行，明天我去谈，白给的图就不是图了呗，我的图就不是图了。
8: 小浪子，把你看这里路有人。
7: 我哪个小浪子，浪子聪明的一个人嘛是。你得找一个东西是遇到你这种人，真的是。
9: 不要忘记，我是张楠。
1: 性格互补的两个人或许才是过日子的最佳拍档。今天侄子一家要来家里吃晚饭，袁华去村里的水库摸鱼，桂秀去镇上的市集买菜，对着清单手握现金，没走几步就有收获。相比起来，袁

0: 今天的主菜是糟腊鱼。糟腊鱼的名分是糟辣椒给的，对遵义人来说，没糟辣就糟了。每年秋季，元华都会在农忙间隙做上一团糟辣椒。做糟辣椒有些讲究，坏的、绿的、皱的，统统逐出家门。淘洗之后还需沥干水分。这种辣椒在当地叫子弹头，
1: 它有几个好处，它那个肉质比较厚，籽比较少，它不辣，主要的是很不辣。
0: 沉浸式剁辣椒可以让中年男子忘记烦恼。红椒入桶，白刀伺候，白刀蹦迪，红椒碎骨。借着这亲手种的辣椒，袁华自导自演了一场暴力美学的解压戏码。糟辣椒的糟，抑制辣椒的细碎形态。当辣椒够糟时，空气也有些辣眼睛。以盐调味，密封发酵，时间和温度悄无声息，最终转化为袁华家特有的酸、香、辣。酸是柔和明丽的果酸，香是窖酒般的酱香，辣是友好温和的微辣。这种层次丰富的酱料是桂秀做菜的神助攻。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煮至八成熟，趁坏冷内热时下刀，油脂吸出，加入糟辣椒，转眼即是滋味酸香、无比下饭的糟辣椒回锅肉。将袁华捞回的鲜鱼切备开口，以糟辣椒汁腌制半小时，猛油炸至外皮起酥，糟辣椒温油翻炒，酸香辣依次渗出调和，最终为鱼身披上美味的红色战袍。作为压轴菜肴，糟辣鱼的出场吹响了晚

角。辣味是圆滑家的底味，香辣辣度低香味浓，为肥瘦添上几分生机。胡辣焦香夹着淡淡的烟熏味，做蘸水别具香气。油辣红油萃出醇厚与诱惑，凉菜因此妩媚。脆辣酥脆却无辣味，像是辣椒里的卧底。酸辣泡椒酸爽去腥，带来浓郁的江湖滋味。酱辣红辣椒化身细蓉，让素菜作别寡淡。

0: 原产于中美洲，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人每天食用辣椒。辣椒传入中国不过400多年，但已演化出千姿百态。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贵州人最先拥有了辣椒带来的快乐。身为辣手一哥，袁华也颇有心得。他的小辣椒课堂时常就地开课。
1: 大家看哈，这个辣椒就是朝天椒，皮厚，比较小的辣椒要辣一点。这就是尊辣，尊辣几号，这不是朝天椒几号。这个要不主要卖去重庆那边做火锅一样。
0: 对于好辣椒的评判，他也自有标准。
1: 它要辣，让人们吃来要舒服。像这个辣椒就是我们辣椒中的茅台，就跟喝酒是一样的，喝到过瘾就行了。轮种，今年我们那一波种辣椒，明年再下一波种玉米。它这样做的目的能够减少很多病虫害。
0: 大地通过轮回种植得以休养，袁华轮到照顾老小的年纪，也终于结束闯荡，心定于故土。唯有那火热鲜红的辣椒继续在四海之间流转，不知又会辣哭谁家的小孩。从雨林到餐桌，五味调和之间是李海美昂扬的义气。从生长到收获，辣椒的一季是袁华火热的一年。一地产一物，一家有一味，莫论苦辣酸甜，且尝喜怒哀乐，任那风云变幻，看那万物生长。炊烟再起时，辣椒红遍山野时，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100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3: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远古玉米神报道，
7: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8: 太阳的金色汗水，
9: 秘鲁的蒙娜丽莎，
10: 月亮神悄悄许愿，
11: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2: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这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数千年前的亚洲西部及地中海地区，纵观它的一生可谓命运多舛。迎风生长时，一碗热汤让美好青春戛然而止，花期过后，网味香肠又给他制造了中年危机。好不容易熬到晚年，又化作了滴滴豆浆。豌豆全家的生死如此难测，全拜喜食各色豆类菜肴的人们所赐。其中小周不仅爱吃豆类，同时精通烹制，他是不折不扣的爱豆狂魔。应季时，小周常常对这藏身豆荚之中的豌豆粒痛下杀手。青色的小珠子圆润饱满，经常和其他食材炒 CP。小周通常选择河虾与之搭配，这种生活在淡水中的温和鲜味，活泼好动，通体细嫩而通透。入锅之后，高温很快将其送走，它们的肤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豌豆现身，青黄相接，甜与鲜完美结盟。这是筷头上的迷人美味，也是满目讨喜的色彩美学。小周是一名幼教美术老师，在他眼里，做菜如画画，可随心由己，尽享自由创造的乐趣。打工人必须吃好，是小周的生活信条。

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喜欢用硬菜犒赏自己。猪肘丰厚肥美，它的出现总能轻易引发人类对美味的遐想。过水后，猪皮迎来了痛苦的时刻，但小猪在扎孔的过程中收获了快乐。这手法仿若不看穴位的针灸，看似凌乱无序，却让酱汁有了趁虚而入的机会。

红豆稍后将和猪肘见面，一番筛检，两次淘洗。因为小周害怕高压锅，用汤锅就得煮上大半天，非得等红豆绵软，汤汁偏色才算告成。做硬菜费功夫，喝了红豆汤，小周还得继续奋战。猪肘已然冷却，它的肌肉组织中含有较多的肌间脂肪，因此造就了外皮酥脆、内里细嫩的反差与层次。刀刃游走如秦弓过弦，在皮肉间奏响美味的序曲。两种不同质感的酸味是得力的调味助手。至此，小周这硬菜让人纳闷，他是不是有些剑走偏锋了？泡菜切丝，酸萝卜怎么切呢？还是切丝，家常调料先行下锅，酸味接踵而至，整道菜肴的风味地基奠定完毕。猪肘负责冲锋，酸香率先将其包围，油腻在翻动过程中被渐渐瓦解，红豆款款而来，汤汁覆没全军。历经这一番炖煮煎熬，各色风味完成调和。如果食物会说话，猪肘和红豆可能会异口同声地说：“我酸了。”但辣椒又会让他们改口。轻轻一蘸，酸中带辣，外韧内软。这硬菜不枉费了半天功夫。小周本是福建人，在重庆生活多年，闽南的乡音未改，但口味却在潜移默化中悄悄有了变化。豌豆熬成不见原形的细泥，浸于浆糊，猪肉末少肥多瘦，炒至香气四溢，这种碱性水面是山城的碳水担当，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过水后追以肉末和豆泥，再加葱花和辣椒，福建人做的重庆豌杂面成了。在小周的食谱中，豌豆是黄金配角，换一方水土，它便晋升为独挑大梁的主角。一切得从这个古村落说起。别看这老街已经上了岁数，它可是村里唯一的步行街，街巷不到一公里，遗址碑刻，会馆雕龙，明清建筑的余影和气息尚在。没有朝九晚五，人们悠然自得。唯有一人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巷子里，

0: 这是自家的客厅，也是小店经营了三代人的主要场所。凭着这碗做了大半辈子的凉粉，赵阿姨绝对够得上老街美食圈的终身成就奖。其响当当的名头可以说是无人不晓。本地的菜豌豆先让他们晒晒太阳，精挑细选后，豌豆迎来洗浴。这澡一泡就得8小时起。豌豆被分离成固液两态，滤出的豌豆浆微微泛黄。他将担起制作凉粉的重任。熬煮是温度的艺术，为确保豌豆浆中的淀粉受热均匀，必须匀速搅动。豌豆中所含的皂苷打磨后溶于浆液，在高温的撺掇下，锅中涌出了浓密的泡沫。等豌豆浆呈现出胶质状态时，将迎来一个关键步骤，勾芡。倒入一定比例的常温生姜，可降低锅中温度并加快凝结，进而锁住豌豆自身的清香。给凉粉塑形是孙子孙女最喜欢的游戏。
1: 够了，
0: 大小方圆，随心所欲，热气腾腾的浆糊最好拿捏。小朋友们彻底实现了创作自由。没有星星的夜里，凉粉在睡梦中完成变身，温润中透着韧性，暖黄中散发着清幽豆香，内里则是直炼淀粉经水火淬炼而来的绵软细腻。快到碗里时，凉粉还可二次变身，它与荞麦做的低脂凉粉以及米线并称凉三宝。继传统的凉三宝之后，热三宝又为凉粉开辟了新天地。小火慢煎，声色撩人，高汤炖煮，溢出温暖。豆香遇酸甜，清爽细滑。白雾村地处乌蒙山腹地，村前是诗意田园，村后是悠悠岁月。在这条古老的小巷中，一颗渺小的豌豆见证了一碗凉粉的传奇，也见证了赵阿姨三代人安稳厚重的生活点滴。但在独居青年小周的世界里，时光轻盈自在，硬菜绝不能重样。黄豆茄汁牛腩是小周用来招待好友的硬菜，
1: 怎么还可以。
0: 与多数豆类一样，入水浸泡是他们命中注定要走的一遭。泡发后，黄豆膨胀，同时变得水润。没有高压锅，小周只能耐着性子慢慢熬煮，直到黄豆熟透，两指轻易变更碾烂。新鲜的西红柿富含番茄红素，内里汁液充盈，青丝慢扯之间，皮肉缓缓分离，

0: 番茄最终的使命是萃出满身的酸甜，当然它还可以顺便献上一抹红色。牛腩，筋、肉、油花兼具，是小周冰箱里的常备食材。这不是肘子就是牛腩，典型的肉食动物。过水除沫，牛腩的血腥就此去除，它即将迎来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在小周的撮合下，三种食材将在锅中团聚。黄豆率先与番茄酱见面，牛腩紧随其后，最终黄豆化成泥，留下清幽豆香，番茄献上适口生津的酸甜，牛腩则吸纳融合了一切风味，最终抢尽风头，一举消灭多碗米饭。小周深知不能总是吃硬菜，偶尔他也会怀念家乡的滋味。绿豆蒸熟，碾压成泥，加料翻炒，脱去水分，
1: 不好看但好吃。
0: 面饼成型则要耗些力气，轻柔、重压、掌心拿捏，擀制、拉扯、裹入馅料，闽南风味的绿豆饼依次列队，接受高温的洗礼。这看似朴素的绿豆饼包下了甜软细腻，抚慰了小周的淡淡乡愁。无论是爱豆狂魔还是凉粉太后，这些渺小的颗粒都是他们食谱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豆类的演变是对饮食文明的记录与渗透，以种子为起点，它可以化身蔬菜，借着转化的智慧，它能成就百转千回的餐桌滋味。从依赖于手工的传统古法，到当代厨艺的崭新风尚，在漫长久远的烹饪历史中，豆类担起了一方属于自己的饮食天地，人们在其中凝聚心意，找到归属，表达着对生活、对自然的理解。如今赵阿姨膝下是满堂儿孙，身前身后是把凉粉做好的朴素愿望，这样的生活虽少有波澜，但如此平和的一辈子，或许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加班是常有的事，小周还在忙着备课，闲暇之余，当他打算创造新的硬菜时，不知又会垂青哪一种豆类。万千豆类，万种风情，生活就如同一颗颗玲珑的豆子，它们散落天涯，从渺小里开出风味的花朵，它们海纳百川，容得了七荤八素与冷暖人间，它们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也激励着他们转身向希望走去。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3: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9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今天沪指高开高走，放量站上4200点，创11年来新高，科创50指数大涨超5%，创历史新高。那么存储芯片以及算力硬件等板块呢是表现异常活跃。那么大盘创出新高之后，本周能否放心做多？接下来的热点是会继续围绕科技股，还是会出现进一步的扩散呢？稍后为大家带来详细的讨论。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点位。上证指数收在4225点，上涨45点，成交15844亿；深成指15899点，上涨335点，成交19545亿；创业板3928点，上涨132点，成交9316亿。
1: 指数突破4200，空间又打开了吗？成交大幅放量，哪些钱在入场？双创继续领涨，热点能扩散吗？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
0: 好，今天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孙明和于志博，欢迎两位。今天又是科技股领涨大涨的一天啊！我们看到有多只这个存储芯片类的，包括科技算力硬件类的个股啊，是出现了涨停的情况。另外，消息面上我们也看到呢，字节跳动已将2026年 AI 资本开支计划上调至超2000亿人民币。增幅至少达到25%，那么可以看到利好消息不断啊，这个 AI 产业链是一路大涨啊，这个已经带动我们的科创板啊、创业板出现在前期就已经创出新高了。那么现在这样的一种很热络的市场氛围下，那种前期还没有上车科技股的投资者，现在还来得及吗？
2: 啊，我觉得是来得及的。其实这里给大家一个小口诀，就是如果您现在没有这个当前的这一些热点的科技股，您参与记住要控制仓位，见好就收啊。现在整体在于对于科技来说是完全一波上涨的一个趋势中啊，完全您可以去在当中去参与啊，分一杯羹是非常可以的。
0: 今天上证指数如期跟随其他指数创出新高啊。孙明觉得现在那如果说这个还想再重新上车科技股或者开新仓的这些投资者啊，该怎么样来调整？
3: 首先一点，从实际上来讲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可能比较难。现在这个科技类的个股，像即使在这个铁路上的一辆列车啊，你得具有铁道游击队员的这个本领才能上来啊。所以说，其实对很多在科技方向上踏空的投资者，我觉得相对比较难。那这里边呢，难，那我们怎么去考虑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啊。首先，第一点肯定是要避高就低的啊，这一点。那么有没有二线补涨、三线补涨，这要看你的挖掘的这样一个能力。另外一个呢，在科技方向里边呢，我认为呢，也要这个找寻更精细的主线。那么哪些相对滞涨的一些方向是吧？比如说前期 AI 加是不是涨的相对不太多呀？但是呢，周末又有利好，我们是不是可以等待一下节奏的这个变化？我认为呢，目前科技类个股如果说完全没有跟上节奏的话，还是要谨慎。
0: 应该说本轮科技股的大涨不是 A 股单独的现象哈，是全球的共同的一种投资浪潮。我们看到呢，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在过去的28天中，竟然有24天是上涨的啊！这期间的涨幅呢是高达63%。那与此同时呢，全球其他国家的这个科技股也呈现出强劲的上涨的效应。我们看到在韩国啊，KOSPI 指数呢，继去年实现79%的上涨之后，那么截至目前啊，今年再度上涨达到了79%。同时呢，这样的上涨也引发了很多投资人的警惕啊。美国著名的投资人也是电影《大空头》的原型啊，迈克尔·伯里称，当前股市对人工智能的狂热追捧开始酷似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的最后阶段。那目前来看，这种对科技股的担忧，两位觉得是否为时尚早呢？
2: 其实我觉得有点为时尚早啊。您说的这个 Michael Burry， 我其实啊，平时在这个学习金融知识的时候看过好多次啊，这个大空头的这个电影。其实它整体对于当时市场的判断是有一段延续的基础数据的统计啊，随后才开始啊有一个这个整体市场开始兑现的这样一个节奏。但是我们从当前的这样一个数据看，我们目前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数据说有一些科技类的股票是有明确的数据说给出已经过热或者是 对于后续商业模式有担忧的这样的一个点，所以在持续的这样上涨当中，我觉得您需要这个坐稳扶好，而不是需要过度的担心见顶的风险。
0: 嗯，就是说见顶也不是说一蹴而就的，
2: 是的，
0: 可能是需要一个过程啊。
2: 没错，
0: 但无疑我们可能是处在这个接近顶部的这样一种阶段了。那孙明觉得出现什么样的信号值得我们警惕呢？
3: 首先一点呢，我们要去判断目前市场有没有特别的这个狂热啊。如果照比99年这个519那波行情上来看呢，我认为呢还没有达到那种极端的这种程度。99年那波市场呢涨得非常快，很多股票都是涨停板上来的啊，而且那个时候呢概念是乱炒啊，经常说触网，只要谁触网了谁就连续的涨停板啊。突然有一家公司涨了几天涨停板之后呢，发现他的资产重组，说我是进入到了一个渔网公司，结果他触网他也涨。但目前市场我认为相对比较成熟，而且机构投资者占比重呢比较大。那么科技类的个股呢，在最近呢我们担忧只是它涨得比较快啊，所以说这点呢值得我们去防范短期的波动。我一直打一个比喻是什么呢，我说呢在这波牛市里边，科技类的个股就是一个流水席，它是不可能会缺席的。那么目前科技类的个股我比喻呢，比如说早餐可能吃完了啊，现在可能正在吃午餐，午餐可能快乐到要买单的时候了，就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一点。如果说呢我们想等大机会，不如等下一次晚餐的到来啊。所以说呢只是一个节奏的问题啊，我认为科技股一直会有机会，包括后边的分化都会有机会。那如果出现风险的话，我觉得有几点。第一点啊，会不会有一些重要的机构在相对的一个位置去进行比较明显的减持，比如我们要关注社保或者养老基金的这个动向。另外龙头类的个股，尤其是会不会出现一些业绩增速的减缓，导致它出现中期的调整，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对整个板块都会有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啊。其实像早年19年的时候，茅台涨到2700的时候，它也中间经历过业绩的这样的一个下滑，导致从800多跌到500多。所以说呢，我们要去关注重要的机构

0: 资金的动向，就关注它业绩的这样的一个成长性的变化。
1: 嗯，对，说到底有没有泡沫或者有多少泡沫呢，还要关注具体的业绩啊。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A 股几大指数最近三个季度的盈利增速情况。那么通过这张表呢，我们可以看出啊，像是这个科创板啊，2026年一季度的盈利增速是对比这个去年四季度是有略有下滑，但是仍然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增速的情况啊。那这张表的数据两位怎么看啊？这个如果说业绩增速出现了一种放缓的情况，是不是值得警惕呢？
2: 其实整体从数据上来说，我们还是需要去分别去看待的。
1: 嗯。
2: 那其实我们看科创板的整体的这个业绩增速下滑，略微下滑的一个
1: 表现。略微下滑。
2: 对。科创板其实我们一直都把它当成国产算力的一个主要的战场。那其实这里的略微下滑，其实也是因为其实四季度的它基数逐步抬上来了，导致今年的一季度可能增速稍微弱于去年的四季度。那对于创业板来说，其实这里的创业板我们看到整体创业板分化的标的啊，它涵盖的标的
1: 是明显下滑啊。
2: 对，是的，创业板的标的涵盖的比较多，所以这一点大家要区别对待的是什么，就是创业板可能会有一些其他行业的增速不及预期，拉低高行业的这种高增长或者是平均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对于创业板来说，分行业去看啊，会比现在更有参考意义啊。那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科创整体代表了国产算力的一个逐步的啊受到市场关注的提升，那其实我们对于科创板来说，只要保持当前增速处于连续几个季度是一个可比的状态，那整体市场的趋势就还在。
1: 嗯，这个智博重点分析了科创板和创业板，那我们也同时也看到像这个全部 A 股包括这个主板啊，或者全部非银这个非银金融啊，这类的股票的这个今年一季度增速是全部出现了去年的由负转正的这样一种情况啊，这又说明什么呢？
0: 嗯，其实呢，从增速角度上来讲的话，今年整体上啊，全 A 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应该说一季度都还不错啊，应该有4000多只个股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上升。那么也这是这一波电竞牛市这个基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呢，我们谈到这个盈利呢，其实目前双创板块主要炒的是增速
1: 啊，
0: 但是呢这里边呢也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创业板为什么增速，科创板为什么增速这么大？因为它去年基数比较低。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股票炒的位置相对都不低了，盈利几百的甚至上千的都有。那么如果说我们刚开始炒成长性的时候，我们只关注增速啊，那他还是个小孩，他可能背一首唐诗，我们市场里的投资者就认为他可以很厉害。但是现在他已经炒到了几百甚至上千了，你不仅仅要考虑增速了，还要考虑去绝对值的问题。如果一个是几百块钱的个股，他的每年的收益还是1块钱，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投资者可以等6个月、12个月，但是太长的时间等不了了。99年519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泡沫为什么破裂？就它一直没有形成盈利模式，一直在炒概念。然后你会发现，在2010年到2022年，互联网才形成了真正的盈利模式，它改变了人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所以说，人工智能其实我认为在未来的发展也是这个问题，一直炒增速，它也不是长久之计。你必须真正进入到盈利模式，但盈利模式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豆包收费的问题，它最终要体现出科技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问题。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增速固然目前市场比较重视啊，但是呢，能及早形成盈利模式的上市公司才是未来最终市场的选择。所以说呢，我认为如果说在这个阶段如果说科技类个股出现分化，那我觉得就是市场在增速的这个分歧上啊，肯定是最重要的一点。
1: 所以说接下来就要看是有实打实的这个盈利啊，营业收入了啊。那说完了这个增速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资金面的情况啊。今天的 A 股成交量呢是达到了3.6万亿，处于一个明显放量的情况。而且我们看下面这张表格啊，融资余额已经创出了历史新高。同时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公募基金的一个规律啊，也就是说，当上一轮发行高峰的公募产品净值达到1.1到1.2的时候，那根据这个规律呢，新一轮的规模扩张就会启动。而最新的公募产品净值啊，就是说上一轮发行高峰时候的这批公募的净值啊，当前已经达到了1.3，就是说赚钱效应已经明显显现了。那么按照这个规律，接下来会不会有新资金不断的入场，不断的加速这种抱团呢？
2: 其实我觉得是有这个预期的。其实刚才像主持人说的这张图里面，我们大家可以去细分看到近几次的这个公募数据开始回升，尤其像净值开始回升，回到一以上，随后都有一段加速，然后随着这个加速段，我们也看到这个申购的数据开始逐步的增加。那其实也是对应了过去几轮市场大涨的情况，像2007-2008年、2014-2015以及2021的几轮这样的市场主线行情。其实现在跟之前相同的是市场的情绪，那不同的只是题材轮动和板块有所区别。但是我们觉得对于整体场外的申购来说，它的情绪是一样的，所以在后续我们可以期待就是资金不断进场。那我们统计像上周三个交易日那其实我们能看到两融的资金是增长了782亿其实这个数据我们觉得是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随着这个两融数据的一个快速回升，那对于市场当前已经处于一个趋势性上涨的行情是有一个正向促进的作用。所以随着后续指数不断的向上去拓展的话，那我们觉得随着后续这个增量资金的到场也会有更多的公募基金参与到市场当中来。
1: 嗯，那如果公募基金的这个话语权越来越重的话，那这种龙头抱团的风格可能还会加强那现在这种各行业的龙头股，我们感觉已经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了。
0: 嗯，如果说再次出现公募基金这个发行量再次增大这种情况，那表明什么呢？表明目前对机构目前市场这个位置还是认可的，甚至它有更高的这个需求。所以说呢，希望产生这种情况，那么后边市场可能空间呢会更大。所以说这个抱团这个问题呢，其实呢这里边呢主要是操作风格的这样一个问题必然会抱团但是呢我相信呢，如果说未来市场走得更远，那一定是全面牛市我认为不仅仅一直是科技类的个股一枝独秀，那么肯定还会有其他的热点，类似像科技类的个股会不断的受到这个机构资金的挖掘，那么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讲的话呢，机会将会越来越多。
1: 相信随着今天市场创出新高之后大家对资本市场的关注度会越来越高，那么该怎么样调整这个操作策略呢？那周一开门红本周能否继续放心做多？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陆威，听一听他的判断。你好，陆威。
3: 首先我想再重提一下上周节目的观点，盈利向好，流动性继续保持宽松，那指数继续向上自然是水到渠成的结果。短期会不会出现震荡回调，我认为真不重要，关键是我们要有仓位，这个观点当下继续是适用的。那最近科技方向带动市场突破，那一方面是外围的映射，但最主要是我们在相关方向的业绩的确是大幅度的快速增长。那财报指明方向后，场外犹豫的资金开始加入，连续的逼空走势使得之前空头不得不在更高的位置回补仓位，反而更加促进了市场上涨。这就是牛市的特点，只要没有外力的强行控制打断，趋势一旦形成将会保持一大段的时间。
1: 好，感谢陆威他的观点应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那接下来呢，把问题交给现场的两位嘉宾今天创新高突破4200点之后，那么本周的市场我们能不能够放心的大胆的做多呢？来，100秒计时开始。
2: 我的观点是本周可以放心做多我们从当前的市场指数结构来看不论是沪指、创业板或者是科创板，都出现了一个调整大周期调整结束，同时向上突破的一个这样的关键走势。那我们看到从当前市场整体成交量来说，可以位置是量价齐升整体的这个市场结构是比较好的。那我们从细分的结构来看对于一些权重股，我们看到近期的题材甭管是科技还是一些像新能源类的个股，它都处于一个题材权重的这样的一个指数权重的一个范畴之内像一些国产算力的个股，它不但在创业板在科创板，它同时也在沪指的主板有所贡献那对于一些像光模块 CPU 的个股，它就是这个创业板的权重。那其实这种个股的强势完全有助于整体指数向上继续走强去拓展空间的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我们看到当前市场其实完全围绕着处在一些科技能给高估值高溢价的一些个股去相互轮番的去这样的一个轮动的情况。我们明显能看到在当前这个整体市场出现波动的时候尤其像今天国产算力出现了一波卖盘那随着这个盘中的表现，就是 CPU 出现了一波上行，对，完全处在这种 强势的这样一个轮动当中啊。那我们能看到从这个啊市场的资金啊出现了一个不愿离场的这样一个状态，那随着后续指数不断的继续向上拓展新高啊，那随着也会有更多的场外资金不断的去进场啊，去为前面啊这个买入的投资者夯实买入的逻辑。
1: 嗯，好的啊。那于志博士认为新高之后本周是可以放心做多的啊。接下来把问题交给孙明，怎么看待本周的接下来的操作策略？来，100秒计时开始。
0: 好，那么我的观点非常明确啊、我认为呢市场或有震荡，关注科技分化啊。那么首先一点呢，并不是看空市场啊，这个市场呢应当说呢一直以来呢我们提到牛市都是信心满满的。那么从目前市场啊跌创新高的背景下，那么中期趋势呢肯定的是一往无前的。但是呢从近期的表现

0: 来看呢，第一啊，双创板块已经涨了一段时间了，虽然呢是势头正盛啊，但是呢我们呢也要谨慎对待。另外一个呢，上证指数啊，应当说呢是从3700、3800点连续涨起来的啊，应当说呢面临前期的高点，我认为呢出现震荡整理也属正常。所以说呢，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呢还是要适当的去防范。那这里边最容易引起震荡的原因就是科技类的个股。科技类的个股我们目前究竟应该怎么看？刚才呢其实我们说的也比较详细了。如果具体到策略上来讲的话，我认为有一点，如果说你现在对科技股特别亢奋的话，你要去想想在三月份的时候，3800点、3900点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如果你现在过于亢奋的话，是不是跟以往的心态往往形成了一种的低抛高这个高吸了？所以说呢，对科技类的个股，我认为第一要谨慎冷静啊，保持心态。从我目前的操作上来看，第一避高就低，这是一定的啊。很多的高位的个股呢，我是尽量会去少碰的。另外像光通信、CPU 这种的，在三月份、四月份涨得比较高的，我也会主动回避的。如果说像前一段时间没怎么动的，像存储芯片的 CPU 等等的，我认为倒是可以去找一些补涨的这个机会啊，谨慎对待。在每一波市场的波动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三尖上的利润，我们可能永远也赚不到。
1: 好的啊，孙明认为本周应该防范这种科技类，特别是大热的科技子题材的这种高位分化的情况哈。那说到高位分化呢，我们看到今天啊，其实上证指数虽然创出了11年新高，但下跌的股票也达到了2300多家哈，依然反映出很多股民这种赚了指数不赚钱的这样一个现状。我们接下来看一张表，那从这张表来看呢，真正能跑赢双创板块的啊，只有前几名的这个行业板块啊。而且从资金的拥挤度看，排名靠后的一些板块，这个像什么非银金融啊，这种几乎是无人问津。另外从这个历史的这个10年的 PE 分位数来看哈，有些也是处在一个相对的低点哈。那怎么看待这种大幅分化的这样一种板块的可能？落后的板块接下来有没有适度超越的一些可能性呢？
2: 从当前市场结构，我们觉得其实这种风格是已经板上钉钉的了。其实我们做了一个复盘，可以看到从上周啊节日回来之后啊，市场其实是有一个风偏快速提升啊，去完全交易一个啊风险偏好提升这样的一个情况。整体每天成交的这个量在3万亿之上，同时涨停家数也连续3日超过120家，所以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市场整体啊交易这个风险偏好提升，那对于一些趴在地板上的板块啊，我们觉得它的估值是便宜，但是从当前市场成交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它的性价比不够高。
1: 反倒性价比不高啊。
2: 是的
1: 啊。那孙明觉得，如果在本周出现了您说的这种科技股的高位分化，这种表现相对落后的板块，有没有可能在本周出现这种亮眼的表现呢？
0: 首先一点，正所谓一惊落万物生啊，咱们不说科技股完全的这个走弱啊，至少呢它能够腾出一部分资金来流向其他板块啊，我认为呢这个可能倒是有的，但要观察科技类个股分化的力度。但是如果说太落后的板块，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这个排名特别靠后的，表明这波牛市已经被遗忘了，是吧？那资金你想想，它不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完全没有资金铺垫的板块来去进行操作，对吧？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些什么呢？前期炒作过，但是最近一直没怎么涨的，商业航天的、机器人的、军工啊，对不对？有过故事的这些板块，调整时间比较长的，我认为呢，他们的市场基础可能会更好一点。
1: 还不宜介入太冷门的一些板块哈。应该说呢，这个红五月是胜利在望，可以期待的哈。那接下来的这个市场的主线是会继续围绕着科技加能源来这个抱团呢，还是说会出现新的扩散？这个问题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黄金100秒啊，交给现场的两位嘉宾。来，首先有请孙明老师啊，接下来的这个热点是怎么看的呢？来，100秒计时开始。
0: 我的观点呢是主线或有分化啊，那么全面牛市下热点呢有望百花齐放。其实刚才我们也讨论了科技方向啊，应该说是比较多了，就包括新能源方向，尤其是材料类的，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里边表现的也还是不错的。那么从整体上来讲的话呢，这些个股呢在短期涨幅呢相对比较高，那么目前是考验我们投资者贪婪与恐惧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这个问题啊，怎么去平衡啊。我认为呢，在这个市场，在这个上涨的过程中，如果你从3800、3700一直看多，你赚到钱的啊，我认为呢你目前呢也可以呢过度的啊，这个怎么讲呢，去博取一下，因为呢你有这个底蕴了。但是呢，如果说真的这一波没赶上的话，

0: 那我认为我们需要你等待下一次的机会，可能更安全一点。所以说呢，科技类的个股呢，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个策略，肯定是要避高就低的。其实包括新能源方向材料类的，其实你看前两天锂矿板块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震荡啊。所以说呢，我认为呢，避高就低这是一个整体的需求。如果说后边出现了科技类的个股的分化，我们说如果为什么？因为现在还没有这种苗头。你可以看到市场资金进来30000多亿，它还在炒科技。所以说呢，我们跟着做 ，OK， 没问题。如果后边产生分化，那么我刚才提到的一点呢，就是市场的热点将会迅速的扩散。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它会有利于上证指数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二线的科技成长，商业航天、机器人、军工，甚至呢包括医药方向啊。如果说 CPI 的数据有所缓解的话，消费等等等等的。所以说呢，这里边需要我们提前呢去做好准备。那不管怎么样呢，在面对主线的机会上面，我们一定要平衡贪婪与恐惧。
1: 好，孙明认为在30000多亿的这个成交量下啊，热点是有可能出现扩散的。好，接下来把这问题交给于志博啊，怎么看待接下来的主线热点呢？来，计时开始。
2: 啊，我的观点是有可能扩散，但是当前的阶段您仍需聚焦。我们看到市场当前的这样一个成交量快速上行的一个阶段当中，会有不断的这样的一个题材或者是热点参与到轮动当中来。那您要分辨的就是哪些题材是轮动的啊，只是当天或者一两天就结束了当前的这样一个表现，哪些是持续的不断的去在一个震荡上行当中一直都有表现的这样一个题材。那其实我们明显能看到，从之前啊3月份调整段以来，像光模块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是比较受市场追捧的。那么回顾到去年整体市场也是以光模块为主，同时随着这个 DeepSeek 的一些啊这个大模型的发布，对于国产算力的适配，那其实也是点燃了国产算力这样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行情。那所以在当前这样以科技逐步去发展的这样一个行情当中啊，显然这种科技板块您需要您关注度是更应该提高的。那所以在后续如果这个成交量，我们现在看到从当前30000亿市场的成交量不断的去向上提升，今天来到了36000亿。所以在这个市场，我跟您说去啊注意风险，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我从这儿提醒您去看空，可能那觉得我的这个整体立场的出发点也不是很正确。所以在当前的市场啊，您如果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主线，或者是准备参与这样一个主线啊，一定是要啊手快眼急啊，做好这个止盈止损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我们接下来给您的观点，其实更多的是科技从主线的这样一个确立的地位，包括一些上游原材料，那尤其是作为科技一些必需品啊，比如说像之前的这个磷酸锂薄膜啊，以及一些电子布的一些涨价行情都在不断的持续当中。随着一些科技啊逐步的需求量在提升，那对于一些元器件的需求也是在逐步的提高，所以这一点也是适合您去挖掘的。
1: 也就是说现在啊真的需要您来平衡这种主线与这个轮动题材的这种节奏了啊。好，接下来就这个问题呢，再来连线场外嘉宾武杰，听一听他的观点。你好，武杰。
3: 给大家去选股方面提供4个思路，首先是4个小细分，分别来自于3大主流板块。那首先说的是商业航天，在5月11号到5月31号这种密集的发布时间表中，我们能够看到不少这种民营企业，包括官方的企业，都在加速自己的进程。商业航天个股来说，在5月份，他们有望继续加速的向上突破。那第二个关注重点就是 AI 硬件端里的交换机。那对比于其他光模块啊，包括电源类的公司，交换机的走势可以说相对滞后，但是他们已经完成这种蓄势动作。那在5月份呢，也有望迎来向上的选择方向。那么最后一个需要关注就是 PCB 的补涨。那么 PCB 里面像铜箔呀、富铜板呀，包括一些电子部的公司，前期涨幅都相对比较大了。那么现在呢，仍然可以关注的像 MLCC 呀，包括一些树脂类的公司，在5月份有望迎来大幅的补涨。
4: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1: 好的，感谢武杰。接下来是主编时间，热辣滚烫新鲜，尽在主编时间。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5: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5月11日关注国家统计局公布4月 CPI PPI 数据 ，A 股红5月聚焦科技资源方向。49家北交所公司4月以来获机构调研，马上逐一解读。数据显示，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也上涨了1.2%，基本保持温和回升。另外，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了1.7%，同比上涨 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本月 PPI 环比运行的主要特点有三个，一个是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了国内石油相关行业价格上涨，二是国内部分行业比如算力需求增加带动了价格上行，第三呢是国内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看来啊，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正在继续显现。最近 A 股市场堪称红五月，展望后市呢，券商研报认为五月 A 股有望延续震荡向上格局，短期市场也许会出现小幅修整，但难以改变中期上行的核心趋势。综合来看，科技与资源两大高景气主线已经得到进一步确认。四月以来，共有49家北交所公司正式接待机构调研，达到1169家次。同类股份同辉电子、利通科技、泰凯英等细分赛道龙头公司成为机构争相探访的焦点。汽车产业链是机构调研最密集的板块，相关零部件公司合计被调研超过30次。北交所专精特新企业正被各大机构重新审视与评估。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4: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1: 好，欢迎回来。那刚才说到关注主线与轮动题材啊，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个挖掘机类的股票。据统计呢，2026年4月啊，销售的各类挖掘机的数量啊是同比增长了29.8%。那么还有同时呢有一个挖掘机指数啊，这个指数呢是用挖掘机的开工率啊除以它的工作时长，那这被认为是一个领先于这个 GDP 等数据的一个经济的先行指标。我们看到这个指数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啊，那现在能不能说是一个布局这一类工程机械类股票的好时机呢？
2: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预期，但是您当前去下手的话，我觉得为时尚早啊。那其实不光是挖掘机指数，我们平时讲的还有一些像工程机械的销量啊，也是作为这个经济先行指标的一个二阶导，也就是在挖掘机再往前看一步。那对于现在销量来说，其实已经排产到了3季度，那其实已经到了9月份。那整体从当前的这样一个基本面数据变动，我们可以预期的是经济在逐步的变好。那么从当前的这样一个股价走势来说，我们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资金的确认，才有望开启一波上行。那从当前的这样一个市场当中，我们觉得资金没有给您明确的指示，那从当前这样一个时点去参与的话，可能为时尚早。
1: 这个智博认为为时尚早哈。这个挖掘机显然呢跟科技比起来，它属于一个偏冷门一点了啊。但是会不会在这个时候能够博取一些超额收益呢？思明怎么看？
6: 超额收益从速率上来讲的话，应该是赶不上科技类的个股啊。
7: 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8: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9: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10: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11: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10: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11: 啊，对，
10: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11: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200-300呢。
10: 是
11: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10: 这么划算、啊、
11: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10: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得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11: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10: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12: 这太划算了，这个。
11: 对，
10: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12: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10: 没错，
13: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
12: 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

0: 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1: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千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0: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放去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1: 哎呦，哎呦，
3: 物超所值。
1: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1: 太超值了。
3: 是啊，
1: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1: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1: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1: 你多泡泡啊！
3: 哎，好嘞，哎、
1: 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啊、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

0: 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2: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
0: 啊。
2: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2: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2: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扣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 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3: 对对，都出汗，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3: 哎，对，特别舒服
0: 啊。
3: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3: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3: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3: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